0: 我是元芳。师父呢，浑元禅师在创办我们的易经大学的目的，不单纯是提供我们学员来上课学习，而是为了发展一个能够延续中华文化道统，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平台。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这也许只是简单的上课，其实当真正的来参与之后，才能够体会到易经风水宗教的一个奥秘。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凤山教室来这边采访我们的同修学员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体会以及体验到哪些奥妙呢？那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母女档，首先欢迎我们的洪仁香护法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护法讲师洪仁香。那今天哈，很高兴圆泉讲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让我来这边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正道。嗯，谢谢。
0: 是，那另外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蔡碧芬师姐。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初级一班学员蔡碧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讲法会的殊胜，谢谢。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录到母女档的一个单元节目，非常的难得。那我们的护法讲师仁香讲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高雄道场第七届，也结缘很久了哈。
1: 对，
0: 那人西干啊，也很好奇说，最当初我们是怎样的缘分跟师父结缘？
1: 哦，那个时候在一次早上啊，我要上班的时候啊，在电视开电视，忽然看到师父的节目在台视。那时候我一看，哎，这个节目怎么那么好？我为什么都没有发现到？今天才发现到。后来我就站在那边哦，都没有动，就是看看了二十分钟，因为他那个节目只有二十分钟。
0: 是。
1: 后来我就说，那么好的节目，我绝对不能错过，所以每天我都准时、很认真的在看。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先找他们家的电视在哪里，饭店的电视在哪里，我都不错过，所以我。足足准备记了三本笔记本，那时候师父才来高雄开课。
0: 是，所以早期是在电视结缘，无论出去玩到哪个地方，都要先赶快把电视打开，
1: 对，
0: 看有没有台视哦。
1: 对，怕错过。
0: 那也很好奇说，女儿碧芬师姐现在是我们的凤山教室初级一班，那在这段时间前两年才赶快回来结缘。
2: 对，
0: 上课，
2: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妈妈本身就是已经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了，那在家里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就有听到妈妈说，哦，家里啊，现在你的家里东西要怎么摆啊，一定要摆这边，摆龙边，不可以摆虎边，然后有时候有要做法会的时候呢，要跟着去，然后拜拜要怎么拜，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法会的殊胜。那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是在外县市上班，
0: 是，
2: 那银行的工作很忙，那几乎下班都是七点以后，所以妈妈说你在台中要不要上课？我说我下班已经很晚了，没有办法上课，所以刚好就是有申请调动回来，然后才因为刚好妈妈是凤山教室的护法讲师，所以才借着此机会，然后带妈妈来上课，我也一并来上课这样子。
0: 是，我们仁香讲师是我们教室的护法，那碧芬师姐就是妈妈的护法了。
2: 是，
0: 那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一起来结缘，然后也带着孩子一起在身边，能够来照顾老大人，对不？
1: 对，
0: 对呀、啊，
1: 也可以这样子，
0: 是也很有福气，能够让孩子在身边一起来孝顺来照顾。那也会很好奇，我们仁香讲师已经跟师父结缘这么久的时间，这几冬对你来讲有什么改变？
1: 改变太多太多了。尤其是我以前脾气也不好。
0: 真的，我看不出来。你刚刚跟我说你81岁，我想啊，你刚骗。
1: 所以我都开玩笑跟人家讲，我是18岁。
0: 18，永远18岁。
1: 对，18岁，都边讲就是81岁。对，因为进了维新中以后。

0: 我觉得，因为师父授课，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七届哈，都是师父亲自授课，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从师父那边真的得到很多很多的妙。

0: 师父传给我们的庙，还有王禅老子传给我们那个古字经用那个智慧，真的，所以对小孩子啊，对我们家小孩子都很乖，都很孝顺，而且我们家讲坦白话，我比较看寒门了，没有生儿子啊，生了四个女儿。
1: 现在生女儿很值钱呢，
0: 对，
1: 四千金这样，
0: 对，很值钱。那时候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女儿虽然都是高学历啊，都读到研究所，但是也不一定说你生了儿子就会读到研究所，生了儿子就会读博士。可是我女儿都会嫁的都是博士啊，还有研究所的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我，感到真的很骄傲，而且很感到很欣慰，很幸福。
1: 是，而且我自己也生了两个女儿，女儿都很贴心。那到了现在呢，也都是女儿常常回娘家。这时候我要帮自己讲话，回娘家照顾长辈，其实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老祖师尊护佑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衣食无余，能够也一同能来照顾长辈。那碧芬师姐，你觉得在这两年开始来接法，对你的心境上前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想？
2: 其实也是刚刚从外县市调回来，然后其实虽然是四级生在高雄嘛，可是一些高雄市的环境还是慢慢在适应，然后也是刚好趁这次机会来学习。那学习之后才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家一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视、冷气，然后为什么要放在笼边？然后那时候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放在这边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边？后来来学才知道说，笼边、虎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来就是去那个参加法会，然后每次法会其实都让我很感动，然后觉得很殊胜。要是没有这个法会的话，我在想说我们的祖先他们好，我们才会好，
1: 是，
2: 然后才这样庇佑我们，然后所以我们之后才会更顺利，然后更平安。
1: 是，其实在宗教的法仪、祖先慎终追远这件事，我们的家人长辈也都常常已经提醒我们，可是我们身为孩子没有那个感受，对不对？以往，然后到了现在，近期我们仁香讲师也有梦到说长辈回来托梦的事情。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两年前的九九法会。因为我们已经都报了蔡家的历代祖先灵位，后来那天晚上我就梦见，在我们客厅看到那个好像是我婆婆，那为什么在整理那个垃圾桶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就醒过来以后，我一直想，我才想起来，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先生的哥哥，他也梦见我婆婆，说他没有钱。我大伯他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他没有想很多，他就拿那个1000块的两张，就是2000块，在坑里公妈看那头前，就点香改讲，阿伟，我跟你讲，这2000块吼，给你啦，给你开啦吼，你讲你无钱，给你啦。就那个香。我幸福嘛哈，一滴，把那2000块都滴得几层，他还拿来给我们看，那个2000块都
1: 有破洞，
0: 都一个洞，我就跟他讲，应该那2000块，那是代票，那也当用啦，那厉害用还用伪钞呢，你敢知？
1: 变伪钞了，
0: 对，后来讲怎么办？后来我跟他讲。那现在哈，我们报了蔡家历代祖先，那他没有钱，好，那我就多买几张张宝师啊，烧给他啊。那刚好碰我们上课嘛，我们那天就是讲师、准讲师上课，碰到校长严义华师，我就讲这个给他听，他说不行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给他张宝师，好人婆婆下爷苗，那个不对，你要给你婆婆另外一个。设一个联位，不然的话，你安尼 刚刚三宝师安尼另外写名，搁要给伊哦。迄你祖先的。

0: 都怕的。他说你这样你不公平的，不行不行。我说哦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赶快另外给我婆婆，就是另外设一个联位。嗯，那联位设好以后啊，因为我们还要上课，嗯，所以我们在高雄都是每次都是会有一台游览车，早上五点出发，啊，到仙火寺上课。那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都是礼拜六，你不用上班，你跟我去啊，我去上课啊，你去拜拜我们的祖先哈，拜阿嬷，就是，她说好。
1: 所以法会参与法会执行是必分世界
0: 在执行，对对对，让他去。
1: 那中间的过程都有参与到。
2: 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受那个祖先历代祖先联位，还有个人祖先联位。那就是历代祖先联位先拜好之后，然后就是要拜阿嬷的，那就是先上香，然后禀告说，阿嬷来了哈，我是谁哈，我来这跟你参拜。然后后来要开始念文书的时候，那个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流，然后根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拜祖先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啊，可是在讲到阿嬷的时候，那个文书，然后我几乎是没有办法逐字念，我只好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点文书的内容，一个字一个这样点下去，因为其实已经戴着眼镜，泪流下来了，鼻涕也流，根本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点下去，然后结束之后，然后就是赶快，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还戴着口罩，然后口罩都湿了，然后就是把文书指完之后，然后就到外面去，然后换一个新的口罩，连洗一洗，然后再进来，再继续拜其他的，比如说地基主，还是有其他的联位。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之前参加过那么多次的法会，都没有这种情形，那为什么今年，特别是阿嬷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就把这个情形，然后就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说，那她去请教圆义法师，然后圆义法师就是告诉妈妈说，那个不是我在哭，那是阿嬷附在我身上，她很感动，因为这么多年第一次终于有她个人的联位，然后所以就会这样子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才讲说，哇，这个法会真是殊胜，要是是没有这样子的法会的话，那我的阿嬷她是怎么有办法就是拿到三宝石，有这个钱，然后才可以就是有去有所的花用。然后我才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如果有法会的话，都要帮阿嬷来设联位，那因为还是一句话，我们的祖先好，然后我们家里才会好，才会顺利平安，
1: 是嘿。那在毕分世界，刚刚我们录影之前也有特别讲到说，其实有很多的宗教的事宜都是由父母来执行，然后我们的子孙都不会遇到一些状况。
2: 对，没有错。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之前那时候也是跟妈妈一起有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有参加自己个人的冤亲债主，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跟这一次怎么会感受这么深刻，因为以前可能也是按照法仪，然后跟着一群人进去，然后拜一拜，然后时间到了都弄好了就出来了，然后没有想到说，因为这一次就是妈妈的感应，然后跟着加上大伯父也有梦到，所以我们就好，那我就来执行这样子的那个拜联位的法会，所以没有想到说这一次竟然会让我这样子这么的感动，然后我是想说天哪，因为旁边还很多人也是在拜拜，我怎么会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觉得是实在是很不好看，所以那时候赶快结束之后，然后就赶快把自己的情绪缓下来，然后希望自己说跟阿嬷讲，你的感应我们有收到，我们会以后还是会来继续帮你设联位，然后跟你继续拜拜这样子，希望你平安，我们也平安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在中间的过程，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给我们的法，让我们能够更安心。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在宗教的法仪上，诵经的法仪功德也很殊胜。我们仁香讲师，
0: 对，因为讲到这个哈。实在，我们中门哈，如果说你要去看看医生啊，你要看病啊，我们都是先卜卦。再先卜说哪一家医院哪一个医生跟你比较有缘，还有有没有祖师爷，有天医，那我们才去。那 就是有一天我，他说傍晚哈，那天刚好好像是哦，刚好礼拜天，

0: 搬完的时候啊，我弟就打电话给我，接了我弟的电话，他说：“阿姐，我这么好，李长庚医院哈，住院了。”我说：“你在长庚医院住院，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说：“他是癌，那个大肠癌。”我说：“大肠癌？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你有什么大肠癌？”他说：“对，他好像已经第三期了。”
1: 这么突然？
0: 对，我说：“啊，我听着要昏去啊！”那我就说：“那怎么办？”我现在，他说：“哎，安排明天下午哈，要开刀。”那已经都事情都成定局的，都安排好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怎么样啊。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你那个医生好不好啊？你这个去长庚好不好啊？都没有办法了。我说好，那我知道了。

0: 那天我唯一的办法就想起来，我说你说摆祈福箱也不对，已经时间很紧迫了，
1: 是，
0: 后来我就想那我诵经了，
1: 嗯，
0: 那因为诵经哈，我们维新圣教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咱台湾咧讲的天公经了哈。我只说这样是一个一部最好的经，我只能这样诵了。所以我就问到，啊，佛堂里问到四楼哈，我们家是透天的哈，啊，拢供奉在四楼，我就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头前，我就禀报观世音菩萨，我就说我弟弟哈。今麦伫长庚的对哈，就是明天下午哈要取得一大肠癌开刀，那我现在没办法帮他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诵经回向给他，啊，请哦王禅老祖啊、观世音菩萨来保庇哈，以开刀顺利。
1: 是，
0: 所以我就一直一直诵，一直诵，一直诵，我也不晓得我诵几部经了，反正我得一直诵诵诵诵诵诵，一直连续诵诵到我觉得啊，好像我好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1: 嗯嗯，
0: 那我就去睡。结果明仔醒来时，你知道吗？我完全爬不起来。我说啊，我怎么了？啊，我想想啊，我昨天晚上诵经诵那么久，糟了，那可见我弟弟的那个业障真的太深了，太深了，所以好像说，好像我接受我那个能力不够，好像那个接受不了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就慢慢的，已经躺在那边也不动。
1: 嗯。
0: 然后等到差不多可以了，我才起床。那起床以后，他就是那天下午开那个嘛开刀，我说好，那没关系，我明天，因为他大肠癌嘛。他也不晓得能不能吃东西。
1: 嗯，
0: 我再想一想，那我就煮一些稀饭好了。
1: 嗯，
0: 什么都不用放，这稀饭看起来蛮养安尼哈。让他如果可以进食，可以稍微吃一点。那我就提着那个稀饭到长庚去了。
1: 是，
0: 结果我进到他的病房，在病床走到旁边他的病床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叫我一声阿姐。他叫我以后哦，他就说，他马上哦动作很快，说要爬起来。
1: 是，
0: 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爬起来啊。我说你爬起来干嘛？他说我一定要爬起来啊。他都没有讲什么。后来他很坚持啊。我说你刚开完刀哎，拜托，你得，我就骂他。
1: 不要乱动。
0: 我说你不要乱动，你发疯了啊。可是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起来。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1: 嗯。
0: 后来他很坚持，他儿子底下无法躲到阿内哈，去为这颔棍啊哈，为这跟阿内慢慢改摸起来。他就坐在那个病床的床边那边，一下来我就看他脸色都变得很痛。
1: 嗯。
0: 他说没办法，他说赶快一个枕头给我。他说你还给你枕头可以抱在这边啊，他就这边，安尼都足够了就对了。
1: 嗯。
0: 后来我说。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自己这样找苦受啊？他说不是，因为哈，我有话跟你讲。我讲你要跟他讲什么啊？今晚他讲一个比赛不行，一定要到外面去讲。那时候
1: 还要到外面，
0: 对，还要到外面去。我说你发疯了，你昨天

0: 下午才开刀哎，拜托你是开大刀哎，不是说安亲在啊你好。我说有话你在那边讲，他不行，到外面才能讲。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他那个病房就是有一个推杆，有没有？就挂黑那个
1: 点滴
0: 呀、啊，那个尿液的啊，还有其他排泄出来的什么的，挂一大堆的底下。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好了，我帮你推这个啦。嗯。啊，你走前面啦，好，我走后面啦，慢慢走，就走到走廊。我说好了。已经在外面了，不要再走了。哦，阿妹，伊讲哦好，那就站在那边、嗯。我说赶快讲，你有什么话赶快讲。伊讲阿姐，我跟你讲，我十个忘记恁师傅啊。我讲你别问师傅哦。伊讲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穿这个灰色法服，伊讲
1: 是，
0: 我看你拢穿黑灰色法服，跟那一个穿黄色，阿妹按那个样子是很有福气，很有那个威严那个样子嘿。迄就是吼，我知影迄就是恁师傅，安尼。我讲好啦，啊，阮师傅安什么来讲？我甲你讲，恁师傅甲我讲吼，讲伊要甲我做一个吼排气大法会。我讲阮师傅要甲你做一个排气大法会，伊讲对，伊讲甲我讲，那是我生命的转捩点。哦，这样子哦，我现在岔一个吼，怎么会讲这种话？哎、欸，那是真的哦，不是骗我的。嗯。后来我就想，我说好，我知道了。因为我现在也想讲，是不是师父告诉他，如果我来了，看到我一定要起来，嗯，要到外面去，嗯，那不然为什么他一直坚持？我说好，我知道了，你赶快进去吧。后面我怎么跟他讲啊？他说他也没再讲什么，他就慢慢就走回来。所以一到爷爷门城以后，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坐下去，也没有办法倒下去。我咧只两三个人无解摸咧，啊，慢慢的回得了呢。他也很痛苦啊，你看怎样？那个时候哦，忽然之间，从他身上发出一种声音出来，一声就大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等，干嘛？什么声音啊？咕噜咕噜，哦，大家人就领悟到了啊，他肠子在蠕动，
1: 被
0: 排气了，要排气是不是？大家拢给拍跑啊！我给恭喜啊！我要排气了，要排气了！大家做完也呢，怎么那么快啊？可是没有，只是听到一声音蠕动而已，没有，当时都没排气。嗯，到了下午，还有两点多才排气。嗯，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啊，那时候我很感动，我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很感动啊！大概我们亲戚在那边来看伊嘛，我们大概在说，阿东真的非常感动，啊，你就是其他门更一舒服哦，我伊讲嘿。哇、哦，我那时候真的，我不想要讲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就梗在哎，那喉咙定下哈，没有办法讲话。我说好，我有带那个稀饭来哈，等一下你排气的哈，如果可以吃东西，你不能乱吃，你只能吃那个稀饭、我要啃一下哈，阿丽丽的阿丽。啊，后来我弟弟就是回去，就是讲坦白话，我们讲这些哈，我也不是说。我什么西维还是什么？我相信是盲禅老祖，那还有师父，他们是无形中那种让你说实在的，要讲要用讲的，真的讲不出来，一种吼保佑啦。
1: 是，
0: 啊，所以人来平安的时候，都嘛讲什么人来给你保佑。嗯。等到有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哎呀，真的在保佑。所以我说很感谢我们那个南无无量寿妙智胜。完禅老祖大天尊，真的是感谢，就在这边再感谢，也感谢师父，真的，来加持哈，这样，所以说梦中我也是很那个殊胜的，所以这样要改工，他是生命的转捩点，给他加白气，这是很感谢师父，所以我弟弟到现在都非常平安、到现在都很平安。
1: 有时候常常会听到师父在上课跟我们讲的正道案例，师父用简单的几句讲的这些正道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听到真实的故事还是非常万分的感动跟激动，在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以及无法言语的内容，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接法。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是第一次由母女档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碧芬师姐来跟我们人生中想要感谢的人来特别讲一下。碧芬师姐，
2: 我现在最感谢就是说我妈妈的关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她很早就

0: 驶入我们中门，
1: 是
0: 那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四个小孩，我们全家都其实都还会有婚姻的，家庭都美满。那就是像我在工作上的话都很顺利，那因为那个师父的关系，然后我跟妈妈在大业大学念财经金融系的研究所，所以她是我妈妈，她也是我的同学。对对对，
1: 那
0: 她现在进来进入中门来学易经，那她是讲师，她也算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在想说这也可能是上辈子的缘分，我们母女俩在这一世再续前缘，然后一直学习这样子。
1: 是，
0: 哎，对，哇，
1: 非常感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永远18岁的人相讲师，也谢谢我们的碧芬师姐，
0: 谢谢。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参的要领，参的这个功德上大，佛啊，刚刚开始讲，咱万行代志啊，好，拢是对这个啊心引起，万病由心而起。但是病一旦发生者，那么消毒这病啦，只有用忏悔上有效，忏悔。啊，除非啊，咱都。这里有其他的原因呐，那无呢？哈，咱所有的病呢，拢是对这个心而起，啊，所以咱也袂。

0: 损失，咱爱用忏，哈，尽量用忏悔咧来做咱人生的目标咧，吼。我相信咧，咱真侪无必要烦恼咧，会渐渐会消除。曾经咱一个信徒，哈，一个信徒咧，哦，老和尚，老和尚咧，伊一生咧，伊是咧做人是非常的好，非常好啦。啊，伊有一天咧，啊，就起来成佛寺。啊，起来死咧！伊甲老师啊，我一生拢无做啥毋对，啊，我有一届咧，哈，干人我骂我的新妇安尼咧，啊，骂了我也是感觉心内足艰苦，就安尼咧，即已经才14、15年来啊，14、15年来咧，我心头咧一粒石头跌掉咧，啊，感觉那是有病，啊，有病药啊食无效。所有的医生的验的吼，什么断层啦、去验的拢无效。啊，要食着去找拳头师傅啊，找拳头师傅啦，什么七二三、什么三啦，一贴1万块、2万块，照常食的无效。啊，毋知啥原因。啊，多做啦，甲开始讲，你的心头啊，当你上无欢喜的时啊，对一件代足无欢喜，有当时啊，你讲话会较重。你讲话较重诶，你会伤到他人，结果伤出去咧，反弹倒弹倒倒来，你一点一点气诶，积伫你心肝窟仔内底咧，拄拄啊，即个气诶，伫心肝窟仔，伫胃，搁较悬一丝丝啊，胃头搁较起来，好，一点气诶，那是一珠啊，那恁较早吼，那恁汽水诶啊，汽水珠啊遐，吼，迄个汽水珠啊，太嗲咧，用诶，后面个食咧，对不对？啊，有嘞，什么都过去，安尼10多年，一点气。啊，这个老先生，伊讲老师，我这毋知要安怎，请问老祖，我这毋知要安怎。啊，伊才慢慢想着讲，啊，就是个新妇嘞，当时新妇嘞在嫁囝，啊，嫁伊的孙，啊，这个孙对伊大孙，伊想惜这个大孙就对，啊，大孙的调皮。啊，大孙的吼，有点吼，笑到过头，阿公甲笑到过头的，正面阿公的，哈，伫阿公面头前，拢无啥，感觉拢足乖。那阿公后壁咧，哦，伫妈妈的面头前咧，真歹。所以有一天咧，妈妈真气咧，吼，一家吵咧，拍这个孙。啊，这里咧，那老先生咧，伊就气着，甲伊新妇大声细声。啊，新妇咧，甲讲。囝，我生我爱教，吼、哦！你做阿公的，你有这权利，你甲惜尔，吼、哦！但是你无权利，甲阿这个囝卖互我拍，吼、哦！伊种硬起来，硬起安尼吼，遐么我遐么佩服，转过来10几年，10几年，好，那么讲话听了嘞，好、哦，我讲你爱忏悔，好、哦，当然新妇讲这句话对，啊，所以15年来嘞，甲新妇讲无几句话。怎了？把甲新妇讲话，伊这点硬，这点硬啊，怎逼掉？逼到咧心中怎变？啊，这那医生咧，吼，哎，先生咧，我讲你等下吼，甲新妇回去洗咧去，吼，一定爱新妇回去。那无你这冤咧，等下甲一回要登去，含新妇底要甲你拜咖啡饭，你都袂瘾食。啊，包括后摆若新妇死，咱死去以后，新妇咧要归入。列祖列宗的时啊，迄当时伊毋敢入去，你袂好入去，所以造成你以后子子孙孙的会不幸。吼、哦，这先生听了讲有遮严重哦。好，啊，我则讲无安尼啦，你转去吼，照安尼先甲新妇回去哩。好，你试看嘛来咧，转去咧，啊，就带敲电话咧，叫伊新妇过来，伊就袂跟甲新妇当做伙人，啊，敲电话叫新妇过来，啊，讲伊有话要甲伊讲。啊，过来嘞！啊，伊就茶挺好好，啊，果子啊切好好，啊，新妇嘞吼，啊，叫伊个叫阿孙甲带过来。啊，新妇想打官吼，透死人都遐久，毋捌要甲伊讲话嘞，毋知要啥出头。新妇煞笑啊咧红，笑啊咧惊。啊，咧惊嘞吼，啊，打入门，新妇打入门啊，啊，伫打官嘞，甲因新妇讲，我20多年来啊，吼，我惊互我吹着啊。啊，就是讲原因讲哦，新妇听，新妇咧， 有效。新葡萄规律甲大官讲伊唔对，伊何大官呢？当时伊应句话呢，十外年来，伊心肝苦啦，嘛听听十外年，唔敢讲。啊，大官呢，心肝苦啦来结十外年呢，嘛唔敢讲。两个大官甲新妇两个呢，吼、哦，就安尼十外年来呢，新妇规律了，吼、哦，刚刚是大人讲伊不好。啊，这大官呢，说伊说外国新妇规律讲。伊做大官唔对去啊！哦，伊唔对，想法就唔对去啊！啊，两个甲新妇牵起了，过几工啊来呢吼、哦！哎呦，面色清起来，我讲哎先生，你那是真的气色足好啊！嘿啊，你讲我等我就照安尼做，我就轻松起来。哦，这十几年唔知食偌济药啦，有医生找甲无医生，啊新妇咧点点啊去找医生，啊伊嘛点点找医生，看护士无？哦，所以有当时人诶，这个心一病，这个、心病啦、啊，爱忏悔上好。好、哦，有当时人面子无顾咧，面子。有当时我对个囡仔嘛是同款，好、哦，感觉囡仔有道理咧，要为了压着这个士大人，做老爸，你叫你着我生，好、哦，你爱听我诶，好、哦，我较无理嘛是听我诶，结果咧，好、哦，拢唔是真好现象。够有气话嘛？那嘞，啊，那要叫我啊，小朋友，妈妈，对不起啊，吼，爸爸，较老古板，吼，安尼恁的想法吼，我感觉你较对，啊，对不起，吼，啊，拜啥代志吼，你啥代志爱甲讲清楚，吼，啊，莫吼，爸爸去这里合作，一直在猜疑，爸爸的气烦恼心，讲讲帅，一个月万万起来，所以各种的病啊，真济，哈，只有一惨。惨啊！佛啦啊！有甲咱开始，好，甲咱开始佛东西佛做咧，对一个啊，这个叫做国王，对一个国王啊，好，伊就开始啊，一个国王啊，伊就是为了民主问题啊，为民主问题，甲伊个军神啊，遐神啊，吼，伊个遐个这军遐个伊个文武百官啊，有一届。啊、哦，有一届唔知为着什么代志，啊，这个、国王呢，哈、哦，这个民主问题咧，加这个下卡咧，这部下，哈、哦，加这军事这神哈，都文武百官咧，硬要拍牌感情，硬要去要甲去做官。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啊，佛陀咧，释迦牟尼佛，伊知影即个情形啦，伊就来即、这个，去甲说法，说即个法啦。伊诶，佛陀讲讲咧，讲咱人伫世间呐，两种害会害死咱，两种，第一民主，第二甲自尊。咱人拢互民主害死，拢互民主害死去。因为民主咧，造成社会的乱象。啊，人啦、啊，我都自尊，那我都自尊的时啊，要真正啥自尊？自己尊重家己的心，自己尊重别人的心，或者自尊。所以咱啊自尊的时啊，咱每个人会过得足快乐的。若是咱啊为了民主啊，这个民主的时啊，人歹过日。好了，我这国王啊，听到讲这两句话尔嘞，哟，这个国王，伊就开始嘞，家己起着忏悔心，甲佛陀，佛陀，请你原谅我，饶恕我，我你啊千里迢迢嘞，对山顶来，甲开始遮，我今日恍然大悟啦，我想想觉悟着，我发觉来三做自尊，三做民主，这个国王啊，伊在嗰种。经过世间的战争，人甲人中间会起不服，人甲人中间会受伤害呢？这就是啥？都、就是民主的问题。拢无了解啥叫做自尊。所以咱人自尊呢，毋是民主，民主都是顾着拼到啊，硬要反差加入走，叫做民主。咱自尊呢，都、就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尊重那个的良心，尊重家己的心，或者自尊。社会咱人伫世间呐，即是拢会当讲我拢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嘛。一时啊，咱人就无一种病。咱若即是拢尊重民主的时啊，会变一贪，贪会走出来，会贪。咱一旦贪嘛，会走出来，可以。咱遮真济人做事业，做了失败，失败就要搁拼，为了民主问题，所以要搁拼，拼生拼死啦，想一办法要搁拼，所以安尼来愈陷愈深。今日早起经公煞，一位地主伫彰化，地主彰化伊去伫大陆开一个五金工厂，五金工厂呢做了无啥偌顺事。因为呢，管理家己无一定去管理，和亲戚朋友，也无经验来去管理，做了无啥好。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是要过，要过做别人工作，看要来探别位来落一间工厂。那么早起呢，就先经听说，入去休息室呢，我开始呢，就甲有个八卦，我讲过无无，你吼。依照老祖开始的性看，你最近呢开始会拄到贼啦。在文书上，若要甲人投资，要甲人合伙，要啥计划，你爱行动。面呢，面色就安尼开始翻车。翻车呢，煞家己，那我若知影伊个因个卦象之事个，伊讲有最近了，要阁招人来投资，要来创造另外一间公司。要你想安尼看，要赚另外一条钱，要落一间。我讲你即摆现在即间都已经老西运啊！你老西运人运，今日运无好咧。你阁继续，你继续要阁创别间咧，咱就分散去啊！分散第一个做无好，你阁第二间哪有可能？无可能！你这就是贪啊！安尼你会，会多甲提早多翘翘，会死个足歹看。好了嘛，这位地主嘞，伊讲老师，安尼我要安怎？你着请停嘞，我无唔对，一定爱停嘞。因为依据一经所摆起来所看嘞，只要都查清查啦。一挂人呀，好遐人嘞，看到你这有现成的工厂，都要挖你，开始计划全国要去推销第二步。你第一无物件好给人，第二嘞根本都生产袂出来，第三嘞你时运无够。第四呢，市场唔是你所讲的遮尼好，因为大量呢，这个叫做建筑五金、装潢五金啊，这个材料呢，这个品级的 无像台湾遮悬。所以大陆目前也伫用咧，品质拢无真悬咧。你用真高级的，你卖袂出去，一定死机。哦，所以干嘛这里呢？啊，地主咧，伊讲啊，老师啊，我好加载，我今日来，干嘛在这一定要来，一直想要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发生个代志啊，就是我加提醒、加提供这这里、個、发生个代志，我哩唔通贪。啊，一般人事业咧，都是开始小可袂顺失咧。咱就开始要去做第二项，去做第三项、第四项，想讲要来，要来补一空，愈补愈大空。好，过来再看嘛啦嘞。好，因为我经过这几年几十万人中间嘞，真侪做事业的未顺失了，开始就咱就拍这白虎下单，一直要变调的，要打拖不打。各位啊，你这单吼，我那一百斤你都拖不赢，你不过拖一想不打较轻嘞。结果把大力拖嘞，结果还剩两百斤，还剩两百斤。往往人坐的运啊，咱的运啊，小可在较在歹的时啊，运开始较歹啊，咱所要搁做的闭关的搁较歹。所以社会上啊，才真济这个经济犯罪，哈、哦，经济犯罪这么济，多滴滴多多靠巧，多靠巧嘞，那是股票。啊，真侪股票咧，感觉小可踏去啊，哦，都开始讲银行搁借，什么品种啊，什么种的啦，想做一个压力起来，是啊，无迄个福，无迄个智慧，头壳未清醒，见买挂价，哈，见买了就起价，全安尼，即个咱的福无够，福无够是对贪引起来，对贪咧贪念自行造出来。这是咱这事业迄个，所以在几年前啊，股票当时跌起来时，吼、哦、一大阵啊，哦，开始跌贪跌了跌涨跌贪跌涨涨了，涨到尾啊嘞，吼、哦，家己厝提啊，吼、哦，土地提少，甲亲戚朋友少，结果股票万四五点跌落来，甲剩两千外点，啊，迄阵呢，先安尼都厝也卖袂去，时机真古歹，卖也袂去，啥袂好势。到尾下咧，五鬼大堆，贪到无厌呐，好，这对贪引起的病造出来，所以咱人拢有种贪的病。在修行嘛是安尼，咱真正修行咧，拢有种贪念，修行拢有种贪念，想哦，我这里要较紧的，紧的会当讲得到多，会当得到好开悟，得到多，紧会当紧的好好开悟，紧的好哦啊。压起我的民主问题，啊，目前啊，啊，伫台湾正一修行的，尤其咧，真侪修灵机，哈、啊，修灵机啊，坐咧，哦，互神话来啊，神附身的灵机，全偏去啊，全偏去啊，啊，真侪，因为事业做了未成功，做了失败，因为想贪做的时啊，想讲哦，我想要来修神通。会当通灵，会当神通，会当得到什么？哦，有啊，神通咧，紧咧想什么办法得到什么？开什么名牌？啊是股票会当起偌济？啊是我生意对倒会当先个掉偌济？会当咧，拢是专职的方法，这种是有够济，有够济。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哦，遮哩讲哦，我是啥物主，我要求啥物主，有啥物迄个主，我的主神啥人，我的主公是啥人，啊，会当替咱讲趁偌济钱创啥？我哩讲主公才袂插你遮。哦，真侪信徒来试你遮，那先入试啊，真侪即种个信徒，还迄个拢贪贪过头的，啊，无咧尻川要食迄个泻药，哦，无咧尻川食咧泻药咧吼。哦，啊，就开始要我要修行啊！啊，修行呢，工课都要做啊。是讲我在用到多少钱，好多少钱，会当心痛。我想啊想，哦，我不人现在你有偌济钱，我就会当对你啊，哦，你啊，大生意大创造，拢开始拢幻想啊，拢一点的幻想。哦，这就贪。然后呢，事业直直失败去啊，疏忽经营，疏忽的这广告，疏忽的计划。啊，疏忽哩，种种的疏忽哩，遮嘞，啊，所以造成公司愈做愈败，愈行愈土，愈行愈差，愈差愈深，愈差愈深，愈差愈深的，结果整个精神甲怪你神，怪你神无慈悲，怪你佛祖无灵感，啊，才走来遮嘞，吼，听着讲啊，仙老师，哦，张老师，伊遮有啥物神通？我对不起，我遮无神通，吼，我遮无神通。啊，嘛无啥物讲啥物方法会当改会当治，无可能。啊，只有来咧，知影了解家己的贪伫倒位，原因伫倒位，贪的紧的 stop 冻掉的，重新的脚踏实地来做，脚踏实地，毋通讲哇，我想找啥物较通灵的。

较大声呢，会当讲你紧的得到啥解脱？骗人的，哦，骗人，真侪信徒都是安尼来。我感觉错误去啊，哦，错误千错万错，毋通过，全咧毋通过沉落。吼、哦，所以在台湾啊，目前真侪咧修行的啦，吼、哦，修行的通，或者通灵啊，啊，咱爱注意，哦，咱爱注意，众生有伊的业病。好，伊个病呢，真侪种。好，伊个病有贪嗔痴引起个，啊，有伊个病呢，控高傲慢引起，事业未顺，啊是毋捌善恶，好歹毋捌，一病造出来，啊不信因果一病，不信因果一病呢，哈、啊，即不孝恶业一病，爱骂三宝，哈、啊，无修斋戒一病。好、哦，那是心口与三业一边总犯着，啊来呢？你叫我啊，我甲透甲解，我根本都无可能诶，我都甲你保袂掉，要保啥人？是毋是安尼？所以啊，咱万行代志啊，有啥物病啊，有啥未如意，一定先对忏悔啊，忏悔讲我是毋是有贪哦？我即摆未顺时，爱彻底检讨讲我有贪念哦？啊，若贪念，紧来 stop。活动的呀，重新脚踏实地爬起来，脚踏实地来做，安尼才有可能。好、哦，要咱的这一挂修通修灵修，哦，三更半暝都爱去摸宝去接灵，去倒去接灵，好、哦，一礼拜有五天拢外口咧接灵，做头路无两天，做头路无两天呢，啊，这中间的两天呢，拢放互师傅，想讲哇、哦，我来啊。有啥物来接灵啊？来通灵啊？来创啥？才有会顺心？招病的无可能，因为心罗心罗的福分，甲你头家福分完全无相像。啊，上天呐、啊，要这护持加持，互你是对头家，无对心罗。好、啊，即摆所以即摆真侪人咧，是有幸咧，啊，就只能哦，爱安尼只会输个一顺心。啊，昨昏两个咧。啊，这个恶丧，啊，甲一个少少年先，先生，啊，这恶丧翁婿又离婚，啊，先生又还袂娶，啊，就走来死你咧，走来咧，吼、哦，顶个就来啊，来咧，都讲到阿姨的是安尼袂顺，事业袂顺，啊，这恶丧咧，都讲怪翁婿，啊，伊都自己干唔得什么童年，四个老老少，一个家庭无顾。一个家都无讲，我翁婿当然气不不啦。啊，翁婿咧，伊昨呢，大家要怎样？只判伊，然后离婚啊。离婚咧，这恶丧来咧，啊，就问讲啊，老师啊，我是安尼倒伊卡掉，倒伊咪卡掉。啊，四界门神咧，拢伊咪卡掉，有够可怜，唔是伊咪甲你卡，家己的无知，家己的贪心贪念啊，吼。啊，是讲我哦，我来学这通灵的，一旦我当要甲王行好呀，同款，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讲，哎呦，我到你高头鸟死去啊！你甲我同款要好倒去啊！吼、哦，啊，这嘞，这里我上含这少年嘞，啊，顶回听到，哎，老师啊，我后面唔知要安那，唔知安那这发吼，啊，现在欠欠那么几千万，好、啊，唔知要安那这行下去，唔知什么好方法了，我无好方法。没有什么好方法、啊，哪有什么好方法呢？我现在我是你欠3000几万，要到4000万呢。好，我都有啊，我面都对银行的最近的想办法不够少。好、哦，所以这呢，这无啥法，就实在跟你拼，啊，跟你认真，啊，认真做，慢慢来行啊，你啊。哪有什么好方法好做呢？所以这呢，都是要咱人哈贪所引起的。那唔通无智慧，那么这两个少年仔咧，啊，从我开始咧，这礼拜来，昨昏来了，哇，讲因家的5G、5G影响到伊事业未顺心。我讲5G、5G啊，那卫生纸咧，擦脚床要清洁，5G 三擦脚床的时，根本就点都未清洁，伊家咧看干啥？你啥看只看到5G 什么5G？啊，这个5G的，这神得用调兵遣将用的。啊！你既然处到强用信心，啊，这咱家里有啥看解？你敬神是爱敬智慧啊。那这个5G、5G影响到你的事业，
个人阮都去问倒位通灵诶，我都即五年级诶，对我诶事业足未顺失诶。我甲你讲过啊，你甲我共款交头了先，鱼啊细细啊，吼啊头壳诶，吼、哦、你诶面顶较大，我诶面顶是较平平尔。吼、哦，你毋是啦，把精神用伫事业，用心做，用心拍拼，毋通讲哇，所有拢甲怪伫神，错过去啊。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吼、哦，贪未先，吼、哦，这拢是无智慧引起的，都是贪心。吼、哦，当时伊的事业未顺失咧，吼、哦，无赚钱，伊就搁借钱遐十万块，甲人投资一个新的事业，迄边搁十万块，是啊，啊，结果四个投资咧，都名哦，我名片印咧一五六位，名片印五六间公司的干事股东。结果一间公司十万、十万、十万的吼，啊，即摆本来就无偌济钱啊，无偌济钱诶，哦，你着因为爱搁借，无精神做事业，结果公司要股东增资啥，跌落跌落落落到咩啊？放弃，贪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用易立人篇》。

0: 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啊、我是台南麻豆的开课讲师严成儒啊、欢迎大家收看。那在我的龙边呢，是圆长讲师，我们请他先自我介绍。
1: 啊，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欢迎收看《用意利人生》节目，我是维新圣教龙潭教室讲师，师父赐给我的法号叫圆长。龙潭教室的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九龙里中兴路373号。就在中兴路旁，龙潭教室初级五班在113年10月2号星期三晚上啊7点到10点啊开课，欢迎北部地区龙潭附近的有缘观众啊，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欢迎大家来学习，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啊！现在请我虎边的啊圆峰讲师先自我介绍。
2: 阿弥陀佛，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咱苗栗县西湖乡啊西湖教室诶负责人圆峰。那咱西湖乡呢，伊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所在，嘛非常欢迎到咱这些诶观众朋友。只要你呐经过国道3号西湖休息站的时阵，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你拢会当个车停下来，啊，用行行过来南下这边，为楼梯爬落来，咱就会当来参拜着咱西湖教室的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会当呼吁着啊，咱每一个人。啊，能够当福气增长、事业顺、财丰、福旺、贵人助，啊，会当互恁每一个来参拜的信徒、学员，大家当拢会当啊心想事成，感恩。
0: 谢谢。咱易经的真理吼，唔是讲干那讲，包括讲我要来做生意，吼，会使还是袂使，啊，或者是说。我要来做这件事情是好或不好，咱范围吼无限小，好，所以易经的真理呢有84000种的法门，这其中易的真理啊，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不是我们生命的啊一点点一部分而已。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非常优秀又很认真的讲师来为我们分享啊易经风水的案例。现在我们先请龙边的圆长讲师为我们来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我首先要分享是易经占卜的一求易的案例。那我们台湾健保很齐全啊，每天或是乡公所啊都有人会寄一些。健康检查的免费的让我们去检查看有没有病。那我要分享这个郑先生，他住在我们龙潭附近，他在去健康检查以后忧心忡忡的到教室来。他平时不是我们的学员平时都很少上公庙。那到教室来以后，他问我，我跟我说，讲师，我可以不可以问一下我的病情如何？我说可以啊，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他去健康检查，他的肾脏的指数啊太高了，那到底多高他也没讲清楚，不是说他的肾脏化验指数很高。那很忧心因为他才

77岁，丙戌年生的啊。那我说好，我你先去跟老祖烧个香。那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参加我们维希圣教那个第十七届的道学研究刚好也发表，所以我在忙着找论文的资料。我就说你先去烧个香我收拾一下。

0: 所以四爻是子孙，而且子孙动化卯木官鬼克出。我说刚好是支妾朱妾啊，朱妾，我就跟他讲说，你的毛病没有很严重，因为你的官鬼没动啊。我们平时学习有学易经的人，我们都在占卜身体健康吉凶。啊，就可以知道，因为健康吉凶里面，子孙辞世就没有什么忧愁，子孙辞世就是平安，卦中如果官鬼动，那我们就要看力，而且是旺相的时候更烦恼，所以我们跟他讲说你是封三见之剥卦，剥卦剥落所以说我跟他讲说你不要先不要烦恼，官鬼没动哈。那刚好，四爻子孙辞世又化子官鬼，所以说你可能你自己本身吃的部分，因为朱雀动嘛，朱雀就代表自己吃的部分有问题。我说你好好的想一下，你平时都在吃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你的肾功能？有人吃补药，食了伤补嘛吼，会影响肾功能。那你从你的饮食开始，慢慢的去调整。那我在这个卦一看，因为它是五爻动，五爻动卦中是父母，然后我也想说五爻动父母成蛇，阳爻，我就跟他讲，你先不要烦恼，因为五爻代表我们所部。那我在怀疑说，会不会他家的房子？住宅房子有问题，因为正在忙，我说你先放下，不要烦恼。那你能给我你的命卦如何？他给我的命卦是水雷屯卦，水雷屯卦也是子孙辞世，他的卦象叫乱世无头乱世无头。那乱世无头，代表说他平时就会胡思乱想，我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就回去。好，从饮食开始改善。那我更问他说，你平时有没有在烧香拜佛？他说只是拜祖先而已的。那寺庙呢，有没有去在做义工？他说没有啊，有啊，因为客家人比较团结嘛，他婚丧喜庆的话都会去帮忙。那最主要帮忙的就是人家拿来扛棺材他会去帮忙这些。我说那这样功德也大哈，所以你该做的事要自己做，走出去跟大家做一些功德回向给自己，因为子孙辞世人，如果你不做功德功德不过子孙就是要做功德，福报就不足，所以我说你先回去放下我等我的论文发表完我再找个时间来帮你看你的房子。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那因为是亥月占的嘛，所以说我说等我论文讲完，那个刚好是元旦祭祖完以后，又过年到了，所以我第二次打电话给他，到他家去看一下。那我到他家一看，哇，因为封山变卦变爻变山地剥卦。那我在家里要出门的时候，我也特别在占一个卦，因为那时候是

月寅月就那个正月令，然后壬戌日，我占一个卦，这个卦刚好又是三地波卦，所以这个三地波卦动爻里面二爻动跟三爻动官鬼跟七财动，还好他这个卦是子孙辞世，那我到他家去看一下。他的大门跟阳宅住宅两个是反背的，住宅是坐西向东，外大门是开坐东向西，所以两个是反背，所以我才参验到说，当我在问他的病情吉凶的时候，是四。五爻动四，画出去的是父母，父母动又在四方哦。我一看，哇，他是坐西向东，刚好他的四方就是他的右前方刚好一栋房子。我跟他讲说，你这个房子对面的虎边来克你，所以基本上你的身体的毛病。是这个虎方影响你的，那你要从家里摆设开始改善这个改善如何改善因为我知道他是临时到我教室来是为他的病，然后我因为要想要研究想要了解为什么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打电话去跟他专程看一下他的阳宅。那我从他的命卦里面看到，他四爻是克太岁，所以我相信他这个人比较 kiki 啦，所以对阳宅方面比较不相信。我只不过跟他讲说，因为有些阳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你如果要为健康你就要注意一下，要改善。那因为看到他的白虎洞，白虎边旺相。我说你的太太在哪里？他说前2年往生了。我说房子会影响人，因为白虎洞，白虎边旺相，虎昂头你的伤你人，你人会比较不健康。那相对的，因为你这间房子，你往外看，那个是视线内的也蛮大的一间，所以刚好那个整个白虎回头到正中间来。所以入你的门会伤你，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化解。那当下我看他，因为我们到信众家，我们当然要关联查色有时候看到他好像不太相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多说，我们就等着印证就好。我只跟他建议说，那个煞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能用水可以去化，如果你那为了要自己的健康，想要更健康的话，我建议你啦，我建议你，他那个白虎壁刀来你的前面的地方你可以放一桶水那直接来化这个煞我相信这个我们出于善意那一桶水方便放，因为它有庭院可以放在外面，也不会影响到它。然后我说你如果认为这个水很土塘，那不然就里面种小莲花、荷花也可以。换个布袋莲也可以。那如果你要想试看看，这个对面的白虎煞气是不是很旺？你可以养一些鱼看看，会不会死？如果鱼养不活，那代表这个煞很重。如果你有需要，我再帮你也旺，你再来找我。我就跟他这样讲。当然，我们师父要我们能帮人就尽量帮人，不要凡事就是一定要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师父在开始，如果能引渡他、介绍他来学我们的易经，让他了解易经跟风水，让他了解一下环境会影响我们的人生。所以我就鼓励他，我开课的时候欢迎你到我教室来学习易经。那当然，我是10月2号要开课。那当下，我现在就等待他看会不会来，因为人后为吼，后人

0: 心看袂惊，啊，规日看咧流流去。所以我希望啊，大家来学易经，大家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好，我是时间交给啊我的主持人。
1: 啊，谢谢圆常讲师带了这么精彩的案例。是啊，师父常说有缘则度嘛，哈。那我们就等待哦，是否真的是有缘哦？那我们现在呢，在欢迎我湖边的圆峰讲师为我们带什么案例呢？
2: 各位电视机的观众，大家好。正在为了讲真病真医，假病假医啊，风水病啊，啊，就风水医。你那是风水来带来的话，那不管你如何去寻找名医，他都会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如意，不能尽善尽美。但是啊，外口的先生、马巴西、吊刷藤叶多好病者，那谁又是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呢？你也当去搞你想你信用诶咨询下，你去来问，我来找一个老师来给他看好啊，无，这是最基本，这是最简单的。啊呢，那你得当针对你目前你的状况啊来得到同好的一个改善。我伫西湖诶传法内底啊，因为咱西湖的人有较少混混啊，所以讲我拢来注意四面八方啊，为桃园新竹啊，来过来就是台中、彰化、高雄，拢来搞咱西湖教室来接法。但伫这中间吼，有一个，伊是新竹人，啊，因的因孙住伫香山，因孙住伫香山。那伊，因的因妈妈，因大家啦，应该讲因大家，因大家是，他是在另外一个那个一个派别里面，他的派别里面，所以说他们一切都是依照那些为主。啊，但是。嫁人生囝，带入去了后，非常的不如意。因翁是职业军人，应该是职业军人啊。对家中一个他整个吼，他整个的一个那个生活上，应该都不予匮乏，不予匮乏。但是你伫生活当中，你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你讲你要一旦让你足平安足顺心很难。所以说。他就时常的回娘家，跟因爸爸讲啊，爸爸，我住伫遐吼，我两阿母感情足好个呢，但是住伫遐，啊那感觉拢身体拢袂当讲足顺呢，袂当足顺利个。你来看像妹妹，啊每个月拢爱去病院报道，啊我呢时间也到，啊嘛大家入去给医生看脉，问看医生是后爸情有少无？咱趁钱拢交医生公家开，交病院公家开。那因爸爸就是咱学员的哥哥，啊，伊知影讲咱这个学员伊有咧学习易经风水，你个看易经风水看到偌好啦。咱知影讲厝里头那时阵，你第一个想着拢想着你啊，所以恁来来学，恁来来学习易经风水，伊就想着伊妹妹，伊讲某咪人啊，恁迄个你有咧学易经风水吼？啊，你来看，啊，伊安尼，啊，三万两万，规家伙啊，都拢爱去搞病院报道，啊，你若无爱去来看卖咧，去来看卖咧，先生无遐好做啦。伊就讲，哥，啊，我哪有法度？我正开始咧学呢，你咧甲看，哎呀，死遐遐遐熬，啊不，安尼啦，我甲俺老师讲，啊，请阮老师来排一下时间咧吼，啊，来甲来遐来看卖咧安尼，我的，他就来跟我约时间，伊就来给他用时间哦。你家看吼，咱要服务人吼，啊，拢做拢会看人来啊，拢会看人来。啊，我就答应伊去搞因到的时阵。那我们吼一个很基本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在阳宅上面呢，弄一点弄爱有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但这一些阳宅风水基本法则，如果说你都是非常非常道地的话，你要输的足少，要输的机会就是除非恁内底乌白白啦。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 消灾化劫，祈求天恩永息，世界无

所以说师傅嘛有开始着讲，咱吼要服务信众吼，会使。啊，你到位的时阵啊，你唔通急要去哩。你到位的时阵，你会当车去洗一哩呐，啊来看因外口诶环境生作如何，是唔是有对场所对大概？那然后你只卡电话给伊，甲讲我到位啊，我到位啊，安尼。哦，咱啊。我的一切服务，拢有遵照着咱分完上书的指示。哦，啊，外口先看看，咱才去哩。啊，去哩的时阵，伊讲伊住几楼？住十二楼，哦，蛮高的，十二楼风景好，视野够赞，对不？空气够通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电梯一出去啊，赞赞！伊的大，伊的电梯严，伊的电梯多好，伫呢大门两边，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定真好。一定真好啊！我要去的时阵吼，我甲伊讲，阮咱的学员拢无甲伊讲讲烟哦，真种真正吼，拢咱出门拢爱去用，拢爱用靠神仙啊，没有关系。我甲伊讲，只要咱你若请到咱卫生信教的发讲师，每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任课不得了，任课不得。所以说，咱到的时阵看到哦，赞！哎，这个咱等下入去特同的，无啥问题，无啥问题。一个门拍开吼，一个门的拍开，伊的好评。就是因信位的阿伯面，因信位的阿伯面就是大门。个头个我，个小看者哇，吼吼，摆什么物件呢？规间大大小小的楼间，统计掉三十粒以上，一粒唔免坐，一粒五千多。你来看，那开偌多钱？你看开底下多好啊！接下来，伊的姓名为头前，他就有用了一排的那个窗户。规一排哦，唔是一个，是一排窗户，一排窗啊，安尼因的空气就会通透，安尼个无要紧，个无要紧。那伫新月正对面呢，正对面佫吊一个冷气机啊，吼，安尼因地滚吼，太凉，太凉会。嗯，那这样它是很基本的，那很基本的，它可以发生什么事情，两个安阿不就搞完结。你伫身位头前来藏着这个冷气机呢？伫我坐的案例内底，它都会产生呼吸口角的问题，呼吸口角的问题。那我又回头看了一下它的神位，伊的神位也因是红树着咱关圣帝君，伊是正气凛然，伊是一个足有威风的一尊神明。但是呢，伫因家啊，你袂得敢拜哦好，啊无你都唔当敢奉祀嘛，对不？你敢知影？唔知是伫遐啊？地滚吹冷气，吹下寒一款。他把他整个关圣帝君的衫啦、帽啊啦、规个风啊吼，上面人真正拢吼可以看到呢。啊，佮有啥？因有萝卜香，有萝卜香。那我就感觉说吼啊。你们家的问题应该是很多很多，这不是吼三言两语、三言两语的听我跟您解决的呀。啊，我跟您讲，您应该有请神师来跟您看，你那个无爱个继续请这个神师来跟您看卖嘞。啊，因太太吼，我那你的学员的孙爱都害到，哎呀，咱都知呀。咱就知影，代志大条啊，大条啊啦！哦，来，咱遐嘛正过来看呢，咱过来未来这个入面，迄规间厝内底拢是物件。那接下来呢，伊的新道阿伯，就是伊新位阿伯，是不是？我拄仔讲的是不是大门？啊，伊大门里面啊，就是伊的新道。啊，伊的新道偌大了？伊的新道就是我们在外面那个太阳伞的那种神桌。不是神桌啊，太阳伞的那种那个吃饭用桌啊，就啊，像捡一堆的古茶哦，站邦顶的古茶空地啊，大家听一下吧。你应该想，各位观众朋友啊，新路阿伯，你该做饭到底啊？

0: 食饭恁敢有好？敢趁有食？敢趁有食？过来，咱就想啊，这可能艰苦人啊，才请到咱来。那个讲建议，等一下我可能会撬动，会移动你的这个桌子。第一，你敢来入门？本德一块又不像换桌的换桌在这边，你看敢好看？不好看。无要紧，你等下我都会给你撬。再来，看你的灶卡啊，有个背气，哼，我菜拢好了了，就我菜拢好了了。哇，那第二个不如火又出现在他家了。第三，咱个继续开行这边，去看到，因内底有三间房间，三间房间，因的主卧，因人家起来做业余的那个业余的股市操作。那她老公呢，又睡了另外一间。等一下那一间我再介绍。她老婆呢，又跟她女儿又睡在一间房间里面。那睡在那个房间没有关系，哦，总共讲睡，总共就是洗一规个入去拢拍中铺，拍中铺，拍中铺了后，拍中铺，好像也可以嘛。那我靠，中铺白白洗啊，中铺脑塞，但是她又放了一个床底。那床底以外呢，他又放了一个弹簧床啊。这个弹簧床呢，嘛不要紧呢，嘛不要紧。一惊因查囡困啊，叫拧啊，佮拧落哦，伊装个做些围栏。我讲吼，那你吼，交你人是非常非常的歹沟通。我若看到这是你，唔是恁人啊？你敢知因人安怎讲？嘿啊，好，拢一心为着啊，规个拢在听阿姨的。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床一站一站管，一站一站起的位吼，那怎样很难沟通的，很难沟通的。不信的话，你也当去看你亲戚朋友在你周遭，去看到因的名称，看到因的合适名称，这个一站一站加起的迄个人，伊的目睭应该拢是生在头壳顶。我说这些吼，你们都可以撤掉，那可能。会让你改善许多。过来，过今日搞隔壁间，过今日搞隔壁间的时阵，看到迄间、规间拢是啥？模型啊，上面做模型啊，规间拢是壁癌，而且那些壁癌呢，它都已经有了形状的，它都有一个那个人形，有一个形状那边。那我讲你住伫遮，你的身体敢好？你的皮肤敢袂痒？敢袂安尼暗时啊，咳啊！你伫群众已经拢无人要给你带做伙，已经咳啊拢流皮啊！伊讲老师啊，但是我这看袂好咧，我看袂好啊！最后在啥物？我拄仔咧讲个真病真医，假病假医，风水病得到风水医咧。他又说了，老师，但是吼，我即间长期拢用啥物？拢用除湿机咧。好，他妈该吸几工？迄一工吸三桶无问题呢。哼，我看你就是刚吸三桶啊！你人个直接敢冻会掉？真的，在你的阳宅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并不是讲你凊彩啊用一个很主席的科技的天和来改善。那如果说你能够依照咱虎丸小书所传的一定风水妙法，你来概念来对我来讲，领导变就好个啦。为姓名为开始，为本德开始，为您的灶卡开始，那你们一路以来，一路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顺畅。
1: 我们非常谢谢元丰讲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案例。我们现在再来请龙边的元昌讲师，在我们分享。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今天分享是也是用易经。来占卜求医的求医院找医师的案例，这位陈小姐她是下班时间到教室来，那平时教室都有正期班在上课，那有时候她来的时候刚好有上课，我就没办法替她服务。当然下班时间来我们是也不能说不要你不要来，但是我就很欢迎，因为他的案例 就这样我才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那他是

0: 说他的爸爸两天前哈、哦，在出去运动了，结果突然膀胱啊不能啊、我们的射护腺哈、哦、那肿大哈、啊，突然没办法啊、排尿啊，结果啊、整个膀胱肿大啊、没办法痛到没办法走，然后紧急送医院去了。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月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在台北市有到急诊室去哦，那个医师马上跟他评估哦，马上插尿管帮他排尿排尿以后，那就建议说要用所谓外科手术用电疗的方式把它那个肿大部分稍微消减一点。那虽然以现在的科技，那是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都担心嘛，自己的长辈。那爸爸是39年制的，属老虎的。那我看他的命卦，问他问你的命卦如何？他的命卦，三折损卦，劳辛苦战的那当然，年轻的时候也是拼过头的。所以身体上有点比较坎坷哈，那我就跟他女儿讲说，你有没有看中北部台北市或是你在急诊医院里面的医师哪一个建议的是哪一个我帮你占卜看看有没有缘分。时间是去年的乙丑月庚辰日，申酉空亡，那我就帮他占求医，跟普大医院他有没有医师有没有缘分，某某医师有没有缘分，结果占出来的是卦象是震为雷卦，化雷天大壮，六冲化六冲，当然如果求医六冲之后很快就好，如果是进病很快就好。但是他这个六冲化六冲的是，因为卦中里面是七财动，兄弟动。那七财动兄弟动，那如果我们求医的话，七财都是吃好料的啦，兄弟都开大钱啦。所以又六冲，四应对冲。我跟他讲之后，我们再看看，再找另外一位看看有没有缘分。好，那他就拿第二个。

联合医院啊，某某跟某某医师有没有缘分，我就这样在沾。那同样是丑月跟庚辰日身有空亡，那这个卦是巽为风之水泽节卦，动摇化六冲化六合。那以这个卦象来讲，我们求医就是要找有缘的医师嘛。那卦如果能应来生我们，我相信这个医师慈悲又有爱心，对你都好好照顾。那水泽节卦是六合卦，我们占一当然不能六合嘛。六合是如果是做生意合作，当然是六合很棒。你求一手术开完刀就马上回家了啊，还六合。所以我跟他讲说哈，应来克事，六合化冲化合，化合的话就没完没了啊。那应来克你又没完没了啊，这个医师跟你也没有缘。那他想说，但是大医院呢，医师很棒呢。我说没有缘分哦，我们就不要勉强。我跟他讲说，你在你们家附近啊，或方便照顾爸爸的医院你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有缘的医师啊。他就赶快去看那个他们家亚东医院找一个泌尿科的医师他就给我他的资料，那我帮他用占某某人求医去找这个医生来医治他的射护线开刀缘分吉凶，有没有缘分结果是一个水雷屯卦化中虎，水雷屯之中虎。那这边的卦象是四爻寅木动化出去卯木，所以子孙化进神旺相。那应爻这边应，因为是木克土，我们克它啊。最上爻外爻最上爻子孙那个兄弟化子孙，所以兄弟就是子孙的元神，所以这个化动过回来头生，哇，这个医生有缘我们可以去找他。那化中虎就是诚信嘛，这个医师对你爸爸的治疗一定很有很用心来帮你服务好，所以结果他回去就请他爸爸从那个普大医院那个急诊室出来，那就回诊，因为他尿消了以后就找医师帮他治疗嘛好，所以说他从急诊室出来以后那就转诊到他家附近的亚东医院。那经过手术以后他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他爸爸手术很成功，恢复得很快，因为也没有化验什么，很快就恢复正常的跟我感谢。那所以说我们人生病，我们吃五谷的难免会生病，但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能找到有缘的医师当然技术医术能好最好，但是有时候有名的医师技术高超的他很忙一天几百个医师 几百个学生几百个如果是教学医院几百个学生要他教，那如果他有在主治医师有在主任几十个病人或几百个病人要给他看从早看到晚，连中午都午餐，所以有时候很忙，你要找到一个好的医师来帮你医治我们倒不如找个有缘的，因为他虽然是空空的，但是因为生意不好嘛，所以你去他当然很欢心会特别特别特别照顾，所以不管用什么药他会特别精心的研究帮你做好来。所以当然我们鼓励大家我们观众们

0: 现在如果有年轻的小孩子，或啊你本身还想说要了解我们的易经跟风水，欢迎你啊，如果啊就近，全省各地都有。那我龙潭教室刚好在10月2号啊星期三晚上啊要开课，啊欢迎啊有缘的或龙潭地区附近有缘的啊介绍来啊。来教室啊，虽然啊，讲师啊，跟师父只学习了30年，但是我相信师父所教的，我没有啊把它忘记，我都把它藏在肚子里面啊。要用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用啊。欢迎大家啊，学以致用啊，我们来应用，我们就可以保平安。大家能学，大家来学易经，身体健康，能心安宁。啊，我的案例分享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1: 谢谢，感谢我们圆昌讲师带了这么难得的案例分析。俗话说，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当靠山。师父开始凡事皆瞻，尤其呢，是要看医生开刀呢，无论如何一定要瞻找有缘的天医，才不会走冤枉路。若是有缘呢，对你是加分的；那若是无缘呢，就好像是你的冤亲债主哈，拿一把刀就在那边等你，结果你还乖乖的自投罗网啊。所以要占卦，知道好或者是不好。如果不好，我们就把它避开啊，这样就平安了。接下来我们再请圆峰讲师为我们继续分享刚才的案例。
2: 过来。因为伊是用主卧盖，啊，伊主卧盖，伊两边是啥物？伊两边就是伊主卧的变数，啊，主卧的变数，你来看，伊敢趁钱？无可能趁钱，为什么？因为你是变数，我靠，你做工困，哪有可能会好？你来好天天天都变啊啦，无可能啦。所以，伊进前个老师甲讲，你大只会趁钱。伊讲，老师，我进前迄个甲公公会趁钱呢，啊，但是只爱用一个书柜砸开头。好像可以哦。啊，无你拄过你嘛在拄天呢，伊毋是一搞车，嘿，都看到一个头，伫只长头。做股票，你不管是咧长头，你也趁有食，是毋是啊？所以外口诶话，麻烦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多。伊讲老师，安尼要安怎？我讲你做股票看有趁钱，有啦，趁小可啦。哪有趁钱？你袂讲个遐细声啦。真正是不是啊，观众朋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我们该如何去移动它里面的整个格局？那就是你拿有兴趣的话，请你就近带咱维新信教各分事道场教室，你去请问恁的发讲师，恁的老师，甲伊讲，老师，你甲我捡看卖咧，爱心要安怎捡，才会方便，才会舒适，才会当互我大赚钱。这项是咱维新信教的强项。只要你来，咱去找着恁老师，恁老师一定会甲你讲啊，足好势，甲你教足好诶。这些全部都讲完了，都已经打动人心了啦。我在他们家之中，伫因阿公阿嬷，因查囝莫讲，因查囝迄想说啊，他们。

来讲，在因两个阿伯心中，我已经进到他的心中了。我是因的贵人啊！我今天我来帮助因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然后走出去外口，那是要中道啊，要中道。可怜呢，可怜呢，可怜啊！那伊今天他想要怎样？囡仔要食饭。无牛奶粉的，我囡仔要食饭，无牛奶，讲迄落会趁钱，很难啊，很难。那我今日搞，也是个讲出来搞，我靠！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他的最大的问题点，伊的伊通大的问题点，就是伫伊的行为。他们家，我刚才讲的房间这一块都很好处理，但是他们的。神位那边是最棘手的。我那给人搞行为，我改工人过来行为，我跟你讲，他们的神位跟他的窗户离不到150公分，离开无米半，米半。阿玲哥拢客厅要看电视，因某专家讲，老师还是碰一无得摆摆底下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坐在这边了。我讲啊，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好不好？为什么您带军的香炉内底拢无香卡？拢无香卡。我入去时阵，我会讲讲：第一，恁做个冤家；第二，恁的支气管一定有问题。你们的支气管，因为你在神位的前面放着那个冷气机啊，你有可能影响到恁支气管的问题。好、哦，伊讲老师，因为阮太太甲阮查囝啊，因无方便输掉香味味。所以讲，我拢有向香拜拜，拜完了我就来握花。我一个月拜两遍，都会找伊一遍，找伊一遍，剩的其他我无咧拜拜。观众朋友啊，恁老这种情形，恁敢有需要执着吗？需要执着吗？你们真的可以找一下老师去跟处理恁的问题。我可以讲。你家看，恁带军伫遮，也无香无火，那你能顺吗？你不可能顺。那你介意我帮你找个位置来甲恁重新安心位吗？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请你很主席甲恁带军拨杯，甲你请恁带军来支持。伊坐大家好啊，唔好？伊坐大家好啊，唔好？啊！伊就当打电话问因妈妈，伊妈妈就是咱这个学员信徒的大家，他道出很多，伊讲这個老师可能内底讲出侪，讲出侪啊！已经讲是不是咱会当来行为的部分真的超级不如法，咱是不是要来做一个转变？伊讲妈，伊妈妈讲好啊，不恁讲，带军宝贝只要伊若好，咱就好。第一杯，请问老公，咱关心带军有伫练字上无？有，咱这个地军非常照顾因，照顾非常关顾因，因拢阿个伫遐，你甲照顾因只机会啊。第二，地军已经有伫遮嘛，那伊就我甲讲，你甲请教恁关心地军啊，今日有咱卫生信教师和教师袁宏江师来到家中，啊，一道出得出足侪，讲出足侪足侪啊，咱家中诶。不平安的所在，咱是不是会当来请到咱袁宏江师来甲咱做着换新位、平安新位的代志？我来个三杯，拄好拨四边，拄好四个香杯。他安心啊，我也放心，因为是帝君有指示讲要叫咱来做这個。那然后我就用了爱心的方式。啊，在他们那个客厅里面啊，找出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地方来做出啊那来做出这个行为的选择。好，行为选择好啊，然后咱就看起来，咱就来看起。日子啊，咱就遇到一个无枪无刷无枪，因兜的后生查囡囡仔是说全部拢无枪。啊！一切依照法仪啊，来给做着90度
做到90度，

0: 转向。那胃也找好啊，胃也找好啊，啊，咱为着心脏起见，为着心脏起见，因为恁的问题足济，我嘛唔敢吼来帮恁打架啦，无吼，你去甲恁弟军搏杯搏看卖咧，好不好？搏杯搏看卖咧。哎，我那搏杯无点香的哦，我那点香，我搏杯尽量用讲，因到因唔忙点香，唔忙点香。啊，伊就过来搏讲，完成弟军。啊，咱吼，咱现主席，啊，咱的心里大概安多只好阿无，好阿无。第一个笑杯啦，第一个笑杯，吼，底下宝贝多，第一个笑杯多底下。伊讲，伊讲，我来讲啊，关心对军是毋是啊？哪座王城哪座啊？我来搞遮啊，给你找到一位最好的所在，讲你就欢喜啊，第一要坐遮。啊，咱是毋是来坐遮好？伊讲好，来连续三杯，连续三杯，那 OK 了，得，一旦就可以很明确。啊，对，来再搞起来。那你看见看见，就去安心位，知道？看见安心位，那去安心位，迄天多好找行欠欠交行，七早八早拢六七点拢爱去人弄门买物件，好不容易啊、一路啊拢安尼非常无顺利的中的顺利那个安好啊。安好了，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服务，拢一定安那，拢一定有售后服务，我的。一直追踪，一直追踪，一直追踪，到三个月时阵才追踪，讲，讲，哎，师姐，啊，恁迄个孙进啊啦，吼，老师你敢知影？因查囝一个月爱去病院一抓，阮孙啊，他是得到甲状腺癌，现在心率改好啊，他在医院，因两个去病院的时间都已经拉长了，而且伊去三个月了，伊去检查伊的甲状腺癌的指数。非常的平稳，而且到之前我要来录影之前，我跟我改讲，师姐，您孙啊安啊，伊若好，我今仔我要摕出来做案例，来分享给大家，来帮助到咱济济的观众朋友，会当受看到，会当去就近来问到恁的发工书，来互恁家中大家拢安平安顺遂，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恩。啊、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来听我着分享着啊、这个案例，感恩阿弥陀佛。
1: 啊，谢谢谢谢袁云峰讲师哦，这么精彩的案例哈、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袁长讲师、袁峰讲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辟的案例分析，那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案例，那让我们一起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人，故我举手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

0: 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随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真正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讲对代表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

是错的，干脆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呢非常未平安，囡仔做头路拢未稳定，家内搭搭地也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啊！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的工作。伊厝内底，逐个弟弟直直减少伊，伊就真欢喜，即阿送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若在等着咱呢，在念佛的人，他就真欢喜，即厝对咧专门念佛呢。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呢。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9个月啊，我囡仔拢找到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世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诶，好处哦！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知要安那，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甲打应该啊，一手打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就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娶老母。那真的是错啊！
啊，讲出伊个心定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难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啊。

0: 在那，大概是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兴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扶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兴学大使。扶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2: 万年归心，三皈依，戒闻。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义结，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看菩萨就行无边。四心八愿。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

0: 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混元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

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500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摩诃南尊者，宗主开示，摩诃南尊者是文尊者，这位尊者在印度修行，这是一位老长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火同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摩诃南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量光尊者，宗主开示，无量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太阳星系九大行星系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一出天。
1: 金光慧尊者，宗主开示：金光慧尊者为五尊者，在印度修行，尊者功夫很好。师父提到，今天很难得完成第400尊尊者，历史以来第一次挥毫500尊者的拳法与心法，这也是弘扬圆耀法师要弘扬的。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光慧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伏龙师尊者，宗主开示，伏龙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中峰。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伏龙师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

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沫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光空尊者，宗主开示，幻光空尊者是五尊者，他是少林寺大师，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嵩山，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幻光空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金刚明尊者，宗主开示，金刚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尊者内力内功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凡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风水里面一个成语，山高水深啊，人面鬼心。台湾话来讲呢，就比较雅韵，山管水深啊，人面鬼心。哦，山高水深，人面鬼心啊！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告诉你，嘿嘿，你料不到，摸也摸不到，想也想不到的那一些乱七八糟的动作呢，防不胜防哎！山高水深，好在我们中国。八年抗战以后，我们国家呢差一点被，一位某某人把国家差一点卖掉了。他的住家就在桂林，在桂林的桃花源系，桃花，这个桃花，这个、桃桃，什么桃？桃花溪桃源溪。桃的水源的源，桃源溪，这边是桃源溪的经过路过，这个村就是这么高，这里一栋，这个别馆，就在山高水深，人面鬼心，我们国家差一点就被他卖掉了，还好我们总统及时化解，不然我们的整个国家变别人的，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山那边高，plus 特别强？

plus 特别强，他的思想，他是旋舞，后面就旋舞，旋舞很高，一下落下来，我们有去看，去看研究这个地理，哈哈，哎呀，怎么，真的，那，嘿，很了不起。假使是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好，他皇子能懂。一直高起来哈，这边也有高山路这样来，好，这边是，好，这个河流向下流，哈，房子是这边是高山，往前面啊，这里呢，前面右边呢，这里有一个那个螺星，好，像这样水往这样流，就是。带刀挂卡锅搅水，锅搅哈，这个稻子锅搅水，水虽然是很平和，但是后面房子太高了，他的想法特别的灵敏，他的想法特别的快，所以他只想到他的。利益不管别人死活，啊，这个山高水深，人面鬼心。那么相对的，各位，我们大家如果要看，帮人家看合伙投资也好，或者自己创业也好，若是他的住家、公司，后面假使大楼。现在没有房子或者是大楼的话，后面山很高，碰到人也是人面鬼心，会碰到人也人面鬼心。本身他的思想比较无情，做人处事比较无情。啊，后面山很高，大楼很高，这样你们要帮人家。好，查看能不能合伙，能不能投资。如果甲乙双方有一方住家环境后面就那么高了，你最好鼓励他们不要做，啊，以免伤感情，不然以后我们指点错了，我们就不好。好，所以凡是山背山很高，我们都不是好风水。像长江三峡这样来，啊，半腰山腰都有住人，都有住人的，半山腰住人的，啊，前面是水，这种人呢，在上面他所看到的，他心境的，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管他人，大部分都这样来，啊，你像。住在这里的人，你要叫他投资事业，一定10个做9个倒，一个不倒的嘛，可能明天就倒。啊，这个是山高，山则高，水深。啊，所碰到的人，人面鬼心。那么他本身住在这里，人家要跟他合伙，也是很难的。去相处，所以我们要帮人家占卦也好，卜卦也好，帮人指点路途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他的住家环境，哎，一面配合，啊，一面看到了运，一面看到了流年，好，那么三者合二为一，好，绝对不要就不会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就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怨恨、仇恨，这个也是我们身为啊，当下我们修道人，好，对众生、对社会一个贡献啊。以前台中市的，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是住。房子呢，住在北城第四期从化区，

它路是这样，它后面它是一栋一栋一栋的，后面有一栋很高的房子，它33层，33层。好啦，原来呢，我把房子呢

看着回到我们眼睛看呢、啊，他是全方位哦。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隔壁也一样哦，我们这是十几户呢，拢是小的哦。我看隔壁拐，你看隔我隔，看看我拐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不出来呢。我说后面的房子太高，因为太高了，阳光，好、哦、像这么很高，好、哦、这样子我们矮矮的话。好，这路在这边，风啊，雨啊，它气呀、啊，它这样会这样连多少管气呀、啊，整个里面都阴阴冷冷的，阴冷，风那个屋子高，它都是向这边，好啊，这一栋它是向着。

因为这很高，所有风这里会撞下来，完全，所有空气是这样。所以这栋很难住哦，不是山有靠哦，你有靠太高啊，你有危险哦，太高了，你会当脚下一踩就踩上去喽，那怎么办？啊，所以十几户了，大家乖乖，做生意开始冷下来，在盖的时候呢。人家告诉：“哎呀，恭喜哦，你们后面那么高，后山有靠啊！你会踩，瞧不到了。好，因为这个气的关系，乱流的气氛、乱流的电波、乱流的气，造成房子里面也跟着乱掉了。那怎么办？这个解法就是我们风水学的悬空埃星可以解。”好，我就叫他说好了。既然这样了呢，啊，你房子里面呢，最少要做两个水族箱，两个水给它动。后面下来的水呢，好、啊、像那个气下来呢，会在水里面贪生旺克。所以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啊，他就好了，回去就买了两个水族箱。问我是每楼都要，我说每楼都要。每一楼呢，它这个气呢，乱流气的，它会在水里面化掉了。化了以后，家里平静下来，隔壁的也跟着他们放，啊，十几户好像在开水族馆、水族街，哈哈哈，啊，所以这个水能够破解。那么山主人丁。山高也会压顶，山高压顶这种光，会将这个光，这个会将这个光全部都遮住了，也不好。所以山呢，啊，无论真正的山或者建筑物的山。建筑的山呢，我们首先就贪狼星，人高比较瘦小，粗的人。好，你如果说背山，啊，这个是贪狼星的话。为人。正直，为人正直，背靠山的时候啊，啊，如果土星巨文哈，好，巨文星。

人呢，头比较方形，人比较平，比较长横向，那个都是有钱人的相，出了出富贵的人，靠这出财富。财富的人，好了，再来嘞。贪狼，好，这个山呢，再来，这禄存星，好，禄存星嘞。后面是禄存星，啊，他即使有那个智慧，但是出国人呢，头脑比较笨头笨脑，笨头笨脑哦，好坏不分，好坏不分，小聪明，奸诈，小聪明，这种人呢，啊，你要看到三星哦，后面这个，像禄存星，先看按摩黑呀。后面你住的人呢？好，你这一户的人呢？他的思想就是出那种人，因为我们头啊没有顶，好，头就没有顶了，就砍掉了，好，这路程就砍掉了，所以是头脑他的想法尽力，思想就比较尽力。比较尽力。以前呢，出这个三劫呀、都是出在禄存星的地方，比较贫瘠、抢夺，思考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深远。禄存星，好，接下来呢就是水星，后面好三这样的水星。好，后面是水星，像浪花的水星的，好，或是那一天我们看的那个水泡，后面是水泡水星的，这个人呢，出了人呢，头脑特别精灵，而经商人，经商的行家，而且呢，这种是属于老板相。老板的相很有智慧，啊，做人也蛮不错，头脑变化很快，啊，这个后面是水星，啊，水星三行呢，后面三行是像是浪花这样的事，这个事的，头脑是非常的灵敏，而且很得人缘，是一种人呢比较肥胖。肥胖，肚子大大的，不很高，嘿嘿嘿的。我们在这好像好几颗水星的样子，好几颗水星，啊，所以水星，嘿，胖胖的，啊，像我们黄医师他是属于水星的，啊，肚子大大的，他两个星，一个水星，一个火星，火星的人会比较黑一点，啊，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他就水火既济。水火既济，你就当医师是最适合，啊，这个三组人丁嘛，什么相都会出来哈。再下来，反正的三这个一个三后面的三行很乱，好，这个是廉贞。啊，假使呢，啊，你房子住在这边的话，廉贞呢，就是戊己，戊己，一阴一阳，变化不一。好，我们所讲的就，思考呢，就比较钻牛角尖的形式，后山乱，后山乱，好。
破三乱啊，思想好不专，而且呢，这个喜欢偏激，思想不专，而且偏激，钻牛角尖，这个你就很难去伺候，这做朋友就很难伺候，什么时候要刮大风下大雨？你也搞不清楚，你要跟他做生意，什么时候他半途的而废，你也搞不清楚，弄成你自己心慌慌、意乱乱。如果有这种房子后面的三形混乱的，我们最好鼓励他，这个能够离开也好，如果不离开，我们在思想的教育上。但是人的性，本来具足了，你再怎么样也改也改不了。这是一点我们很难去控制的。深蓝廉贞星，廉贞星，是这字鳏寡，鳏寡的机会很多。而且单亲，像这后面廉贞星呢，离婚率很高，不然就是老婆死翘翘，就是老公还死翘翘，所以在这个后面很乱的山里面呢，廉贞呢，就是说。是很清廉，很有贞洁，告诉鳏寡孤独的机会，鳏寡与孤独啊，沟通。我说我们皇帝庙原来的一个地方，后面这廉贞星又挖破了，结果那个村子呢？精神病了一大堆，好多人去看之后，你们精神病人来看我，我们他的亲人去好好的去看他，说你们这一群都是精神病，你们都来看我，看我们正常人。那个这村子里面就是这个问题，破掉了，变成廉贞、鳏寡、孤独，思想偏激、神经病。等等的都会发生，廉贞再来呢，就是戊戌，戊戌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那个房子，这戊戌星，出贵人，贵人大贵人是武将，是武将，全部都是官贵多，尤其是二房最好，这是出官贵的，出的人比较公正，人出的比较魁梧。比较魁梧，做人很端正戊戌星，再来嘞，我们这个破金，破金呢，方便，破金星出的人呢。短寿，破军，靠着破军星呢，出的人就比较短寿，而且呢，就心横

比较手辣，啊，比较无情，也无义。这种人呢，啊，坐在后面破金星的，你要特别小心。与其这样，我们就不要深交。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投资事业，要了解他的家。如果后面是破金星，你鼓励他们两个不要合伙，你就是慈悲星，你就慈悲，你就是功德无量。防止世间人的恩怨，防止世间人的仇恨，就是诸佛菩萨哈他们的本愿和功德。所以后面崩山呢，崩山呢，像那天我们去看的后面那个崩山那个呢。这都叫做破金星，绝对不能靠。那么敢死队的人，如果选金种呢，那一种就敢死队的，那是100%是可以胜任。破金，啊，死了就算了，啊，不顾一切。所以破金星的人呢，他的形状是怎么样呢？他眼睛。啊，横肉、横眼、竖脸，啊，这个五官呢，你看了一直说不出来的煞气，啊，说不出来一个煞气，煞气腾腾。哎，我们在看电视，以前我们看电视《荒野大镖客》，啊，西部呢都荒山呢，啊，都是破金星，在西部的人呢，枪来 biang biang biang。两个不管死活，高兴就来，不高兴呢，好、啊，他就过来 biang 两声，那是心狠手辣，那个地形就是这样来，眼睛张亮起来，后面所靠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个力量起来，所以破金星的地方我们不能去住，那么如果说这个区域都是转破金星。你们要来这里居住，你们就要小心；要来这里设厂就要小心，因为你来这里设厂，啊，那这个地方很难得去处理。啊，这入山呢，观山势，啊，就说话山势；入门呢，看门市，入家呢，看家事；啊，傍晒了看风水。哈哈，你这个搞错了，你自食恶果。啊，这样教会，我们不是要去挑选人家，我们是哎，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退后一步，那样就海阔天空。好，不要制造世间上人的仇恨。好，破金辅星，啊，破金星出了人呢，啊，他的奇形怪状，那生活。方式也比较孤僻，啊，比较孤劣，而且呢，啊，他的一言一行呢，啊，比较没有办法专制，而且没有像一般的人那么慈祥。不是人不好，在这个三行就这样了。在我们现佛寺出去某一个村，啊，右边那边山，原来我在这里要找一块地。盖个学校，那里呢有个五六甲的地，我去看了看，后边都是破金星，这里地方的人很凶。后来我到下面来了，啊，别的地方有一个人呢，啊，从别的地方来，他专门做土地买卖介绍的，听我讲，啊，我要这个，但是我这里三字不对，他哎，老师啊，小心这个地方的人很凶。好、哦，他们都是肉都长横的，而且呢，不讲道义，不讲仁义，不讲道德，吼、哦，那个很不好。好、哦，那么完全相应，在我们出去那边有一个村子就这样来，那人喜欢好斗、好胜、好强、好夺、好争、好讼，啊、哦，诉讼的讼，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好，我们再来辅星。辅星的。

金啊，土这样来哈，叫辅星啊，出的人都文人，出文人，而且是宰相。是宰相格，这里比较会出宰相，会出宰相，因为这个辅星辅佐皇帝了，好，这个叫辅星。再来是脾星，好，这是火星，火星呢这脾星，啊，脾星呢也是武将，啊，靠着啊，这个都出武将。出武将，王侯将相出武将，啊，在后面靠的。我们有七行必有七灵，有七灵必有七应，三行出的人的形状，啊，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出武将，啊，所以一切的三行三头大地都在视线着整个的人，我们人的法相，啊，我们这集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慧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释灾，大法会各国连坐上三界万灵，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上顶，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就这里。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的思想离咱真近，天德经的妙法在咱心中，每个人本来都有的一部经，只是各位无去回想起来，无光辉，咱就只有好感觉这部经离咱近。事实天德经者，每个人为迄个善心所发露出来。一部经，一条路。所以各位啊，咱天德经，咱要做个天德，德以天者，德以天者，这句话啦，确实咱讲也真好讲。但是要做到未来呢，是讲真困难，爱努力去做。我呢，自从民国71年，并不是以后，甲72年将会切割。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时时的开示，这21年来，一卡步一卡印，拢是遵照老祖贵国先师啊，好咱的启示。所以步步这行的时啊，拢是唔敢违背老祖所开示啊。有一天老祖开示说。天意你唔知，人意你知，但是天意你唔知。阿无伊家讲爱好啊修，天人合一，合二为一。圣神合二为一，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啊！开始即句话，四句话呢？我开始嘛无了解着这四句话。真理在哪里呀、啊？那无，反正我都不管。人若困难，风水甲解决着，处场工厂的风水地理。人若要投资要做啥呢？求伊心灵有隔的时啊，我用易经，用易经实实在在来卜卦。我唔敢像有诶咧，我是通灵诶啊。你若讲通灵咧，有当时咧，咱走火入魔，问题就真是。咱若用卜卦的方式啊，妖魔鬼怪唔敢入去卦中啊。你爱知影这道理？福气地，福气，甲即卖历史将近7000年，对福气为卦为卜卦来时，天地共识。天神共识，八卦的真理，乾地离震的真理啊！所以福气啊，以为卦为八卦，先天八卦，乾地离震，顺坎结坤的真理以后，天神看了乾地离震，而这个八卦的时啊，拢是非常恭敬。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这是天，这是天意，这是天神啊，这是天神。在福气时代呢，无咱这个现代时代有名有菩萨有佛这名词的存在，
但是总共一句叫做神啊，叫做天啊，叫做天。所以咱看了啊，八卦的时啊，吼、哦，咱大家都会较尊敬。各位，咱看了真正圣神神圣为父的时，伊嘛一定为八卦面顶为三怀写一个风凤，吼、哦，一个人，迄个乾坤啊啦。面顶咧两环，吼、哦、风一两，即个风，迄个阴阳两气全部贯通，一一贯之八卦全部咯啦。所以各位，你若看咧为无神来为无，面顶一下是风字，风字，即是风字啊！鬼神看着都爱尊敬，鬼爱看了爱相礼，神爱尊。所以自伏羲的时阵，已经几千年来，六七千年啊，一位挂在咱虚空之中的娑婆世界，啊，这个真言，或者真言，或者咒，各位，咱看这个密教密宗，啊，这个叫做文成公主，将咱中国的佛教，这是较道教的妙法和易经的妙法，啊，就是、提高。这个西宗去，啊，莲花生大士悟到真理，才画出一个八卦的大城。大城嘛，根据乾地离境顺坎乾坤所为，所以一个人啊，咱的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啊，在咱的厝，你方位，你若对着位位天机，位位天德，咱人大着自然会平安。这是八卦的真理。所以各位啊，咱看了八卦，咱爱个尊敬，礼敬祖师，礼敬咱的天地，礼敬咱无。

0: 啊，无极一天地，这是伏羲氏伏羲者，就是无极一天地。那么，既然咱追溯到上早六七千年之前传的妙法，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易经八卦的真理的妙法，传到这个时阵来，那么各位。哪一位会当比易经咱的先天八卦的真理搁较清楚？所以咱这妙法，几个先师大主大弟开始啊，咱我爱甲咱用传易经心法之大道。那么咱真侪人为着开始我的修灵修、修灵机，想讲我也要讲话、讲啥，用药的红衣纯微微嘛，作者。啊，真侪呢，自我梦想，自我空虚梦想，制造啊，设计啊，自己所要需要的、所爱的物件甲答案，所以结果呢，造成呢，咱真侪社会上的妖言惑众、骗财骗色的问题有够侪，所以修行啊。就是各位，依照天地理尽顺感情分呢，是正能量。我所讲的真理呢，咱用在生活之中。我相信第一，各位未走火入魔；第二呢，天地所有的圣神拢会来给你扶持啊，所有的妖魔鬼怪唔敢来给你小通知啊。过来呢，咱会得到无上的大智慧，咱会当精进，这即是秘。秘啊，天之秘啊，秘法必法，密教密法之教，叫做秘教。所以各位，咱今日有这因缘，几个先师将《天地经》传出以后，哪要来讲呢？凡事过一年要讲未了，因为咱是99天内面呢，爱将些咧啊讲好圆满，我则以真简单的方式。好，开头也较简单，详细，尾啊也较简单的方式，只要个人了解就可以啊。所以万行的基础建立在复杂的基础之上，因为复杂基础之上是错综复杂，那是一个网所庞所高网的，这叫做心意大道，心意大道啊，所以。刚刚开始啊，万物之生啊，万念之气，皆出于南天之门。万物之生，南天者，咱身体上的南天者，南方为乾，乾卦。万行大事从乾开始。啊，乾啊，三年，乾三年呢，啊，中间必有断，因为因缘的关系。

0: 所以有端，有端者就已经万法一生，哈、哦，万法一生，好、哦，咱看这乾，乾，乾就是顺阳的对，这是庚，这阳为庚，阳为国公名，好、哦，所以咱的阳呢，咱每一个念头。咱的每个念头咧，拢是光明、光明、光明的时。但是咱因为咱看《易经》八卦咧，有一个安尼咧，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咱一个脑海内若是产生一点的出来时啊，就变做地啊。咱若想尽办法啦，要将这压落来时啊，烦恼咧。压力中，我显现出来为利呀，为利。好，那么当咱这个利呀，好，那么多将这个烦恼的代志完全压掉的时啊，那么又会突破起来，突破起来。好，这乾得离进，啊，乾得离进。咱这是一个叫做东半球一个念头，好，如果咱再另外一个念头，啊，咱这个是对阳落来的思想，这个对下面去的思维，迄个是，那么咱在动的这个呢，基础心念开始动的时啊，好，就顺卦，啊，过来就看，啊，过来见。过来困，这呢，咱一条路熟熟，一家高一个详细来讲，好顺看运坤，这全部拢是对这个阳来化阳者，咱所讲的，咱的头的脑，咱的手，好为南先天之南。哦，是名为蓝天啊，蓝天，所以乾者蓝天，等于说，咱所有万物之生，万物呢，比如这是不是万物之生？这个变呢，啊，之生嘛是对咱的思想、咱的智慧去发明出来之生。那我啊，就这部碟，这部碟呢，嘛是万物之生啊，咱种地的人。了解到植物、地、植物也和气候、水分，那么等老爷时间到，安那采收，几点采收，安怎拍，安那烘地，安那做，又伊个各种各种不可思议，好，伊妙法都是伊个智慧、空界、思想的世界来发明到各种各种的万生万物。叫做万物之生啊，万物之生就是这意思。好啦，今日呢，好啦，家好一年，李千和禅堂，大家呢，这看，这共修，这上课，读这易经的妙法，内底都无条啊，啊，只要伊咱无倒去，迄是安尼，咱根据易经的推断来算。嘛是万物之生诶，万物过去的经验，累积过去的经验，然后把它化为一个公式。啊，爱铁个无机，爱这个牛爱偌长、偌宽、偌宽，一力量会当承载着偌济力量。面顶个起一间厝，这间厝是空壳，下面呢九二一无倒去，啊无倒去。这呢，这根厝的奥妙，这根钢藤，啊，咱大禅堂呢，无倒去，这是显示着易经的真理，显示着易经的奇妙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

0: 是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5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这嘛是万物之生，万念之起诶，万念之起。所以无论是万物，还是万念，拢是由咱诶思维，由咱迄点心意，心因正负两面，咱是所想诶一点诶智慧。啊，有人老师啊，已经只还过两片尔，哪有可能去算一间厝？因为咱无了解阴阳对待之道，无了解乾啊，南天就是咱的乾，无了解就这个阳，无了解顺，无了解就顺阳，伊这点的真理。所以咱对这个顺阳的乾卦咧，乾叫为南，南叫叫做南天。咱无了解就阳阳阳阳，咱要做什么代志？开始动念出来。动念一出的是所变出的卦象是什么种的卦象呢？咱不了解，当然呢，咱对这个患难产生了疑问。既然大家有这个缘来上这个课，了解这个法的是，我相信呢，各位念念之心啊，念念哈、啊，这个、大智慧啊，万念之起啊，拢出于南天之门，南天之门都是智慧啊。空性，空性为南天之门啊！那个思想的世界、思维的世界为南天之门啊！各位同修，好，各位是方丈一些，咱唔通看讲哇，三支烦恼机摆起来，三支摆起来无啥，这三支应该摆起来将。所有一切天地万生万物，拢在这三怀内面清清楚楚啊呢。只是咱唔知而已。所以在七千年前啊，咱福气在地，福气啊，福气是福气在地，已经都发觉到天地之奥妙。咱即马无了解，颠倒对中国，咱古圣先贤所留落福气地，这叫做无二天师啊！一经八卦是为无二天师。各位同修，恁的掌上、掌中八卦，好排山掌，好排山掌，好这等等以后会教恁对着手中，好去出八卦，啊，掌中一切二十四亿，好。六千四百局，一局咧拢有三个数，一局有三个数。那么请问安尼起来偌济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乘以三，有偌济？八十偌亿，是不是啊？七八十亿。所以各位，咱这支手是无二天师在咱的手中啊。咱的手会当创造到真济真济的事业，创造真济福利和大众，创造真济福报因缘，甲大家结成善缘，这即是无二天师在掌中啦。以前我唔知无二天师在哪里咧，我清是啰嗦咧，哈哈大笑。阿呢，骗就是何况？阿弥陀佛啊！哎，圆满就三界，圆满贪嗔痴，贪嗔痴啊，咱会圆满的时，咱就会快乐，会安详。这就是无二天师。啊，手叫安尼起来，放出无量的光明，这是无二天师啊，掌中八卦。所以各位啊，恁手拢有无二天师存在。万一恁若去跋筊跋书，手达准无剁掉的，好、哦，你若剁掉，你若无二天师就拍唔见呀嘿。所以各位，每个人拢有无二天师的存在，每个人拢排着几啊千亿万年以来无二天师在哪里？在咱脑海内设定之中。那么各位要如何将无二天师吹出来？只有参加咱的易经大学。咱已经心法研究班，咱来上课了。你叫我就真真正正了解着无二天师的属性甲奥妙，空中妙语，空中妙语。所以各位啊，咱要
达到这个妙法，你们如何达到呢？要怎么找？只有一条路，学咱的学这个妙法，读乾地离尽顺坎乾坤，乾为天，坤为地，好乾三年呐、啊，好坤六段，咱这嘞八卦之名不要说。864卦名不要说，384爻伊的变化、错综的变化、红山等等，咱读好些的是，我相信各位，恁大家拢是无字天师的实现者、执行者。所以咱真侪同学师兄来读咱的易经新华以后呢，咱经过所有的天龙护法，会甲恁护持、甲恁护佑、甲恁护念。我们的无极天地啦，福气大地，福气师啊，福气大地啊。我们传这个法，学这多，了解这多，参这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福分，给我们脑的清净，脑的清明。所以各位，我们不要说服你说，哇，我读的经是这样的。那这是啥？叫做解出于南天之门啊。好，那么万物之生，万粒万念之气，皆出于南天之门。这就南天之门，就咱所佛家所讲的大智慧、佛的智慧、八智的智慧、大宇宙虚空一切万法的智慧啊！各位同修，啊，咱今日这好因缘，咱借着九天的发挥，来传着这个易经心法。甲天地经的妙法，咱目的嘛，希望各位恁照着易经的因缘，来甲恁内在乾地离尽顺坎乾坤，八卦真言，八卦的大道，八卦的真理，八卦的神理，咱照着这因缘，甲恁各位内心过去生无量劫以来所藏的大智慧，照这因缘，甲恁开发出来，开发出来。这就是各位您大家已经心中一本的无字天师啊，恭喜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

0: 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六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国历五月二十九日于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召开年度董事会，为新任常务董事及秘书长完成新任人事部达就职，法务传承顺利圆满，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二十九日于台中道场七楼养贤堂召开董事会，会中遴选布达新任常务董事及秘书长。丁玉泉董事长十分感谢卸任的常务董事及秘书长元德法师，长久以来为功德基金会会务扩展营运努力不懈，也期勉全体董事长继续为维新圣教未来发展贡献付出。丁董事长致辞表示，在师父辞世这段时间以来，他奔走各道场巡视，并请益各董事，指出师父离开后将基金会及所有事务交付给大家，大家应共同来完成这个使命。在请益过程中，常务董事们也建言，宗门要能继续长久发展，需要有好的传承，让新的有热忱的人来担任来传承，如同接力赛，继续将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功能发扬光大。丁董事长诚挚地感谢基金会秘书长元德法师、副秘书长林仁上贤士和元义法师，都为基金会付出了无数青春与心力，感谢他们的贡献和用心。丁董事长表示，一个宗教又能够百年千年，都是要靠大家来努力把它完成，也期勉所有董事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接着由张苍明院长为大家报告维新大礼堂的进度。大礼堂目前建设至第四层，预计八月完成屋顶钢构，并继续第五层工程，完成后即开始进行内部装修，全部完工预计还需一年半的时间。董事会紧接着由丁董事长布达新任常务董事，由田立维常董、元义校长负责义经大学方面事务，黄顺才常董负责维新大礼堂建设工程督促及完工后运营和将来宗门的重大建设，廖从荣常董来负责基金会执会长的发展事务，林文斗常董承担财务部分之重任，廖常董、林常董、黄常董及元义校长皆致辞表达承担责任的信心和决心。丁董事长接着布达，由吴宏奇董事来担任功德基金会新任秘书长，配合丁董事长同心协力为功德基金会服务。吴秘书长也致辞感谢丁董事长及董事会给予这个机会来担任这个要务，他会以服务的心态来与各常务董事共同协力完成会务。卸任秘书长的元德法师致辞感谢丁董事长及各董事们能够来承担起

0: 基金会的责任。在师父离开后，基金会面临做法的改变，必须大家共同来担起责任，共同来撑起维新圣教，来传承师父的志业，祈勉大家共同来努力。各董事们也相继发言，表达感恩师父恩泽，凝聚共同力量，共同努力，承接志业的担当，共同期许基金会道业弘发。维新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1: 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的和谐，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每日清晨，先佛寺天坛法音宣流，以维新圣教33经经传法言供养天地，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上海八方空界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并以花卉与九龙柱环绕台湾米山，加持四福，期盼消弭灾劫，名扬两利，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与总本山天坛举行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已经近80坛了。法会每日清晨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以及中华列祖先灵、天子帝王朱眷灵及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能够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这么多的人民的榜样啊，台湾它能够成为自由民主的人民安居乐业的住所，这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一块圣地。这样子的一块圣地不是从天而降，是需要天人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的。要有上天，要有上天的加持，再加上民主的先驱流血牺牲，不但牺牲个人，牺牲他整个家庭、整个家族都牺牲掉了，这样子非常努力的从我们的国父开始，排山倒海，一直来到台湾，继续努力，还有才有今天的成果，民主、自由的一块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
0: 元义法师指出，这样的净土需要维护，需要付出代价。老祖师尊与师父以让人叹为观止的智慧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让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安和乐利、百业发达是非常可贵的。法会持续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升坛，奉送维新圣教33经、香花素果、法言斋状供养，祈愿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维新电视总本山先佛寺报道。
1: 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首先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历六月二日举行教学评保 PDCA 自办追踪评鉴，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于二日举行教学评保 PDCA 规划执行审查行动自我评鉴，由圆通所长主持，特别邀请教育部前次长暨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南华大学教务长周建明、朝阳科技大学前校长钟任勤、台湾首府大学前校长许光华、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玉珍，以及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

学系教授陈耀祥等六位教育界专家担任评鉴委员，莅临指导。会议当日，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袁兴副校长、李真梅副校长、袁通所长、袁坚主任等师长均出席评鉴会议，期盼借由林前次长等教育界资深前辈的专业经验与建言，协助学院与研究所持续提升教学品质，并在制度化的评保

0: 兴盛教学院及应用易经研究所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教学品质精进，不仅透过自我评鉴与改善机制，更广邀教育界前辈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协助检视所遇问题，加以辅导改善。维新圣教学院及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秉持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的理念，落实教学品保制度，并透过专业评鉴与持续改善，确保学生学习成效与教师教学品质不断提升。此一理念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期盼借由宗教与学术的相互融合，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人文关怀的优秀人才。会议结束后，维新圣教学院诚挚感谢林前次长等六位评鉴委员在百忙之中拨冗莅临指导。杨永烈校长与袁兴副校长代表校方致赠礼品，以表达最真切的谢意与敬意。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继续看到的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国立5月30日举办维新圣教成就维新净土消灾化解论文暨正道发表会，由讲师发表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实证以及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等主题，分享社会服务的应用与研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5月30日于总本山千佛禅堂举办成就维新净土消灾化解论文暨正道发表会，由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担任主持人，共有袁坤讲师、郑佩宏讲师及黄丽颖讲师等三位发表人，分享应用义经风水与宗教之妙法消灾化解的实证案例，来正道义经风水学与维新圣教妙法之当下性与实用性。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袁兴法师及义经大学师训班学员都参与聆听。义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首先致辞指出，法要走出去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此论坛就是在培养弘法的人才。维新圣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生之事。袁义法师表示，我们要在学习中训练，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反省自己。上台发表者我们给予尊重，台下聆听者要想想对于其方法研究，我们能不能与其比同甚至更好，或有何处需再加强者，以此来互相成就，相互成长。论文发表首先由大安寺的袁坤讲师开始，以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实证为题，与大家共同来分享其学艺用意25年来所遇到的较为困难的案例，来佐证维新圣教的妙法可以扭转乾坤。袁坤讲师以莫名病症胎中胎阴灵求度，法会召请咬王儿及风水门相求财等等案例实证，来印证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的真实性。紧接着郑佩宏讲师发表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解实证报告，将学员同修卜卦实例及其为有缘信众服务和上课中学员问卦求助等等案例消灾解忧来分享。最后由黄丽颖讲师发表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以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让身体恢复健康，企业防患未然，掌握经营方向等案例分享，来印证用意利人天的道理。三位发表人内容都相当充实精彩，获得台下聆听学员热烈的掌声。袁义校长也赞叹三位发表人精彩的发表内容，期待下次的发表人也能带来更精彩的论文。

0: 新记者尤慧玲、总本山、贤佛寺报道。
1: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方面，为新圣教中心道场，于国历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为庆祝道场成立十一周年，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主持圆净法师引领同修，感谢佛恩，并祈愿辖内平安和谐，百业兴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三十、三十一两日起建道场十一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贝学院诵经法师升坛主法，中心道场住持圆净法师率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焚香上道，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贤士及和会大众虔诚供养，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同来听经闻法，共沾法意。道场呈备香花果馔、素斋法筵、熟食普桌等丰盛供品，供养诸佛圣神及法界诸灵。中心道场义工同修们发心护持，齐力置办各项斋馔供品，布置法会坛城，布设普桌法器，人人尽心尽力，共同圆满成就此一殊胜道场盛事。和会大众跟随梵贝诵经师虔诚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宝，一切功德悉皆回向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能觉醒清净自信，放下我执，心开意解，领悟真禅大道，化解冤怨业障，共证菩提。圆净法师带领同修大众虔诚祈请诸佛圣神慈光普照，护佑道场辖内和净百姓平安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赐福同修贤士福慧增长，道业精进，并祈愿天下太平，两岸和平，一经风水法轮广传弘扬，利益广大众生。道场自圆净法师承接天命落地嘉义太保以来，十一年间孕育无数同修贤士齐心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此次周年法会更见道场法务兴隆，同修道心坚定。三十一日午后，诵经法师升坛进行甘露施食法仪，仰仗诸佛菩萨慈悲威神力，将同修们虔诚供养之普桌供品广化普施，施于法会坛中听经闻法诸灵及一切有缘有情众生，解其饥食之苦厄，愿皆得饱食满足。法仪庄严圆满后，圆净法师感恩诸佛菩萨及王禅老祖师尊慈悲护佑，并虔诚感谢梵贝学院诵经师群与所有发心护持的义工同修们，祝愿和会大众平安吉祥，道业增上。维新记者蔡文章中心道场报道。
1: 继续关注高雄禅海佛寺，国历五月二十九日举行山门落成接曼典礼，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特别恭贺佛寺完成重要建设，感恩上明下定大和尚数十年对宗门的奉献。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等宗门代表一同参与殊胜典礼，共沐佛恩，法喜充满。
2: 上明下定大和尚隐修之高雄禅海佛寺五月二十九日举行山门落成接曼典礼，由清慧法师主持诵经祈福洒净法仪，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岐山道场和凤山教室住持圆泉法师以及仁武教室黄丽颖讲师与贤士同修代表皆前往观礼祝贺。另外包括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等也都致赠花篮恭贺佛寺山门落成。在精彩的祥师献瑞舞狮表演后，清慧法师代表感谢前来祝贺的各山住持长老、宗教界友人、地方首长贤达等贵宾， 清慧法师特别感谢圆峰法师为此次山门落成接曼亲自择吉日吉时，并邀请圆峰法

0: 是致辞祝福，双方友谊长长久久。吉时一到，恭请陈海佛四方丈上明下定老和尚与义勇四方丈上元下定大和尚、净明小竹监院传慈法师，并礼请陈海佛寺管理人梁秀燕居士、信徒代表梁天赏居士等四位居士，以及圆峰法师、圆泉法师等贵宾，于锣鼓礼炮声中共同接曼，大众掌声热烈祝贺。接曼仪式圆满，陈海佛寺随即举行诵经祈福法仪及斋天科仪，为众生祈福，也为上明下定老和尚祈福早日康健。维新记者何敏，高雄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分享艺文资讯。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国历6月21日在台中道场举办施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也是合唱团永远的团长，诚挚的邀请同修善信参与，静心聆赏优雅圣乐。
1: 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21日在维新圣教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以感恩的心举办一场施恩披泽维新咏传的感恩音乐会，追思合唱团永远的团长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民国93年8月1日正式成立，宗主混元禅师为创团团长，并由许瑞清圆运法师担任指挥教唱，历经20余年担负维新圣教圣歌传唱及乐音祭祖的重任。混元禅师曾开示，自古以来人类的语言至今现存的有2934种之多，可见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方式是多元体的，才有人类因语言而起的争执永远不休。不知从何时起，有人以歌声来将内心的话语充分表达在人与人之间，结果引起共鸣而化解人类的干戈，真是大智慧的表现。禅师有鉴于此，因此创立维新世界合唱团，以乐音圣歌弘扬维新圣法，以天籁之音祭祀供养祖灵。音乐是娱乐，是艺术，是修心的法门，更是开启智慧的钥匙，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更是以声供养的妙法。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团员感念禅师的爱心灌溉引领关怀，于21日下午2点在台中道场7楼养贤堂，以乐音传递感恩之心，恩师则批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利人利事。欢迎维新贤士同修及广大信众一起参与聆听感恩音乐会，怀念师恩。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0: 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国历5月17日以宗门两姓合婚祈福法仪为同修举办婚礼，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安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5月中迎来道场老祖安坐以来，首次维新弟子在此举办结婚典礼。新郎是元音法师初级班学员林志阳贤士，与新娘是本道场21届邹文煌副班长的掌上明珠，也是元音法师初级班学员，现已是安心道场32届的周柔娟贤士结为连理。当天一早与周师兄及新郎志阳、新娘柔娟交好的同修们，和道场常住贤士同修就来到道场布置会场，准备迎娶的一些贡品、喜饼、水果、糖果、饼干等等。香机组李师兄还特地精心的雕刻摆放水果盘，就像五星级餐厅一样华丽大方，让参与的双方亲友都很惊喜。道场也有这样的杰出手艺，开心欢喜不在话下。迎亲礼车于10点

0: 左右到达安心道场，先在法师休息室休息片刻之后，午时由媒人婆圆干法师带领新郎及新娘缓缓进入安心道场维新圣殿，在老祖座前遵循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迎娶法仪进行。新郎帮新娘掀开头纱后，依仪轨焚香上饼，祈请老祖师尊及诸仙佛圣神菩萨加持护佑。新郎智阳与新娘柔娟这对璧人能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永不退道。接着，圆正讲师带领梵拜诵经同修及来参与的双方亲友共同诵经祈福。圆满后，再至灵府祖先牌位前点香祭拜祖先，诚心恭敬告灵府祖先，今日大喜之日，迎娶邹府慧植兰心的柔娟进家门。婚礼按照宗门仪轨进行，并借元婴法师的庙宇祝福加持，让欢乐的氛围更添吉祥喜气。双方家长与两位新人在结婚证书上用印，印下终身相许的永恒。与会亲友与贤士同修们都给予新人满满的祝福，并与新人合照留念。结婚典礼圆满，新人送入洞房。维新记者何敏、邱静芬、郑梦娟，土城安心道场报道。
1: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2: 2026年6月4号上午，台南大仙寺董事长亲自率领10多位寺众前往长基山仙佛寺参访，仙佛寺代理住持圆心法师亲自迎接，展现热诚的待客之道。大仙寺董事长仲等首先来到维新圣殿虔心礼佛，感受仙佛寺清净庄严的氛围。随后一行人沿途前往维新园瞻仰骑龙观音，接着再往如来园，近距离欣赏闻名的大佛、大罗盘及500罗汉，体会维新圣教艺术与宗教文化的融合之美，并在参观维新博物院后，进一步了解宗门的弘法历程与文化传承。大仙寺位于台南白河，是南部历史悠久的著名佛寺。今年3月14号，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就在此举行涂皮大典，整个过程庄严殊胜，令人难忘。这次大仙寺董事长率众前往参访，不仅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更象征着维新圣教道场之间共同弘法、利益众生的心愿。透过这样的互动，彼此的情谊更加深厚。两寺的交流过程中，众人都充满了法喜，气氛融洽又温暖。活动最后，大家一起在维新圣殿前合影留念，为这段殊胜的因缘画下圆满的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一起努力恭诵经典，希望在2027黄禅老祖圣诞法会之前，共同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今天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参的要领，参的这个功德上大。好啦，刚刚开始讲，咱万行代志啊，好，拢是对这个啊心引起，万病由心而起。但是病一旦发生者，那么消毒这病啦，只有用忏悔上有效，忏悔。啊，除非啊，咱都这个有其他的因的原因呐，那无呢？啊，咱所有的病呢，拢是对这个心而起。啊，所以咱也袂损失，咱爱用忏，啊，尽量用忏悔呢，来做咱人生的目标呢。啊，我相信呢，咱真侪无必要的烦恼呢，会渐渐会消除。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这个信徒呢，老和尚呢，伊一生呢，伊是的做人是非常好，非常好啦。啊，又有一天呢，啊，就起来先佛寺，啊，起来寺呢，伊甲老师啊，我一生拢无做啥唔对，啊，我有一届呢，哈，干人我骂我的媳妇安尼尔，啊，骂了我是感觉心内足艰苦，就安尼来。这已经才十四五年来了，我心头嘞一粒石头跌掉嘞，啊，感觉那是有病，啊，有病药啊吃无效，所有的医生嘞验嘞吼，什么断层啦去验啦拢无效，啊，药吃着去找骨头师傅啊，找骨头师傅啦，什么七二三什么三啦，一贴一万块两万块，照常吃嘞无效。啊，唔知啥原因，啊，落座啦，甲开始讲，你的心头啊，当你上无欢喜的时啊，对一件代足无欢喜，有当时啊，你讲话会较重，你讲话较重诶，你会伤到他人，结果伤出来咧，反弹倒弹倒转来，你一点一点气诶，积伫你心肝窟啊内底咧，拄拄啊，这个气诶，伫心肝窟啊，伫胃。搁较悬一丝丝啊，胃头搁较起来，好一点气诶，那是接珠啊。那恁较早吼，那恁气水诶啊，气水珠啊遐，吼，迄个气水珠啊，太嗲咧。哟嘿，后面个食咧都累，啊，有咧啥物都搁起来，安尼十外年，一点气。啊，即个老先生诶，伊讲老师，我即毋知要安怎，请问老祖，我即毋知要安怎。啊！伊才慢慢想到讲啊，就是个新妇咧，当时新妇咧在教囝，啊教伊个孙，啊这个孙对伊大孙，一想笑这个大孙就对，啊大孙就调皮，啊大孙咧吼有点吼笑到过头，阿公甲笑到过头诶，正面阿公诶，哈、啊、阿公面头前拢无啥，感觉拢足乖，那阿公后壁咧，哦伫妈妈面头前咧真歹。所以有一天呢，妈妈真气嘞，吼，这家叉嘞，怕这个孙。啊，这里呢，老先生呢，一早气了，甲伊新妇大声细声。啊，新妇呢，甲讲，囝我生我爱教，吼、哦，你做阿公的，你有这权利，你甲笑尔，吼、哦，但是你无权利，甲阿这个囝卖互怕。吼、哦，伊种硬者硬者安尼吼，遐么讲遐么屁话，转过来十几年。十几年，好，那么讲话听了嘞，好，我讲你爱忏悔，好，当然新妇讲这句话对，啊，所以十五年来嘞，甲新妇讲无几句话，怎啊嘛甲新妇讲话，伊这点硬，这点硬啊，怎逼掉，逼到嘞心脏这边，啊，这那医生嘞，哈，哎，先生嘞，我讲你等一下，甲新妇回一系列去。哈、哦，一定也是无回事。那无你这怨呢？等后甲一开要登去，含心饭底要甲你拜口要饭，你都袂瘾食。啊，包括阿拜那心不死，咱死去以后心不了要归入列祖列宗的时啊，迄当时伊唔敢入面，你袂好入面，所以造成你以后子子孙孙的会不幸。好、哦，这先生听了讲有这严重哦。好，啊，我讲无安尼啦。你等吼，只要你先甲新妇回去咧，好，你试看嘛来咧，等伊咧，啊，就带 卡电的呢，叫伊新妇过来，伊就袂跟那个新妇多做伙啊。啊，卡电的叫新妇过来，阿公伊话要甲伊讲，啊过来咧，啊伊就茶添好好，啊果子啊切好好，啊新妇咧吼，啊叫伊个叫阿孙甲带过来。啊新妇想当大官吼，透死人都遐久，毋捌要甲我讲话咧，毋知要啥出头。新妇煞就笑阿咧红，笑阿咧惊，阿咧惊咧吼，啊打入门。新妇打进门啊！啊，这这大官呢，甲因新妇讲，我变十多年来啊，吼、哦，我今华吹到啊，吼、哦，就是讲原因讲吼，新妇听，新妇呢又好，新妇当规日甲大官讲伊唔对，伊和大官呢，当时伊应一句话呢，十多年来，伊心肝苦难嘛听，听十多年唔敢讲，啊，大官呢心肝苦难来急十多年呢嘛唔敢讲。两个大官甲新妇两个呢，吼、哦，就安尼十多年来呢，新妇归了了，吼、哦，家家是大人讲伊不好，啊，这大官呢，说伊说外国新妇归来讲，伊做大官唔对去啊，哦，伊唔对，喜欢就唔对去啊，啊，两个甲新妇看起来了，过几工啊来呢，吼、哦，哎呦，面色清起来，我讲哎，先生，你那是真的气色足好。嘿啊！你讲我等，我就照安尼做，我就轻松起来。哦，这十几年唔知食偌济药啊啦，有医生找到无医生，啊新妇咧点点啊去找医生，啊伊嘛点点找医生，看护士无。哦，所以有当时啊人诶，这个心一病，这个、心病啦、啊，爱忏悔上好。好、哦，有当时啊人面子无顾咧面子，有当时啊我对个囡仔嘛是同款。好，感觉囡仔有道理咧，为了压着这个死大人，做老爸，你囝你着我生，好你爱听我的，好我较无理的嘛先听我的，结果咧，好拢唔是真好现象，各有气话嘛啦咧，啊那要叫我啊小朋友妈妈对不起啊吼，爸爸较老古板，吼安尼恁的想法吼，我感觉你较对，啊对不起，好啊拜啥代志吼，你啥代志爱甲讲清楚。哦啊，无好，爸爸去这里合作，一直在猜疑，爸爸咧起烦恼心，讲讲煞，一家伙圆满起来。所以各种的病啊，真济真济，哈、哦，只有一惨，啊，佛啦，啊，有甲咱开始，好、哦，甲咱开始佛东西佛做咧，对一个的啊，这里合作国王，对一个国王啊，哈、哦，伊的开始，啊，一个国王啊。伊就是为了民主问题，啊，为民主问题，甲伊个军神啊，遐神啊，吼，伊个遐个，这军遐个伊个文武百官，啊，有一届，吼、啊，有一届，毋知为着啥物代志，啊，这国王呢，吼、啊，一个民主问题咧，甲这个下卡咧，只部下，吼、啊，只个军只神哈，都文武百官咧，也要拍歹感情，也要去要甲去造反。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

0: 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佛陀咧，释迦牟尼佛一知影即个情形啦，伊就来即、这个，去甲说法，说即个法啦。伊诶佛陀讲到咧，讲咱人伫世间啦，那个两种害死咱，两种，第一民主，第二甲自尊。咱人拢互民主害死，拢互民主害死去。因为民主咧，造成社会的乱象。啊，人啦、啊，我都自尊，那我都自尊的时啊，要真正啥自尊？自己尊重家己的心，自己尊重别人的心，或者自尊。所以咱啊自尊的时啊，咱每个人会过得足快乐的。若是咱啊为了民主啊，这个民主的时啊，人歹过日。啊！那么这国王啊，听到讲这两句话呢，这个国王，伊就开始呢，家己起就忏悔心，甲佛陀佛陀，请你原谅我，饶恕我，我你啊千里迢迢呢，对山顶来，甲开始吃，我今日恍然大悟啦，我想想觉悟着，我发觉三种自尊，三种民主，这国王啊，伊在嗰种。经过世间的战争，人甲人中间会起不服，人甲人中间会受伤害呢？这就是啥？都、就是民主的问题。拢无了解啥叫做自尊。所以咱人自尊呢，毋是民主，民主都是顾着拼到啊，硬要翻山加入走，叫做民主。咱自尊呢，都、就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尊重那个的良心，尊重家己的心，或者自尊。社会咱人伫世间呐，即时拢会当讲我拢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啊。一时啊，咱人就无一种病。咱若即时拢尊重民主的时啊，会变一贪，贪会走出来，一贪。咱一旦贪啊，一走出来是百病就到位。咱遮真侪人做事业，做了失败，失败就要搁拼，为了民主问题，所以要搁拼，拼生拼死啦，是有一个办法要搁拼，所以安尼来愈陷愈深。今日早起经公煞，一位地主伫彰化，地主彰化伊去伫大陆开这个五金工厂，五金工厂呢做了无啥偌顺事。因为呢，管理家己无一定去管理，和亲戚朋友，也无经验来去管理，做了无啥好。所以呢，一开始呢，就是要讲，要讲做别人工作，看要来探别位来落这间工厂。那么早起呢，就先跟听说，入去休息室呢，我开始呢，就甲有个八卦，我讲过无无，你吼。依照老祖开始的性看，你最近呢开始会拄到贼啦。在文书上，若要甲人投资，要甲人合伙，要啥计划，你爱行动。面呢，面色就安尼开始翻车。翻车呢，煞家己，那我若知影伊个因个卦象之事个，伊讲有最近了，要阁招人来投资，要来创造另外一间公司。要你想安尼看，要赚另外一条钱，要落一间。我讲你即摆现在即间都已经老西运啊！你老西运人运，今日运无好咧。你阁继续，你继续要阁创别间咧，咱就分散去啊！分散第一个做无好，你阁第二间哪有可能？无可能。

0: 你这就是贪，啊，安尼你会，吼、哦，会多甲提早多翘翘，会死个足歹看。好了嘛，这位地主嘞，哎、啊，叫老师，安尼我要安怎？你就请停嘞，我无毋着，一定爱停嘞。啊，因为依据易经所排起来说法嘞，只要你查清查啦，啊，一挂人呀，好、啊、呀，人就看到你这有现成的工厂，哦，就要挖你。开始计划全国要推销第二波，你第一无物件好给人，第二呢根本就生产不出来，第三呢你收入无够，啊第四呢市场唔是你所讲的遮尼好，因为大量呢，这个叫做建筑五金、装潢五金啊，这个材料呢，哈、哦，这个品级的无像台湾遮悬，所以大量目前也得用的呢，品质拢无真悬的，你用真高级的，你卖不出去，一定死机。哦，所以干嘛这里呢？啊，地主呢，伊讲啊，老师啊，我好加载，我今日来，干嘛在这一定要来，一直想要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发生个代志啊，就是我加提醒、加提供这个发生个代志，我哩唔通贪。啊，一般人事业嘞，都是开始小可袂顺失嘞，咱就开始要阁做第二项，阁做第三项、第四项，想讲要来，要来补一空。愈补愈大空，好、哦，过来再看嘛啦嘞，好、哦，因为我是经过这结缘几十万人中间嘞，真侪做事业的未顺失的，开始就那就拍这北牛车单，一直要变调的，要打拖不打。各位啊，你这打吼，原来一百斤你都拖不赢，你不过拖一像八打较轻的，结果八打你拖嘞，结果还剩两百斤，还剩两百斤，往往人坐的稳啊。咱的运啊，小可在较在歹的时啊，运开始较歹啊，咱所要搁做的闭关的搁较歹，所以社会上啊，才真侪这个经济犯罪，哈、哦，经济犯罪这么侪，多靠巧，多靠巧嘞，那是股票，啊，真侪股票，什么品种啊，什么种的啦，想做一个压得起来，是啊，无迄个福，无迄个智慧，头壳未清醒。见买挂价，哈、啊！见买料就起价，怎安呢？这就咱的福无够，福无够是对贪引起来，对贪呢贪念自行造出来。这是咱这事业迄个，所以在几年前啊，股票当时跌下来时，哈、啊、一大阵啊，哦，开始跌贪，跌料，跌涨，跌贪，跌涨，涨了，涨到尾啊嘞！哦，家己厝提啊，吼、哦、土地提少，甲亲戚朋友少，结果股票万四五点跌落来，甲剩两千外点。啊，迄阵呢，先安尼都厝也卖袂起，时机真古歹，卖也袂起，啥袂好势。到尾下咧，五鬼大堆，贪到无厌呐，好、哦，这对贪引起的病造出来，所以咱人拢有种贪的病。在修行嘛是安尼，咱真正修行咧，拢有种贪念，修行拢有种贪念，想讲哦，我这里要较紧的，紧的会当讲得到多，会当得到好开悟，得到多，紧会当紧的好好开悟，紧的好哦压起我的面子问题。啊，目前啊，啊伫台湾真侪修行的，尤其咧真侪修灵机，哈、啊、修灵机啊。这个哦，和神话来啊，神父神的灵机，全偏去啊，全偏去啊！啊，真济，因为事业做了未成功，做了失败，因为想贪做的时啊，想讲哦，我想要来修神通，会当通灵，会当神通，会当得到什么？哦，我、啊、神通呢，紧的想什么办法都得什么开什么明白。啊，是股票会当起偌济，啊，是我生理对倒会当先甲掉偌济，会当啊，拢是专这个方法，这种是有够济，有够济。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

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哦，这里讲哦，我是什么主，我要求什么主，有什么迄个主，我的主神啥人，我的主公是啥人，啊，会当替咱讲，这趁偌济钱创啥？我跟你讲，主公才袂插你遮。哦，真侪信徒来试你遮，那先有试啊，真侪即种个信徒，啊，迄个拢贪贪过头诶，啊，无咧尻川要食迄个泻药，哦，无咧尻川食咧泻药咧吼。哦，我就开始要修行啊！啊，修行的工课都要做啊，是讲我在用到多少钱，好多少钱，当心痛。我想啊想，哦，我人现在你有偌济钱，我就会当对你啊，哦，你啊大生意，大创造，拢开始拢幻想啊，拢一点幻想。哦，这就贪，然后呢，事业直直失败去啊，疏忽经营，疏忽的这广告，疏忽的计划。哈、啊，疏忽哩，种种的疏忽哩，遮嘞，啊，所以造成公司愈做愈败，愈行愈土，愈行愈差，愈差愈深，愈差愈深，愈差愈深诶，结果整个精神甲怪你神，怪你神无慈悲，怪你佛祖无灵感，啊，才走来遮嘞，吼，听着讲啊，先老师，哦，张老师，伊遮有啥物神通？我对不起，我遮无神通，吼、啊，我遮无神通。啊，嘛无啥物讲，啥物方法会当改，会当治，无可能。啊，只有来咧，知影了解家己个贪对倒位，原因对倒位，贪会贪个，紧个 stop 冻掉个，重新个脚踏实地来做，脚踏实地，毋通讲哇，我想找啥物较通灵个，较大神个，会当讲你紧个得到啥解脱，骗人个，哦，骗人。真侪信徒都是安尼来，我感觉错误去啊！哦，错误千错万错，唔通过就安尼，唔通过沉落。哈、哦，所以在台湾啊，目前真侪咧修行个啦，哈、哦，修行个咧通，或者通灵啊，啊，咱爱注意，哦，咱爱注意，众生有伊个业病，哈、哦，伊个病呢真侪种，好、哦，伊个病有贪嗔痴引起个，啊，有伊个病呢。控高傲慢，引起事业未顺，也是唔捌善恶，好歹唔捌一病造出来，啊不信因果一病，不信因果一病呢，哈、啊、这不孝恶业一病，爱灭骂三宝，哈、啊、无修斋戒一病，哈、啊、那是心口与三业一病，总犯着，啊来呢要叫我啊我甲偷甲改，我根本都无可能诶。我都家己保袂掉，要保啥人？是不是安尼？所以啊，咱万项代志啊，有啥物病啊，有啥袂如意，一定先对忏悔啊，忏悔讲我是毋是有贪哦？我即摆袂顺时，爱彻底检讨讲我有贪念哦。啊，若贪念，紧个 stop 活动个呀，重新脚踏实地爬起来，脚踏实地来做，安尼才有可能。要咱个遮一挂修通修灵修，哦，三更半暝都爱去摸宝去接灵，去倒去接灵，哈、啊，一礼拜有五工拢外口咧接灵，做头路无两工，做头路无两工呢，啊，即中间两工呢拢放互师傅，想讲哇，我来遐有啥物来接灵啊，来通灵啊，来创啥，才有会顺心，招病咧无可能。因为新罗新罗的福分，甲你头家福分完全无相像。啊，上天呐、啊，要这护持加持，何里是对头家，无对新罗。好、啊，即摆所以即摆真侪人咧，修行咧，啊，就只能哦，爱安尼只会输个一损失。啊，昨昏两个咧，哈、啊，一个恶煞，啊，甲一个少年先生先生，啊，这恶煞翁婿又离婚。啊，先生又要袂娶，

就走来洗礼咧，走来咧，吼、哦，顶个就来啊，来咧，都觉得阿姨诶是安尼未顺，事业未顺，啊，这恶丧咧，都讲怪伊怪阿婿，阿姨都自家唔得什么童年，四个老老少，一个家庭无顾，一个家都无顾，我阿婿当然欺负不啦，啊，阿婿咧，伊做安尼，大家要怎只判伊，然后离婚啊，离婚咧，这恶丧来咧。啊，就问讲啊，老师啊，吼、哦，我是安尼倒伊卡着，倒伊咪卡着，啊，四界门神的拢伊咪卡着，有够可怜，唔是伊咪甲你卡，家己的无知，家己的贪心贪念啊，吼、哦，啊是讲我哦，我来学只通灵的，但我当要甲王幸福也同款，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讲哎呦，我到你高头鸟死去啊，你甲我同款要好倒去啊。吼、哦，阿姐姐嘞，这里我上含这少年嘞，啊，顶回听到，哎，老师啊，我是有咩，唔知要安那，唔知安那，这会发吼，啊，现在欠欠那么几千万，好、啊，唔知要安那这会行会去，唔知道什么好方法了，我无好方法，没有什么好方法、啊，哪有什么好方法嘞？我现在我是哩欠三千几万，要到四千万嘞，好、啊，我都有啊，我面都对银行的最近的想办法要够少。哦，所以这呢，这无啥话，只要实在跟你拼，啊，跟你认真，啊，认真做，慢慢来行啊，你啊，那有什么方法好做呢？所以这呢，都是要咱人吼贪所引起的，那唔通无智慧。那么这两个少年呢，啊，从我开始呢，这礼拜来，昨昏来了，哇，讲因家的五 G 五零G影响到伊的事业未顺心。我讲五 G 五零G啊，那卫生纸呢，七卡层也要清洁，五 G 三七卡层的时候，根本就电都未清洁，伊家你看个啥？你啥看只看到一五 G 什么五零G？啊，这个五零G的，这神的用调兵遣将用的。啊，你既然处到强用信心。啊，这那家里有啥看解？你敬神是爱敬智慧啊。那这个五级五零级影响到你的事业，个人阮都去问到去通灵诶，觉得这五级应五零级啊，对我的事业足未顺失诶。我你我甲你讲过啊，你教我赶快交头了先，耳啊细细啊，吼啊头壳诶，吼、哦、你诶面顶较大，我诶面顶是较平平尔。吼、哦，你唔是啦，把精神用伫事业。重新做，重新打拼，唔通讲哇，所有拢个怪伫神，错过去啊，贪多无厌啊，贪得无厌，吼、哦，贪未先，吼、哦，这拢是无智慧引起的，都是贪心，吼、哦，当时的伊个事业未顺心咧，吼、哦，无赚钱，伊就搁借钱遐十万块。干了投资一个新的事业，那边个十万块，是啊，啊，结果四个投资嘞，都变哦，我名片印了一五六位，名片印五六间公司的干事股东，结果一间公司十万的吼，啊，即摆本来就无偌济钱啊，无偌济钱诶，哦，你就因为爱个少，无精神做事业，结果公司要股东增资啥，跌落到尾啊，空气贪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为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湾2358万人民，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庚子年6月20日，是我们维新正教啊的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世界庚子年天温煞神啊的法会啊，我们在现佛寺深谈了。今天我们所要啊开示的，就要先从追根溯源开始。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不幸？要从追根溯源，从中华民族啊5000年前的逐鹿逐战，皇帝、炎帝与蚩尤帝的战争，这战争是起于啊粮食的问题、民生问题，所以发动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场战争，在逐鹿之战所结下的恩怨情仇，到现在来已经有3762次大小战争，这么多，而且也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而不是百家姓，是万家姓。这是悲哀的人生，悲哀的中华民族。地球那么大，中华民族就有发生这么多的战争，那么追溯到地球啊，那么大，世界各国到现在合计起来啊，196个国家，

啊，这个恩怨情仇不断的在各地发生。在过去的发生问题，是从人类有形的人类啊所引起的各种战争，那么来到庚子年的当下，啊，上天的旨意给人类的警告，而以天瘟煞神来警告众生要有爱。那么人类以啊这个细菌天瘟的战争是非常可怕，但是庚子年的天瘟啊不是这么单纯啊，这是阴阳两界在争着有形和无形的地球啊，在这里修行，若是人类不知道反省忏悔，把大爱的心拿出来，那遥遥无期的啊，人类和空界的战争，和瘟神的战争。所以大慈大悲王禅老祖的慈悲啊，本着本愿天下太平，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啊，消灾化解啊，以宗教的修行法仪同根无知，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当下啊，在天坛深坛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会法仪啊，而且由维新圣教所成立的幻变学院啊，严嵩院长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一部经宝《微古先师天德经》啊，指引啊阴阳两界回家的一条路就是南天净土。所以昨天开示了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就是我们的灵性的觉性。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阐述啊，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战争都起于贪所生起的啊，人类若是不自觉啊，还有更多更多的灾难会来。若是人类自此当下能够自觉的话啊，现在我们开始渐渐的会平稳下来了。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而修而立的宗教啊，要解冤释结一条路，只有从宗教啊的修行、修口和养灵，这样的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追根溯源。佛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最重要。所以我们在天坛

啊，恭送诸经，由圆宗院长带领的法师来诵经，来回向，啊，以及

0: 我们这个法会的坛城，啊，所供奉的香花果串，还有金宝、金银财帛，啊，奉化文书、交子，啊，祈求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赦罪地球195个国家。啊，人类免于这个灾殃啊，以免啊再发生更多更多的人间浩劫啊，这是我们大家所求啊，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何况，啊，台湾祖师公赞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下此时，鬼谷子已经出来了，啊，各位的爱心都出来了，我相信天下会太平啊！祝福各位。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法传在道，啊，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路途之中，一步一脚印，全体维新贤士同修。同心同德、第一阶段台湾的天瘟、武汉肺炎，天瘟已经永息，现在接着地球196个国家、处在最巅峰的疫情状态之下，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修行，这个正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们发了大悲心、大爱心、慈悲心的时候。现在法传已经进行到风浪在旋转的漩涡已经要突破高峰期，转向平静的法海。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大家一定要以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明扬两界、同关照的法义。所以在本坛的祈福法会、天恩永吉消灾化解的法会的在天坛，我们谨遵着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将供养花，还有旁边供养196座的

水晶莲花，借着太阳能的能量，它就自动的在转，啊，将各位所诵的经，啊，这个功德花是代表当下地球世界大地充满的华喜的世界啊，那么这水晶灯啊，是仰仗这个太阳能的能量啊，转化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所诵的经，为古先师天德经及唯心圣教三十三经，到今天已经达到2260万部的功德，而且我们在天坛有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法师诵经法师，配合所有唯心贤士在家修行，而分布在台湾这部法传，所以这个法仪是非常神圣，而且又庄严。我们这个水晶莲花灯啊，一直在自转，地球仪每天的法师一定要自转公转过49圈，共念祭文，啊，这三个合绕为一，啊，就能够达到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力。我们很感恩教主王禅老祖的慈悲，以及开天啊，九大菩萨们的慈悲共同来转这个消灾化解的大法轮。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达到台湾平安，完全的平安，世界同时平安，啊，务必要有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转施，作为资粮，作为力量，啊，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家来诵经，啊，老祖师尊才能够用这个经宝的功德力来转化，来消灾化解，来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啊！啊，我们每天三餐的供养啊还不够，我希望每一餐啊熟桌都供养三桌，内外合起来都供养6桌，还以这个数桌来供养196个国家的天文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24杯不够，
还要再加一倍，绕两圈，再加一倍。啊，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就开始启动。啊，我们务必要达到明阳两界，尤其阴界、苏安华界、三界万灵、天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啊，到最后，啊，七月一日的时候，我们在蒙山书室，啊，一起在供养，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习战争，意愿明阳两界的人心啊相疼爱，同祈天恩永续，世界真和平，以为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国的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各位法师，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赞曰：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吞尽千江水，消灾化解永无休。我们庚子年武汉肺炎的发生啊，我们大家都已很清楚的了解了。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在当下面对的世界196个国家的天温，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天温是人类的一大危机，所以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都光降在各地，还在例行消灾化解啊。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从6月19日啊，新弘观世菩萨圣诞，也是王禅老祖光降的纪念日，整整38年。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修一切圣法啊，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了所有诵经法师以及维新贤士义经大学的维新贤士活会大众等全新的恭送诸经，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

天坛深坛哦，啊，深坛以来，啊，这个世界性的确诊起伏仍然是不定，但是要等到深坛起伏圆满之后，才会真正的趋于平静，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所祈祷的。我们在天坛一直在不断的也在祈祷祈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应验的。所以从去年啊，己亥年22334455667788啊，和99的王禅老祖补天化仪，整个的过程有很不可思议的视线。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啊，蔓延到整个地球，啊，这个人心惶惶。虽然台湾很平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好，我们继续诵经，继续来祈福，继续来消灾化解，尤其要以诵的经宝来做解冤释结，啊，这个劫难就会啊，是化于无形。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啊，已经天运转到东方，所以刚才才站呢。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倒骑牛，一口吞进千江水，消灾化解还永无休啊。这个即是太上道祖啊，代表着我们的东方一切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净琉璃世界，在活着的圣华佛华，也就是东方净琉璃药师佛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下午谈呢，就请法师莲宗院长来带领大家来恭诵药师经啊，来供养天恩煞神，大家作为解冤释结，那么多经宝就是指引天恩煞神回家的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辛苦啊，我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到尽善尽美，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啊。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我是元芳师父呢。浑元禅师在创办我们的易经大学的目的，不单纯是提供我们学员来上课学习，而是为了发展一个能够延续中华文化道统、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平台。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这也许只是简单的上课，其实当真正的来参与之后，才能够体会到易经风水宗教的一个奥秘。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凤山教室来这边采访我们的同修学员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体会以及体验到哪些奥妙呢？那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母女档，首先欢迎我们的洪仁香护法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护法讲师洪仁香。那今天哈，很高兴圆泉讲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让我来这边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正道。嗯，谢谢。
0: 是。那另外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蔡碧芬师姐。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初级一班学员蔡碧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讲法会的殊胜，谢谢。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录到母女档的一个单元节目，非常的难得。那我们的护法讲师仁香讲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高雄道场第七届，也结缘很久了哈。
1: 对，
0: 那人西干啊，也很好奇说，最当初我们是怎样的缘分跟师父结缘？
1: 哦，那个时候在一次早上啊，我要上班的时候啊，在电视开电视，忽然看到师父的节目在台视。那时候我一看，哎，这个节目怎么那么好？我为什么都没有发现到？今天才发现到。后来我就站在那边哦，都没有动，就是看看了二十分钟，因为当那个节目只有二十分钟而已。是。后来我就说，那么好的节目，我绝对不能错过，所以每天我都准时、很认真的在看。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先找他们家的电视在哪里，饭店的电视在哪里，我都不错过。所以我。足准备，记了三本笔记本。嗯，那时候师父才来高雄开课。
0: 是。嗯，所以早期是在电视结缘，无论出去玩到哪个地方，都要先赶快把电视打开，
1: 对，
0: 看有没有台视哦。
1: 对，怕错过。
0: 那也很好奇说，女儿碧芬师姐现在是我们的凤山教室初级一班，那在这段时间前两年才赶快回来结缘。
2: 对，
0: 上课，
2: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妈妈本身就是已经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了。嗯，那在家里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就有听到妈妈说，哦，家里啊，现在你的家里东西要怎么摆啊，一定要摆这边，摆龙边，不可以摆虎边，然后有时候有要做法会的时候呢，要跟着去，然后拜拜要怎么拜，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法会的殊胜。那最主要是因为以前是之前是在外县市上班，
0: 是，
2: 那银行的工作很忙，然后几乎下班都是七点以后，所以妈说你在台中要不要上课，我说我下班已经很晚了，没有办法上课。所以刚好就是有申请调动回来，然后才因为刚好妈妈是凤山教室的护法讲师，所以才借着此机会，然后带妈妈来上课，我也一并来上课这样子。
0: 是，我们仁香讲师是我们教室的护法，那碧芬师姐就是妈妈的护法了。
2: 是。
0: 那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一起来结缘，然后也带着孩子一起在身边，能够来照顾老大人，对不？
1: 对。
0: 对呀，
1: 这也可以这样子。
0: 是，也很有福气，能够让孩子在身边一起来孝顺、来照顾。那也会很好奇，我们仁香讲师已经跟师父结缘这么久的时间，这几年对你来讲有什么改变？
1: 改变太多太多了。尤其是我以前脾气也不好。
0: 真的，我看不出来。你刚刚跟我说你81岁，我想啊，你敢骗？
1: 所以我都开玩笑跟人家讲，我是18岁。
0: 啊，18，永远18岁。
1: 对，18岁，都边讲就是81岁。对，因为进了维新宗以后，我觉得，因为。师父授课，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七届哈，都是师父亲自授课。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从师父那边真的 得到很多很多的庙啊。那时候回到家就说，对，我们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对，好像都是师父讲的都好像都在讲我们家。啊，所以我们就赶快把不对的，把那个我们就赶快把它改过来。嗯，说真的，我们家真的非常顺利。我也不是说拍马屁啊，还是什么，是真的。我们师父传给我们的庙，还有王禅老子传给我们那个古字经用那个智慧，真的。所以对小孩子啊，对我们家小孩子都很乖，都很孝顺。而且我们家讲坦白话，我比较看寒门了，没有生儿子啊，生了四个女儿。
0: 现在生女儿很值钱呢，
1: 对，
0: 四千金这样，
1: 对，很值钱。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女儿虽然都是高学历啊，都读到研究所，但是也不一定说你生了儿子就会读到研究所，生了儿子就会读博士。可是我女儿都会嫁的都是博士啊，还有研究所的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我感到真的很骄傲，而且很感到很欣慰，很幸福。
0: 是，而且我自己也生了两个女儿，女儿都很贴心。那到了现在呢，也都是女儿常常回娘家。这时候我要帮自己讲话，回娘家照顾长辈，其实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老祖师尊护佑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衣食无余，能够也一同能来照顾长辈。那碧芬师姐，你觉得在这两年开始来接法，对你的心境上前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想？
2: 其实也是刚这样从外县市调回来，然后其实虽然是四级生在高雄嘛，可是一些高雄市的环境还是慢慢在适应，然后也是刚好趁这次机会来学习。那学习之后才了解到说，哦，为什么我们家一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视、冷气，然后为什么要放在笼边，然后那时候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放在这边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边。后来来学才知道说，哦，笼边、虎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来就是去那个参加法会，然后每一次法会其实都让我很感动，然后觉得很殊胜。要是没有这个法会的话，我在想说我们的祖先他们好，我们才会好，
0: 是，
2: 然后才这样庇佑我们，然后所以我们之后才会更顺利，然后更平安。
0: 是，其实在宗教的法仪、祖先慎终追远这件事，我们的家人长辈也都常常已经提醒我们，可是我们身为孩子没有那个感受，对不对？以往，然后到了现在，近期我们仁香讲师也有梦到说长辈回来托梦的事情。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两年前的九九法会。因为我们已经都报了蔡家的历代祖先灵位，后来那天晚上我就梦见，在我们客厅看到那个好像是我婆婆，那为什么在整理那个垃圾桶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就醒过来以后，我一直想，我才想起来，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大伯啦，我先生的哥哥，他也梦见我婆婆，说他没有钱。我大伯他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他没有想很多，他就拿那个一千块的两张，就是2000块，在坑里跟妈看那头前，就点名又改讲，阿伟，我跟你讲，这2000块吼，给你啦，给你开啦吼，你讲你无钱，给你啦。就那个香，我幸福嘛哈，一滴，把那2000块都滴得几层，他还拿来给我们看，那个2000块都
0: 有破洞，
1: 都一个洞，我就跟他讲，应该那2000块，那是代票，那也当用啦，那你还用还用微操呢？你刚才，
0: 变微操。

0: 对，我讲你讲怎么办？后来我看讲啊，那现在哈，我们报了蔡家历代祖先，那他没有钱，好，那我就多买几张张宝诗啊，烧给他啊，那刚好碰我们上课嘛，我们那天就是讲师准讲师上课，碰到校长严玉华师，我就讲这个给他听，他说不行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刚刚张宝诗和你婆婆下野苗，那个不对，你要给你婆婆另外一个设一个联位，啊不然的话你安呢？刚刚三宝师安另外写名，搁要好伊哦，嘿，你祖先会羞怕嘞。他说这样你不公平嘞，不行不行。我说哦这样子哦，所以我就赶快另外给我婆婆，就是另外设一个联位。那联位设好以后啊，因为我们还要上课，所以我们在高雄都是每次都是会有一台游览车，早上五点出发，啊到仙火寺上课。那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都是礼拜六，你不用上班，你跟我去啊！我去上课啊，你去拜拜我们的祖先哈，拜阿嬷，就是，啊，他说好。
1: 所以法会参与法会执行是必分世界
0: 在执行，对，让他去。
1: 那中间的过程都有参与到。
2: 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受那个祖先历代祖先联位，还有个人祖先联位。那就是历代祖先灵位先拜好之后，然后就是要拜阿嬷的，那就是先上香，然后禀告说，阿嬷来了哈，我是谁哈，我来这跟你参拜，然后后来要开始念文书的时候，那个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流，然后根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拜祖先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啊，可是在讲到阿嬷的时候。那个文书，然后我几乎是没有办法逐字念，我只好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点文书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点下去，因为其实已经戴着眼镜，泪流下来，然后鼻涕也流，根本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点下去，然后结束之后，然后就是赶快，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还戴着口罩，然后口罩都湿了。然后就是把文书指完之后，然后就到外面去，然后换一个新的口罩，连洗一洗，然后再进来，再继续拜其他的，比如说地基主，还是有其他的联位。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之前参加过那么多次的法会，都没有这种情形，那为什么今年，特别是阿嬷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就把这个情形，然后就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说，那她去请教圆义法师，然后圆义法师就是告诉妈妈说，那个不是我在哭，那是阿嬷附在我身上，她很感动，因为这么多年第一次终于有她个人的联位，然后所以就会这样子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才讲说，哇，这个法会真是殊胜，要是是没有这样子的法会的话，那我的阿嬷她是怎么有办法，就是拿到三宝石有这个钱，然后才可以就是有去有所的花用，然后才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如果有花费的话，都要帮阿嬷来设联位。那因为还是一句话，我们的祖先好，然后我们家里才会好，才会顺利平安。
1: 是，嘿。那在毕芬世杰刚刚我们录影之前也有特别讲到说，其实有很多的宗教的事宜都是由父母来执行，然后我们的子孙都不会遇到一些状况。
2: 对，没有错。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之前那时候也是跟妈妈一起有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有参加自己个人的冤亲债主，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跟这一次怎么会感受这么深刻，因为以前可能也是按照法仪，然后跟着一群人进去，然后拜一拜，然后时间到了都弄好了就出来了，然后没有想到说，因为这一次就是妈妈的感应，然后跟着加上大伯父也有梦到，所以我们就好，那我就来执行这样子的那个拜联位的法会，所以没有想到说这一次竟然会让我这样子这么的感动，然后是想说天哪，因为旁边还很多人也是在拜拜，我怎么会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觉得是实在是很不好看，所以那时候赶快结束之后，然后就赶快把自己的情绪缓下来，然后希望自己说跟阿嬷讲， 你的感应我们有收到，你的我们会以后还是会来继续帮你设莲位，然后跟你继续拜拜拜这样子，希望你平安，我们也平安这样子。
1: 是，
2: 对。

0: 在中间的过程，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给我们的法，让我们能够更安心。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在宗教的法仪上，诵经的法仪功德也很殊胜。我们仁香讲师。
1: 对，因为讲到这个哈，实在我们中文哈，如果说你要去看看医生啊，你要看病啊，我们都是先卜卦。要先卜说哪一家医院哪一个医生跟你比较有缘，还有有没有子孙爻，有天医，那我们才去。那就是有一天我差不多傍晚哈，那天刚好好像是哦，刚好礼拜天。傍晚的时候啊，我弟就打电话给我，接到我弟的电话，他说：“阿姐，我这么好，李长庚医院哈，住院了。”我说：“你在长庚医院住院，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说：“他是癌，那个大肠癌。”我说：“大肠癌？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你有什么大肠癌？”他说：“对，他好像已经第三期了。”
0: 这么突然？
1: 对，我说：“啊，我听起来要昏去啊。”那我就说：“那怎么办？我现在，他说：“安排明天下午哈，要开刀。那已经都事情都成定局的，都安排好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怎么样啊。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你那个医生好不好啊？你这个去长庚好不好啊？都没有办法了。”我说：“好，那我知道了。”

0: 那天我唯一的办法就想起来，我说，你说摆祈福箱也不对，已经时间很紧迫了。后来我就想，那我诵经了。嗯，那因为诵经哈，我们维新正教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咱台湾咧讲的天公经了哈。我只说这样是一部最好的经，我只能这样诵了。所以我就闻到，佛堂里闻到的细老哈，我们家是透天的哈，啊，能供奉的细老，我就在那个观世音菩萨面前，我就禀报观世音菩萨，我就说我弟弟哈，今麦在长庚的的哈，就是明天下午哈要开刀，一大肠癌开刀，那我现在没办法帮他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诵经回向给他，啊，请。哦，完成老祖啊，观世音菩萨还保庇哈，一开刀顺利。是，所以我就一直就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我也不晓得我送几部经了，反正我得一直送，送，送，送，送，送，一直连续送，送到我觉得啊，好像我好累了，我要去睡觉。嗯嗯，那我就去睡。结果明早醒来时，你知道吗？我完全爬不起来。我说啊，我怎么了？啊，我想起啊，我昨天晚上送经送那么久，糟了，那可见我弟弟的那个业障真的太深了，太深了，所以好像说，好像我接受我那个能力不够，好像那个接受不了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就慢慢的，已经躺在那边也不动，嗯，然后等到差不多可以了，我才起床。那起床以后。他就是那天下午开那个嘛开刀，我说好，那没关系，我明天，因为他大肠癌嘛，他也不晓得能不能吃东西。嗯，我再想想，嗯，那我就煮一些稀饭好了。嗯，什么都不用放，这稀饭看起来那么养，安尼哈，让他如果可以进食，可以稍微吃一点。那我就提了那个稀饭到长庚去了。是，结果我进到他的病房，在那病床。走到旁边他的病床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叫我一声阿姐，他叫我以后哦，他就说，他马上哦动作很快，说要爬起来。
1: 是，
0: 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爬起来啊。我说你爬起来干嘛？他说我一定要爬起来啊。他都没有讲什么。后来他很坚持啊。我说你刚开完刀哎，拜托，你得，我就骂他，
1: 不要乱动。
0: 我说你不要乱动，你发疯了啊。可是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起来，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嗯，后来他很坚持，他儿子底下没法躲到阿雷哈，去围着颔棍啊哈，围着跟阿雷慢慢慢慢给摸起来。他就坐在那个

0: 那个病床的床边那边，一下来我就看他脸色都变得很痛，他说没办法，他说赶快一个枕头给我，他说你还给你开枕头回，抱在这边啊，他就这边，安尼都足久的对吧？后来我说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自己这样找苦受啊？他说不是，因为哈，我有话跟你讲。我讲你要跟他讲什么呀？基本上讲，一个比赛不行，一定要到外面去讲。那时候，
1: 还要到外面，
0: 对，还要到外面去。
1: 痛
0: 我
1: 了。
0: 说你发疯了，你昨天下午才开刀哎，拜托你是开大刀哎，不是说安青菜啊你好。我说有话你在那边讲，他不行，到外面才能讲。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他那个病房就是有一个推杆，有没有？就挂那个
1: 点滴
0: 呀、啊，那个尿液的啊，还有其他排泄出来的什么的，挂一大堆的底下。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好了，我帮你推这个啦。你走前面啦，哈，我走后面啊，慢慢走，就走到走廊。我说好了，已经在外面了，不要再走了。哦，阿内，伊讲，哦好，那就站在那边。我说赶快讲，你有什么话赶快讲。伊讲，阿姐，我跟你讲，我昨暝忘记恁师傅啊。我讲你慢慢舒服哦，你讲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穿这个灰色法服，你讲
1: 是，
0: 我看你拢穿黑灰色法服，跟那一个浅黄色，安那个样子是很有福气，很有那个威严那个样子，迄就是吼，我知影迄就是恁舒服，安尼，我好了啊，阮舒服安那安那阿叔来讲，我跟你讲，恁舒服跟我讲吼，讲伊要给他做一个吼排气大法会。我师傅给你做些脾气大法，伊讲对，伊讲甲我讲，那是我生命的转捩点。哦，这样子哦，我现在岔一点哈，怎么会讲这种话？那是真的哦，不是骗我的。后来我就想，我说好，我知道了，因为我现在也想讲，是不是师傅告诉他，如果我来了，看到我一定要起来，要到外面去，那不然为什么他一直坚持？我说好，我知道了，你赶快进去吧。后面我都不跟他讲啊，所以他也没再讲什么，他就慢慢就走回来。所以一到爷爷门城以后，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坐下去，也没有办法倒下去。我的就是两三个人没解摸了，慢慢的回得了呢。他也很痛苦啊。你看怎样？那个时候哦，忽然之间，从他身上发出一种声音出来。一声就大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等，搞不什么声音啊？咕噜咕噜，哦，大家就领悟到了啊，他肠子在蠕动，
1: 在
0: 排气了，要排气是不是？大家拢该拍好啊，我该恭喜啊，我要排气了，要排气了，大家做完也呢，怎么那么快啊？可是没有，只是听到一声音蠕动，没有，当时都没排气，到了下午，还有2点多才排气，所以我是觉得说，那时候我很感动，都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很感动啊！大概我们亲戚都在那边来看伊嘛，我们大概在说，杨东真的非常感动啊！你就是几大门更一舒服哦，一共嘿，我那时候真的，我不想要讲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就跟他那我弄定下哈，没有办法讲话，我说好。我有带那个稀饭的哈，等一下你排气的哈，如果可以吃东西，你不能乱吃，你只能吃那个稀饭。我要啃一下哈，你的安尼。后来我弟弟就是回去，就是讲坦白话，我们讲这些哈，我也不是说我什么虚伪还是什么，我相信是盲禅老祖，那还有师父，他们是无形中那种让你。说实在的，要讲要用讲，真正讲袂出来，迄种吼保佑啦。
1: 是，
0: 所以人来平安的时候，那么讲什么人来给你保佑？等到有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哎呀，真的在保佑。所以我说很感谢我们那个南无无量寿妙智胜黄禅老祖大先生，真的感谢，就在这边再感谢，也感谢师父，真的，白加持哈，这样。所以说梦中我也是很那个殊胜的，所以这样跟他改工，他是生命的转捩点，给他加排气，这是很感谢师父。所以我弟弟到现在都非常平安，到现在都很平安。
1: 有时候常常会听。

0: 听到师傅在上课跟我们讲的正道案例，师傅用简单的几句讲的这些正道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听到真实的故事，还是非常万分的感动跟激动。在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以及无法言语的内容，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接法。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是第一次由母女档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碧芬师姐来跟我们人生中想要感谢的人来特别讲一下。碧芬师姐，
1: 我现在最感谢就是说，我妈妈的关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她很早就是入我们宗门，
0: 是。
1: 那因为她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四个小孩，我们全家都其实都还会有婚姻的，哦，家庭都美满。那就是像我在工作上的话都很顺利。那因为那个师傅的关系，然后我跟妈妈在大业大学念财经金融系的研究所，所以她是我妈妈，她也是我的同
0: 同
1: 学。
0: 学，
1: 对，那
0: 太
1: 她
0: 厉
1: 现在
0: 害
1: 进
0: 了。
1: 来进入宗门来学易经，那她是讲师，她也算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在想说，这也可能是上辈子的缘分，我们母女俩在这一世再续前缘，然后一直学习这样子。
0: 是，
1: 哎，对。
0: 哇，非常感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永远18岁的人生讲师，也谢谢我们的碧芬师
1: 谢
0: 姐，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人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摩诃南尊者，宗主开示，摩诃南尊者是文尊者，这位尊者在印度修行，这是一位老长者。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火同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摩诃南尊者。

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量光尊者，宗主开示，无量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太阳星系九大行星系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主。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

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一出天。
1: 金光慧尊者，宗主开示：金光慧尊者为五尊者，在印度修行，尊者功夫很好。师父提到，今天很难得完成第400尊尊者，历史以来第一次挥毫500尊者的拳法与心法，这也是弘扬圆耀法师要弘扬的。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光慧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0: 伏龙师尊者，宗主开示，伏龙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中峰。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伏龙师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光空尊者，宗主开示，幻光空尊者是五尊者，他是少林寺大师，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嵩山，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幻光空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金刚明尊者宗主开示，金刚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尊者内力内功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

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人老的时候呢，最常退化的几样功能就是视力退化啦，听力退化，还有呢记忆力。老人家很容易忘记事情，是健忘呢还是有失智症的一个前兆呢？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邀请到了一个专业的讲解医师老师来跟各位讲解说，我们失智症是什么呢？了解到底有哪些病症？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郭慈安副院长。郭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很难得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郭副院长，大家都平常最习惯叫您慈安老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今天来探讨说有关我们的失智症，一般我们社会大家会对于失智症 这三个字感觉很陌生又熟悉又觉得惧怕，可以请老师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1: 好，失智症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脑部的病变这样子。我们想说其实我们人类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脑部有可能产生的病变，一种就是它脑阻塞了，脑血管出血了，就像我们传统上知道的类似像中风一样。但是其实人老都会萎缩，老会倒丢，对不对？那我们的脑也是会萎缩，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说成是一个退化型的脑部的病变的时候，那这个退化就看怎么样退化咯，是组织上面的退化呢，还是里面的一些物质的退化传导呢？还有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在讲的阿兹海默症啊之类的，就是里面的蛋白质有沉淀这样子产生了一些退化这样。笼统来讲我们都把它叫做成失智症，当然要不要叫失智这两个字也是有争议的，因为听到了又害怕又好奇，但是因为说人家失智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歧视到了对方，对，所以有一些失智症的家庭其实很对这个字也蛮感冒的，他不希望他的家人被标签说是失智，所以因此我们也会讲说很小心的讲说可能是认知退化，可能是认知症，日本说认知症，那其实名字在中文上面也都还有在有待这个讨论，那无论如何现在所以后来也有人想说干脆这样好了，英文的名字叫做 dementia， 那我们就把它翻成德曼莎dementia 德曼莎，所以现在也开始有人开始说，哎，德曼莎，一直就是在讲这一群得了认知退化、被诊断失智症的这一群人这样子。
0: 是，那刚刚我们的慈安老师提到说，失智症也是我们脑部的一个病变的一个状况，阿兹海默症等等也都是统称在这里面。
1: 对，
0: 那也会很好奇说，其实不了解它到底会有哪些症状，以及我们自己身为家人，甚至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可能遇到这种状况，有哪些症状可以让我们知道？
1: 对，有时候民众会问说，哎，那老人家健忘就是失智了吗？或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忙碌，像我现在有时候说啊，忘东忘西就是失智了吗？其实真正的退化或是健忘其实还不是失智，那老人家有时候真的花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嘛，要想事情比较慢嘛，那但是想一想有时候忽然间要叫人的名字叫不出来，但是想一想过了一两天说啊，我那天在跟你讲的就是谁啦，这个都是正常的，那所以真正要被称为是失智症还是要有医师的诊断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刚刚说阿兹海默症大概是最常见的，那阿兹海默症就是一个从记忆上面开始，譬如说记不住人的名字，记不住地点，记不住我们约会的时间，然后导致现实的导向，譬如说今天星期几不知道，然后我在一个哪一个地方常常会搞不清楚，那由于这个都是可能也比较短期的，也就是说比较近期的，所以有时候我要问人家说测试一下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要进医院测试就很正式嘛，那家人我就会问他说，你问他今天早上吃什么记不记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记忆力，才刚发生而已，这一两天这大概半天内发生的事情他记不记得，他如果不记得了，那可能如果很多次都是这样的话就有一点点小警讯，所以我们都会说其实 失智症有一个十大警讯，这样里面就是说东西开始忘了、啊、放在哪里不知道，忘记了，所以一天到晚在找东西，好，或是说跟人家约会忘记了。那以前常常会做的事情，譬如说洗衣机怎么按啊，然后遥控器怎么用啊，他们没有换新机器哦，但是哎、欸、怎么都不会用了，这样按键都乱掉了，这样好。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很特别的一个警讯，其实是近年来大家发现说，我们常常以为都是开始忘记，这个就是征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其实是个性改变。
0: 个性改变，
1: 什么叫个？对，个性改变就是老人家有的哈。其实台语有一句“老还灯”这个字哈，我们好像是在骂人的话哈，但是意思就是说啊，你怎么现在变得？

0: 这样子挥来挥去，还来还去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哎，怎么说过的话你又说你没说哈，然后或是说很固执，就一定坚持要怎么样，然后变得很焦虑哈，或是说，哎，很碎碎念哈，就是很就是。跟自己比，如果他过去就是一个唠叨的人，现在还是一样唠叨，那还 OK。好，那就是过去其实也是都还可以忍的人，然后现在动不动跟你讲个什么，譬如说，哎，你帮我领个钱好了，可能爸爸妈妈跟儿女说，我现在脚不方便，哈，你去 ATM 帮我领个钱。那2个小时后说你去领了没？哈，然后就这个东西的忍的那个等待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焦虑，都没办法等。其实仔细想起来，这些个性的改变控制我们个性或是应该有的举止，都是在大脑，所以大脑开始产生一些病变，或是大家可以想象，像是橡皮筋松掉的时候，它就那个螺丝没有拴紧的意思嘛。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行为，有一些个性，应该控制住的、忍耐住的，哈，或是不宜的举动，有时候在社会上，你会约束自己说啊，现在可能不好意思，对你吐舌头、扮鬼脸，我们不会，平常不会做这种事。但是当脑部这一块的那个思绪或是它的控制力已经松掉的时候，它就成为原型了的概念这样子。所以这些经过医师层层的一些这个检查、心理师的诊断、抽血、脑部的影像、科学跟问诊、跟家人最近观察到什么，全部合起来才能够做一个精准的诊断这样子。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像平常哦，连我们自己，哎，早餐吃什么？观众朋友，你们早餐吃什么？是不是会错愕个10秒，会忘记？
1: 是啊，而且这个很特别的是，短期的记忆力就是近期的记忆力不记得了，但是以前的记忆力非常清楚，所以就会有那个个案跟我讲说，我没有啦，我妈不可能失智，那个以前哦，她那个时候曾经跟我爸爸吵了一大架，从此以后夫妻感情不好的那个事情，他可以巨细靡遗、时人时地事物讲得清清楚楚，怎么有可能失智了呢？哈，这个就是长期记忆力反而非常清澈。但是我就说，那你问妈妈说今天早上吃什么？好，或是说这个礼拜如果有去哪里，或是阿姨刚好有打电话来，还是什么？你问她说，哎，阿姨前几天打电话来说什么？哎，有吗？阿姨有打电话来吗？说什么？我也忘记了。哈，这可能就是开始就是有在有一点点退化的可能性。哈，那再一次就是说，因为它是多重的一些线索，然后加上科学的证据、脑部的影像啊、抽血里面的一些指数，整整全部合起来才能够有医师诊断。所以往往来讲，就因为这样，我们家人可能会就是有点瞎子摸象。譬如说啊，他就是常常忘记啦，而且我常常遇到坊间社区的人就会问我说，啊，老了不就是这样吗？哦，年纪老了就会忘东忘西嘛，啊，不爱讲话嘛。其实有时候不爱讲话，是因为他的语词那个词汇上越来越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失智症说，啊，我要那个，我要这个，你给我那个，哈，他都用代名词，然后用指的，那我们大概就知道他要什么东西。但是你问他说你要哪一个东西，他可能那个名词讲不出来了。所以这些细微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希望说民众越来越去观察说，其实等到他真的开始莫名其妙的发脾气，或是走出家门忘了怎么回来，甚至到中度的时候，有人开始怀疑你对他不好，你是不是把我的钱偷走了？你是不是在给我下毒，给我吃的东西里面都有可能有毒，这个都差不多中度了。有时候我们家人都会等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哇，事情大条了，然后才开始在就医。那当然有就医总比没有好，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错过了那个
0: 黄
1: 黄
0: 金
1: 金期，就
0: 是。
1: 是说，其实失智症绝对是要早期发现，才有一些早期的介入这样子，不然的话，它真的是会一直退下去。那人家问我说，不是这么老了，而且听说失智症不会好，那为什么要就医呢？常常我会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可能你都还可以处理，还可以忍受，但是一到淡了，到了那个中度以后的时候，真的是就像我说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他开始怀疑，怀疑事情，怀疑感觉，怀疑这个家里有危险，怀疑外面的声音是要来害他，怀疑先生有小三，哈，怀疑你要下毒，那每天就跟你吵这些事情，重复一直吵，一直吵。其实大部分的家属是到中度的时候，我都说是家属比较累，而不是这个失智者比较累。所以因此早期的介入，其实都还有一些药物跟非药物的一些介入哈，然后一些各管师都可以给家庭很多的咨商咨询。好，那失智症绝对是一个大家要有神队友这样子一起来，好，绝对不要自己对抗，因为没有人真的有办法一个人自己对抗这样子。
0: 刚刚我们的慈恩老师呢，也有提到说，在失智症这个部分呢，要早期发现，如果到了中度，是的确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不单纯是一个人，是整个家庭的情况都会影响。但是怎么早期发现，这个就要很考验我们家人的一个观察力了。
1: 对，所以回到刚刚说，是不是他现在常常在讲同样的事情，哦，重复的事情一直呢？但是有人会说啊，本来就很唠叨，哦，好，那没有关系，自己跟自己比，有几项事情嘛？所以我们说十大警讯，他记忆力开始常常会影响。譬如说，哎，我到底是哪一天跟你约说要见面，或是医生哪一天要，我没有写起来的话，我就绝对会忘记这样子。然后呢，有时候忽然间讲到一半，哎，我讲到哪里了？
0: 断片
1: 好，断片了，嘿，或是要叫哪一个亲戚朋友他熟悉的人的名字，叫不出来。好，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走啊走啊，走到这里要来做一件事情，然后走走走走到在这里说，哎啊，我是要来做什么这样子哈？有时候也会 当然这个偶尔发生没有关系，因为可能你太累了，或是心一心二用，可能就会。但是刚刚综合所有的事情，会做的事情不会做，然后很容易相信别人，人家说什么，这有可能会有诈骗的那个可能性。这样，那最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个性改变了，这样子哈。那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传统上我们会说糖尿病啊、三高的问题，还有就是像帕金森氏症，还有忧郁症，所以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忧郁症，或是说睡眠一直都很不好的人，这一类因为都跟脑有关系，或是脑的血糖啦、脑的运作啊，那脑的一些多巴胺啊什么这些，所以他如果过去一段时间都在比较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大家都想象不稳定，到最后可能就会出问题这样子。
0: 是，
1: 所以社会心理的东西，或是说，其实我们也遇到，尤其是长者们，我们现在很多的老照顾，然后我们没有跟家长住在一起，那当夫妻有一个人先走了，过世之后，可能另外一位长者不会马上说啊，我就去跟家人住，可能他们都还会说还好啦，我就自己住这样子。那但是毕竟老伴走了，他的这个整个忧郁的情况，就是整个心理调试的状况，因为我们的文化上很少去谈论到，哎呦，爸爸离去了，阿里甘甘安诺，你还好吗？想哭就哭，还是我们很少去跟人家讲家人悲这个过世之后的悲伤。那其实也不大会观察到，当然有一些很明显说他就是足不出户，然后都不讲话，天天哭泣，那这样还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些征兆，但是久了以后，他或许都闷在心里面，然后因为儿女们也都忙，他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两三年之后，发现说，哎呦，妈妈怎么变成这样？好像有时候呆呆的这样。其实我们在疫情过后，或是疫情的时候，增加了大概 15% 的家人发现说啊，原来我的家长真的老了耶。因为还记得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在讨论说，长者要不要打疫苗，要打哪一个品牌的。

0: 啊，会怎么样？然后担心说有一些重大的疾病会不会产生生命的危险？我们那个时候很多的中年子女回去跟父母要讨论要不要打疫苗的时候，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我的父母亲老了，嘿，因为平常大概就只是寒暄问暖，哦，大概不会讲到那么深，或许家长都自己还去看医生，也不是他自己带去的，然后一要讨论说啊他的健康状况的时候，或是带他去跟医生讨论该不该打疫苗的时候，才发现爸爸妈妈身体上就一堆的疾病，或是生活上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人家协助。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开始没有办法自理了这样子。好，那照顾他的过程，譬如说 COVID 疫苗打完之后的那个虚弱衰弱，才发现行动力可能也有问题啊。所以就是说一个疫情才让我们很多的家人发现说长者是会衰老的。那这个衰老的过程里面，如果是刚好也是脑部上也衰老病变了，好，那就是真的是需要很注意这样子。那但是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放着，有时候啊没什么大事就算了这样。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一个人失智，大概我们把它算起来，一个人失智大概会影响到24个人，身边24个人。怎么说呢？他可能开始忘了关火，然后忘了差点烧起来，邻居知道了，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呦，他会不会常常发生这个事情？我们大楼要不要来小心装什么，确定大家的安全？他如果真的再严重一点，可能开始有时候去跟邻居朋友警卫说，我女儿都没有给我吃东西耶，其实都饿肚子，都没有给我吃东西耶，这样。那你看整栋大楼的人会怎么想？说这个女儿她走去忘了回来，可能要报警，邻里长种种种，大家赶快来帮我找我妈妈啊。所以呢，差不多严重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个人失智影响到了家庭周遭社会大概24个人这样，所以他的社会成本其实很高的。那所以倒不如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警讯，好几个，而且连续一段时间都忘记，然后以前会的事情，或是他现在就比较不喜欢讲话。而且还要注意，就是现在的人，因为我们都有面子上的问题。我有一个个案，他的太太负责要煮饭给先生吃，而且那是他非常拿手的事情。夫妻之间的乐趣就是晚上下班回来他吃饭这样。结果忘了餐盐，或是有时候拿捏已经开始有一点步骤上忘记了，所以他很多的理由。所以我要讲说，现在的人因为我们都有读过一些书，所以就会编理由。譬如说他就跟先生讲说，外面那么热，厨房这么热，我还要弄油烟，我们两个而已，你出去买个便当回来就好，你今天有应酬嘛，应酬把剩下的菜包回来我吃就好了。或是说我们两个今天出去吃个东西，他想尽办法有各种理由不煮饭。因为他先生曾经可能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就会说你今天煮的菜怎么味道不一样，或是不好吃。那他其实本人是知道的，可能他真的拿捏上判断力上有问题嘛，但是他整整可以用不同的理由不煮饭，大概1年多，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可能出了一个什么大问题。那先生本来是有一丝丝的怀疑，但是他先生还趁机跟我讲说，我太太现在好懒惰，都不喜欢煮饭。他曾经跟我讲过这种，
1: 这是大误会了。
0: 对，其实是大误会了。那后来整个1年多之后，其实才带来诊查这样子。我们平均来讲，看到很多的家庭其实就是反正还没有什么大事，就一天过一天，反正真的我有问题再说。我在临床上大概平均看是1年半到2年，拖了2年，等到出大事的时候，什么样？

0: 出大事，譬如说跑到隔壁去敲门说，哎，我家的菜刀你把我拿去了，给我还回来。譬如说类似这种事情，或是家人妯娌之间，我真的最近也解决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那个妯娌就是打电话来，他妈妈的妯娌啦，就是打电话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家的什么东西你给我拿去了。他说没有啊，我拿那个干什么？他说只有你可能拿而已啊。我不会有人知道我们家有这个东西啊，你给我拿回来这样。本来是很感情很好的妯娌，
1: 是。
0: 他说我给你提黑被冲下阿寿，你唔好安尼搞我讲安尼啦吼。然后呢，结果他就很生气，挂他电话，甚至打电话去跟他那个嫂嫂的儿子说，以后叫你妈不要打电话来了，随便这样诬陷我偷你家东
1: 变
0: 西。
1: 成打坏感情了。
0: 对对。
1: 在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会看到我们身边的长者，或者是刚刚子然老师来提。到这些案例，也会很担心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病症是否会遗传，然后是不是会能够治疗，还是说能够逆转在失智症这个的部分？
0: 遗传的部分常常我都会被问到了哈，失智症的确是有一条基因，有特别的基因。那这个基因，所有人有任何的这种比较跟病症有关系的基因是这样，有基因不代表会发病，但是有发病的人，如果真的去做基因检测，它是有这一条基因的。
1: 是。
0: 好，所以就像有时候我就会说，你到底是希望你有基因，要去检查好，还是你就顺其自然？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即便我知道我有这个基因，我就开始从今天开始担心嘛，我就不生小孩了吗？我就怎么样了吗？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错，有的文献上是说，如果是相对年纪年轻就得了失智症，或许就是有那条基因，那而女们可能要注意这样子。那如果发现了怎么办呢？其实事实上，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大家旁边的人、生活的人、一起跟他有互动的人，帮忙注意那些刚刚说的警讯，然后提早发现、提早诊断，才有一些药物部分的药物，还有一些生活上的调整我们叫做药物跟非药物的调整，这些。如果都能够经过一些专家的指导，或是甚至坊间社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失智据点啊，一些课程可以上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然后在家里扮演的那个原来的角色，譬如说他是爸爸，或是他是哥哥，或是儿子，其实都还可以让他再扮演好一阵子。当然，病症有一天还是会退化，
1: 是。
0: 那但是至少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去准备，因为其实这都还是在谈病症而已哦。譬如说他搞不好有财产，对不对？那他希望他怎么样生活下去？他是不是还有工作？有的人甚至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也相对年轻一点点的时候，这些如果早期发现，才有更长的时间来做一些准备，或是一些防御。你如果已经拖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到最后都是紧急事件。那紧急事件就很多很多，大家的情感上啊，然后决策上没有给你太多的空间的时候，事实上现代人可能没有办法应付太多的临时事件
1: 是。
0: 我们都希望说，如果知道就加减一天。准备一点点，一天准备一点点也好，然后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才杀得措手不及，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1: 但是像在这样的一个病症上面，我们会不知道说我们应该看哪一个科别来判断，哎，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隐性的状况。
0: 好，依照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分工是，有两个专科医师可以来诊断失智症。失智症只有两种专科医生可以诊断，一个就是神经内科，一个就是身心科。也就是我们传统上认识的精神科，那有时候就是有人会问说，这两个科到底都可以吗？其实是都可以。那有时候从我们在做辅导的角度，我们就会说，如果长者也有很多的三高，有很多内科的问题，开刀这种种很多科别都已经有了，然后现在又要加一科的时候，或许因为内科的关系，所以看神经内科。
1: 是，
0: 但是如果长者本身在年轻的时候就 就有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他最近就是真的很烦躁，然后精神都很有点错乱，或者甚至睡眠都很不好了，就是跟本来跟情绪心理就有关系，就有一些迹象了，或是有一些病史，然后现在又怀疑他失智的话，可能身心科会适合一点点。但是无论是哪一科，现在台湾有114

0: 自家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症的共同照护中心。那这个共照中心的好处呢，就是它一定有一个各管师，所以其实你要看哪一个医师，你大概知道一定是挂神内或是身心科。但是如果你想要看的那个医院去查一下，它有叫做失智症失智共照中心，
1: 你先共照中心，
0: 对，你打电话去失智共照中心，先跟那个各管师聊一聊，说我怀疑我们家的人怎样怎样怎样，我想要去看医生，不知道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好，那他就可以帮忙你可能推荐。因为要是这样，很多失智的人或是开始遗忘的人，他会很有抗拒性，因为传统上我们都不希望人家知道我们开始在忘记事情，所以那个防卫机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家庭是这样，我妈妈真的忘记得很严重，我想要带他去看医生，但是妈妈会说我没问题，问题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要去看医生你去看，你去看，我没有事，所以会变得很难带他来看医生。那这个时候就是失智共照中心发挥他的作用力，就是我们的各管师可以跟家属先聊聊，大家想一个好办法，其实很多很多的理由，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也是我们都可以分享这样子。那譬如说我们可能可以跟长者说，哦，没有要看医生，我们是要去做脑部的健康检查，我们有些长者听到健康检查他会比较安心一点。那脑部的健康检查其实就是家属跟我们的医生先说好，先挂号，其实是要来看我们的脑有没有病变，对对对，很多的游说方法，那这些人都很有经验，等于是共照中心的各管师其实就是家人们家属们的好伙伴，神队友，那他就可以陪伴你一直来度过这个诊断啊、就医啊、照护的这个日子，这样子。
1: 在面对失智症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更多的神队友帮忙，那也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优雅的老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慈安老师郭副院长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下一个单元有更多的有关议题来跟大家讨论。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祝福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养慧心法界，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处，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各位参加九九天。

0: 好，各色彩，下大发挥，各国人走上三界万里。啊，咱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上顶。啊，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就即个贵国先师天德经，天德经的思想离咱真近，天德经的妙法在咱心中。每个人本来都有诶一部经，只是各位无去回想起来，无光辉，咱就只有好感觉这部经离咱近。事实天德经者，每个人好、为迄个善心所发露出来这部经一条路。所以各位啊，咱天德经，咱要做个天德。得一天者，得一天者，即句话啦，确实咱讲也真好讲，但是要做到未来呢，是讲真困难，爱努力去做。我呢，自从民国71年，并不是以后，甲72年将会切割，遵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时时的开始，这21年来。一卡步，一卡印，拢是遵照老祖贵国先师啊，予咱的启示。所以步步伫行的时啊，拢是毋敢违背老祖所开示啊。有一天老祖开示说：“天意你毋知，人意你知，但是天意你毋知。”阿无伊甲讲。爱好啊，修天人合一，合二为一啊！圣神合二为一，即心即佛，即心即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啊！开始即句话，四句话呢？我开始嘛，无了解着这四句话真理在哪里啊？那无，反正我都不管人若困难。风水甲解决着厝场工程的风水地理，咱若要投资要做啥呢？求伊心灵有觉的时啊，我用易经，用易经实实在在来去卜卦，我毋敢像有诶咧，我是通灵诶啊！你若讲通灵咧，有当时咧，咱走火入魔，问题就真济。咱若用吼卜卦的方式。妖魔鬼怪唔敢入去卦中啊！你爱知影这道理？福气地，福气，甲即卖历史将近7000年，对福气画卦、画八卦来时，天地共识，天神共识，八卦的真理，天地理尽的真理啊！所以福气啊，伊画卦。为八卦，先天八卦，乾地离震，顺坎结坤的真理以后，天神看了乾地离震，而这个八卦的时啊，拢是非常恭敬。乾地离震，顺坎结坤，这是天，这是天意，这是天神呐、这是天神。在福气时代呢，无咱这个现代时代有名有菩萨有佛啊，这名词的存在。但是总共一句叫做神啊，叫做天啊，叫做天。所以咱看了八卦的时啊，咱大家都会较尊敬。各位，咱看了真正圣贤神圣为父的时，伊嘛一定为八卦，面顶为三怀，写一个风凤。一个人，迄个乾坤啊啦，乾坤面顶咧两环的，风的两即个风，迄个阴阳两气全部贯通，一一贯之八卦的全部咯啦。所以各位，你若看咧为无形来为无面顶，一下是风字，风字，这是风字。鬼神看到都爱尊敬，鬼爱看了爱闪离，神爱尊敬咧。 所以自福气的时阵，已经几千年来，六七千年啊，一位挂在咱虚空之中，是娑婆世界啊，这个真言，或是真言，或是咒，各位，咱看这个密教密宗啊，这里叫做文成公主。将咱中国的佛教，即是甲道教的妙法合一经的妙法，哈、啊，就是提到即个西藏去。啊，莲花生大士悟到真理，才画出一个八卦的大城。大城嘛，根据乾地离境顺坎乾坤所为。所以一个人啊，咱的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啊，在咱的厝，你方位。你若着着巍巍天机，巍巍天德，咱人大着自然会平安。这是八卦的真理。所以各位啊，咱看了八卦，咱来个尊敬。礼敬祖师，礼敬咱天地，礼敬咱无极啊，无极的天地，这是伏羲氏，伏羲者就是无极的天地。那么，既然咱追溯到上早六七千年之前传的妙法，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易经八卦的真理的妙法传到这个时阵来，那么各位，哪一位会当比易经咱的先天八卦的真理搁较清楚？所以咱这妙法，几个先师代祖代辈开始啊，啊，咱我爱甲咱用传易经心法一代多。那么咱真侪人为着开始我的修灵修、修灵机，想讲我也要讲话、讲啥，用药的红衣纯微微嘛，作者啊，真侪呢，自我梦想、自我空虚梦想，制造。啊，设计啊，自己所要需要的、所爱的物件、甲答案，所以结果呢，造成呢，咱真侪真侪社会上的妖言惑众、骗财骗色的问题有够侪。所以修行修行啊，也是各位依照天地理尽顺感平分呢，是正能量。我所讲的真理呢，咱用在生活之中。我相信第一，各位未走火入魔；第二咧，天地所有的圣神拢会来给你扶持啊，所有的妖魔鬼怪唔敢来给你小通知啊。过来咧，咱会得到无上的大智慧，咱会当精进。这即是秘秘啊，天之秘啊，秘法秘法秘教秘法之教，叫做秘教。所以各位，咱今日有这因缘，几个先师将天地经传出以后，那要来讲呢，凡事啊，过一年要讲未了，因为咱是九十九天内面呢，爱将这咧啊讲好圆满，我则以真简单的方式啊，开头会较解详细，尾啊会较简单的方式，只要各位来了解就可以啊。所以万学的基础建立在佛。十的基础之上，因为复杂基础之上是

错综复杂，那是一个网所庞所高网的，这叫做心意大道，心意大道啊！所以可能开始啊，万物之性啊，

0: 右端，因为因缘的关系，所以右端，右端者就已经慢发而生，哈、哦，慢发而生，好、哦，咱看这乾，乾，乾就是顺阳的对，这是庚，这阳为庚，阳为国光明。好，所以咱的阳呢，咱每一个念头，咱的每一个念头呢，拢是光明、光明、光明的时。但是咱因为咱看一经八卦呢，有一个安尼呢，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所以咱一个脑海内那是产生一点的出来的时啊，就变成地啊。咱来想尽办法啦，要将这压落来时啊，烦恼咧，压力中歪显现出来为离呀，为离。好，那么当咱这个离呀，好，咱无多将这个烦恼的代志完全压掉的时啊，那么又会突破起来，突破起来。好，这肯定离。进啊，现在离进，咱这是一个叫做东半球一个念头。好、啊，如果咱再另外一个念头，啊，咱这个是对阳落来的思想，这个对下面去的思维，可以去说。那么咱在动的这个呢，基础心念开始动的时啊，好、啊，就顺观。啊，过来就看，啊，过来见，过来困，这呢，咱一条路熟熟，一家高一个详细来讲，好、啊、顺看见困，这全部拢是对这个阳来化。阳者，咱所讲的，咱的头、脑、咱的手，好、哦、为南先天之南，好、哦、是名为南天啊，南天，所以乾者南天，等于说，咱所有万物之生，万物呢，比如这是不是万物之生？这个变呢，好、哦、之生，嘛是对咱的思想、咱的智慧去发明出来之生。那我啊，这就不对。这个地呢，嘛是万物之生啊！咱种地的人了解到植物、地、植物伊的和气候、水分，那么等了伊的时间到，安怎采收？几点采收？安怎拍？安怎烘地？安怎做？伊有伊的各种各种不可思议，好，伊妙法都是伊的智慧。空界思想的世界，来发明着各种各种的万生万物，叫做万物之生啊！万物之生就是这意思。好啦，今日呢，好咱接好姻缘，伫千佛禅堂，大家呢接化、接共修、接上课，读这一经一妙法，那这种无条啊！啊！九二一，咱无倒去，迄是安尼。咱根据易经的推断来算，嘛是万物之生诶，万物过去的经验，累积过去的经验，然后把它化为一个公式。啊，爱踢啊，无无踢，爱这个牛爱偌长，偌宽，偌宽，一力量会当承载着偌济力量，面你讲起一间厝。这间厝是空壳，下面呢九二一无倒去，啊无倒去啊！这呢，这间厝的奥妙，这间讲堂啊，咱大禅堂呢无倒去，这是显示着易经的真理，显示着易经的奇妙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

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这嘛是万物之生，万念之起的，万念之起。所以无论是万物，还是万念，拢是由咱的思维，由咱迄点心意，心会正乎两面，咱就所想的一点的智慧。啊，有人老师啊，已经只还过两片尔，哪有可能去算一间厝？因为咱无了解阴阳对太之道，无了解乾啊，南天就是咱的乾，无了解就这个阳，无了解顺，无了解就顺阳，伊这点会真理。所以咱对这个顺阳的乾卦咧，乾叫为南，南叫叫做南天，咱无了解就阳阳阳。阳，咱要做什么代志？开始动念出来，动念一出的是所变出的卦象，是甚么种的卦象呢？咱不了解，当然呢，咱对这个法呢产生了疑问。既然大家有这个缘来上这个课，了解这个法的时，我相信呢，各位念念之心啊，念念啊，这个、大智慧啊，万念之起。啊，拢出于南天之门，南天之门都是智慧啊，空性啊，空性为南天之门啊。咱的思想的世界，思维的世界为南天之门啊。各位同修，好，各位是方神医生，咱唔通看讲哇，三支烦恼机摆起来，三支摆起来无啥。这三句已经摆起来，将所有一切天地万生万物，拢在这三怀内面清清楚楚啊呢。只是咱唔知而已。所以在七千年前啊，咱福气在地，福气啊，福气是福气在地，已经都发觉到天地之奥妙。咱即马无了解，颠倒对中国。咱古圣先贤所留落福气地，这叫做无二天师啊！一经八卦是为无二天师。各位同修，恁的掌上、掌中八卦，好、哦、排三掌，好、哦、排三将，啊、哦，这等等以后会教恁最直手中，好、哦、去出八卦，啊，掌中一切二十四亿，好、哦。六千四百局，一局呢，拢有三个数，一局有三个数。那么请问，安尼起来偌济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乘以三，有偌济？八十偌亿，是不是啊？七八十亿。所以各位，咱这支手是无二天师在咱的手中啊。咱的手会当创造到真济真济的事业，创造真济福利和大众，创造真济福报因缘，甲大家结成善缘，这即是无二天师在掌中啦。以前我唔知影无二天师在哪里呢，我清是啰嗦咧，哈哈大笑。安尼骗子即话看，阿弥陀佛啊！哎，万万就三界，万万贪嗔痴，贪嗔痴啊，咱会万万的时，咱就会快乐，会安详，这就是无二天师。啊，手叫安尼起来，放出无量的光明，这是无二天师啊，掌中八卦。

所以各位啊，恁手拢有母是现实存在。万一你若去跋筊跋书，手达准无剁掉的。好、哦，你若剁掉，你的母是天师就拍唔见呀嘿。所以各位，每个人拢有母是天师的存在，每个人拢排着几啊千亿万年以来母是天师在哪里？在咱脑海内设定之中。那么各位问题何将母字天师吹出来？就参加咱的易经大学，咱易经心法研究班，咱来上课了。你只要真真正正了解着母字天师的属性甲奥妙，空中妙语，空中妙语。所以各位啊，咱要达到这个妙法，你要如何达到呢？要得吹，只有一条路。学咱的学这个妙法，读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为天，坤为地，好、哦、乾三连呐、啊，好、哦、坤六端。咱这嘞八卦之名不要说，八百六十四卦名不要说，三百八十四爻伊的变化、错综的变化、复杂等等，咱读好些的是，我相信各位，恁大家拢是母字天师的实现者、执行者。所以咱真侪同学师兄来读咱的易经心法以后呢，咱经过所有的天龙护法，会甲恁护持、甲恁护佑、甲恁护念。咱的母极天地啦，福气大地，福气师啊，福气大地啊。咱的传这个法，学这多，了解这多，参这多，互咱智慧，互咱福分，互咱脑的清净。闹会清明，所以各位，咱唔好疏忽你讲哇，我读易经是安尼咧。啊，这是啊，叫做解出于蓝天之门啊。好、哦，那么万物之生，万粒万念之气，解出于蓝天之门。这就蓝天之门，就咱所佛家所讲的大智慧，佛的智慧。法界的地位，大宇宙虚空一切万法的地位啊，各位同修，啊，咱今日这好因缘，咱借着九天的法会来传着这个易经心法、甲天地经的妙法。咱目的嘛，希望各位恁借着易经的因缘，来甲恁内在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八卦真言、八卦的大道。八卦的真理，八卦的神理，咱借着这一年，甲恁各位内心过去生无量劫以来所藏的大智慧，借这一年，甲恁开发出来，开发出来。这就是各位恁大家已经心中一本的无字天书啊！恭喜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参加听经文法，各位家中的弟子主，各位互相无缘主席英灵，各位累劫完成借主。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共同来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叫做《易经》心法，《易经》应用于生活上的要诀。这个《易经》啊，本来就天行无边，是《易经》诶。咱若要甲讲较深诶，真深；要讲浅诶，非常浅。讲远在天边海角，茫茫未着。近啊，近在咱的身躯边，咱的心肝内，咱的头壳内，咱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所以啊，咱一经啊，都是生活，都是生活，唔是咱一般所讲的，至高无上法门，这点呢，直接甲各位啊，搁再三强调，希望各位啊，大家用心，咱牺牲一寡时间。来研究咱这易经，相信呢，咱牺牲短短时间呢，对咱整个以后的人生有真大个帮助。咱顶阵呢，都讲到有天有地，有天有地嘞，过来有万物，万物过来就爱栽培，爱培养，万物爱培养，培养呢，以后呢，自咱人出世以后呢，充满着生的。困难，要活要大咧，还是要搁较老，这中间咧非常侪，即个人生的挫折，这是必然的。所以啊，咱充满着生的困难咧，那么个关系咧，咱就蒙蒙渺渺，经过咱的人生啊，变得蒙蒙渺渺。咱的人生蒙蒙渺渺咧，像咱的囡啊，咱细汉做囡仔时，老爸老母会甲咱教育，咱学校。机关、政府会甲咱教育，所以甲咱启发咱的智慧，启发咱的智慧，这就是咱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像万物嘛同款，做生意嘛同款，公司一旦先开发咧，开发就开始，物件开发了，就爱继续去充实，爱教育，爱培养。所以有一挂做生意的，一挂地主啊，我来讲，你一定爱教育，一定爱学习，唔通我伫装的，一面做一面学，一面做一面学，咱的事业才会永久，事业才会永久。咱会用看时代在变化，时代在变化，在进步，无可能永远停顿，无永远停顿伫迄个所在。咱若像是永远停顿在些个境界内底咧，咱有一天会用社会淘汰掉的，社会淘汰，所以这点咧，咱呐生活甲易经拢是共款，易经就伫甲咱讲时代伫变化，那么究竟变化甲什么程度呢？变化甲什么程度呢？伫什么时阵有所变化呢？这点咧，就是咱要追求的，咱要追求的，再去。南投饭店，我的徒弟啊，头家到这个这先生的囝，徒弟啊，我真正可爱的徒弟，伊就老师啊，饭店啊餐厅包咧，做人做咧，即摆呢我要家己做啊了，人到期到做了我讲无想要做啊，我要提起来做好无？我好啊，不过你的终身教育学习真重要。终身的教育要启发，
你若讲啊，你画做了做了强咯，咱青面牛嘞，伫种嘞，一定去旁边弄个坑坎底。咱人生就是安尼。哦，我讲你有迄个力量，有迄个智慧，有迄个信心，但是嘞，往往拢在短短的阶段，短短阶段嘞，爱过精进，爱过精进，哈、哦，迄就是启蒙，叫做山水蒙。假使咱啊，以后卜卦啊，我即下工课安怎做？好，爱哪做嘞？咱卜一卦嘞，哎，啊，是山水蒙，山水蒙，山水蒙哦，爱个教育啊啦，爱个开发啦，因为咱蒙蒙渺渺嘛，所以咱会拄着直直行行，拄着蒙雾，啊，拄着蒙雾啊，咱爱学习如何伫蒙雾中间嘞来应付这个蒙雾，那是教育，爱请教啦。蒙讲啊，咱直直高速公路面顶在行，还是路顶在行，拄着蒙雾要安怎？啊，拄着蒙雾要安怎行呢？往往就是蒙雾嘞，车祸上多，所以咱也袂晓，啊，都翻墙直撞嘞，到尾啊一定车祸，共款意思。好，比如咱是蒙雾咧行，车咧行，车顶诶，闪顶，吼，迄个闪诶顶嘞，啊，拍好，爱好迄条做，好闪着闪着，后壁是前后才看有细节，才袂向我去弄嘞。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好，啊，是讲咱人。

0: 生在行的路途，我要做一项生意，做一项事业，咱嘛爱有教育，咱嘛爱学。人来世间是要做啥呢？毋是你要来追求我赚偌济钱的，赚偌济钱带袂转去。啊，带会转去啥？两项：第一，咱的智慧；第二是烦恼，第二是烦恼。哈，啊，最重要的，带着心安顿上重要。好，咱带着智慧，就是心会安。人来世间出世来，咱落到这个坎，落到这个坎，咱拢袂记阿舅，我到这个型的，我头壳大大，瘦瘦啊，摆脚摆脚啥，认为我这唔是这个型的，各位爱弄清楚。哈，咱每个人的原来型呢，就是咱像原来型呢，就像这个佛祖这个型。咱的本性，咱的灵魂本性呢，都像这个形。发光，咱的灵魂自性，自性呢，都是这个形。哈啊，啊，马上就安尼。好，咱的佛性，都是这形成这个形。光爷爷，我虽然无画目睭，各位目睭无相像。各位目白无相像，嘴无相像，那么外形啊，咱的灵魂就是安尼，一片的光芒，一片的光明。咱的佛性就是安尼，啊，咱如果投胎来嘞，咱啊有诶善诶，有诶毒好，有诶肥诶。所以咱落到这个投胎的这个体无共款，但是咱每个人咱的心诶，内底迄个啥人咧？阿弥陀，叫阿弥陀。各位爱知影？咱爱知，咱家己就是阿弥陀，过来化身。阿弥陀的化身来，咱是阿弥陀，咱是佛性的阿弥陀。咱若今咱悟着讲啊，我就是阿弥陀，来，咱是佛性的阿弥陀，本性的阿弥陀是啊，我开始我就阿弥陀佛咯。认真念佛，咱有经，咱就是佛咯。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有的人在世间，吼、哦，照各种因缘，要共骗、共怪、共怪，啊，做袂顺事吼，时间倒倒会较紧，这拢违背咱伫天顶要落来的宗旨。所以各位啊，咱爱了解，咱每个人本性、佛性都是阿弥陀，唔是别人。所以我唔只建议大家咧，爱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爱叫南无，南无，或者皈依尊教，皈依阿弥陀佛，哈、哦，就是咱每个人拢有慈悲心，哈、哦，咱人诶拢无恶诶心，咱爱发到咱的慈悲心，即只着，哈、哦，所以咱人来世间呢，短短几十年，就爱教育，哈、哦，教育，学校教育，过来咧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我进一阶层咧心灵诶教育。心灵的教育，好、哦，所以啊，咱若力量要一致的时啊，咱天下就太平，天下太平啊，咱人心安静，咱就幸过幸福的人生，都无惊吓，好、哦，所以咱大家拢念阿弥陀佛啦，天下一定太平，好、哦，天下一定太平。那么，咱开始出世来，有天有地有咱的人。咱人来到世间以后咧，爱教育，教育了咧时啊，就教育就成功了，啊成功了，就已经到一个程度，吼、哦，咱就爬较上悬起啊，爬上悬，咱一个人往往成功了，上容易容易迷失哩，上容易迷失哩，这点爱注意，吼、哦，所以咱若爬到上悬了，咱会拄到天啊，会拄到天咧，结果咧是挂咧，咱叫做追天师。就是水天师，水伫天顶，叫做水天师，哈，师也是水天师。面顶是坎卦，坎水，下面是天，水腰过伫天的面顶去咧，讲，想看嘛，水腰过伫天的面顶去哩。哦，这卦就非常的奥妙来了，非常奥妙。假设咱讲，我今要博一个代志，要清洗一件代志，咱无论用哪一种方式，咱博一卦，也是讲我犯罪，哈，下面呢有火，下面呢在下火，面顶有咧下水，下面火在多，哈，面顶呢水咧在面顶在下，哦，可能遐的哦，水天师啦，水天师，哈，天就是光明。天就是光明，啊，这是水天师，哦，你就知道水天师，哦，这内底有六个爻。那么，假设咱用米卦来卜卦，金钱的卦来卜卦，还是用鼎卦来算数字的算卦，你卦算出来以后咧，啊，你就知影卦我这该安怎做，啊，那么假设，那这卦，那都叮当是第一爻，那就讲过，叮当是第一爻。好、哦，这硬熬，这是叫做熬，哈、哦，这硬熬的时啊。水天师呢，得懂得硬熬，好、哦。那么这卦的话，首先呢，咱来看这个水天师的内涵。啊、哦，水天师就是丢毒爱忌胎，爱忌胎。比如咱要做一个事业，好、哦，我要做一个事业，好不？好、哦，一心讲我。水天师卜出来卦咧，水天师哦，那要有丢毒，表示我爱丢毒咧，小可动一下，小可动一下，啊、哦，爱忌胎，好、哦，因为顶卦咧，你近为山，哈、哦，近为山水王，山顶，咱爬到山顶去咧，啊，有水分，又蒙蒙渺渺，有爬上卦咧，好、哦，爬到山顶去咧时啊，爬山顶去咧时啊，水分就较济啊。哦，啊，搁有云，或者山水蒙，咱爬到上面顶咧，下骹咧蒙蒙渺渺蒙蒙，就爬到上悬，会当看出几只云出去无？会当脱开这个云去哩无？啊，所以云都在下骹咧看咧是，哦，原来去哩还搁有天，去哩还搁有天，哈、啊，所以面顶你看咧，面顶有天，下面有云，有水啊咯。咱徛悬悬，看下骹下面有水，家家拢有水。管家为天，啊，天面顶呢，搁有水气，所以因为呢，感觉天地、天水、水地，啊，一定轮回，一定污秽煞掉啦，啊，一定滴起哩，无止境，
无止境的境界。好，那么一旦咱拜拜到这程度来呢，好，咱就爱注意啊，啊爱丢毒咧，小期待咧，搁较静静啊看咧啊，啊搁较静观咧，水天师都期待来了，啊，期待来咧，第一动初熬，就是动这初熬，好，动初熬咧，在必须登台的时期啊，应保持纪律，好，一切安全，而且咧爱有。行，迄个有恒心，哈，意志不可动摇，意志不可动摇。就是讲咱啊，山水蒙啦，吼，咱都开始，吼，咱都接受教育，学习认真教育，教育教育咧，吼，咱学习已经有到一个天高咧啊，咱感觉会足欢喜的，会足欢喜的咧，吼，咱就会咧，迄阵咱就已经有一个成功啊，有成功以后咧。咁么有一个阶段，比如毕业、博士毕业啊，啊大学毕业啊，高中毕业啊，专科学校毕业啊，吼、哦，迄个时阵咱就摕一个学位咯。迄时阵呢，咱爱公共态度，防止外来的邪恶。咱读愈悬呢，咱就爱愈有智慧，愈有辨别这个是非，哈、哦，判断是非的能力。好、哦，所以一旦咱若爬到上悬的时啊，毛酷愈多。哈，因有路子，哈，比如我上关的是，哦，人都有啥物要来创啥啦，要来，甲你巴结啦，种种会作多，啊，有诶，来。

0: 行识嘅可能破类，哈、啊，迄个所以咱啊，咱爱预防外来诶外境过来甲咱伤，预防外境外面诶代志会过来甲咱送来，过来拖来。所以有诶人啊，读啊大学毕业高，即、這个高考及格以后咧，嘿，系啊，吼、哦，你就感觉得利用用啊。啊，有诶人咧，我找一个头路啊，派一个工课啊，派一个工课咧，那人咧，啊，都有诶，都会来找啊，找拜托创啥，拜托东，拜托西，迄个外来诶邪恶，外来诶邪恶，哈、哦，啊是讲我违法咧，好，我都人来拜托某人考试去咧，亲戚已经考掉啊，做官，伊就变个上官啦，所以外来诶邪恶啊，都开始会甲你影响咯。那么迄时阵你怎么办呢？就爱丢毒啊，爱期待啊，爱冷静去看嘛啦嘞，冷静去看嘞。那么这歌嘞叫做《醉天师》，叫咱丢毒，爱丢毒嘞哈，叫咱爱去期待，爱期待看嘛嘞。咱在创后嘞，最初的基本第一个条件嘞，第一个基本的认识嘞，就是爱讲必须等等待时机。好，唔是讲咱已经有成就啊，还是需要成功啊？吼、哦，你着哦，哎呦，翻行直路，啊是讲哦，我去训练一个月、三个月技术训练，当然我着要翻行直路，袂使嘞。当然着爱阁继续阁等待，继续等待嘞，等待时机，等待时机，袂使你讲哦，我呢，等下你撞去，啊你都唔对去啊，吼、哦，应保持距离啊。
1: 天温永时。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若是讲阿拉有真正一直想要亲近你，哈、啊，外来的环境，外来的，若要拜托东拜托西，你就爱保持距离，因为咱看袂着，所看外地环境看袂清楚，哈、啊，所以保持距离，一切安全必须爱有这个信心，有耐心，一定要耐心。啊，有个人呢，未堪等你，哦，我过好急急啊，好、哦，我都分配工作，你要顺这机会呢。要来过一挂，啊都等袂掉啊！我入去啊，真济人安尼，真济人。啊，有个人咧，赶要考掉以前咧，吼、哦、开始咧考咧，伊就信心百倍，计划百倍咧。我若考这个咧，我要来创啥？我就会当赚偌济钱，等下来创啥？拢啊设定讲，我若考掉啥，我会赚偌济钱的。啊要。咱的薪水一个月都偌济固定嘞，一个月5万、10万、7万固定嘞，啊，你要其他咩来？迄个爱违背家己咱的良心，那无你爱有兼业，啊，我就未堪等嘞，就等哦，我就爬起就要安怎安怎啦？啊，有诶人嘞，就要报复，当我一旦互人考进去哩，我一定要报复某人，观众我一定要报复人啊。曾经有一位好考法官。考掉啊！考掉呢，当然伊咧，我为伊个时代人啊，较早冤枉安尼吼，要去洗一冤枉。结果呢，到尾考掉啊，考掉伊咪用个平凡的冤枉，开始产生报复的心，叫做用报复报复。好、哦，到尾无偌久尔呢，又个红贴纸。啊，所以万能代志拢天你伫看，咱爱单胎爱畸胎，嘿爱畸胎。爱保持距离，爱较安全，而且爱个耐心，慢慢啊来，吼、哦。咱考试考掉，唔是伫为了要赚钱，考试考掉咧，是为着达成咱心愿，啊，为着咱祖先的期待，要来服务大众。所以国父孙中山先生，甲咱讲一句话足对：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人生啊，以服务为目的啊。各位是望神知识。好，咱爱正确爱认识这个目标，好啊！那一直爱坚定，有个人呢，留了红卡，你都去啊！啊，有人讲菜鸟啦，哎呦，我来诶，考考掉啦，这个什么看过啥看过嘞？菜鸟人都甲你设计啊！哦，这要注意，咱就是诶，卜个卦嘞。得到好多第二爻，咱就当着第二爻卦象，当着第二爻的时啊，就是叫做九字第二爻，九字第二爻。啊，等待必须爱忍耐，哈、啊，不可急进，哈、啊，啊，这不可好因为，好、啊、因为因语来动摇，这班人足歹做的，这班要做正的人嘛足歹做的。正直的人就歹做，正直的人哦、啊，用攻击，因为呢，咱身躯边诶，充满着一挂妖魔鬼怪，拢附伫人诶身躯，拢家己毋知影。啊，鬼啊，人较认真撞开咧，啊，较认真诶咧，哦，后壁边啊，都讲伊闲话啊，啊，都甲攻击啊，要甲孤立啦。咱一挂呢，就有一挂公务人员啊，即个吼境界嘛好。法官嘛好，也是各种的公务员、工程建设，种种拢有。啊，若照起工来的时啊，一定做袂久，你放心。哦，因为边个人啊，吼、哦，因为人啊，拢是未失去，未失去。讲咱人来世间要创啥？吼、哦，未即个世间要创啥？是要为民生、为人民、为服务为目的。结果呢，若看一个新来嘞，一板一眼嘞，就甲讲用啊话啦，讲安怎啦，讲东讲西。互伊心头袂定，啊，都甲带伊拍啦，带伊啉酒啦，连伊卡拉 OK 啦，带伊啥物事，带伊哦，不甲不一认同诶，嘿嘿，到尾真滴叫做知未啊？无采一个辛苦咧，洗甲清气清气来哦，啊是讲哦，我来做轰轰烈烈咧，来为大众服务咧，无想着咧，边仔咱讲两句啊话咧，心就动摇去啊，哎呦啊，我遐边是要死哦！哦、我安尼得着啥？一个月才偌济，人看哦，我驶啊好个车，人一个月趁啊济，出头出伫里尾，我食咧头路，安尼食饭交盐，
各位啊，食饭到夜的人啊，要死去的是目睭拢起起。啊，一寡呢，哦，啊，怀古是娶了想一办法人啊，死了目睭拢金金。你自家咧试看卖。吼、哦，咱啊这人一心安的是困的嘛，要死的是目睭就起咧。心若袂安的，目睭金箍箍，落落顿，一直对着地啊。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

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啊，讲毋好讲无天理，人生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毋好认得足久诶。我一个徒弟，102岁，103岁尔，啊跳到101去咧。老师，那时间遐紧哈，我若遐紧哈，我咧几岁？101、102啊了。哇哟，你一百已经有够本啊！我40多岁尔，吼、哦，40多岁尔咧吼。我都感觉足久啊！即你安尼花久，讲干嘛那写得起牛？那像长得只要起牛尔了，100岁我要你起牛尔。啊，这烦恼我老师，你看我等要去倒去啊？阿弥陀佛去，要去倒去？哦，所以伊只是即个老我老地主啦，传大会，人生海海啊，斤斤计较，所得也是啥？啊！伊这老地主嘞，做人是有够好。伊讲我真安心，我真简单，我一生不贪不处，我安尼正正直直地去做人。吼、哦！啊，我安尼吼，是对得起祖先，对得起良心。哦，所以这个地主啊，要转的时，伊安尼转去呢？伊吼、哦，都交代遐囡仔，吼、哦，恁呐孙呐，做只孙的画家，上有咯。啊，拢买南洋南油拢买，味素买南，啊，都头毛细细的呀，喙齿细细的，啊，喙迄个面羞羞的，即个家家咧，西东青的，吼、哦，啊，无我滴咧，啊，食食咧，叫迄个孙仔，甲咱孙拢来翕相，翕翕呗，啊，翕煞了，即个再见，哦，我逍遥，我要死毋着，我都安尼无欢喜，也无法度，啊，人安尼食饱空话去，伊个心安。转去啊！所以，咱人伫世间所追求的是啥呢？咱要有耐心，往往期待上歹期待，上歹期待。嗨哟，若要结婚时间要到啊吼，哦，一定期待时间紧来到，哈、啊，是期待时间紧来到。啊，若要创啥，一定期待。我考了官啦吼，哦，我着期待紧来要上入去工，大家甲祝福，大项拢是期待。但是期待爱有忍耐，必须忍耐，所以期待上痛苦，人生期待上痛苦。恁娘再看嘛啦嘞？你甲再看嘛嘞？我想用假设，我在期待某某人，现在你甲想，伊即等下要捧一杯茶，足好个茶嘞话，头顶个茶，当顶个就用期待。我咧即中间，你是歹过日。咱人上惊期待俩。哦，然后我以前住，好，我住个厝啊，公寓，哈。啊，阮楼骹咧，吼、哦、一日两下，我真咧冤家，逐暝都冤到点外，即啊，阮着爱等冤到点外，我才会睏呢。啊，毋敢先睏。啊，有一工咧，啊两下某无冤家，毋知带一条灯仔去想着，足大我到点了出去，阮迄暝怎啊无睏，敢若几台冤家，啊怎无睏，啊天灾个无恁也无冤家，歹势啦。我你都无冤家，我规栋拢无在困。你若冤家，大家都无在困，因为冤煞忝啊，大家也差不多半暝爱困就倒困。所以期待啦，足痛苦就着我的经验。哦，期待。哦，所以。

0: 那你带出名头尾，咱来红火红鸡，咱就较细声嘞，拜托较细声嘞。咱无出名头尾人，哦，安尼等下咱红鸡煞，你才要困，安尼是足罪过，足罪过。哦，即个机台会艰苦，所以机台的代志啊是有够侪啦，要有忍耐性，要有忍耐。啊、哦，所以机台啦，必须忍耐，不可急，咱袂使咧急，咱若急咧，就无法度机台。真诶，急都无法度期待，哈、哦、啊！不可被恶阴暗话甲你动摇去。咱诶世间生存，咱诶性命，维持咱诶性命，咱是家己诶。咱无将咱诶性命交伫人诶手面顶，交伫人诶喙面顶，会记哩。咱人伫世间呐，咱若到时一句两句，听到人一句两句咧，你开始咧心头心肝火热啦，开始去艰苦，去不满，去跳。吼、哦，去到你几啊世人都困袂去哦，你想讲？因为人凊彩讲讲咧，凊彩讲讲咧咧，咱咧在遐咧想起偌大，所以人上可怜。所以咱啊，咱无人用啊话，吼、哦，甲咱动摇去咱的心。啊，有的人啊，无一尊心咧，共制造是非，制造是非，动人的心咧，爱先落地甲，落地甲爱挂机，落地甲爱挂机。吼、哦，千真万确，吼、哦，啊是只拖动动嘞，用啊只只擦过火，小小都擦过，吼、哦，这嘞千真万确，所以啊，咱无制度是非，共动摇人的心，这点足大的罪过，吼、哦，啊，有的人啊，食饱闲闲，无代志干，想要过人，啊，跟无代志也要过，吼、哦，制度是非，这罪过真重，吼、哦，所以咱啊，毋通。随便互人讲两句话咧，咱就动摇去啊！咱啊，心头了定。有当时啊，若要甲咱动摇咧，要甲咱创啥咧？拄啊，咱的冤亲债主，咱拄着冤亲债主，欢喜收，感谢你，冤亲债主，我幸你啊吼！若有要讨债，我讲。所以啊，咱毋通我同啊。所以咱卜卦，卜到水天师第二爻的时啊，要做万行代志啊，叫咱爱忌讳，爱忌讳。爱期待，期待，期待，哈、啊！然后咧，爱等待，爱有忍耐心，哈、啊！这中间袂使急哩，慢慢来，袂用互边个人用啊话讲讲啊直去，哈、啊！袂使叫动摇去，哈、啊！袂用用话啦，用话用语咧去动摇去，哈、啊！这件代志呢，吼、啊，大家各位爱，哎呀，健康人生，家己生存伫咱的心。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所以啊，我有写一个微信安心的法器，安心的法门诶。吼、哦，我啊印一本小册本啊咧吼，告诉各位啦，爱咧，安心法器咧，恁会使咧，来请。咱来加上几遍啊，咱的心会稳定，吼、哦，其他几遍会稳定。啊，过来，咱的第九三，咱的卜卦咧吼，甲这个卦得着甲咱指示，圣神甲咱解释解卦咧，是第三爻，吼、哦，九三。是第三爻，水天司的第三爻，顶当是第三爻，哈、哦，就是讲，愈接近危险，愈应该爱谨慎，哈、哦，袂使咧妄进、莽动来进，以免自己惹招祸，自己惹祸，当咱咧咧期待、期待、期待，愈接近、愈接近、期待、愈接近要到啊！愈要教的时啊，愈危险。

好，如果角度一样，是安那嘞？咱嘞，普通时人要做一件代志，会是啊，都接到时间愈晚愈晚愈危险。别人在选举，选举嘞，愈接近马仔要开票啊，愈接近就愈危险，愈未安，愈未安。啊，因为愈未安的时候，一掠狂，三个半暝钱都机会都摸摸出去，结果嘛无调。所以啊，咱台湾有一句话，北部人的一句话吼，讲假使啦，爱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歹过日的时啊，较无闲啊，吼，你就叫伊起厝，啊去买厝，吼，一定三个月会做无闲的。啊，过来咧，你若讲爱伊讲破产的时啊，你就较鼓励伊去参加竞选；爱破产的时啊，鼓励伊竞选，伊一定会破产。吼，表面看哦，就好朋友鼓励我去做选民的代表，哦，我会足样的，吼，感觉真好咧。有名有利有啥拢有，我若算起来以后咧，人钱都摕来啊，啊，结果拢破产。到那没有一辈子难过的时啊，没有一世人做歹过日的啊，甲建议伊娶小姨，好，你啊建议伊娶咧，伊一切心里不安，因为话，伊个责任感的关系，人生的责任，这边啊责任，这边所有的责任的时啊，心里不安。但所有看见拢好朋友，拢好朋友。但是呢，咱要认识清楚，咱的心态无欠一个想考虑，所以心会不安来，心会不安。所以愈接近，愈接近会愈危险的事啊，愈爱注意，接近目的地的爱愈注意。咱一个信徒，哦，伊要娶某要结婚的是足欢喜的，愈地欢欢欢喜到要结婚，明仔载去暗时精神起问题啦，迄暗啊。讲起来，起来菜都夹了，讲起来坐火电卡的，讲恁啊恁啊，就你不要讲，你不要抢阮某，某都还没几百，讲不要抢伊某啦，都夹嘞，都在门口咧等，含老鳖老鳖就几百慢慢的，讲要对输赢。所以啊，咱这每讲代志，其他愈接近的是愈要嘛爱注意，尤其啊，咱要死去的是愈接近死亡的时啊，愈危险。愈接近的病病，甲足工话嘞，愈要走的时啊，愈危险，愈会坠落。迄时阵啊，咱爱愈爱有忍耐性，愈谨慎，头脑爱愈清楚。咱一个人身体歹，愈接近啊，医生宣布无效啊，无效就煞。愈接近的是认真念佛，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咱若病足工话，爱医生宣布无效，无要紧，煞，我要西方极乐世界。我只替照样个尔，所以一心一意爱求生、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咪在地球啊，你甲释迦牟尼佛求、阿弥陀佛求、观世音菩萨求，你就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阿弥陀佛。反正病啊，反正病也袂撞过啊，对不？阿弥陀趁钱啊，啊，你家人舒服平平啊，我要说啥？念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路念佛。这才是真真正正咱所定的，无死去啊！所定就啥？不安，不安，怎么办？念佛，所以愈接近愈危险的事啊，爱愈谨慎，未生妄动。咱一个人愈要死的时，紧张，要紧，还要地界，唔知我的分无？惊地界，结果咧，地下有咱的分，你惊地界有咱的分无？地界存咱的分，因为咧，咱咧破病的时，这中间爱反省，爱忏悔。爱反省讲啊，我在生都唔对唔对，我某某人说的吼，爱去想呢。咱若破病时开始病，都要想代志啊呢，爱反省啊呢。唔想哦，咱是要死的时阵前哦，开始伫烦恼，哎呦，高大财产啦，你都莫甲开去啦，孙啊，你都莫甲开，我焦病呢。想叫咱要留下一票惊孙啊，伊要开嘿惊孙的福气，咱要死的，咱要爱往生，对西方极乐世界去，爱要天国去，拢可以。所以啊，咱袂使妄执，咱是啦，我一定都感觉就懵懂，乒乒乓乓啊，就搞大要搞大，直哭，一日直哭，直哭，我哭嘛爱死，无解决，真诶。但死了后咧，福建算起翻落啥？对着地家，咱家己对着地家，想救无可能，家己救家己。即点各位爱正常认识，所以，以免自己惹祸啊！所以，咱愈接近一件代志的时啊，愈接近咱卜卦出来，甚至是爱已经接近你的目的，这要决定的代志啊，
接近你所要求的代志啊，接近你所做代志啊，你爱愈精神，那无咧会懵懂去，吼、哦。啊，过来就是那卜个第四爻，卜卦出来是第四爻，第四水天师的第四爻，也是吼。水天师第四爻啊，吼、哦，也是。那么就是安尼六数，吼、哦，陷入危险。

0: 危险嘛哦。好、哦，咱袂使逞强，袂使咧逞强，咱袂使吼，危险嘛是你个一直咧挣扎，一直要顶风，拼到咧拼，我到咧一口气，拼我英雄。我咧讲，愈接近危险，爱愈稳定，心愈稳定，袂使急哩，袂使懵懂哩。但是往往人拢是安，愈接近危险的时啊，吼、哦，一直叫，一直拼。真侪人现在社会做生意就遐呢，一旦钱了去啊，事业失败去啊，啊，伊就开始了，吼、哦，那就掠工，已经合了呀，啊，掠工掠工嘞，掠工嘞，吼、哦，想尽办法嘞，要搁投资，要投资，要投资，借钱东山西山要来投资，结果十一落十一倒，因为咱人的衰尾运也未过，啊，衰尾运呐也未过，已经到啊，你含着衰尾运呐，啊啦，宁静。稳定，吼、哦、啊，毋通妄动，免讲想讲，要讲哦，我想一办法要来，安尼要安尼变，我咧讲愈变愈死，100%拢是安尼，搭地壳变起来，少到非常少，吼、哦，所以咱一旦啊，伫世间陷入危险的时，咱袂用逞强，咱爱顺应变化，吼、哦，顺应变化，才会当化险为平安啦、啊。咱过来，不管告诉我个即个帝王鳌。圣神安尼指示，当着帝王鳌，吼、哦、挂当着帝王鳌的时啊，哦，当着帝王鳌，这是什么意思呢？咱都要看九五，吼、哦、九五至尊的九五，吼、哦、在可以安全等待的状况之下，吼、哦、仍然不可逞强而违背中正的原则，吼、哦、在可以安全等待的状况之下的时啊。仍然不可逞强，而违背中正的原则。当咱若陷入危险的时啊，咱一旦陷入这个危险啊，咱知影哦，我无逞强，我无感觉拼这个意气的。好，我爱先稳了，先安定了，先看代志，先检讨了，先反省了。的时啊，咱爱顺应这个变化，好，这顺应变化，爱时时在那行，咱爱顺变化。好、哦，咱才能化险为夷。那我硬要过，现现都这个事业都未使做啊！你讲硬要做，硬要过，一定都死要翘的，一定死要翘的，先生的。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毁灾，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现在台湾的企业，好哦，我难道都明明都未使做啊，也要做，结果多好巧，
1: 英雄嘛，无智慧，唔是英雄，无智慧啊。好、哦，所以咱咧含住血未使成强，哈、哦，未使成强。以后咧，就是讲在可以安全等待状况之下，咱个囝哦，我遵照圣神的指示，好、哦，我来安定咧，较稳定咧，来检讨反省。以后咧，咱就较安全啦。啊，在较安全等待的状况之下，仍然未使成强。比如讲，咱事业失败啊，失败咧，朋友伫遐。钱要让咱暂时吃欠的，咱后摆才来行，吼、哦，咱爱下着决心，我一定即心要行个煞。啊，我莫讲欠了后世人，我一定连本带利银行里头啊，行未煞。所以咱会当等待啊，朋友伫遐，吼、哦，会当让咱等待啊。哦，无要紧，你趁钱趁只生活，咱爱履行咱的愿，即、這个只能讲话，吼、哦。那么，纵然被别看的心强，咱的朋友底下呢？

钱哦，好啊，勿紧啦，因慢慢以后赚赚只幸福。咱运到咧歹啊，你著硬要拼，包死诶。那么，迄种个爱稳定，爱静，爱静，爱静，照常爱看稳定。因为朋友伫遐，互咱等待咱。朋友伫遐会当等待咱阁成功，也是啊。咱做代志爱愈稳定，愈稳定，袂使讲哦成功，好拼一个，晓得开口咧。那一定要死翘翘，那安尼咧，愈陷愈深，会记哩。咱一个人若失败，照天理伫行，天理伫行。若失败去，拢爱有三年，上少爱三年。天地人三才，天地人三才啦，三才天地人三才，着爱有最起码爱有三年，爱有三年，你才有法度重新过慢慢啊爬起来。这三年来，奉请，这三年来，家己稳定学习，重新整理家己人生，重新的检讨。咱过去所做的对唔对？唔对，爱讲回事哩，吼啊唔对啊，咱爱改过，唔好犯着这毛病。真侪人诶，即摆社会真侪人做生意，吼弄着了，别去别个，好我咧用比诶，比讲我赚偌济，用乖用贵，贵贵咧倒咧啊，钱无行人，啊钱行我还要得嘛，好都个拼。哎呦，那这吼心未安呐、啊。你即摆互我倒回去啦，后世人，你一定按连本带利，包括你个囝、咱个囝，一定按连本带利来行啦。若是讲咱要真正有爱咱个囝，啊，若是真正咱友好咱祖先，咱就爱本着一良心道德去做咱个代志。那安尼来咧，我相信咧，各位佫爬起机会真济，爬起机会真济。好、哦，这点咧，各位个，咱圣贤啊，圣贤甲咱开始，咱。爱照安尼去做，哈，就是告诉你报到这个卦，叫我动了我五爻的是叫我是啊，就讲了爱，无要紧，你的困难会当得到，会当安全等待，会当得到朋友弟兄，家己到照顾，朋友弟兄谅解你，朋友弟兄嘞会当原谅你，个人到扶持，到支持啊，哈，但是诶，咱唔通心强，唔通嘞来违背着中正的原则，唔通违背着这中正。原来的生命原则，嘿，这点甲咱开始甲非常奥妙啊！最后咧，告诉咱卜个卦，水天师咧，都动着第六爻，好动着第六爻，就是上六，啊，上六，好，第六爻就是上六，上六一柔济刚。伊有即讲，伊生意对待，啊，即未失去，都无偌大个损失，无偌大个损失。就是讲，伊有即讲，咱未损失，未事业未顺利，哈，等到朋友伫遐会甲咱帮忙，互咱安，互咱等待，哈，但是咱爱一个，哟，爱较心啊较柔嘞，即讲啊，用柔来克服咱个阿爸性。用柔来克服咱的阿爸性，有的人心存的阿爸硬要共过，无猜伊讲是大人家生，无猜是大人家饲，无猜天地养育之恩，好，无猜祖先啊生生世世的欠长积累累到累到嘞，积一寡阴德要予咱，才我都生着咱来，好，那么咱无法度以柔制刚，要照常阿爸性，欢迎欢迎哥哥。安尼就违背咱的良心，啊！所以以柔制刚，咱爱用柔性来制服咱的刚性，唔是用咱柔性制服别人哦，无弄对哟。咱心法是拢是在检讨自己哦，所以以柔来制服咱的刚性、刚强的性。以诚意对待，爱诚意对待朋友弟兄，爱有诚信，有诚信。所以咱林文刚先生啊，吼，总统府主席林文刚先生啊，一再三的强调爱诚爱信。咱易经八卦嘛是讲解，那嘛是说讲究这个诚信，强调诚甲信。人伫世间若无诚就无成人，啊，若无信者就毋是人。所以咱啊爱诚爱信，信者一个人所讲的，啊，若无信者就毋是人所讲的。

妖魔鬼怪所讲的。哦，所以咱的国家咧，在提倡心灵改革，心灵改革咧，大家对对改革去，对讲话开始，政府卖骗，政府卖骗百姓，哈、哦，啊，做官卖骗百姓，百姓卖互相相骗，啊，头家莫骗新罗，新罗骗头家，啊，这咱的生产者咧骗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者骗骗的生产者，讲话卖多骗来骗去，啊，你心灵改革有法度，那无是无可能改革。真的100%，拢是对嘴来，你骗我，我唔冤；我骗你，你唔冤，是不是安尼？虽然政府提倡讲心要心灵改革，第一个条件，讲话开始诚信，那无诚信，无可能，没完没了。无唔对，大家对说好一点，爱较温柔一点，爱正确，但是诚信呢？温柔、诚信、讲话该注意。好，唔通讲，哎，这诚信拢无去，安尼就违背咱良心道德。所以咱诚信呢，当时啊，你们教神仙提倡心性，诚信呢，就是讲咱的良心，诚信就是咱的心、咱的灵魂、咱的本性、咱的原动力，啊，咱的本来面目是诚信。好、啊，所以咱的圣贤呐，讲啊，以柔克刚，用柔性来克服咱的坏坏爸爸的心。啊，以诚以对待，咱爱诚甲义，诚爱实实在在来对待啊，咱就袂损失。所以咱一个人事业若失败去，咱要爬起来，哎，只要有诚信，以柔克刚，以柔性制服家己刚强，家己阿爸性，然后诚信对人嘞，我相信咱的事业大概都会成功，相信咱的社会都会祥和，啊，相信嘞，咱就袂失败，袂损失哩。人世间难免会拄着各种外境而来，哈、哦，外境而来，所以这个水天师啊，第一叫咱爱吉他，爱吉他，水天师的歌叫爱吉他，哈、哦，吉他爱有耐心，爱有耐心，啊，咱爱袂使讲吼，人用啊话甲咱动摇去，用啊话甲咱动摇去。另外嘞，接近危险的时啊，咱爱愈谨慎，哈、哦，袂懵懂，那袂惹着祸。过来咧，就是讲陷入危险的时，万一咱陷入危险、失败、陷入危险的时啊，咱咪要心强，爱顺应变化，吼、哦，较冷静就对。过来第五咧，在安全，咱男朋友边啊，咱搭帮忙，有法度原谅咱嘛好，互咱机会嘛好，爱帮助咱嘛好。咱有机会等待的时啊，咱袂使哩个心强，吼、哦，变成落放落，咱卖过，咱等咧。咱若穿路，咱才过；莫先强过过咧，土甲你跌甲死脚翘，吼，因为唔对呀。好，到最后咧，以柔制刚，爱柔性制服家己的心，好，爱诚意对人。我相信咧，安尼经过咱的人生诶，咱会得到非常圆满，会得到非常的幸福，社会会祥和。那么咱即节到这一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

0: 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六日星期六晚间七点三十分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国历五月二十九日于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召开年度董事会，为新任常务董事及秘书长完成新任人事部达就职。法务传承顺利圆满，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二十九日于台中道场七楼养贤堂召开董事会，会中遴选布达新任常务董事及秘书长。丁玉泉董事长十分感谢卸任的常务董事及秘书长元德法师，长久以来为功德基金会会务扩展营运努力不懈，也期勉全体董事长继续为维新圣教未来发展贡献付出。丁董事长致辞表示，在师父辞世这段时间以来，他奔走各道场巡视，并请益各董事，指出师父离开后将基金会及所有事务交付给大家，大家应共同来完成这个使命。在请益过程中，常务董事们也建言，宗门要能继续长久发展，需要有好的传承，让新的有热忱的人来担任来传承，如同接力赛，继续将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功能发扬光大。丁董事长诚挚地感谢基金会秘书长元德法师、副秘书长林仁上贤士和元义法师，都为基金会付出了无数青春与心力，感谢他们的贡献和用心。丁董事长表示，一个宗教又能够百年千年，都是要靠大家来努力把它完成，也期勉所有董事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接着由张苍明院长为大家报告维新大礼堂的进度。大礼堂目前建设至第四层，预计八月完成屋顶钢构，并继续第五层工程，完成后即开始进行内部装修，全部完工预计还需一年半的时间。董事会紧接着由丁董事长布达新任常务董事，由田立维常董、元义校长负责义经大学方面事务，黄顺才常董负责维新大礼堂建设工程督促及完工后运营和将来宗门的重大建设，廖从荣常董来负责基金会执会长的发展事务，林文斗常董承担财务部分之重任，廖常董、林常董、黄常董及原

0: 李校长皆至此表达承担责任的信心和决心。丁董事长接着布达，由吴宏奇董事来担任功德基金会新任秘书长，配合丁董事长同心协力为功德基金会服务。吴秘书长也至此感谢丁董事长及董事会给予这个机会来担任这个要务，他会以服务的心态来与各常务董事共同协力完成会务。卸任秘书长的元德法师至此感谢丁董事长及各董事们能够来承担起基金会的责任。在师父离开后，基金会面临做法的改变，必须大家共同来担起责任，共同来撑起维新圣教，来传承师父的志业，祈勉大家共同来努力。各董事们也相继发言，表达感恩师父恩泽，凝聚共同力量，共同努力，承接志业的担当，共同期许基金会道业宏发。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
1: 为了台湾安定与世界的和谐，维新圣教举行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每日清晨先佛寺天坛法音宣流，以维新圣教33经经传法言供养天地，同时供养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上海八方空界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并以花卉与九龙柱环绕台湾米山加持四福，期盼消弭灾劫，民扬两利，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与总本山天坛举行的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已经近80坛了。法会每日清晨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上香，礼敬诸佛菩萨圣神，以及中华列祖先灵、天子帝王朱眷灵及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元义法师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举办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能够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这么多的人民的榜样啊，台湾它能够成为自由民主的人民安居乐业的住所，这是5000年来中华民族最可贵的一块圣地。这样子的一块圣地，不是从天而降，是需要天人共同努力才能够达到的。要有上天，要有上天的加持，再加上民主的先驱流血牺牲，不但牺牲个人，牺牲他整个家庭、整个家族都牺牲掉了，这样子非常努力的，从我们的国父开始排山倒海，一直来到台湾继续努力，还有才有今天的成果，民主自由的一块净土，这是非常可贵的。
0: 元义法师指出，这样的净土需要维护，需要付出代价。老祖师尊与师父以让人叹为观止的智慧来举办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让台湾平安，台湾人民安和乐利，百业发达，是非常可贵的。法会持续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诵经法师升坛，奉送维新圣教33经香花素果、法言斋状供养，祈愿共转天下太平大法轮。维新电视总本山先佛寺报道。
1: 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首先是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国历6月2日 举行教学评保 PDCA 自办追踪评鉴，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0: 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于二日举行教学评保 （PDCA） 规划执行审查行动自我评鉴，由圆通所长主持，特别邀请教育部前次长暨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总校长林聪明、南华大学教务长周建明、朝阳科技大学前校长钟任勤、台湾首府大学前校长许光华、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玉珍，以及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陈耀祥等六位教育界专家担任评鉴委员，莅临指导。会议当日，维新圣教学院杨永烈校长、袁兴副校长、李珍梅副校长、袁通所长、袁坚主任等师长均出席评鉴会议，期盼借由林前次长等教育界资深前辈的专业经验与建言，协助学院与研究所持续提升教学品质，并在制度化的评保循环中不断精进。研究所教学评保的核心精神在于透过 PDCA 循环，持续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与教师的教学品质，为确保教育目标、师资与资源等各项评鉴指标达标，系所必须针对自评鉴结果中所发现的缺失，落实改善并持续追踪。维新圣教学院及应用易经研究所长期以来积极推动教学品质精进，不仅透过自我评鉴与改善机制，更广邀教育界前辈专家提供专业意见，协助检视所遇问题，加以辅导改善。维新圣教学院及应用易经研究所持续秉持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的理念，落实教学评保制度，并透过专业评鉴与持续改善，确保学生学习成效与教师教学品质不断提升。此一理念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期盼借由宗教与学术的相互融合，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人文关怀的优秀人才。会议结束后，维新圣教学院诚挚感谢林前次长等六位评鉴委员在百忙之中拨冗莅临指导。杨永烈校长与袁兴副校长代表校方致赠礼品，以表达最真切的谢意与敬意。维新记者陈玉美，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继续看到的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国立五月三十日举办维新圣教成就维新净土消灾化解论文暨正道发表会，由讲师发表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实证以及消灾化解用意利人天实证等主题，分享社会服务的应用与研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五月三十日于总本山千佛禅堂举办成就维新净土消灾化解论文暨正道发表会，由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担任主持人，共有袁坤讲师、郑佩宏讲师及黄丽颖讲师等三位发表人，分享应用义经风水与宗教之妙法消灾化解的实证案例，来证道易经风水学与维新圣教妙法之当下性与实用性。维新圣教学院副校长袁兴法师及易经大学师训班学员都参与聆听。易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首先致辞指出，法要走出去必须要有弘法的人才，此论坛就是在培养弘法的人才，维新圣教要永续经营就必须培养法师讲师来做弘法立生之事。圆义法师表示，我们要在学习中训练，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反省自己。上台发表者我们给予尊重，台下聆听者要想想对于其方法研究我们能不能与其比同甚至更好，或有何处需再加强者，以此来互相成就，相互成长。论文发表首先由大安寺的袁坤讲师开始，以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解实证为题，与大家共

0: 同来分享其学艺用艺25年来所遇到的较为困难的案例，来佐证维新圣教的妙法可以扭转乾坤。圆坤讲师以莫名病症胎中胎阴灵求渡，法会召请咬王儿及风水门相求财等等案例实证，来印证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真实性。紧接着郑佩宏讲师发表应用易经风水宗教消灾化劫实证报告，将学员同修卜卦实例及其为有缘信众服务和上课中学员问卦求助等等案例消灾解忧来分享。最后由黄丽莹讲师发表消灾化劫用意利人天实证，以用易经占卜超度祖先往生净土，超度冤亲债主，让身体恢复健康，企业防患未然，掌握经营方向等案例分享，来印证用意利人天的道理。三位发表人内容都相当充实精彩，获得台下聆听学员热烈的掌声。园艺校长也赞叹三位发表人精彩的发表内容，期待下次的发表人也能带来更精彩的论文。维新记者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1: 分寺道场法会动态方面，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于国历5月30日、31日为庆祝道场成立11周年，举行祈安消灾法会。主持圆净法师引领同修，感谢佛恩，并祈愿辖内平安和谐，百业兴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30、31两日启建道场11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维新圣教梵呗学院诵经法师升坛主法，中心道场住持圆净法师率领和会同修贤士大众焚香上道，摘星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受纳同修贤士及和会大众虔诚供养，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同来听经闻法，共沾法意。道场成备香花果馔、素斋法筵、熟食普桌等丰盛贡品，供养诸佛圣神及法界诸灵。中心道场义工同修们发心护持，齐力置办各项斋馔贡品，布置法会坛城，布设普桌法器，人人尽心尽力，共同圆满成就此一殊胜道场盛事。和会大众跟随梵呗诵经师虔诚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宝，一切功德悉皆回向法会莲位上听经闻法诸灵，愿皆能觉醒清净自信，放下我执，心开意解，领悟真禅大道，化解冤怨业障，共证菩提。圆净法师带领同修大众虔诚祈请诸佛圣神慈光普照，护佑道场辖内和敬百姓平安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赐福同修贤士福慧增长，道业精进，并祈愿天下太平，两岸和平，易经风水法轮广传弘扬，利益广大众生。道场自圆净法师承接天命落地嘉义太保以来，11年间孕育无数同修贤士齐心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此次周年法会更见道场法务兴隆，同修道心坚定。31日午后，诵经法师升坛进行甘露施食法仪，仰仗诸佛菩萨慈悲威神力，将同修们虔诚供养之普桌贡品广化普施，施于法会坛中听经闻法诸灵及一切有缘有情众生，解其饥食之苦厄，愿皆得饱食满足。法仪庄严圆满后，圆净法师感恩诸佛菩萨及王禅老祖师尊慈悲护佑，并虔诚感谢梵呗学院诵经师群与所有发心护持的义工同修们，祝愿和会大众平安吉祥，道业增上。维新记者蔡文章，中心道场报道。
1: 继续关注高雄禅海佛寺，国历5月29日举行山门

0: 圣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宗本山、禅机山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特别恭贺佛寺完成重要建设，感恩上明下定大和尚数十年对宗门的奉献，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等宗门代表一同参与殊胜典礼，共沐佛恩，法喜充满。
1: 上明下定大和尚隐修之高雄禅海佛寺，5月29日举行山门落成接曼典礼，由清慧法师主持诵经祈福洒净法仪，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主持圆峰法师，岐山道场和凤山教士主持圆全法师，以及仁武教士黄丽颖讲师与贤士同修代表皆前往观礼祝贺。另外， 包括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丁玉泉董事长等，也都致赠花篮恭贺佛寺山门落成。在精彩的详实献瑞50表演后，清慧法师代表感谢前来祝贺的各山住持长老、宗教界友人、地方首长贤达等贵宾。清慧法师特别感谢圆峰法师为此次山门落成接曼亲自择吉日吉时，并邀请圆峰法师致辞祝福。双方友谊长长久久。吉时一到，恭请禅海佛寺方丈上明下定老和尚与义勇寺方丈上元下定大和尚进明小竹监院传慈法师，并礼请禅海佛寺管理人梁秀燕居士、 信徒代表梁天赏居士等4位居士，以及圆峰法师、圆全法师等贵宾，于锣鼓礼炮声中共同接曼，大众掌声热烈祝贺。接曼仪式圆满，禅海佛寺随即举行诵经祈福法仪及斋天科仪，为众生祈福，也为上明下定老和尚祈福早日康健。维新记者何敏，高雄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0: 分享艺文资讯，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国历6月21日在台中道场举办施恩披泽维新咏传感恩音乐会，追思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也是合唱团永远的团长，诚挚的邀请同修善信参与，静心领赏，优雅圣乐。
1: 维新世界合唱团将于21日在维新圣教台中道场七楼养贤堂，以感恩的心举办一场施恩披泽维新咏传的感恩音乐会，追思合唱团永远的团长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维新世界合唱团民国93年8月1日正式成立，宗主混元禅师为创团团长。 并由许瑞清、袁运法师担任指挥教唱，历经21年，担负维新圣教圣歌传唱及乐音祭祖的重任。混元禅师曾开示，自古以来，人类的语言至今现存的有2934种之多，可见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方式是多元体的，才有人类因语言而起的争执，永远不休。不知从何时起。 有人以歌声来将内心的话语充分表达在人与人之间，结果引起共鸣，而化解人类的干戈，真是大智慧的表现。禅师有鉴于此，因此创立维新世界合唱团，以乐音圣歌弘扬维新圣法，以天籁之音祭祀供养祖灵。音乐是娱乐，是艺术，是修心的法门，更是开启智慧的钥匙。 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更是以声供养的妙法。维新世界合唱团全体团员感念禅师的爱心灌溉，引领关怀。于21日下午2点，在台中道场七楼养贤堂，以乐音传递感恩之心，恩师则批，永远难忘谨遵教诲，利人利事。欢迎维新贤士同修及广大信众一起参与聆听感恩音乐会，怀念师恩。
0: 维新电视台中道场报道：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国历5月17日以宗门两性合婚祈福法仪为同修举办婚礼，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合、幸福安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5月中迎来道场老祖安坐以来，首次维新弟子在此举办结婚典礼。 新郎是元英法师初级班学员林志阳贤士，与新娘是本道场21届邹文煌副班长的掌上明珠，也是元英法师初级班学员，现已是安心道场32届的邹柔娟贤士结为连理。当天一早与周师兄及新郎志阳、新娘柔娟交好的同修们，和道场常住贤士同修就来到道场布置会场。 准备迎娶的一些贡品、喜饼、水果、糖果、饼干等等，香机组李师兄还特地精心的雕刻摆放水果盘，就像五星级餐厅一样华丽大方，让参与的双方亲友都很惊喜。道场也有这样的杰出手艺，开心欢喜不在话下。迎亲礼车于10点左右到达安心道场，先在法师休息室休息片刻之后。 午时，由媒人婆、圆干法师带领新郎及新娘缓缓进入安心道场维新圣殿，在老祖座前，遵循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迎娶法仪进行。新郎帮新娘掀开头纱后，依仪轨焚香上饼，祈请老祖师尊及诸仙佛、圣神菩萨加持护佑。 新郎智阳与新娘柔娟这对璧人能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早生贵子，永不退道。接着，圆正讲师带领梵拜诵经同修及来参与的双方亲友共同诵经祈福，圆满后再至灵府祖先牌位前点香祭拜祖先，诚心恭敬告灵府祖先。今日大喜之日，迎娶邹府慧直兰心的柔娟进家门。 婚礼按照宗门仪轨进行，并借元英法师的庙宇祝福加持，让欢乐的氛围更添吉祥喜气。双方家长与两位新人在结婚证书上用印，印下终身相许的永恒。与会亲友与贤士同修们都给予新人满满的祝福，并与新人合照留念。结婚典礼圆满，新人送入洞房。 维新记者何敏、邱静芬、郑梦娟、土城安心到场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2: 2026年6月4号上午，台南大仙寺董事长亲自率领十多位寺众前往长堤山仙佛寺参访，仙佛寺代理住持圆心法师亲自迎接，展现热诚的待客之道。大仙寺董事长众等首先来到维新圣殿虔心礼佛，感受仙佛寺清净庄严的氛围，随后一行人沿途前往维新园瞻仰骑龙观音，接着再往如来园近距离欣赏闻名的大佛、大罗盘及500罗汉，体会维新圣教艺术与宗教文化的融合之美，并在参观维新博物院后进一步了解宗门的弘法历程与文化传承。大仙寺位于台南白河，是南部历史悠久的著名佛寺。今年3月14号，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就在此举行涂皮大典，整个过程庄严殊胜，令人难忘。这次大仙寺董事长率众前往参访，不仅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更象征着维新圣教道场之间共同弘法、利益众生的心愿。透过这样的互动，彼此的情谊更加深厚。两寺的交流过程中，众人都充满了法喜，气氛融洽又温暖。活动最后，大家一起在维新圣殿前合影留念，为这段殊胜的因缘画下圆满的句点。维新记者陈玉美，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让我们一起努力恭诵经典，希望在2027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之前，共同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世界万民祈福。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

0: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许多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上腹不舒服的时候，就直觉是啊，是不是在胃痛？可是呢，其实问题有可能来自另外一个我们被忽略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胆囊。当胆囊开始疼痛、抗议的时候，就代表胆汁多掉咯，我们身体已经出现了警讯，所以要赶快处理。在这个单元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关心我们胆囊这个器官。所以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专科医师，是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医师在这个单元已经是第三单元，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我们的健康保健的部分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胆囊这个部分，想问医师，它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哪边？它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1: 好，胆囊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手榴弹哦。那它相对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身体的右上腹这个位置，大概是我们的肝脏。那胆囊的部分，它会在肝脏的下缘，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手榴弹。那它本身呢，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分泌的功能，主要它是拿来储存。储存什么呢？就是我们肝脏会制造胆汁，制造完胆汁之后，通常多余的我们会先储存到我们的胆囊里面。就讲白话，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铺满啦。你如果平常花钱，你从钱包就都拿出去嘛，都是胆囊，就是肝脏就直接出去给肠道使用。但如果多余的，你会先存起来。等到哪时候你吃比较多、吃比较快，这个时候肝脏的分泌下去的肠道里面的胆汁之外呢，胆囊里面的胆汁就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胆囊这个时候就会收缩，它就会把里面的胆汁射出去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供给肠道做这个分泌脂肪这些做使用，这样子。那所以讲这些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胆囊这个东西它是拿来储存胆汁用。那它的储存的胆汁要拿来干嘛呢？就是当你吃的比

0: 比较油腻，吃大餐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分解里面的成分，让你比较好消化，这样子。
1: 所以在吃大餐的时候呢，胆囊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吃油一点，哎，可以这样
0: 哎，
1: 子
0: 可以这
1: 吗？
0: 么说，可以这么说，
1: 那而且呢，我们刚刚听到人说肝胆相照，就是肝跟我们的胆囊是一起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器官。那想问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我们会有胆的一些症状、疾病、一些警讯，通常大约会有哪些的一个症状？
0: 通常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有胆囊里面有疼痛感啊，那我是不是胆结石啊，还是胆囊在发炎啊？然后就会很紧张。那有几个区分的方式，其实它没有那么好辨别，但是比较常见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是一些上腹痛，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凹陷这个剑突骨头这个下面这个位置痛，或者是说再往右边一点的右上腹痛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右肩或者右背，就是往背后的地方会有一些疼痛，这跟胆囊它相对附近的一些神经或是一些刺激有关。那你可以这样可以想象说，因为其实我们的上腹除了胆囊之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器官，所以在这个位置确实很容易被混淆。比方说胃痛哦，或者是说甚至比较后面有可能是胰脏会不会痛呢？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啦，或者是这附近的肺部的会不会有状况？其实这个很难做区别这样子，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些疾病都有可能会做成混淆这样子。那通常，如果说你很典型，都是吃饱饭后，尤其是吃完大餐之后，你感觉到右上腹的疼痛，甚至痛到背，大概就很有可能是。那因为以前有些人看过胰脏的一些新闻的一些那个，都会很害怕说，哦，这边痛是不是胰脏有问题？不过因为相对胰脏是更沉默的器官啦，有的时候通常，这个地方反而是要再去医院做更多的检查才检查得出来。如果你感受到这个右上腹的疼痛，多半还是以胆囊比较相关这样子。
1: 就连其实我们家的妈咪呢，曾经有一次说胃很痛，胃很痛。我想说胃很痛，怎么会痛这么久？那我扣脸。结果带去医院之后呢，门诊来判断说，哎，你可能是胆在痛，就开了转诊单。哦，原来不是一般的胃痛这件事而已。那想问说呢，在胆囊这里的疾病，大概会常见会有哪些的疾病呢？
0: 胆囊其实最常见，大概还是听到说里面有石头，胆结石造成的疼痛，还是以，就是胆囊炎最常见，还是因为胆囊里面的石头造成的一个刺激。那讲白话一点呢，就是刚刚有说胆囊像一个手榴弹，那它里面如果有很多石头卡在里面的时候啊，你想想看，如果是胆汁可以进去，它流动到胆囊储存，可是当你这个胆囊要收缩的时候，它液体要挤出去的时候，石头就一直往洞口冲。这个时候它一直卡在那里，胆汁出不去，那就很有可能胆囊会整个发炎，哦，胀起来。那石头在里面造成反复的一直刺激，这个发炎就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它就会产生这样右上腹痛的一个状况。所以大部分是因为所谓的石头造成的一个胆囊炎比较多。那再来就是很少很少，有时候会听到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胆囊癌呀、胆囊息肉啊、胆囊里面长一些什么水泡啊，或是什么？这些相对的确实是比较少。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什么黄疸啊等等，其实这会有一点复杂的。如果说你有抽血有什么异常，往往医生会再帮你排进一步的检查去排除其他的问题，这样。
1: 徐医师刚刚提到说呢，在我们吃完大餐之后呢，特别会感觉说，哎，胆囊那边剧烈疼痛，可能会是结石卡住啊等等。这就很好奇，为什么身体会有结石这件事，就感觉自带设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其实结石它有分不同成分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较黄的结石、比较黑的结石，或者是混在一起，什么颜色都有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胆砂，那这些东西其实往往还是跟你平常的饮食习惯有关哦。如果说平常吃的比较油腻，一些脂肪堆积，所谓的脂质沉积在我们的胆囊里面，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些所谓的胆固醇结石。那如果说你常常因为感染啊，胆囊在刺激，会有一些比较粘稠的胆汁，这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类似色素性的结石。不过这个大概在一般我们生活上不太会去，因为我们的影像也无法完全做到区分啦，所以通常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说，如果你平常常常大鱼大肉，血液中的脂质比较高，或者是说你常常三餐不定时，你的胆汁的流通没有那么顺畅，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石的一个状况。那结石在里面一直打转，越来越大颗，最后就会产生症状。对，那有的时候是一些胆砂，胆砂的意思就是，沙子，它很多很细碎的沙子，它也有可能会造成症状，因为它那些沙子如果流动不佳，在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不舒服的一个症状。
1: 在上次呢，带着妈妈去完医院之后，然后住了医院几天，发现呢，其实已经把她的那个胆结石取出来之后呢，那我自己也会想说，到底哪些族群比较容易会有这些胆囊的一个疾病症状？
0: 就是如果你平常工作上比较没有办法准时吃饭，或者是你平常应酬多、大鱼大肉哦，这种的都会蛮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胆囊的问题。不过偶尔确实也会遇到，他说，他平常都不太，甚至都吃素，他也不太吃什么油腻的东西，他也会有产生一些胆结石。不过这个比例上还是以常常大鱼大肉或是三餐不正常的人比较多。
1: 那你想问说呢，在我们的胆囊的问题当中呢，它胆结石这件事，首先最轻微的感觉，但是它一定要开刀处理吗？是不是我们可能靠一些饮食方式呢，它就可能自己排出，还是自己溶解？有没有这种都市传说，许医师？
0: 胆结石的药物其实是有的，有时候会去吃一些什么溶解石头的药物啊，或者是因为我刚刚有说石头卡在胆囊的那个洞口，你在收缩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这个痉挛、疼痛、不舒服，也有一些药物是去放松这些，让它比较舒服。不过呢，要到完全没有石头把它溶掉，其实相对还是有难度。那通常有一个很大的指标，就是说，如果你是意外被发现胆结石，但是没有造成症状，其实很多时候石头如果不大颗，是可以追踪就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石头已经造成你症状，而且是反复的，就是不是只有一次，那这样就会怕说，难免你如果出国啦、出远门，突然发作，痛到受不了，这样就会很有心理负担。所以如果你发作过，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就考虑手术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1: 通常遇到手术的时候，都是突发性，真的很不舒服了，然后没办法，只能挨一刀，让他赶快处理。其实，在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也有很多功法，比如说微创手术，能够让我们的伤口小一点，这样。
0: 现在做这个胆囊的手术大概有两大类啦。那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还是称为叫做胆囊切除手术，也就是胆囊整颗拿掉的手术。那这个可以回到说，胆囊本身拿掉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基本上胆囊因为是储存胆汁，所以它本身没有，就是等于说你拿掉之后，未来就是如果你吃太急、吃太油、吃太多，你可能还是会有来不及消化脂肪的问题，会拉肚子啦、肚子腹子、肚子比较胀啊等等的状况，但通常不会有很大很大的生活上的负担。那如果说是胆囊拿掉，就是都拿掉了嘛。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医师的做法是，只是单纯的把石头拿掉，但是这个就很挑病人了。如果说你今天的胆囊壁已经很不健康，或者是说你已经反复发炎到很有可能又会再累积石头进去，那就不太会建议只把石头拿掉。所以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有医生去做决定。那目前有这两种做法。那在这个胆囊手术上呢，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很多了，基本上多数的胆囊手术都可以用微创的方式进行，就是肚子小小的，大概3到4个小洞就可以完成。
1: 是那在胆囊的部分呢，如果胆囊健康呢，就我们可以吃很多 大餐，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感觉口欲上会很轻松。但是在胆囊的一个健康状态，从最开始的胆囊炎开始，然后有。

0: 结石，甚至可能会延伸到胆囊癌。哦，这字有点难念。在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呢？
1: 通常我们大部分会请病人来，第一件事情大概会做超音波。不过超音波会看时机，有的时候如果你。

0: 那其实很多人来，往往是痛到受不了了，他发作得很严重，甚至发烧，甚至有时候病轻微的黄疸被送到急诊，那很可能在急诊就会直接被排了电脑断层。所以做什么检查，这个有时候要看它发生的严重度。那除了影像之外，大概最常见就是抽血。抽血我们主要是去看说你的肝脏、胆道这些有没有因为这个石头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你的石头不是在胆囊里面，而是不听话，已经滚到大马路所谓的总胆管去。当它掉进去之后，产生了一些黄疸，那个就不是单纯开胆囊可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还要做内视镜去掏石头等等的。那这个是比较支线的问题，所以做什么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要看你的状况去做决定。
1: 是，所以在。那想请教许医师，其实在，在很多临床上，我们会遇到很多老人家、老人病患呢，他们在身体上的负荷能量呢，或者是他们表达方法，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来跟医师沟通。通常你们有遇到怎样的情况？
0: 其实我们蛮常遇到，就是那种卧病在床，可能八九十岁，甚至更老。我自己有遇过最老是98岁。
1: 哇！
0: 那他们本身就是，第一是他本身可能状况也很差，都躺着，所以不太能表达，甚至已经失智了，不止完全没有办法讲他的不舒服。然后，他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你不管做压他的哪边，他都是会好像不太舒服，身体会缩起来，可是你没有办法判断是哪里痛。那抽血上又觉得，诶，它好像胆囊的指数相对的比较高，影像上看起来胆囊有一点发炎，可是就卡住了，因为第一是它看起来胆囊在发炎，可是它不见得能够接受手术，那他的家人也会想说，年纪这么大了，一定要为了这颗胆囊里面这些可能在作怪的东西去挨这个刀吗？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个是老人家非常难诊断，那我们确实可以用影像去给我们一些线索，如果真的是。我们就可以去讨论，说是到底要开刀，或者是保守治疗，那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要靠我们的医师的观察的。那会不会有的情况是不适合来做胆囊手术的一个病人患者？那时候我们可以该怎么办？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很重要，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不能开的话，我们有一个方法是扎一条引流管。那可以想象，就是像刚刚讲的嘛，你胆囊里面有石头卡住，你的胆汁发射出去的时候都会被堵住，所以很胀。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想到这个方法的人也很天才，他就是等于从后面做另外一条通路去放一个引流管，等于说你出不去没关系，我制造一条路，我从外面流出去，所以
1: 是，
0: 胆囊就会减压，它就不会那么胀了，同时它就会消炎，让胆囊好好的休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久而久之，胆囊就萎缩掉了，因为它常常都没有被指派工作，也不需要工作之后，它就忘了怎么工作，它就这样就放在身体里面，好像也不作怪，那就没事。所以有的时候面对一些老人家，他们这样子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慢性病太多不适合开刀的人，我们可以考虑用这种引流管，它叫做经皮穿肝的胆囊引流管，意思就是经过皮肤穿过肝脏来到胆囊里面的一根管子，那它借由放在身体里面把胆汁都引流出去，来达到这个消炎的效果。那在临床上呢，主要有两大好处哦。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拖延手术的时间，等于说。如果我真的不适合开刀，我可能一辈子我就放着这个管子，搞不好都不用开刀了。我可能就每几个月去换一次新的管子，避免感染，那就一路撑。所以有一些老人家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避免开刀。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

0: 我装了这个管子是先达到一个急性期的缓解，因为如果你发炎太厉害，整个组织都很糜烂的情况下，开刀很有可能去误伤一些重要的结构，所以我们放了这个管子之后呢，把这个感染发炎先控制下来，冷却下来，未来再来开，有机会可以比较降低这些伤害到重要管路的一个风险。那只是说管子就是得带着，比较辛苦，通常可能要带好几个礼拜。
1: 它是外挂式在身上的一个引流管喽。
0: 对对对，它就是每个医院可能厂牌会有点不同，但通常是一条蓝色的管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胆囊里面，然后小心不要去扯到它，藏在衣服里面，佩戴大概至少要或许4到6周的时间，我们才会考虑是不是能够把它手术顺便拔掉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法。那另外在胆囊的那个疾病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黄疸，黄疸有 baby 呢，也有黄疸的状况，在成人当中也有黄疸的一个疾病状况。
0: 黄疸这件事情，很多人会想说，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黄疸的病人？
1: 印象中，在我们那个婴儿室的时候，护士教我们说，就是黄黄的那个 baby，就是可能黄疸过高，要去晒太，晒那个日光
0: 照光，
1: 浴。对。
0: 对，就是黄疸。其实听到"黄"这个字，其实表征就是黄黄的啦。那病人大部分皮肤的肤色会变得有点蜡黄。其实严重的病人，你真的会觉得他很黄，长得就是不太一
1: 很
0: 样。
1: 明显。
0: 对，那如果一般的话，你大概比较早期，你可以从他的眼球这个眼白这个结膜的部分，你会觉得颜色比较偏黄。那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皮肤比较痒，因为会有结晶的关系，所以大部分会从这个表象会看得出来。不过最直接的方法其实是抽血，我们在抽血上会发现它有一些胆的指数，算是我们的胆色素这种数字有点偏高哦，那它是有一些综合的一些判断了。那如果说病人被我们判断有一些黄疸的症状，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比较常见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纯因为这个胆囊发炎引起的所谓的败血症，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表现。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我刚刚提到总胆管，就是胆管的大马路那边，其实有石头塞住了，导致说它整个肝脏啦，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的全部都不通，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头影响到它的流动的通畅度，所以才会跑出这样黄疸的现象。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单纯拿胆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去查说它的这个大马路总胆管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那胆囊这件事情相对的反而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所以在黄疸的一个症状当中，所以是它的一个大通路上，可能塞住了，有堵塞了，有一些状况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判别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在刚刚提到黄疸的一个疾病症状当中呢，想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治疗才会比较适合呢？
0: 因为黄疸这件事情，我们刚提到这个总胆管这个大马路，一旦是塞住或是出状况，我们就会需要更小心。主要是因为第一，当然是它是大马路，所以它对于一些人体肝脏啦，整个代谢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比较常出现黄疸的，除了一些石头，真的掉到里面卡住之外，其实当然最怕的是长肿瘤了。如果说肿瘤的压迫也会产生黄疸，所以黄疸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轻忽。那我们能够做的检查呢，其实就包含说影像，可能说电脑断层、核磁共振这些。那还有一个蛮常见的是做一个内视镜的一个管路，去看看里面这条路有没有什么状况。如果有石头，就会去把它捞出来。那如果说是看到有长肿瘤，有时候会去做一些切片的检查。所以如果发生黄疸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胆囊要考虑了，我们就会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在这当中的过程呢，其实我们的病人呢也会很担心，想问说，医师，我多久要回来被追踪一次？我多久应该要来回医院跟您报到一次呢？
0: 通常如果说你是胆结石，你没有症状，所谓没有症状，就是你不会说右上腹痛啦，也不会说有发烧啦、黄疸这些都没有发生，你只是意外的可能，某一次做超音波被发现有石头，医生说不大。你也觉得，我从来没有症状。像这种情况下，你或许可以半年、一年回来做一次超音波。主要我们是要看说这个石头有没有越长越大，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发炎，只是你没有发现。如果说这些都还好，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是，胆囊里面发现其实是有息肉，那些那息肉。

0: 就要比较小心哦。我们通常大概也是大概半年要做一次超音波，因为息肉越长越大，会怕它变胆囊癌。所以大概就是以上这些状况，会希望你要频繁的回来追踪胆囊的部分。所以其实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回来看。那如果一旦你出现过症状，我就建议你要赶快去医院去看，说有没有需要提早把胆囊拿掉，或是进一步处理了。
1: 是，所以最好的方式呢，看是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呢，来回诊来做一个追踪，或是呢比较轻症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习惯的健康检查的时间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0: 没
1: 那
0: 错。
1: 在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徐医师来跟大家再提醒说，我们在胆囊相关的疾病当中，在生活当中还有饮食上面，还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
0: 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人跟我说，我怎么会有胆结石？我都吃得这么清淡，这么的规律，但是就是有。那确实，我觉得在饮食上蛮难达到说借由饮食控制你就完全没有结石。不过有一个大原则，还是当然是以不要太油腻为主，那也不要说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突然暴饮暴食，这些都是会蛮容易是形成胆结石的一些好发族群。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胆结石了，其实我想如果没发作过，也不用太紧张，就是避免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就好。那假设你真的已经跑出结石了，怎么办？啊，你也有症状怎么办？那就看医生觉得有没有需要赶快帮你安排手术。那有的时候可能配合一些溶解石头的药物、抗生素、消炎药等等的去压制这些症状，通常你也不至于说马上就非要被送到急诊的程度，大概都还可以稍微减缓控制一下，这
1: 是，
0: 样。
1: 所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不要太油腻，还有三餐正常，不要让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器官一下开机一下关机，这样子实在是很伤身体。所以在这个单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龙潭乡各位乡亲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在龙潭贵宝地借用公所这个礼堂来举办易经风水啊传法大会，大家学易经。我们在世间上短短的几十年之间，究竟碰到多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等的问题啊，时时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有时候呢，我们一眨眼，好像人生过了一半。有时候一眨眼呢，苦难还没有过，这个太多太多了。那么人来世间上究竟有多少苦难，没有办法计算；有多少的幸福，也没有办法计算。这个就是易经的法则，一以贯之。所以在世间上碰到了各种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个都是跟在我们的身边，尤其生老病死也跟在身边。所以本宗门秉持的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开示，成立了也是属于社会大学的易经大学，在全省各地各乡镇，以民间的力量来办理易经大学，以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立场来传易经风水，共同来创造人间净土。到今天已经11年，11年之间呢，我发觉社会不是不可能不平，不可能啊平安或不平安，都是在于我们一个念头。

0: 和缘分。在这十几年内，我发觉了很多很多的住家、工厂，或者机关团体，或者是学校，若是违背了风水的法则，违背易经的法则，都是不平安的。啊，违背了这些法则，人生是颠倒梦想了。所以本宗门在台湾各地弘扬这个中华文化妙法易经，所得到的结果是受到大家的欢喜信受，而奉行以后必定圆满。人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要受到风水的影响。曾经有一位太太和先生，就从台东来到西部的仙佛寺，两夫妻我一看就知道他是道地的台湾人，阿美族，他比我们早在台湾这块净土上住了好多好久好久。我看两夫妻呢，身体很健壮，气质很好，这一定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后来他们告诉我，夫妻都在教书，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多灾多难。我问他说，是不是都喜欢喝酒？是啊，喜欢喝酒就多灾多难，一定的，因为酒一喝了，躺在马路上旁边睡觉，车子来了把他压过去了，那到处睡，当然灾难就多。他奇怪呢，我们族人只有我们这个村的人喜欢喝酒呢，不知道为什么呢？而且我们这一村的人懒得很呢。我说不是懒，无奈，无奈。我用易经算起来，就是那一个区域的啦。好，他们的村，白虎，白虎昂头，村子像这样。一出坑门，山谷的村的门，右边一座很高的山，就白虎昂头。啊，村的小孩子特别的难管，难教养，而且不读书，好打架。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他问我怎么办？我这山那么高，我也没有办法，我又没有拜这个骊山老母，他为师父，他也没有办法帮我移山倒海，移山倒海，骊山老母也移山倒海呢，阿、啊、伯，啊，他两夫妻了，师父啊，我们为我们村的来请命。请你指点一下好了，我说怎么指点呢？那时候我就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了，可以啦，啊，在你们出去村的入口的地方啊，你把它竖三根的竹竿，上面挂了国旗，挂着你们村的旗，或者挂了红布。但是白布不。

0: 要刮。
1: 哦，那你喝绿的是蓝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了，都可以嘛。你把它回去把它竖起来，应该村子就会比较平安，他就很高兴了嘛。哦，那好，我回去了，我家有竹子，就竖了三根。哎，三根竖起来以后呢，渐渐的村子的男人喝酒了，渐渐少了，喝了不会那一种。啊，怪现象，孩子呢比较正常上课，这个是风水学平衡的法则。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传易经风水的法门，虽然我在讲故事，这个故事都真实的故事。若是各位你们都住家出去工厂。右边有工厂，那你怎么办？若是有工厂，你在龙边竖三根的旗杆，三根旗杆呢，你把它挂着你家里的旗子，不是内衣裤，好，你可以挂着很漂亮的七彩色的布，啊，七彩布长度呢？差不多要有七尺，有七尺长的七彩色的布条，挂了很漂亮工厂，还有挂上你工厂的旗帜，啊，挂上国旗，那样也是非常有功德力耶。在我们国家的啊，华航公司嘛，在洛杉矶买了一个大的办公室，前面对出去了，刚好有人家大楼七楼很大的这个大楼，结果那叫白虎昂头。我们国家的航空人员在那边上班，很多事情很难办，很多枝节很多。那我过去了，我要他说你在我们看出去的龙边，把它竖了三根旗子，啊，竖了三根旗啊，上面一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一个你航空公司的国旗，公司旗，啊，一个呢，一只呢就是美国的国旗，你把它竖起来以后就平安了。这个就是平衡法则啊，输了以后呢，安定下来，这个都是风水的法则。风水就是眼、耳、鼻、舌、身传入意念，然后再反射回来，这个都是风水。所以各位你们啊，有很多的工厂。或者机关团体单位，若是碰到啊右边高起来的地理环境啊，你左边可以把它竖个旗子。在昨天我到花坛，啊一位家庭，他的工厂呢，门出去就路冲，长长的路冲，路冲呢出去右边。这白虎昂头盖了，人家盖了三楼的，然后上面有四个水桶，就像这药瓶，所以家里啊，老人家啊，爸爸常常走了摔了半条命，他自己呢啊，就是一路一冲进来，像现在中间巷道就是路冲。路冲进来呢，他的肠子癌症，啊，卵巢癌症，啊，那么干脆就拿掉，肚肚空空，你怎么冲也没有关系的啦。啊，那真无奈，家里全家都在生病，六个人只有一个没有生病，全家都生病。我说你怎么会去冲，住在路冲哎？

0: 啊，也许是运吧，也许是命。我说你把门移掉，就渐渐会好起来，渐渐你，煞气就躲过了。但是刚要改而已，人已经病得一塌糊涂。这个也都是风水，所以我们社会要和谐，社会要平安。若是风水，住家风水没有搞好啊，任你怎么样的百般的什么信仰，还是没有用的。印证了很多。曾经有一位修行者，他到仙佛寺来问我说，他的所有的弟子们都很不平安，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很认真修行，我因为你认真修行，认真念经。今天才有缘分，我告诉你，你自己的寺庙盖错了。你自己盖了，像的这样，你把所有会动的都在你的右边，你自己三合院最外面右边，你又盖了那个信徒大楼，干什么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他说：“信徒来都没有人住，没有地方可以住啊。我这里盖起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来住。”说：“是啊，为什么没有人住？因为你盖错了，香火就另起来了。香火一冷了，怎么会有信徒来呢？不可能嘛！啊，你家里面，好、哦、寺庙里面大声小声都不平安，颠颠倒倒，是是非非，信徒听了。”也，好，就也不会来，所以这个都是风水法则呢。他问我说：“佛祖不是不怕风水吗？”对呀、啊，佛不怕风水啊。我们是人呢，人还是要受到风水的感应呢。问了怎么办？打掉又不行，不打又不行。那你怎么办呢？啊，这个就不了了之了，也莫可奈何。啊，他原来说：“哎呀，没修行人不怕，那是成就的人，成佛了、成神的，他不受到风水的影响。但是你人还是要受风水的影响，哎，莫可奈何啊。”啊、哦，有的没有办法改，有的可以修正。那么我们在这里开这个弘法大会，就是要将好的东西、好的妙法告诉各位，你们自己来学易经，自己研究风水，保护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也是风水，他的慈悲。在最近以来，啊，我们在大陆的台商特别的多，在大陆上海的昆山，啊，那昆山呢，有一种名称叫台湾。昆山市，我们这里是台湾桃园县，啊，他那叫台湾的昆山市，台商有9000多家，9000多家的台商在大陆发展，那我结了很多的信徒的缘。

啊，他们的工厂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辛苦。大部分我把它看他们做得很辛苦的工厂，都和风水学受到很大的困难，不符合风水法则的工厂呢，都是做不好，都是很累。所以我就建议他们，能改了赶快改，不能改了也要想办法改。到最后没有办法改了，有一个很好的要领，36计，走为上策。哦，所以很多无奈的，不是人不努力，不是人不打拼，而是受到住家的风水或工厂的风水的影响，才有1/3命，1/3打拼，1/3的风水，1/3的风水会影响你的2/3，这个非常现实的，而且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在全省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好的妙法传给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大家有缘来接这个法，接法以后呢，回去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家庭、公司的风水，好，我们社会绝对能够和谐。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他呢，到我仙佛寺来，他也研究了很好的风水妙法。他呢，告诉我说：“老师，少年老师啊，你研究风水的很有科学根据，和我们老一辈子的研究科学风水呢，虽然理念不同，但是目的相同。但是有一种，请你给我一个指点。”我说：“你怎么讲？”他研究风水呢，为每一位孩子，他七个儿子，都为他们做生机，头发啦、牙齿啦，还有指甲啦，怎么做啦？他学到好妙法，为七个孩子全部都个人做了，做了七个孩子呢，老大那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读书呢，因为要种田嘛，他就照顾家里。2、3、4、5、6、7全部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到国外，全部移民在国外去了。有一天刚好碰到他70岁的生日，告诉所有的儿子呢，说他什么时候70岁了的生日。结果那一天亲戚朋友都来了，送了一些匾额啦，只有他大儿子在家。他心里很感叹呢，笔拿起来：“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最孝。”因为没有读书的儿子跟在身边，他为这个事情呢讲给我听。我说：“你既然有这个大智慧，能够让你的儿子有成就，他们是很孝顺的，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能力来服务全人类，这个是大孝，不是眼前你所看的才是孝。”这位先生啊，才苦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一直都认为我儿子不孝都不回来看我。我说：“孝有大孝、中孝和小孝，你家里这儿子也是大孝，你的儿子在。”

0: 还其他在国外创业，那帮助，奉献，这个都是大孝啊。所以你观念一定要弄清楚，没有弄清楚，你只有苦哈哈。这个也是易经风水一体两面的道理。阿弥陀佛。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化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中来，你要长大些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谈顺心顺水，谈了以后，你后摆会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总来三日办名，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啊，曾秘书啊，我们图书馆馆长连馆长，各位护持，今天这一场弘法大会的各位善知识、善心大德，他们龙潭的社区大学同学，阿弥陀佛。啊，人生六十啊，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啊，人生六十，若是不知道在修行的时候，要等到哪一生哪一世，才有机会再来世间游一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座右铭，所以今天我们在龙潭区公这乡公所和社区大学的同修一起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弘法大会。啊，唯愿在我虽然讲的不很多，但是我会把基础理念讲给各位了解。风水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样的深，那样的高不可攀。风水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在3年前，我去看了一家公司，这个董事长。她是女性董事长，她非常有魄力，但是碰到病魔来了，都没有力气。公司300多个人，啊，这些员工带了有条有理，但是当她桌子坐到办公桌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所以她去开刀了。啊，在医院检查出来了，有什么病？什么病？当把肚子剖开来的时候，里面都看不到东西，又把它缝上去，但是很苦恼。我去看了，你的桌子下面一台小电风扇在里面转，就像这样在旁边站没有关系，就在桌子下，小电风扇的在转的呼呼呼呼呼呼的，哦，所以他的磁场就乱掉了。一个人坐到办公桌的下面，你用电扇，磁场乱掉了，你肚子会生怪病，但是检查不出病。他说我拿来2年多了，结果痛了2年多。没有去发觉，因为我们大家呢，身体不舒服，现在的医院太多很多很多，可以应大家的方便，莫可奈何，我再拿掉，不要放在脚下。他说：“那么我的老公办公桌下也一只呢？”对呀，你老公肚子有没有痛？没有嘞，没有听她讲嘞。她老公什么没有？我哀哀叫，你的哀都有够啊，都有出力，我哀小到。哈哈哈！老婆也很好意，买了2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苦同享受。哈哈，就是风水嘛，拿掉了好了。还有，我去看过某一个机关的主管，他是工作很不顺，就问我奇怪，你怎么都很不顺？我就到办公室去看，他桌子下都拖鞋、乱七八糟的臭袜子，哎呀，像当仓库。哇，你这耐孙，你这神明威呢？神明的下面，若是你 晃得乱七八糟，你的家里的神就不会在了。啊，你做事你的神位下面晃冰箱，呼呼呼，他也不会在那边住，也不会坐在那边。何况你的坐在垃圾堆上面，你有怎么可能会顺利呢？我，哦，我说你这个皮肤啊，皮肤啊，你还是要小心哦。哟，师傅，冰箱我看呢，怎么样？里面都生裂啊，两只脚、脚啊，内内侧拢生裂啊。我讲你这货，你这的垃圾鬼、垃圾官，要师傅啊，我无贪污诶，吼、哦，我是清洁官。你这都卡的垃圾干呢，咪垃圾官咪啥？哦，所以我们呢，风水家里的环境没有弄好的话，你家里一定不平安。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呢关节两只脚都不会走路。在十几年前有一段流行，啊，那吹风机里面放冰杆，放冰，啊，用电一插了，他就呼呼呼，啊，就吹到脚里面，好舒服哦，啊，没有多久，两只脚没走路，没走路嘞。那他就找我，老师啊，你帮我找医生在哪一边？我这一卜卦都没有医生哎，卦中没有天医，没有天医你怎么办呢？我说但是没有办法走路啊，那我就在跟他卜卦，卜说他的办公桌有没有问题？办公桌呢，就是好、啊、白虎方有洞，洞来相克，水洞来克。变成有水，有啦，我装了一张那个冷冰啊，冷冰机啊，那边可在吹，哇，你的脚一吹，难免呢，两只脚会风湿，真正的风湿哎。他在想想，哇，原来是这样，拿掉，问了怎么办？拿掉嘛，啊，那又很肉，好了，你肉要紧，或是病要紧。肉从冷气从上面吹下来嘛，那就好了嘛。因为哦，那冷气很贵呢，电很贵啊。你现在不要钱吗？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们现在健保，反正健保很便宜嘛。哈哈，你这头阿带婆婆，我你跟你讲无效啦。哦，你这拍带呀？啊，等于呢，啊拿掉了。过一段时间来，舒服啊，好了呢，好了就好嘛，也这个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说的嘛。我们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面，医生很辛苦的，医治我们也是救人呐、啊，他们也是天医呀、啊。啊，那时候我告诉你，我是风水的医生啊，风水的医生，啊，有问题的，啊，告诉你哪里有毛病，那把它拿掉就好了嘛。在12年前，在林口举办了一场第一次。啊，风水学传法大会，林口旅馆，好几万人。还没开始以前，我去参观过，在龟山一位信徒。我一进到他家里咧，我到他的厨房看一下，结果厨房呢，啊，两个灶位，旧的灶在前面，啊，新的灶在后面。我说阿婆，你足好诶哦，你很好哦，啊，做你的新妇足好诶，早时拢起来煮饭给新妇食，啊，新妇用睏较晏呢，哦，新妇甲孙仔顾较大汉呢，吼、哦，他很气阿婆，他听我这么讲很气诶，真然后新妇贫惰，我诶阿婆，新妇无贫惰，你甲新妇用贫惰去。那有可能？我你走位，你个电脑老换，你这头前换新妇的，啊是呢，啊旧的走了换去后壁，大小，吼、哦，分明。伊讲安尼咯，伊讲吓，我都、就是新的走位买的啊，囥迄边去，阮新妇第二天伊就袂瘾起来煮早餐啊。你敢若怪新妇？是真的婆媳不和，有道理的呢，不用怪媳妇哎，嘛不用怪婆婆哎，拢袂使的呢。风水有问题啊！我阿婆来随搬，我给你倒搬，哦，伊个搬到又搬到过来，过就过位，过就本位。第二天媳妇起来煮饭给婆婆家，以后呢每天都很早起来煮。哦，那一位阿婆呢？哦，哎，张老师，少年老师了，那贵呢？有那贵呢？因为好像灵巧，也老岁仔人形容的那贵呢？啊，因为一瞧他就好了。哦，这个也是风水。若是你们家瓦斯炉两个相对，两个相像。啊，大家新妇都会少搭嘴，无中生有的事情，啊，无中的是非，家庭不安的都会出来嘛。你不要去怪婆婆怎么样，你也不要去怪媳妇怎么样，这个都是家里的风水，灶位的影响。

0: 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他的神位就像这样，后面呢，他就坐着瓦斯炉，大的灶，大的灶位，个凳子祖先个神明位后边，大家住神明乡安尼，大家住安尼呢，结果规家伙拢闪着，全家都闪到，大家走路拢爱这边，我去因家，我呢先生。你那大家呢？系啊，含囡仔嘛呢？我咧讲，我咧囡仔说他孩子，遐囡仔咯，学是大人歪歪。我说是啊，囡仔嘛歪就变无唔对，唔是得学。我咧，你的行为我后边看咧，后边咧，刚看咧一卡大卡灶，大卡灶咧，伫后边伫炒，伫煮，伫炒。所以这不神，个灵祖先不安，不安。好，你是这里家里的人，给你提醒，好你歪呢，闪着这个在提醒你。但是咱唔知呀，那我今日在赵薇桥边去，袁导说赵薇吼，因为我做这怎啊这派用呢，无你请人卡嘛。一天卡了了，两千块就卡掉呀嘛！你有安尼，你搞一届就偌济。伊讲，阮一口罩上捌上济捌一天安尼去搞，开不几万块？你就拍带嘛！我偌久啊？4年多。像这种事情，你受吃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给给好，唔知偌济。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两夫妻拢咧骨灰啊，咧烧饼，有啊食袂落来，我就用这一经把它普化。他的床位有问题没有？挂上出来床位呢？叫做用神的头顶第六爻，有动摇了，一动摇呢，必有用，一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其天机。我的床位后边，是有啥物件乒乒乓乓、起起伏伏。这样呢，我床位后面呢，最近呢，买了这个新的洗衣机呀、洗衣机，放在后面，原来地方太小，放在这里刚好，呼呼呼啊，两阿毛了，一直夹，火压在底压，压到要有咩崩去。有我家食无好，我等下把床位移搬回去啦，不要在那边。一旦移过来了，右边呢，刚好又靠在床下，后边，过去又过当，又动了，高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手麻、手麻，手麻，又来问我说：“老师啊，我移走了以后。”我的呼吸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两个夫妻手都麻，尤其我的老婆，睡在那边最麻。你是不是靠在那边？对呀。哎呀，你移开，你要距离一段，不要靠在墙上。那最好方法，把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就没有事了嘛。回去好了，搬掉了。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好了，夫妻好了，孩子出去不回家，今天不回家，明天的不回家，他搬了，搬到他儿子的床头上，后面，要是换他儿子了，呼呼呼，晚上回不回家，而且去打网咖也不是，到哪里糊里糊涂。又来问我说：“叔父啊，我那个移了以后，我们好了，换了儿子不回家，你是不是把他移到你儿子的头顶上？”“是啊，没有地方移啊，那怎么办？”所以，这我们在这里这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 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是当时的国大代表，啊，他三个儿子呢，很凶，坏了，拍个被细狼，拍个呢，哦，这俗话说坏死了。我去他家里看，我说：“哎呀，你的儿子不坏，那才怪。他住家别墅还不错，他就在右边仓库了，荒出去盖了一栋高高的车库。啊，一个每个儿子开一部车子，坐了三个车位，高高的车库。这边，Kiki，好，那白虎昂头，而且呢，三部车子位置都他儿子的。后来呢，他囝呢，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那俩，哦，我做爸爸的很没有面子，身为国大代表，啊，在地方有头有脸的，不是灰头灰脸哦，不是哦，啊，他有头有脸，孩子变这样，赌了赌，喝了喝，嫖了嫖，他去问我嘛，我就帮他，我用卜过卦，我说你白虎住家白虎洞又那么高，那孩子不坏才怪。他说：“为了孩子的车子，怕淋雨，怕露水，怕晒太阳，啊，所以他盖个那个车库，光的颠倒哎，孩子给你开一门，车都有啊啦。伊讲对啊，开一门，有阵要开个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50万，上济了百外万一工，木甲嘛也残卖不了呀。”我跟他讲，这是风水，你信不信呢？他以前我都不信，今天你讲我就信。你不一定要信嘛，嘿，一个师傅啊，我一定要信，不信不行了。那你拆掉，我儿子会骂我哎。我你儿子不在，拆掉，不要管，叫他吊掉。哦，他回去了，赶快就联络。我说你把它吊掉，你儿子在家里没有关系。结果一大早我看的日子叫卯时，一大早来把它吊的，全部吊掉。他儿子睡咣咣咣还在睡觉，起来了，他儿子车子开了出去也没有感觉说雨棚没有了，他回来也没有，好像没有这一回事。为什么？你原来白虎昂头。白虎就火火克金，他们糊里糊涂了。哦，所以这位国大代表呢，他说：“师傅，你的法太厉害了。”我说：“不是太厉害，老祖宗留下来了，我印证正道的讲给你听。社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一种的糊里糊涂的灾难，还不知道呢。”同样的问题，在南部我们有一位信徒，做的事业做得还不错。当时他就买了 BMW 的好车子，一部跑车，一部轿车。但是呢，啊，他买了以后呢，事业突然塌下来。他来问我啦，我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哎呀，你白虎边怎么去盖个？一二楼那么高干什么？他说下面当车库，上面呢当车子里面的一些配备啦、装饰啦，才会放在那边。忘了阴阳颠倒，本末倒置，赶快拆掉。哦，后来无嘅，我开过十万，你给我叫我拆掉，我的事业败，这是严重啦。啊，他就不拆。啊，他说我不相信这个，哦，不相信好，嘿，够不牢固，报纸上看到被绑架，啊，因为欠债，问题来了，所以各位风水的问题，是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了社会和谐，不知道了
收费的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0

0: 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参的要领，参的这个功德上大。好啦，甲咱开始讲，咱万项代志啊，吼，拢是对这个心引起，万病由心而起。但是病一旦发生者，咱要消毒这病啦，只有用忏忏悔上有效。忏悔，除非咱都这个有其他的因的原因啦，那无呢？咱所有的病呢，拢是对这个心而起，所以咱也袂顺失，咱爱用忏，尽量用忏悔呢，来做咱人生的目标呢，我相信呢，咱真侪无必要的烦恼呢，会渐渐会消除。曾经咱一个信徒，一个信徒呢，老和尚呢，伊一生呢，伊是伫做人是非常好，非常好啦。伊有一天呢，就起来先佛寺，起来寺呢，伊甲老师啊，我一生拢无做啥唔对，我有一届呢，干那我骂我的新妇安尼尔。骂了我也是感觉心内足艰苦，就安尼来，即已经才十四五年来啦，我心头咧一粒石头跌掉咧，感觉那是有病，有病药啊食无效，所有的医生咧验咧吼，什么断层啦去验啦拢无效，药食着去找拳头师傅啊，找拳头师傅啦，什么七二三什么三啦，一贴一万块两万块。照常吃咧，无效，唔知啥原因。罗祖啦，甲开始讲，你的心头啊，当你上无欢喜的时啊，对一件代足无欢喜，有当时啊，你讲话会较重，你讲话较重诶，你会伤到他人，结果伤出去咧，反弹倒弹倒倒来，你一点一点气诶，积在你心肝窟内底咧，拄拄啊这个。气的，伫心肝窟啦，伫胃，搁较悬一丝丝啊，胃头搁较起来，好，一点气的，那是接珠啊，那恁较早吼，那恁气水的啊，气水珠啊遐，吼，迄个气水珠啊，太嗲呢，用嘿，后面个食嘞，都累，有嘞，啥物都搁起来，尼十外年，一点气，好，这老先生诶，伊讲老师，我这唔知要安怎，请问老祖，我这唔知要安怎？伊才慢慢想着讲，就是个新妇咧，当时新妇咧在教囝，教伊个孙，这个孙对伊大孙，伊想笑这个大孙就对，大孙的调皮，大孙的吼有点吼笑到过头，阿公甲醒到过头的，正面阿公的，在阿公面头前拢无啥，感觉拢足乖，那阿公后边咧，伫妈妈的面头前咧真歹。所以有一天呢，妈妈真气嘞，吼，一个警察嘞，打这个孙。这个呢，老先生呢，伊就气了，甲伊新妇大声细声。新妇呢，甲讲，囝我生我爱教，吼，你做阿公的，你有这权利，你甲笑尔，吼，但是你无权利，甲这个囝卖互我打。吼，伊就硬起来，硬起来安尼吼，遐么讲遐么屁话，转过来十几年。十几年，好，那么讲话听了咧，好。

0: 哦，你爱忏悔，好、哦，当然新妇讲这句话对，啊，所以15年来咧，甲新妇讲无几句话，怎啊嘛甲新妇讲话？伊这点硬，这点硬啊，怎逼掉？逼到咧心中这边。啊，这那医生咧，吼、哦，哎，先生咧，我喊你转去吼，甲新妇回一死咧者，吼、哦，一定也新妇回者，若无你这晚咧，等后甲一回要转去。含新妇底要甲你拜口尾饭，你都袂瘾食。啊，包括后摆若新妇死，咱死去以后，新妇了要归入列祖列宗的时啊，迄当时伊毋敢入去，你袂好入去，所以造成你以后子子孙孙的会不幸。吼、哦，这先生听了讲有遮严重哦。好，啊，我则讲无安尼啦，你转去吼，照安尼先甲新妇回去咧。好，你试看嘛来咧，转去咧。啊，就带敲电话咧，叫伊新妇过来。伊就袂记得甲新妇当做伙啊。啊，敲电话叫新妇过来，啊，讲伊有话要甲伊讲。啊，过来咧，啊，伊就茶挺好，啊，果子啊切好，啊，新妇咧吼，啊，叫伊个叫阿孙甲带过来。啊，新妇想当大官吼，透死人都遐久，毋爱要甲伊讲话咧，毋知要啥出头。新妇煞小可咧慌，小可咧惊。啊！你惊的吼？啊！打入门，新妇打入门啊！啊！这大官嘞，甲因新妇讲，我20多年来啊，吼、哦，我惊话吹着啊，吼、哦，都、就是讲原因讲吼，新妇听，新妇嘞又好，新妇都规日甲大官讲伊毋对，伊和大官嘞，当时伊应一句话嘞，10多年来，伊心肝苦啦，嘛听，听10多年毋敢讲。啊！大官嘞，心肝苦了嘞，几十万年嘞，嘛唔敢讲。两个大官甲新妇两个嘞，吼、哦，就安尼10多年来嘞，新妇跪着了，吼、哦，家家是大人讲伊不好。啊！这大官嘞，说伊说哦，我新妇跪着讲，伊做大官唔对去啊，啊、哦，伊唔对，喜欢就唔对去啊。啊，两个甲新妇牵起了，过几工啊来嘞，吼、哦，哎呦，面煞青起来。我爱先生，先生，你那是真的起得足好啊！嘿啊，你讲我等，我就照安尼做，我就轻松起来。哦，这10几年唔知食偌济药啦，有医生找到无医生，啊，新妇咧点点啊去找医生，啊，伊嘛点点啊找医生，看护士无？哦，所以有当时人诶，这个心一病，这心病啦，爱忏悔上好。好、哦，有当时人面子莫顾咧，面子。有当时我也对个囡仔嘛是同款，吼、哦，感觉囡仔有道理嘞，为了压着这个士大人做老爸，你囝你着我生，吼、哦，你爱听我的，吼、哦，我较无理嘛是爱听我的，结果嘞，吼、哦，拢毋是真好现象，各有试看嘛啦嘞，啊，那要叫我啊，小朋友妈妈，对不起啊，吼、哦，爸爸较老古板，吼、哦，安尼恁的想法吼，我感觉你较对，啊，对不起。吼、哦，阿拜啥代志吼？你啥代志爱甲讲清楚？吼、哦，啊，无吼，爸爸去这里合作，一直在猜疑，爸爸咧起烦恼心。讲讲煞，一个遐圆满起来。所以各种的病啊，真济真济，吼、哦，只有爱惨惨。啊，佛啦，啊，有甲咱开始，好、哦，甲咱开始佛东西佛做咧，对一个这里合作国王，对一个国王啊。吼、哦，伊就开始，啊，一个国王诶，伊就是为了民主问题，啊，为民主问题，甲伊个君臣啊，遐神啊，吼、哦，伊个遐个，这君遐个，伊个文武百官，啊，有一届，吼、哦，有一届，毋知为着啥物代志，啊，这个、国王咧，吼、哦，一个民主问题咧，甲这个下骹咧，只部下，吼、哦，只个君，只个神，吼、哦，对文武百官咧。硬要拍歹感情，硬要去要甲起造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啊，佛陀咧，释迦牟尼佛，伊知影即个情形啦，伊就来即、這个，去甲说法，说即个法啦。啊，伊诶，佛陀讲到咧，讲咱人伫世间啦，那两种害会害死咱，两种，第一民主，第二甲自尊。咱人拢互民主害死，拢互民主害死去。因为民主咧，造成社会的乱象。啊，人啦、啊，我都自尊，那我都自尊的时啊，要真正啥自尊？自己尊重家己的心，自己尊重别人的心，或者自尊。所以咱啊自尊的时啊，咱每个人会过得足快乐的。若是咱啊为了民主啊，这个民主的时啊，人歹过日。啊，那么这国王啊，听到讲这两句话尔咧，哟，这个国王。伊就开始咧，家己起着忏悔心，甲佛陀讲：“佛陀，请你原谅我，饶恕我。吼，我你啊千里迢迢咧，对山顶落来，甲开始遮，我今日恍然大悟啦，我雄雄觉悟着，我发觉来三座自尊，三座民主，这个国王啊，伊才讲种经过世间的战争，人甲人中间会起不服。”人甲人中间会受伤害呢，这就是啥？都是民主的问题啊！拢无了解啥叫做自尊，所以咱人自尊呢，唔是民主，民主都是顾着拼到啊，硬要翻山加入走，叫做民主。咱自尊呢，都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尊重那个的良心，尊重家己的心，叫做自尊。社会咱人伫世间呐，若是拢会当讲啊，我拢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嘛。一时啊，咱人就无一种病。咱若是拢尊重民主的时啊，会变成贪，贪会走出来，会贪。好，咱一旦贪嘛，一走出来是百病就到位。咱遮真济人做事业，做了失败。失败就要搁拼，为了民主问题，所以要搁拼，拼生拼死啦，是有一个办法要搁拼，所以安尼来愈陷愈深。今日早起经公说，一位地主伫彰化，地主彰化伊去伫大陆开这个五金工厂，五金工厂呢做了无啥偌顺事，因为呢管理家己无一定去管理。和亲戚朋友，要无经验来去管理，做了无啥好，所以啊，一开始咧，就是要过，要过做别人工作，看要来探别位来落一间工厂。那么早起咧，就说经听说，入去休息室咧，我开始咧，就甲有个八卦，我讲过无无，你吼，依照老早开始的性况，你最近咧开始会拄到啥啦？在文书上，若要甲人投资，要甲人合伙，要啥计划，你爱啥动？面呢？面色就安尼开始翻车，翻车呢？煞家己，那我若知影伊个咧，因个卦象之事个，伊讲有最近了，要阁招人来投资，要来创造另外一间公司，要你想安尼看袂晓赚另外一条钱，要立一间。我讲你即摆现在即间都已经老西运啊！你老师运人运今日运无好咧，你阁继续，你继续要阁创别间咧，咱会分散去啊！分散第一个做无好，你阁第二间哪有可能？无可能！你这就是贪啊！安尼你会，会多甲提早多翘翘，会死个足歹看。那么这位地主咧，伊讲老师，安尼我要安怎？你着请停咧，我无唔对，一定爱停咧。因为依据易经所摆起来的说法呢，只要都查清查啦。一挂人呀，遐人呢，看到你这有现成的工厂，就要挖你，开始计划全国要去推销第二步。你第一无物件好给人，第二呢，根本就生产袂出来。第三呢，你时运无够。第四呢，市场唔是你所讲的遮尼好。因为大陆呢，这个叫做建筑五金、装潢五金嘛， 这个材料呢，哈，这个品级的，无像台湾遮悬。所以大陆目前也得用的品质拢无真悬的，你用真高级的，你卖袂出去，一定死机。哦，所以干嘛这个呢？啊，地主呢，伊讲啊，老师啊，我好加载，我今日来，干嘛在这一定要来，一直想要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发生的代志啊，就是我甲提醒、甲提供这个发生的代志，我呢唔通贪。啊，一般人事业咧，都是开始小可未顺失咧，咱就开始要去做第二项，去做第三项、第四项，想讲要来补一空，愈补愈大空。好，过来再看物仔咧。好，因为我经过这结缘几十万人中间呢，真侪做事业的未顺失的，开始就咱就拍这北牛车单，一直要变调的，要打拖不打。各位啊，你这打吼，原来一百斤你都拖袂赢，你不过拖一像八打较轻的，结果八打你拖嘞，结果还剩两百斤，还剩两百斤。往往人坐的稳啊，咱的稳啊，小可在较在歹的时啊，稳开始较歹啊，咱所要过做的。闭关的我歹，所以社会上啊，才真济这个经济犯罪，哈、哦，经济犯罪这么济，多靠巧嘞，那是股票，啊，真济股票嘞，感觉小可踏去啊，哦，都开始过银行过招，什么品种啊，什么种的啦，想要做一个压力起来，是啊，无迄个福，无迄个智慧，头壳未清醒，更买挂价，哈、哦。建筑了就起的，全安呢？这就咱的福无够，福无够是对贪引起来，对贪呢贪念造成造出来，这是咱这事业的迄、那个。所以在几年前啊，股票当时跌起来时，哈、哦、一大阵啊，哦开始跌贪跌了跌涨跌贪跌涨涨了涨到尾啊嘞，啊家里出题啊。好、哦，土地提少，甲亲戚朋友少，结果股票万四五点跌落来，甲剩两千多点。啊，迄阵呢，先安尼都厝也卖袂去，时机真古歹，卖也卖去，衫卖好势，到尾呢，五鬼大堆，贪到无厌呐。好、哦，这对贪引起的病造出来，所以咱人拢有种贪的病。在修行嘛是安尼。咱真正修行咧，拢有种贪念，修行拢有种贪念，想讲哦，我这里要较紧的，紧的会当讲得到多，会当得到好开悟，得到多，紧会当紧的好好开悟，紧的好哦压起我的面子问题。啊，目前呐啊，伫台湾真侪修行的，尤其咧真侪修灵机，哈、啊，修灵机啊。这个哦，好神话来啊！神乎神的灵机，全偏去啊，全偏去啊！啊，真济，因为事业做了未成功，做了失败，因为想贪做的时啊，想讲哦，我想要来修神通，会当通灵，会当神通，会当得到什么？哦，我神通呢，紧的想什么办法？得什么开什么名牌？啊，是股票会当起偌济，啊，是我生理对倒会当先甲掉偌济，会当啦，拢是专这个方法，这种思维有够济，有够济。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这里这里讲哦，我是什么主？我要求什么主？有什么迄个主？我的主神啥人？我的主公是啥人？啊，会当替咱讲赚偌济钱创啥？我咧讲主公才袂插你遮。哦，真侪信徒来施你遮，那先入施啊，真侪这种个信徒，还迄个拢贪贪过头的，啊，无咧尻川要食迄个泻药，哦，无咧尻川食咧泻药咧吼。

哦，我都开始要换要收用啊！啊，收用那工课都要做啊，是讲我在用了多少钱，好多少钱会当心痛。我想啊想，哦，某某人现在你有偌济钱，我都会当对你啊，哦，你啊大生意大创造，拢开始拢幻想啊，拢一点幻想。哦，这就贪，然后呢，事业直直失败去啊，疏忽经营，疏忽哩这广告，疏忽哩计划。哈、啊，疏忽哩，种种的疏忽哩，遮嘞，啊，所以造成公司愈做愈败，愈行愈土，愈行愈差，愈差愈深，愈差愈深，愈差愈深的，结果整个精神甲怪你神，怪你神无慈悲，怪你佛祖无灵感，啊，才走来遮嘞，吼，听着讲阿仙老师，哦，张老师，伊遮有啥物神通？我对不起，我遮无神通，吼、哦，我遮无神通。啊，嘛无啥物讲啥物方法会当改会当治，无可能。啊，只有来咧，知影了解家己的贪对倒位，原因对倒位，贪的紧的 stop 冻掉的，重新的脚踏实地来做，脚踏实地，唔通讲哇，我想找啥物较通灵的、较大神的，会当讲你紧的得到啥解脱，骗人的，哦，骗人。真侪信徒都是安尼来，我感觉错误去啊！哦，错误千错万错，唔通过就安尼，唔通过沉落。所以在台湾啊，目前真侪咧修行的啦，吼、哦，修行咧通，或者通灵啊，啊，咱爱注意，哦，咱爱注意，众生有伊的业病，好、啊，伊的病呢真侪种，好、哦，伊的病有贪嗔痴引起的，啊，有伊的病呢。控股傲慢引起事业未顺，也是唔捌善恶，好歹唔捌一病造出来，啊不信因果一病，不信因果一病呢？哈、啊，这不好五逆一病，爱灭骂三宝，哈、啊、无修斋戒一病，哈、啊，那是心口与三业一病，总犯着。啊来呢，你叫我啊，我甲透甲改，我根本都无可能诶。我都甲你保袂掉，要保啥人？是毋是安尼？所以啊，咱万项代志啊，有啥物病，啊有啥袂如意，一定先对忏悔啊，忏悔讲我是毋是有贪哦？我即摆袂顺时，爱彻底检讨讲我有贪念哦。啊，若贪念，紧来 stop 活动个，重新脚踏实地爬起来，脚踏实地来做，安尼才有可能。要咱的这一挂修通修灵修，哦，三更半暝都爱去摸宝去接灵，去倒去接灵，哈、啊，一礼拜有五工拢外口咧接灵，做头路无两工，做头路无两工咧，啊，这中间的两工咧拢放互师傅，想讲哇，我来遐有啥物来接灵啊，来通灵啊，来创啥，才有会顺心，招病咧无可能。因为新罗的福分，甲你头家福分完全无相像。啊，上天呐、啊，要这护持加持，何里是对头家，无对新罗。好、啊，即摆所以即摆真侪人咧，修行咧，啊，就认为哦，爱安尼只会输个一损失。啊，昨昏两个咧，啊，一个恶煞，啊，甲一个小少年先先生，翁婿又离婚。啊，先生又要袂娶，啊，就走来死你咧，走来咧，吼、哦，顶个就来啊，来咧，都讲到阿姨诶，是安尼袂顺，事业袂顺，啊，这恶丧咧，都讲怪伊翁婿，啊，伊都自己干毋得啥物童年，四个老老嫂，一个家庭无顾，一个家都无顾，我翁婿当然欺负不啦，啊，翁婿咧，伊就安尼，大家要怎只判伊，然后离婚啊。离婚的这恶丧来嘞，啊，就问讲啊，老师啊，吼、啊，我是安那倒伊卡掉，倒伊咪卡掉，啊，四界门神的拢伊咪卡掉，有够可怜，唔是伊咪家己卡，家己的无知，家己的贪心贪念啊，吼、啊，啊是讲我哦，我来学这通灵的，一旦我当要甲王行好呀，同款，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讲，哎呦，我都咧搞头鸟死耳啊！你跟我同款要好倒去啊！吼、哦，啊，这咧，这里我上含这少年咧，啊，顶回听到，哎，老师啊，我后面唔知要安那，唔知安那，这会发吼、哦，

现在桥欠那么几千万，好、哦，唔知咩咧只会行会去，唔知有什么好方法了。我无好方法，没有什么好方法，哪有什么好方法呢？我现在我是你欠3000几万，要到4000万呢。好、哦，我都有啊，我面都对银行的最近的想办法要够少。哦，所以这些呢，这无方法，这实在实实在在跟你拼，啊、哦，跟你认真，啊，认真做，慢慢来行啊，你啊。那有什么方法好做呢？所以这个都是说，咱人吼贪所引起的，咱唔通无智慧。那么这两个少年仔呢，啊，从我开始呢，这礼拜来，昨昏来了，哇，讲因家的5G、5G影响到伊的事业的损失。我讲5G、5G啊，那卫生纸呢，擦脚床要清洁，5G、3G 擦脚床的时候，根本就电都未清洁，伊甲你看干啥？你啥看？只看到一个五 G 什么五零 G？哦，这个五零 G 的，这神的用调兵遣将用的。啊，你既然出到共用圣神，啊，这那家里有啥看开？你敬神是爱敬智慧啊。那这个五 G、五零 G 影响到你的事业？那我都去问到通灵的，觉得这五 G、五零 G 的对我的事业足没损失的。我跟你讲过啊，你跟我同款交谈了先。伊啊，谢谢啊，吼、哦、啊，头壳诶，吼、哦，你诶面顶较大，我诶面顶是较平方尔，吼、哦，你毋是啦，把精神用伫事业，用心做，用心拍拼，毋通讲哇，所有拢甲怪伫神，错过去啊，贪多无厌啊，贪得无厌，吼、哦，贪未先，吼、哦，这拢是无智慧引起诶。都是贪心，啊、哦！当时的伊个事业未顺心咧，啊、哦，无趁钱，伊就搁借钱遐10万块，干人投资一个新的事业，迄边搁10万块，是啊。啊，结果四个投资咧，都名哦，我名片印咧一五六位，名片印五六间公司的干事股东，结果一间公司10万、10万、10万的吼、哦，啊，即摆本来就无偌济钱啊，无偌济钱诶，哦，你就因为爱搁借，无精神做事业。结果公司要股东增资啥，跌落跌落落落到咩啊？空气贪，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

0: 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今天的艺术大道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岱萦吴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那一起来欢迎吴老师。
1: 大家好，那我叫吴岱萦，我本身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创作者，那另外也是就是在国小当老师。那现在大家来看我的展览的名称叫归，然后也是一个归乡，因为我这次就是原本在台北读书工作，然后因为有些事情，然后就回到我的家乡。对，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的作品。
0: 是，
1: 对对对，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幅蝉跟蝴蝶，以及我们旁边就是整个墙面这一个延伸过去的，它是一系列的作品。那有得到就是台湾美术新貌奖。那这个作品是我在读研究所期间，它等于是我的一个研究创作，就是从媒材开始。那我的媒材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用自然的元素，对，因为那时候就我们就要去探索这些媒材嘛。
0: 是。
1: 那大家所认识的大概就是油画啊、水彩、压克力哦所熟悉的。但因为这些素材大部分就是比较化学，不是那么天然。那因为我原本的目标就是很想要对做一个对大地友善的这种作品，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探索我的生活周遭的一些自然环境。
0: 是。
1: 那你知道台北市就是都是高楼大厦跟都市嘛，那怎么去找到这些自然媒材？其实就是从行道树开始。
0: 对，
1: 我们学校，因为我读北师大，北师大前面就有一条都是那个樟树大道。那我就是，因为本来就很喜欢采集，所以就把这些植物沿着我们的学校周围，先从周围开始，然后收集各种行道树一定会掉落一些叶子花，然后就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些植物其实干燥后还是有很多色彩。
0: 是，
1: 那我就把它代替成颜料，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0: 我很好奇，就是说，您在这个采集、收集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时间您去采集，然后去观察？我今天可能会去收集到什么？
1: 对，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行道树，就顶多会觉得它就是乘凉的，或者是它可以遮阴。
0: 对，
1: 然后经过顶多会知道它会开花，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因为这次的作品要收集很多的植物嘛，然后要收集一些色彩，那色彩主要就是从花，那花会照着季节走，所以我等于要做这个作品之前先进行一年的采集。
0: 一年的采集？
1: 对，就收集四季的植物，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行道树其实是蛮多元的。那我很喜欢采集的就是那个黄金与阿伯勒，因为它干燥后的黄色还是保留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植物，尤其是花，它干燥后它的色彩是会
0: 色差就明显。
1: 对，会还蛮明显的。那我觉得阿伯勒它的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些像茶花，然后樱花这些植物，它都还是可以在它的季节长，只是就是你要记得那个时间要去找它。对，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周遭，有可能你还要去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像樱花，它就得有在樱花开花的地方。
0: 是，
1: 那我在那时候在台北的话，收集樱花是去到中正纪念堂。
0: 那还好。
1: 对，还是算近的啦。
0: 是，
1: 对，然后像茶花这种，我就要跑到山上去。对，所以就是要看地点。那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开花季都还是在它原本的时间。
0: 是，
1: 对，
0: 是还是依照它的时序这样子。
1: 对，
0: 太好了，还在轨道上，
1: 还在轨道上。
0: 对，那我们想就是说，其实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说，它不是我们就跳脱以前的这些作画的框架啦。对，画布变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把它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蝴蝶？非常漂亮的，好像阳光、日光就照射在它的全身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对，就这样子就是相应在其中，这样很漂亮。
1: 是， 这个作品呢，它的概念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格一格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从一个微观的世界开始，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作品，其实有受到蒋勋老师有一本书的启发。
0: 蒋勋老师，
1: 对，他有本书是叫《带着金刚经去旅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比较低潮。然后低潮之后，人就会看一些心灵鸡汤，
0: 需要的，
1: 需要的，需要。然后就会看到蒋勋老师那本书，然后我就从里面看到有些话，就是舍得舍不得。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话很触动，我又去看了《金刚经》，所以变成《金刚经》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
0: 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进入《金刚经》的领域吗？
1: 对。
0: 是。那你的感觉是如何？这个经典？
1: 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启发我很多在不管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就是角度看事情的角度，你不会到一直很执着在于就是那个
0: 自己的这个范围这样。
1: 对，原本就是很低潮，你就会一直陷入在那个低潮。其实你看完之后，就有一句话叫一沙那个，凡所有像是虚妄，还有就是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就是觉得，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就是把自己放小之后，你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围城”这两个字，就开始一系列的作品，所以你会看到作品上很多沙的感觉，
0: 就是一沙一世界，你会发现，
1: 对，
0: 哇，也许站在一个更小的一个角度，但是看到的世界更大，
1: 是更大。对，你就会觉得心境突然变得很开阔，很开朗。所以在做这个话，其实有点在转换自己的心境。
0: 是，
1: 我就想，最微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是细胞嘛，就是我们的诞生。然后，所以你看到一片一片，它就是一个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个玻璃，
0: 就是培养皿。
1: 培养皿，对，那个一个小小的玻片。
0: 是，玻片。
1: 然后玻片里面，其实你放大看，它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可是你如果不放大看，它就是一个灰尘。
0: 对，
1: 或者是一粒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它就一个每一个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植物它在显微镜底下的样态。嗯哼，对，然后就是一片一片的东西，那它就会聚集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或者一个大的形态。
0: 是，
1: 因为昆虫它的视角跟我们视角不太一样哦。我在想象它的视角可能是很放大的。
0: 对，而且它们在飞的时候，这个哇。完全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们就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
0: 对，
1: 再去看待这个世界，那心境上就会整个会转换，就是换个视角看世界的概念。

0: 我觉得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它适合于各个年龄层，因为也许小孩子，你看他其实小孩子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养分灌输哦。
1: 对。
0: 但是呢，像假设如果说去理解一个艺术家，也许这样一块一块都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的玻片。
1: 对。
0: 那哇，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1: 嗯，他就可以去思考，哎，为什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0: 对，所以其实每个艺术跟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动机理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生活上的引导。
1: 是，
0: 所以这是蝉，然后就蝴蝶，
1: 但是是蝴蝶，对。然后也就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地方比较靠近自然，那这两个昆虫就是最常见的。
0: 是。
1: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
0: 是，所以蝉的眼睛就这么大吗？
1: 很大，蝉的眼睛其实蛮大的，近看的时候，对，而且蝉有很多种嘛，那它就是身体比较小，然后眼睛比较大一点。
0: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金色去处理它？
1: 哦，金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说三千大千世界，岁尾为尘，是我这个作品的概念嘛。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你看到那些植物粉。像沙一样的就是烦恼，那当烦恼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露出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比较
0: 更接近我们的自信，
1: 自信，对，就是那个很纯净，就像黄金一样的那个心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金就代表我们最纯粹的那个心念。当我们烦恼都露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就会显现出来，对对对，所以才会用到金箔这个材料。
0: 是，我觉得站在这样几个闪耀着金光的作品的前面，我觉得它并不会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目眩，而是用一种非常低调、很委婉、柔软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金光，非常的柔。但是虽然它都是金，可是有大地的色泽。有这个土的这个色泽，
1: 被就是融合在里面，
0: 对，融合得非常好，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关心大自然，关心这片土地，天地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这是我们现在人要特别特别更多一点加油的，
1: 是真的可以的，大家有一直在努力，
0: 对，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走，
0: 好。
1: 然后这边是就是我把我的工作室的材料呈现给大家看，那这一排就是我在收集的植物，原始的样态跟磨成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色彩，磨成粉后它的色彩就会表现出来了。
0: 哦，
1: 对，然后这边收集的其实还很多啦，只是把大家所熟知的七彩的颜色展示出来。那有哪些植物就是可以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地瓜、紫玉地瓜，还有就是火龙果，这些它都是颜色很漂亮，就是红色系。然后刚刚说的就是栾树、行道树，它的那个树果果荚的部分，它的漂亮的粉红色。然后茶花它就是带点褐色，那阿伯乐比较黄，但现在因为它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色彩
0: 会改变，
1: 对，会比较沉一点，因为毕竟是自然物。可是以这个已经大概2022、2023、2024有三年了，所以我觉得它目前
0: 那么久了，
1: 对，它目前状态还是还不错的，
0: 是，
1: 对，因为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每个色阶都不太一样。那绿色就很好取的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绿色的叶子，那我这边是放的是茶树，那像是苦楝啊这些绿色叶子，它的绿色其实都还可以保存的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蓝花藤，还有大花紫薇，哦，比较是蓝
0: 大花紫薇这个，
1: 对，很漂亮。
0: 对，
1: 然后蓝花藤它就偏比较蓝色，嘿，这些就是都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去采集这些，
0: 一人默默的这样子研究。
1: 然后我的老师都跟我的学弟妹说，如果你在就是学校看到一个在那个像拾荒老人在捡东西，那个就是谁谁谁，对，就是在指我。我说哦，原来我在老师的形象是拾荒老人，蛮好笑的。
0: 对
1: 对，
0: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对应耶，对不对？
1: 但是因为我这边放的跟这边稍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对对，只是会让大家知道。接近，它的色彩色阶，因为有时候我在做材料之后，就会忘把原本的材料就是 原本的形态的，就是收集起来就会把它用掉了。但那时候为了就是比赛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说花跟植物要随着时间走你才采集得到，
0: 对，
1: 然后那时候要再找可能粉中的有些植物啊，我已经找不到了，就先找放其他也是绿色系的植物在上面，
0: 是，
1: 对，
0: 是，
1: 但是就是只是个意涵的代表，
0: 所以就是带它干燥之后，然后把它磨成粉这样子，
1: 对。

0: 就是这样细细的这样，
1: 就会细细的。
0: 所以你怎么磨？
1: 一开始有先用这边用手磨，
0: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1: 研磨
0: 一些重要的器具。
1: 重要的器具，
0: 对，是
1: 一开始会先用研磨这边去磨碎这个植物，那当然这个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有靠这个研磨机再去把它打碎。对，那碎粉这边就看到就是要。

0: 的原料，
1: 嗯哼，
0: 对，那它是有粘着性，所以我的创作方式就是一层胶一层植物粉，一层胶一层植物粉，然后一叠一叠的堆叠上去，有点像画，有人说很像画胶彩，对，那它也就是比较接近那种创作形态，但因为因为我没有学过胶彩，所以我等于是自己去尝试是怎么绘画它、处理它。对，那这个网子呢，是为了处理它的粗细，粉的粗细、
1: 嗯，
0: 粉的粗有它的效果，粉的细有它要它的效果。也在笔记本上面去写，哎，这个粉它加了胶，加了。可能油它会是什么样的形态？
1: 可以，对对对对，
0: 这边、
1: 哦、是
0: 好，但是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褪了一点，因为也是有一点时间，
1: 它会一直稍微改变这样子。
0: 会，它就是会这时间
1: 对
0: 不断的去改变它的那个色彩，就是会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嗯，但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在那个色彩。
1: 哦，是，
0: 对对对，
1: 是，
0: 所以像这样子，基本上它就已经，
1: 对，它跟人一样就定型就对了。
0: 对对，它会随着人跟人有一样，有那个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脸上
1: 啊，
0: 它也是好，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其实是蛮有生命感的。
1: 真的，
0: 对，
1: 而且它就是活生生的，一直在进行，
0: 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对，
0: 好，那这边那时候是
1: 收集油还是什么
0: 软素，然后用了就是亚麻仁油，油画颜料的那个油，
1: 对，
0: 今天的亚麻仁油，然后在阿拉伯胶做成水彩，然后去看它的形态。那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去尝试用不同网目的纱网去看它的颗粒、嗯，所以你会看到粗的、中粗，然后再最细的。
1: 对，
0: 那它出来的效果
1: 可以看这里好了。
0: 好，对，这里就是会比较粗的，这里比较细的。对，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层次感跟颗粒，它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它就是有差别。
1: 对，
0: 我有点难说明那个怎么用一个词形容，可是我觉得用看的就可以感受到。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记录，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想要怎么运用在我完整的作品上面。

0: 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话，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乐趣哦。
1: 对，
0: 就是从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周遭，也许我们住的那个大楼走出去，也许它就是
1: 就有它的庭院，
0: 对，然后或者是一个河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就有这些行道树等等，
1: 对，哇，
0: 然后有些果实，那也许我们就把它干燥，然后也磨一磨，自己怎么磨，粗细大小自己决定，
1: 对，
0: 然后那个质感就可以去感觉得到，
1: 没错，
0: 对，那作品我们都不能去touch 它了哈，但是现场也有一些我们能够一起去参与到的，
1: 可以，
0: 对，实体参与到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1: 所以大概这边就是收集完这个材料之后，就会有一些技巧的，
0: 对，
1: 去做一些练实验。
0: 就我很好奇，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笔记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做这一张的时候不会印到后面去吗？还是说
1: 是
0: 怎么样？
1: 它不会透，因为它等于就是它是表面，它不是湿的，它只有那个胶是湿的，但是它整个素材是浮在那个胶上面的。对对对，所以顶多它就是会皱褶而已。
0: 对，就这样一张一张的，
1: 然后就是一些技法，想要呈现的画的方式，比如说渐层、填满、
0: 渐层。
1: 对，渐层的方式，然后填满，
0: 是是是，这个属于填满，
1: 对，填满
0: ，OK，
1: 然后再就是有上下渐层，但因为它那时候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植物，那现在因为已经有点稍微褪色了，所以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0: 融合，
1: 对对对，它有点融合，不然上面会是绿色，下面会是咖啡色的，然后再来这个是重叠，对。
0: 好有趣，
1: 这边有重叠，
0: 对
1: 对，很像网点的感觉，其实。

0: 刷也是用点去构成的嘛，那它所有的一些比较重的画面它也是重叠而成的，
1: 对，
0: 那后面就没有了。
1: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操作台吗？
0: 操作台就是我的工作桌，这个是我自己原本就是我自己在使用的书桌，
1: 是。
0: 然后为了参加比赛，就想说找不到适合的，就把自己的桌子拿去比赛，
1: 结果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0: 对对对，很在那个展场中就
1: 对，
0: 非常的
1: 在一个展示中
0: 适合。
1: 对
0: 对。然后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收集的植物，有龙眼叶啊、茶树啊、樟树。然后因为要观察一下昆虫，我们就这个都是找那个已经死亡的，
1: 在
0: 地上的、
1: 地上的，
0: 对。然后先跟他说一下，谢谢你让我做观察跟做这个研究，
1: 教育研究这样。
0: 对，然后所以有我带学生，因为我当老师嘛，就带学生就是看这些标本，然后他们会问我。老师，这是你做吧？我说对。老师，你是去抓活的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就是它自然的先死亡在，然后为了教学，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做标本。但是在做标本前，就是会先感谢
1: 他，对对对对，
0: 让我做这个标本让大家观察。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说，哦，你一定要感谢这个昆虫，即使它死亡了，你还是要有一个尊重的心。
1: 也要跟他对话，
0: 没错，我就跟他对话。
1: 对，
0: 虽然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
1: 我相信他听得到，然后就是说他应允你，然后他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并且他了解他自己的生命可以，也许就是逝去之后，但是竟然还可以能够再做一个这个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展现。
0: 对，
1: 他也会很高兴。
0: 是的，所以是感谢这个蝉。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大概创作之后就会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这是比较有整理来，
1: 对对对，
0: 真正的就是一堆植物，就是周围都是干燥的植物。对，
1: 是是，好有趣。
0: 是的，
1: 好。
0: 好，
1: 这就是所有作品的一个起点。
0: 没有起点，就是窝在那个学校的一个角落暗暗的摄影棚里面，然后一个摄影棚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创作。
1: 可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就有好多好多的发想哦，很棒。
0: 好，这个就是我都
1: 没拿起来，
0: 要吗？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都是到我的那个整个工作室，就是会有这样一篮一篮或者是一区一区的植物。它因为需要干燥，所以我就会先放着，就让它干。然后放一段时间，它真的干燥后，它是这个声音还不行，要脆的那种声音，像洋芋片那种声音。有听到吗？对，要这种脆度它会比较好。那通常会挑比较薄叶的，对，薄叶的会比较好磨，但是因为为了颜色，所以其实也都会处理啦。只是如果我今天如果带一般民众，或者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工作坊，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他真的要自己磨，你可以挑选薄一点的叶子，你会比较好处理，
1: 水分也比较好干燥掉。
0: 对对，水分也会比较好干燥掉。
1: 对
0: 对，所以就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里玩的话，可以去挑像那个大花咸丰草，最常就是路边都可以看到那个下杂木
1: 哦，是
0: 它的叶子其实干燥后还蛮绿的，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植物粉，然后也比较好磨。
1: 是，
0: 对对对，然后
1: 所以您都有清洗过吗？
0: 有些就没有，
1: 有些就照它的原型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清洗过，它如果干燥，尤其像这种薄叶的，再洗过它，因为水分的关系会影响到它的颜色，所以等于我采集回来。我就直接干燥磨粉的，
1: 那会不会有虫卵的？干嘛一起就这样磨进去？
0: 哦，虫卵那个我就会先把它挑出来，就是把它整理掉。而且基本上，如果植物干燥后，就不太会是昆虫喜欢的，对，除非就是我有遇到，就是虫还是有一种小很小的虫，它会很喜欢吃植物谷类，然后呢，就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干燥，完全就把它就是放在瓶子里面，然后那个虫就会长大了。那个我觉得有一次我所有的材料就是放在塑胶袋里面，没有用瓶子，然后就它会咬破那个塑胶袋去把它吃掉。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学过来，就是植物都用瓶罐把它封存，
1: 是
0: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保存的方式就是比较建议就是用塑胶瓶罐。

0: 有玻璃瓶封存，然后里面可以放干燥剂，
1: 像这种密封罐这样子。
0: 对对对。嘿，因为有些虫很厉害，塑胶袋可以咬破。
1: 哦，真的。
0: 对，我就那边有一瓶植物就完全不能用了。
1: 是，
0: 难怪。
1: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来 focus 这一块。
0: 我这边就是画一个蝴蝶虫蛹，然后化蝶后它剩下的那个，其实有点在讲就是沉住坏孔，
1: 是
0: 这个意思。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就是一个生命它的蜕变的过程。
1: 对，
0: 比如说它遇到一个转机，我们都会有转机嘛。然后像我去台北读书也是一个转机，对，原本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读，在进修而读研究所，只是后来工作上我觉得我很喜欢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跟人互动，我觉得可以从他们，我跟他们互动当中，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收获，然后也会改变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境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变转化，然后你从前面的样态跟后面的样态就会有所不同。
1: 是，
0: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也许一个很哲学的一个佛法的一个诠释，我觉得哇，我们来到这个展场当中，沉住坏空是我们能够普遍去接收到的一些信息，但是竟然可以从艺术的这个角度，然后看到艺术家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沉住坏空，去诠释这四个字。我觉得当下看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转化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作品的面前，自己当下的情况，自己当下的一些情绪都不一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化。我觉得看到它，哇，这样
0: 会有一所启发吧。艺术作品就是希望给大家在他自己一些感受，你有感受的，它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作品。对。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是元芳，在每周五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在电视机前面与大家在空中相见，借由采访的节目来了解更多维新圣教的同修接法之后，不断的自我提升、扩展认知、潜心修行，一起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接受老祖师尊的护佑、师父的教导。今天这个单元，我们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凤山教室这边来做一个采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的是我们黄松泉师兄、黄班长，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阿弥佛，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黄松泉，是第29届的初级班、正级班的班长。
0: 是我们的黄师兄、黄班长是连续连任担任班上班长的法务工作哈。
1: 对。
0: 然后在这边，我们今天很难得来到我们的凤山教室。其实我们今天教室，除此之外采访，还有初级班也都来上课。
1: 对啊，
0: 啊，你拢会到沙冈来看。
1: 对啊，因为我们是老前辈嘛，
0: 对啊。
1: 所以要来帮忙啊。严老师有些事情，我们在后面可以从事去辅导去帮忙。
0: 很发心能够一起来协助，而且刚刚录影之前，我有问我们的黄班长，他现在的工作职业是，算是我们的修缮师吗？还是？
1: 对，按修缮师是我家己好讲，在得一身修缮师，
0: 是。
1: 啊，台语讲较坦白了是做陶醉的。
0: 这今嘛太专业呢。
1: 因为阮做无偌久啦，50冬尔。
0: 我瓦古啦，半个世纪而
1: 对
0: 已
1: 啊，
0: 啦。
1: 阮做无偌久，50冬尔，所以阮即摆学的是逐项什么都学。
0: 是。
1: 阮学为做砖啊瓦壁。啊，迄号是啊个连泰路，啊，包括你像较早话做石啊，
0: 嘿。
1: 瓦石啊，迄阮拢嘛会晓啊，因为遮瓦石啊已经失传啊。
0: 即马这安尼的师傅足歹叫的呢，足歹找的。
1: 对，所以阮就是为头到尾，我们可以一手去掌控，所以我们做的工期会比较短。
0: 是一条龙的一
1: 对
0: 个
1: 啊，
0: 服务安尼，
1: 因为阮逐项拢会，所以我拢家己做。啊，
0: 是，
1: 你也袂晓，你还阁叫还阁请师傅来，啊，师傅你还阁等有时间无？所以你后头阮即批啊摕落来，可能以后工期就一定会拖啊。
0: 专业的还是要有专业的来处理。像咱想讲，这个要分很多段时间，时间都唔知要等到个当时啊呢。除此之外，我们的黄班长呢，还有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领域，也都非常专业。
1: 其实嘛，无因为我比较较好学，所以我什么都学，
0: 是。
1: 不管好的坏的都要学。
0: 可也很好奇，兄最当初啊，是安怎缘分啊，跟师父来这边来结缘了？
1: 因我会来读易经风水，是因为阮某做经络，蔡元璋师兄伊去互阮师姐做，啊，阮某对这以后风水较有兴趣，啊，所以伊听伊讲尔，我感觉袂歹，伊来听看卖啊，因为阮迄阵凤山了第一届招生诶。
0: 第一班
1: 嘿，第
0: 凤
1: 一
0: 山
1: 班就是阮第一班的啊，所以来听讲也袂歹，啊，伊就招我，因为讲我的记忆力较好，啊，所以伊就招我来上，我讲好啊，反正礼拜话拢休困，无差，啊，因为我本身我较爱去学东学西，
0: 是，
1: 嘿啊。
0: 而且我们所教的易经的一个五行上面跟身体的经络等等都有相关
1: 对啊，因为伊进入你，伊嘛是爱你爱以后有参涉到五行啊，
0: 是。
1: 有神甲十二经络内底拢许木火金土金水，拢嘛爱食鱼。人讲小细人讲甲胃吐，就是嘛是牵着伫迄个吐。
0: 是，身体就像一个小房子一样，也要让它的正常的运行，跟我们现在住宅的大房子拢是同款的道理咯。
1: 系啊，所以其实你也有去。有迄个有迄个五行有搞懂的话，那你来读易经就比较快懂。啊，所以讲这嘛是较早有伊参伊学着十二经络。
0: 所以点解 OA 呢，到现在都可以来交互运用了。
1: 哎呀，啊，所以讲你当学起来，迄个是你的资本。
0: 然后也很好奇，黄班长从我们最当初跟师父结缘到现在，跟讲师结缘到现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境改变？
1: 因为阮做土水较早，阮会向看文公桥，但是阮的文公桥拢是红的，就是好的，对
0: 所
1: 啊，
0: 以那时候认知就是红的都是
1: 系
0: 好
1: 啊，
0: 的安
1: 较早文公桥就是扭起来红的，就是好的，所以大部分拢是为着较尾的话，拢是伫字甲官遐，啊，所以来读这个易经风水。严老师会有感觉，你爱知头本尾。所以即马，阮就早讲，甚至我家己的厝的，我会当改较早的文工无合，我会改为伫知头本尾内底面。
0: 所以班长原本在工作领域都已经会用我们的文公尺按摩过来的伊，唔在以下艺术安呢？
1: 因为你为较早的传统落来就是以后，那个讲寄养台吉啦。啊，你就袂管讲伊内底伊的官甲字内底是啥物意思？啊，所以讲你就袂注重一定爱伫在头本位。
0: 然后师傅开始要采本雄厚，安尼对
1: 哎
0: 不？
1: 呀，对啊，所以就爱就是爱有伫个在头，有本公车就是在头本尾啊。所以就爱是看是伫在甲本家，一定爱伫加两个中间取舍你的尺寸。
0: 而且我们在门的尺寸，师傅都在跟我们开示门前金。
1: 处细念。
0: 哦，台语不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门的一个空气流动的磁场的一个重要，他在初级班里面都会教导大家如何来了解。那在师兄，你现在在生活上运用我们易经风水，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因为你也像为阮咧做，大部分即马变数是拢固定寸尺啊。所以，迄阮也无法度改变，啊，阮会当去改变伊的宽度。因为你笑，伊许拢有固定迄寸尺，就是你厕所固定伊，但宽度按天个算。
0: 到符合我们文公尺的高度安
1: 哎呀，啊，你无固定寸尺，因为我大部分即马改修拢是伊许艺术厕所美容。因为大部分会用旧啊，态度歹啊，啊，会换态度，啊，所以我

0: 你无法度，你也是爱改变你的管道。
1: 是。光浴室修整哈，除了门，它的高度、长宽度很重要，颜色也很重要。哎，
0: 颜
1: 师傅有
0: 色
1: 怎么
0: 大部分
1: 开
0: 拢，
1: 始？
0: 我叫人用较白色的，较
1: 嗯，
0: 光，
1: 是。
0: 因为光，因为白色的它就是有光明的一面。
1: 是。
0: 啊，有时候你的马桶的坐向，
1: 也很重要。
0: 有时候你如果向着房间可以的话，可以改变，我们就把它转个方向。
1: 嗯，是。
0: 那你如果真的空间没办法，那你也没办法，因为有些你要改变，人根本进不去了。
1: 嗯，现场环境嘛，没法多。
0: 对。
1: 所以在有一些客户服务的时候，班长也都会帮忙先看一下。
0: 阮拢会甲人提醒的讲，
1: 嘿，是。
0: 因为这上基本的，阮希望阮做的，互客户会当带平安，
1: 嗯，
0: 按时间的嘛会当平安。
1: 平，
0: 那讲俗讲的，平安就会趁钱。
1: 是，安尼都上重要啊。
0: 所以阮咧做，阮是要求讲，阮会当趁偌济。
1: 嗯，
0: 啊，是阮做起来会当互你一家平安，
1: 嗯。
0: 啊，阮的工作期间，阮会当顺遂平安。
1: 安尼都上赞啊。
0: 系啊，所以我当时啊，阮嘛是会甲客户讲啊，我以后我会改进，这是好的事情，甲你
1: 嗯嗯，
0: 讲。啊，因为。严老师，伊拢有教嘛？
1: 是是，
0: 啊，对这按平常时的迄落，较早是用去庙里提破瓜的
1: 黄
0: 看，
1: 历对，
0: 但是伊的时，按无倒去算，甲知影讲即工是好哩尔。
1: 嗯嗯，是是，
0: 啊，即马按来上易经风水，按有小黑通好看，我会当看小黑啊。看以后什么日啊，会有请到什么人，
1: 是，
0: 啊以后搁会当先有好时，啊，迄个时无，迄条看太阳、太阴，
1: 嗯，
0: 这两个时快淡的，啊，
1: 是。
0: 落去互相配合。
1: 那很多的装修工作或者是在整修的工作上面，都需要择日择时的重要。师傅也都一直开示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卖想讲啊，无要紧啊，日日是好日。
0: 但是，为当时啊，为伊为客户是，阮心明算的，伊讲好啊好啊，我来讲，
1: 是，
0: 因为阮咧做工课，你不可以一直坚持家己的意见，
1: 是，
0: 你爱配合主家，伊也认为讲伊家己的心明讲好，你嘛袂当一直讲啊，恁心明讲的你卖啊哪样啦，
1: 是，
0: 以后你也讲我该敬的你，安那样啊？你有代志有出问题，到时伊拢会去。所以，阮咧讲顺主人意，较是好功夫。
1: 嗯，是，而且还有他们的家神咧做主，
0: 系
1: 安
0: 啊，
1: 尼。
0: 啊，这安绝对袂当讲一直系固执说，啊，这一定你一定爱我选的日子来当的 啊。
1: 是，
0: 所以这袂当坚持的。
1: 嗯，在生活的工作上面呢，从结缘到现在大概3年啊，吼，安尼3年的时间。
0: 没适当
1: 没
0: 啊，
1: 适当啊，
0: 因为阮家初级班伊嘛是要毕业啊呢，
1: 对，今年要结业
0: 伊
1: 了。
0: 31届要结业了呢，
1: 那师姐也是跟我们班长一起同班吗？
0: 对啊，我们都是29届的人，
1: 上课的时候是同学，晚上回去也是夜间部同学
0: 对，所以因为其实讲坦白啦，安内易经风水毋是老师教的。落去，按对家己拢爱去背。
1: 嗯，
0: 你无背，老师安那教你，你也是爱听驴，
1: 是，
0: 爱听驴，知影无？
1: 我这句我知，会听不懂安
0: 系啊，所以，因为我早时啊拢有去行路习惯，
1: 尼。嗯，
0: 所以我嘛抄咧一边行路一边背。
1: 这是很值得学习效仿的，因为黄班长的那个背的功力很好，对不对？
0: 没有啦，是记忆比较好而已。
1: 那除此之外，在生活上很多妙法的运用，班长最近有没有正道案例跟大家分享？
0: 你像我旧年做着工课，伊个因以后，因个算较落尾去的，啊，因头前去的遐较早围墙啊，围墙啊又做梯啊起来，啊，搁用厝的尖的起来，啊，因落尾去的，用的尖的拢嘛，逐家拢嘛向因的厝，
1: 那个造型对不
0: 嘿，对
1: 对？
0: 啊，所以我去我嘛是较低保，我甲迄个主角讲，恁这爱紧，甲你挂挂掉，啊无伊这等于是万箭穿心，拢射恁兜来，
1: 是。
0: 这对恁内底人的健康无好，啊，诶，好佳哉伊还佫会听入我的话，叫人去挂掉，
1: 有把它弄成平一点的方式，
0: 对啊，把它弯的、斜的那边都割掉
1: 在风水法则这样子尖尖的也代表火星，火星也是比较容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对啊，啊，所以因为安这有读过，捌，有当时安来较加薄去甲因秃头一下，但是你袂当去坚持，你会当去啊秃头。要听讲，安是安有迄个义务啊讲，但是因无迄个权利，伊安无迄个权利，计安怎做？
1: 是，也是师父教我们的顺其自然的一个方式，对
0: 对
1: 吗？
0: 啊，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我认为无论安尼安学啥或者做啥物，拢爱顺自然行。你啊，家己去坚持你的执念，有时候是两败俱伤。
1: 是，工作上也是这样，我们做人处事也是这样，还有在其实，在我们家庭生活跟亲戚相处之间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0: 你就你阵，我有相信咱的风水，但是阮遐个因都会坚持自己的己见，我就没敢讲遐，
1: 是，
0: 因为你讲的加拍拍兄弟的感情，毕竟哪讲的，阮这年岁拢有啊
1: 哈
0: 啦。
1: 哈哈哈，
0: 我因为我伫阮厝，我上细汉的，我是老幺啊。
1: 所以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两个姐姐，那两个哥哥。
1: 所以你是第五位的弟弟，可是还是很年轻，我们永远18岁啊呢。
0: 没有，已经67了呢，我领老人卡了
1: 但
0: 呢。
1: 是在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路上，我们都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初心的学员。那在这段期间，还有师父跟我们说，凡事都要占卦必占。在讲那个班长您这里案例。
0: 我家安尼就是，阮大姑啊，伊伫配偶就是以后，伊黄疸，毕竟足严重，伊迄个规身躯比安尼黄瓜纸较黄。你说，阮师姐就叫因老师啊八卦，讲看要倒来看，
1: 那安
0: 较
1: 尼
0: 好。
1: 突然安尼黄疸，
0: 因老师啊，包括我大哥，人已经有介绍去台北中科肝胆科的权威，伊就讲，伊相信权威，无相信卦。啊，因为严老师啊，包括你说啊，去台北中科遐，等于是赤鬼摕药单，真正去遐二十一天哦，查无出啥物病因。
1: 哎呦，

0: 悲惨。
1: 啊，搁迄阵啊，搁是疫情的时阵，拢关伫内底。阮某搁负责去阿哥，拢关伫内底面啊。嗯嗯。无大项个项个做啥物代志啊？嗯。啊话到尾也无法度，较请教阮严老师，所以会足感谢阮严老师，逐项拢为阮遮学生设想，会做代志。
0: 是是。
1: 啊，严老师叫我较紧个去设想啊。
0: 嗯，我们的祈福相按安尼。
1: 系啊，设祈福相按，啊我有家己一个。因为阮遮也袂服侍神，所以就爱踮二楼遐用刀啊，啊无性命，爱就用天德经，
0: 是，
1: 用天德经，吓啊，安尼伊查到尾也无法度，伊就死心啊，讲啊我要倒来，啊倒来佫阿爸讲严重的会当。啊！不过伊还佫放袂下伊工课，佫对伊批哦。
0: 哎呦！
1: 啊！倒个，阮某嘛是伊个心放袂落，较就讲你拜托个啦，过来较紧伊学好势啦。唔通甲迄个你遐个事业放袂落啦。嗯。你啊人啊倒了，你遐事业啊完啊对倒啦。我叫过来迎总个。但是伊的迄个期间已经，迄个时间已经拖去啊，好运已经拖走去。嗯哼。伊营总的，伊检查虽然检查讲是大有细粒子啊，读的。
0: 是。
1: 算读到胆道。嗯。所以你的规身躯，伊较会迄号，较会规个开刀落去。开刀落去，只爱用起来，但是伊可能要因此那时候主崩的，一崩只下来，但是伊一崩的时候伤到伊的内脏，毕竟内出血。哦、
0: 嗯。
1: 你无法度啊！我嘛是以后欺负相汉。
0: 是。
1: 嘛是爱继续啊做，啊文所伊个迄落爱继续啊念啊去啊去祈求。嗯。伊病危通知两届啊。嗯。啊，所以讲，迄落本也是足好治个病安尼拖，你敢若我欺负相按说七七四十九天个咧？
0: 嗯，安尼受了七次的祈福相按来祈祷，一切没事这样。
1: 啊，所以讲到尾啊，较以后渐渐脱离危险，啊，伊即马人个都一片哦。嗯，
0: 是。啊、
1: 所以讲有当时啊，茫讲茫相信安所播个歌。嗯，一定。因为有老祖的加持，咱拨爱拨的歌一定是会准。
0: 是。
1: 啊，迄号为按其他的一寡迄号辅助的方法，有当下嘛爱做。
0: 嗯，是。
1: 你绝对袂当啊，请来祈求哦，老祖帮忙。啊，嘛是爱有辅助的方法。
0: 是，我们欢喜信受奉行。相信呢，也要奉行相关的法仪来祈愿祈福。那刚刚我们的班长提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也可以不用受这么多苦哈。
1: 对啊，因为大部分咱安的思维拢是相信权威。
0: 嗯，是。
1: 啊，所以老师在上课拢毛，你若要用哈会，凡事必占。
0: 凡事必彰，找有缘分的天医来协助我们，来借用医生的一个技术能量。那我们这边也找到有缘分的，期望一切都能够顺利圆满。那在班长也要请你们来邀请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接法。我们高雄地区在我们凤山这里很热闹呢，邀请大家来。
1: 所以我在这里当呼吁大家。 尤其按照建国界

0: 更加来爱来学易经风水，啊，你也来风沙教室来学，严老师伊拢会甲你教足清楚的，互恁为啥物为许一张白纸开始会当互你写甲规个满满满，一定互你收获满满的。
1: 是，也邀请大家一起来获得我们的维新圣教妙法，收获满满。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黄班长，我们的黄松泉班长。那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今天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电视弘法利人天。
1: 五、四、三、二。
0: 电视媒体拥有最生动、快速的传播效能，在混元禅师的弘法之路上，开创了全面性、及时性的终身学习平台。电视弘法的起源始自民国83年，以专业的摄影器材随行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及至禅机山卫视台成立，于各道场架设卫星，同步传送师父上课画面，于各分寺道场教室进行教学，范围仍局限于宗门之内。为了跨出弘法的门槛，民国86年，混元禅师先行录制《易经心法入门》、《风水真经》及《工厂风水经》三个节目，于华人卫星电视频道播出，以贴近生活的话题引发观众共鸣。民国87年2月，又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及《我家的风水》节目，创下极高的收视率，且连续播出4424集，打破台湾电视史的纪录。短短几年的时间，混元禅师不间断的讲经说法，录制数量庞大的节目内容，直待有朝一日因缘成熟，发挥更广泛的弘法效益。2006年，维新宗文化传播公司成立，开始筹备维新电视台相关事宜。2008年，顺利获得政府核发的卫星广播电视节目供应者执照。2009年农历正月初九，在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办维新电视台成立大会，同年4月21日正式开播。全国唯一的易经风水专业电视台终于在各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全天24小时播出，弘法果效大幅提升，播送范围透过卫星可达亚洲、美洲、纽澳等地，透过网络直播则可在世界各地收看。混元禅师运用大众传播媒体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的用心，对社会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广，影音资料数位化，直播内容多元化，逐步达到客厅及教室、家家是净土的目标。只是电视台经营的高成本却也成为极大的负担。自2009年成立至今，频道上架费及卫星传输费用已高达数亿元，这笔庞大的支出由禅师一肩扛起，募集资金勉力经营，直至2014年5月间，终于决定将维新电视台自所有系统台频道下架，改于中华电信 MOD 第205频道播出。此举引发收视大众强烈的反弹与关切，电视台内部立即组成收视宣导小组，走遍各道场教室，协助学员同修申办 MOD、 安装手机 APP 及装设卫星小耳朵等应变方式。目前在 YouTube、 优酷等网站输入 WXTV 即可看到维新电视台所上传的所有节目。另外在脸书、微信、微博、 LINE 等网络新媒体都已设置官方账号及粉丝专页，每天上传节目最新讯息、宗门活动报道及混元禅师所开示的飞来喜讯。在今天的祭祖大典现场周围，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两面立牌，一个是加入电视台的 LINE 官方账号，另一个是下载维新电视应用程式 APP 的方法。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将您的手机立刻变成行动电视，点选进去就能收看网络同步直播，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请大家踊跃支持混元禅师电视弘法。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中华文化悠悠历史七千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三千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修悟之心、慈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乡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市民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 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而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他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0: 说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

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

0: 自禁用到当下二十一世纪，有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维新道藏。维新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1: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义药社，后改名为台中金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益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亦本此真理在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2: 混元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混元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1: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即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 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

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临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维新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维新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温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温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启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维新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维新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

0: 共举办百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明扬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他明扬两利，未来世界要和平，明扬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维新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维新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教育、文化、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似乎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人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0: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1: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0: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义之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

0: 浑圆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浑圆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名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士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敬。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旨，浑圆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的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

初冬时节，阳光和煦，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洁白清丽的圣诞初雪已经让满城的绿意染上一片祥瑞之气。宁静致远、神圣庄严的八卦圣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创立维新圣教行道三十年后，承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妙法而规划兴建，运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融合建筑科技、装置艺术及庭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在台湾净土南投八卦山上引领十方有缘人前来参观朝拜，同沾法喜。

走进八卦圣城入口，右方高耸着维新圣教已经大学校名立柱，又名天心柱，造型奇特如大宝塔。前方天心池与九曲桥相应，池面幽静平和，莲花相结，锦鲤斑斓，池底玄机有如富士山倒影。底部的八卦形平台上安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池面540坪，对应易经540数，雷风横为日月长明之象。天心池的正前方以及龙边的天心柱顶端各有一个地球模型，代表着天心池与天心柱具有为地球人类消灾祈福的宏大愿力。登上南天门前的石阶，有东西南北中五座祭天台，与天心池、天心柱共同守护着地球的平安。不管地球任何一方发生灾难，只要依法仪在该方祭天台诚心向天祈祷，必定能得到感应，化解灾难。三者之间的方位布局、造型尺寸，都蕴藏着消灾化解利人天的妙法，功德不可思议。

散发金色光芒的南天门，是五千年来第一次化现于人间的天界圣门，高27公尺，宽54公尺，梁柱皆为中空钢骨架构，厚实庄严，无与伦比。

而在宗教建筑中常见的重要元素，更是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南天门更添

六支正方形基柱上前后共镌刻12幅无字天书，示现易经法门24亿6400局，可破除人世间84000种烦恼，其中奥妙尽待大智慧者参透。南天门最上方天德梁顶端立有维新宗宗迹，下方是宗主混元禅师亲笔所题的南天门牌匾，后方皆是万法维新，宗门的法脉精髓尽在其中。走进南天门，一眼望见弥勒佛笑脸相迎，提醒着众生放下烦恼，大度能容，笑口常开。弥勒佛两旁立有守护神四大天王，手中各执法器，象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登上台阶，眼前是天宽地阔的唯心大道，也是众生的解脱之道。混元禅师开示：义之为道，非不非相，本非神，非鬼非怪，亦非玄，非人非物，更非事，非大非小，非内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义也。大道尽头，九龙戏珠护真主的巨型石雕造景，巍然安坐在八卦圣城的龙穴点上。辛卯年5月5日，盛大的百人接曼仪式。

现场灌溉云集，喜庆祥瑞。总统马英九特颁贺电致意，肯定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理念。维新弟子、贤士同修八方来会，无不欢喜赞叹，心生敬仰。高十公尺、宽五十三公尺的九龙壁，是以混元禅师墨宝“金龙吉祥定国邦”为蓝本，取其左右对称图形制作而成。精选顶级石材1500多吨，运用现代建筑高科技以及资深工匠的巧手绘心，一一雕凿完成巨型石片365片，再片片相接，色泽均匀，接缝精准，浩大中又见细微，不禁让人赞叹龙的传人本来具足的最上智慧。

隆庆的震撼在心底回荡，以泼泼的余韵沿台阶向上蔓延。又见混元禅师亲笔书写的五十三如来龙形化现，九龙壁的禅机妙义，将维新圣教的佛法、道法、圣法展现无疑。

天宝鼎及迎圣台，是中华民族917位天子帝王及15615姓氏祖灵的修行皈依处。有宝鼎记曰：宝鼎乍热，馨香法界妙庄严，供养诸佛圣神大如来，慈悲光降八卦天星妙莲台，加持灌顶列祖先灵归心观自在。

八卦圣城的中心点，设置八卦天星妙莲台，是整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精神象征。周围刻有全世界最大的罗盘，演绎易经风水无上妙法。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的王禅老祖圣像端坐妙莲台上，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度化三界万灵，转往极乐净土或天国净土，烦恼解脱。

97年落成启用的易经风水学院，环境清幽典雅，提供学员参与宗门学术研讨及展示教学成果之用，课程丰富多元。透过混元禅师一脉相传的生活化易经风水学知识，帮助学员了解自我，安定生活，家庭美满，社会祥和。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可先前往易经风水学院四楼老祖殿参拜祈福。此处居高望远，城市纷扰近在眼底，当可体悟世事如烟。

园区内占地2000坪的梅花园布局巧夺天工，涵盖易经风水学最上禅心法，调和大地的风水意境，自然不露雕琢痕迹。虽然梅花枝芽尚带新绿，但相信花开有时，不妨在树荫下小坐片刻，调息观想，体会圣境的宁静与珍贵。在南投八卦山区，这块占地28公顷、名为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巍然屹立，于虚空中散发无量光明，是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与仙佛菩萨的大慈悲心，赐予人间如此殊胜净土。所有布局建设依圣意应运而生，务实法音宣流，法轮常转。但愿维新弟子精进修持，开启智慧，承担天命，弘法利生，共创未来世界和平。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如2002年的 SARS、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及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混元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混元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示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
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巡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火源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圆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在我龙边是严成儒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南道场十九届严成儒，目前呢是在麻豆道场开课，预定在九月九日开麻豆初级九班，欢迎各位有兴趣的一起来研究探讨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严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来自于南苗栗西湖乡西湖地区西湖教室负责人元丰讲师。那咱西湖教室地理环境是非常的好，那不管你南上还是北下拢是一个交通，这是西湖的交通要地。你那要南下的人，那参拜往什么路都要南下，你那十秒无爬去到高速公路，你就行两条路啊，你家看你有方便无？所以讲西湖教室非常欢迎咱各位善信大德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的王禅老祖，来学习的更加多的风水妙法。
0: 好，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严成儒讲师我要为大家分享，请。
1: 感谢主持人。我现在要分享的呢是诵经的功德，就是有一位师姐呢，他家师兄呢时不时就会来场不算小的病，那这二三十年来呢算是蛮折腾的。那前两年呢又来了一场中风，那又是一场折腾，那好不容易呢看来好像是恢复正常，其实啊后遗症还是蛮麻烦的。于是呢他也求遍了各种可能可以医治的方法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除了这个西医持续拿药以外，这师姐也刚好找寻了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通灵人士，然后帮他医治。那这师兄呢，原本人说的说是天气当的者，属于什么天气做的那虽然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大难伊嘛是同款依旧铁齿规则呵呵啦可是这次居然这通灵人士可以令他听话，开始诵经这其中的原因他就跟他讲说他有看到他前几世，那刚好有一世呢，他是当捕快，然后他刚好是误伤了人命，然后调解后呢就是用大莲位来超度以及诵经偿还。那这师兄呢虽然是TK 州，可是他还是算是很善良的人于是呢这师兄听了好吧，也不知道触动的是哪一点居然乖乖的就开始诵经要偿还。然后他家的师姐呢就很高兴那他师兄就开始诵经了，所以呢他也跟着一起努力的诵经要来偿还。那大概诵了一个多月这一天有一天呢师兄在他的公司遇见一位同事那看他在休息的时间怎么都在诵经，

0: 啊，所以他就问他说啊，你是送给谁？他说是送给自己。然后呢，这同事哈就有一点笑他的意思，他说：“哎呀，这上京哪有好？哎，谁伊的医生是要创啥？那就不用都不用医生了啊。”他就比喻自己说自己是乳癌，那也是去西医医好的，反正就是有一点在嘲笑他的意味。然后啊，就是这样啊，对。对这个诵经很不认同，那这个铁齿啊，剃去周围人哈、哦，就好不容易才接受，有一点算是在磨合期呀、啊。经过他这么一讲啊，哎，就真的开始不想诵经了哎，好、哦、就这样，好、哦、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再诵经了哦。然后他太太呀、哦，这师姐很苦恼啊，就来问我说怎么办？那因为他很担心，如果呢？啊，从此就不诵经来偿还，那怎么办呢？啊，那我安慰他说：“哈啊，没关系啦，他是遇到了什么魔考啊，也就是说遇到了冤亲债主来啊那阻挠，他不会让他这么顺利的啦。因为啊，他们那些冤亲债主有那么多的怨，有那么多的恨，那所以呢，他就问我啊，那他要怎么办？”那我就教他说，要不然你就到你们家的菩萨前面哦，跟你们家的菩萨讲清楚，然后问菩萨说，如果用诵经来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是否可行？啊，他就真的哦，就跋杯，哎，真的跋三杯呢，好、哦，然后他又再问说，啊，那我诵天德经是否可以？哎，还是真的跋五杯哈？哦那我就叫他说：“哦，那很好，你就赶紧的诵经回向。”那我也告知他说：“哦，这同事哈、哦，不管是不是冤亲债主哈、哦，他说了这一些谤佛啊、毁谤经典的话哈、哦，在佛经里记载是要下地狱的。如果他知道啊，因为他这些话断了这师兄的佛种性啊。”哦，那就算他从此啊忏悔30年，恐怕也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断人佛种性的罪过，还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做，也千万不要去影响啊他人。有时候会因为你的无心的一句话，而断了他人的佛种性，这样就罪过了。所以呢，他当天就很认真的。啊，诵了10部《天德经》，啊，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哎，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哦。在隔天呢、啊，因为是连续假日，啊，就是这次的哎什么凯米台风，那我们南部啊，刚好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放假，然后又包含星期六。星期日本来就假日啊，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假日哈，就是啊有5天的假日。那他前4天呢、啊，完全是不诵经啊，直到啊他诵完这10部《天德经》之后，因为他是在星期六晚上诵的，然后星期天早上啊，他就看到哎，他师兄的桌上又放了文书跟一本经书。然后呢，他看到哈、哦、很好笑啊，他就啊假装没看到，就啊啊就假装没看到，就到他自己的座位去诵经。那没多久，他也听到她老公哈、哦、也开始在诵经了，所以啊，他就赶紧的偷偷打电话跟我讲，说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哦。那他真的有诵了哈、哦，我说好，那有诵就好，哦，那他也小小的抱怨一下说。哎呀，真是可惜啊！因为这样白白浪费了4天的假日。那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啦，有送就好。哦，要觉得很感恩呐，啊，哦，要高兴才是。”然后他忽然间，哎，好像清醒了，他就说：“哦，对对对对对，要感恩哦。”这个就是诵经不可思议的事件，哦，就马上感觉到啊，感谢阿弥陀佛。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 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

0: 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感谢严讲师的分享。那诵经的功德当然有无限的能量。那诵经当下，当下我们在诵经，如果能看着经典，然后眼观、耳听、心进入那个情境，我相信这个能量很强。那诵经可以消灾解厄。圣经可以增长智慧，大家学经家庭身体健康心能安宁。好，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五边的圆通讲师请他来分享丰富的案例很多。
1: 咱电视机的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圆通讲师。那我。很多时，我要来甲咱各位所分享的，就是伫咱庄卡从接发生的代志。因为咱伫庄卡的所在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特别多，因为空旷一间占过一间，一个占过一个。那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就是说我有土地我来围起来。反正国家的无人检举，咱就能够继续用，或者对咱带增加的好处啦，带增加的好处。嘿，我当当去学西湖的时阵吼，去学西湖的时阵，咱看到西湖教信吼，伫虎坪遐，虎坪遐遐有一个货柜。过去哩，过较过，遐就是要去到咱高速公路的一个变道多伫遐。那它这个，它就形成，它就会形成怎样？它就会形成一个那个某螃蟹夹，螃蟹夹底下，螃蟹夹。那它这个，它原本它这边是高公局的国有财产地，是袂当放物件。那第一间迄个吼，伊在想讲啊，反正我家己的，我内底无够用啊，我得来买一个货柜来放大遐。你敢知影？迄个一放落了。就是摩羯业诶状况，害啊害啊！煞怎甲生四个后生，生四个后生伊咧藏落了后，两个后生带出去带好去吼，车夹着，转夹一个吼，转两个煞变暴雨，变暴雨。所以说，伫咱足济吼，伫咱庄卡所在，也是讲咱较空旷的所在，你不要随便的想说我。占着对我诶，我要用对我诶，佮包括现住时咱出去买厝，我拢会想讲，隔壁即间厝隔壁即个三角形因起诶时阵因无起入去，因无起入去，伊就讲来来来，即地吼，即地是咱社区诶，咱社区诶如果说没有人用的话，你可以去用它。那它这一块地大部分都会在哪边？它都一定会是在你的湖边。你好朋友你是给围起来了后，人本来是空旷，你给围起来了后怎变安啊？你给好看底下就在死啊！他这些哈都，他这些都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那一个风水案例。相信咱啊来搞任何分析的人来告诉，咱这些老师拢会来跟您分享到这济济案例。过来。事故开始到一种叫做粪扫车厝，粪扫车厝的。

它现在都是一个那个比较别墅型的建筑，比较别墅型的建筑。但前面是庭院，啊，庭院又要爬那个三五阶才到你家，啊，阿边咧一直做车库，做车库就是咧，但好恁出出入入。

啊，灶卡上咧使用的，入住人的使用的，入住人的使用。啊，咱的灶卡那个会当讲上一是灾库，你灾库下卡是空，啊，粪扫车逐工那个啊，你的车逐工那出出入入个弄来弄去，那你赚有钱吗？赚无钱，赚无钱。而且咧，你的灶卡崩管起来，崩管起来，那也可能会造成你主人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你的婚姻的问题。在咱西湖地区有一条路，有一条路。他们这一条，因这条吼，在我去的时阵，我去到西湖开始弘法的时阵啊，即买单讲，我去朝刚开始到西湖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景象，一个景象。因为因这间厝阿伯是有做一条大圳沟，大圳沟。那伊大圳沟长期伊干那迄个灌溉的时阵才会有水，要无普通时啊无水。那他们那边啊，就有一挂地方人士啊，就去警署。那警署他们在更后面，他们那边又有一条小水沟。那啊，人因呢有够大的人，伊就甲这条细条水沟变大条水沟，变大条水沟。啊，大条水沟伊原本底这条咧。伊就拢给修起来，啊，修起来吼，因迄排厝差不多将近二十间啦，应该超一二十间有啦。啊，二十间，因会安怎处理？一间一间来，一间一间去哦。他们原本吼，因的原本在因的大门是向着迄个向着叫最高，向着叫最高。那他们每一个人吼，为了享受这一块那个公有地，这条最高砍起来。加盖起来，诶，整个那个情况，所以说他们就把他们的大门后门两个那对掉，对掉过来了后，那他的厨房呢，那崩管起来，这一个崩管起来，一对掉嘛，啊对掉，伊就灶卡的，啊灶伊阿伯阿伯都再来头前，那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不会，您的只要您那个想着讲啊。头前阿伯做对调，您就知影，因为后面他一定要变高起来，一直变悬起来。然后呢，怎么办？要安那？因的每一间规排，等落落，大家拢做回去，大家拢做回去，啊，就照他管的。接下来，似乎有开始着，只要咱兜的家属楼，那是下骹有排水沟，有水沟会安那漏在。哎，老仔，那他们这一排的人一整排，他们都得了小便宜。这块公有地，我应该起起来变我的。虽然我无宽征，但是使用是我。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呢，他们的钱财一直一直一直慢慢慢慢慢慢的失落。够呀，一间厝，夫妻。感情若会发生问题，拢会为对来。第一，为着钱来；婚姻会出现问题，为对来，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也好，无钱也好，因拢是为钱来。那他们在这一排，规排啊，因的下骹每一个人的迄个家属楼下骹啊，因的是拢一定是最高，迄、那个排最高，够足大条的，够足大条的。啊，咱去的时阵，我当那开始去搞西湖弘法的时阵，看到，讲，为什么恁的灶卡崩遐悬？要入去因灶卡，爱阁经过三阶，才有法度去搞因的灶卡。那他们就跟我讲的这个原理，就是说，因为他们以前地下是一个那个排水沟，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它架高，他们才可以使用。那我才给问讲，大哥，恁太太呢？我那就把遐顾无快点，恁太太，嗯，不会。啊，边啊，介绍一个家具来，这个卖萌，这个卖萌，不要问，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婚姻已经失败了，婚姻已经失败了。那他后来，他这个学员呢，他这个信徒也到我们西湖教室。来做了学员，他又问起了这件事情，他就问起这件事情，老师，
为什么

0: 你迄当时你入去，那会甲问我讲啊，阮太太的问题，你也唔捌我啊，啊你啥物拢唔知啊？你为什么你入来会用这个方式来做起头来问遮的代志？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他这个哈、哦，在这种形容会，它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很基础、很基本的。就是我头拄仔咧讲的，婚姻会出现问题，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不管你无钱，有钱外口来，无钱来得婚。那我又问他的，我又问他的一件事情，你说你们整条巷子、规条巷啊，拢是这种情形的话，那请问，请问，恁这条巷啊？偌济厝内底有女主人，内底有女主人，他就伸缩了一下，咚咚咚咚咚，哇，欸，好像都没有呢，好像都没有呢。那他这个他又印证了，印证了，咱佛门上师所传的，只要你灶骹下骹那是排水沟，啊，你就钱财就失了，啊，钱财失了了后。婚姻就会出问题。那接下来又，他在也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件那个比较后生的代志，就是因为咱一间厝内底拢足济户嘛，啊，因老兄弟也济，啊，大家拢住伫内底，大家拢住伫内底，唔是住伫内底，户口拢伫这间租厝内底，因为租厝大家拢啊，我若租厝若搬出去就无通去住我啊，啊，所以讲我都说囥住遐，囥住遐。那他们这家子里面已经有差不多三个是我的学员，我那三个拢是咱的下官。啊，因同事呢，今天吼，伊都无讲啊，伊都无讲掉，伊都无讲掉，伊都讲吼，哎，较紧嘞，你看卖嘞哟，你看你看一下，咱这摆吼，咱这摆倒位。有婚姻呢，欸，好像都没有呢。你们那个老师在讲的，好像都对呢。啊，你看你的户口刚好盖的家，不到一个礼拜，赶快迁走。因为安那讲，因为伊那惊讲吼，伊那个出来的时阵啊，伊的婚姻也出问题。所以说，在你们家附近的，包括我拄啊所讲的，伫你的。附近有公有地，你不要随便的去摆放东西占为己有。在你们家的社区，有一个三角亭啊，建商无可能起起来，你嘛唔通去遐只后围起来，要来伤害人。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面，有办法吗？没办法，无招，除非把灶骹刷掉，因为恁的贪心来造成恁家婚姻的失败。恁的贪心来造成恁家庭问题发生，所以说咱大家啊，哪拢会当来就近去搞恁厝边隔壁来学习着啊，咱佛门上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命法，会当华人家家户户，大家人拢会当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平安顺遂啊！大家呼吁着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请恁就近。啊，来学习到啊，咱一根红水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婚姻的美满。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峰讲师的精辟的分享哈，案例啊。

0: 我们的师父稳严禅师经常在开示，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房子的形象会影响人的健康。那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龙潭教室在10月2号星期三晚上有开课，欢迎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圣法。我们学习的话有易经、有风水跟宗教这三合一的修行法可以让大家保平安保健康，所以大家来学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燕城讲师来为我们分享。
1: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一个叫做年运。那什么叫做年运呢？所谓年运就是说指每一个人在此阶段，也就是说今年的运气状况。当一个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往哪边走都算是上坡路，那越走越高，这个叫做行好运，也可以叫做绝处逢生。那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走好运，那什么时候是走败运，可以达到这个趋吉避凶。当一个人财运官运亨通时，也就是说这个人经过了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山顶山峰，那一种一览众山小，那大自然尽收在眼底的喜悦之情这是难以言尽的。可是人总不可能说永远是停在哪里，停在山顶嘛。所以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往山的哪一边走，都是下坡路，这个叫做退运。那年运呢，就是一年的运程，指当事人在一年内的吉凶祸福。那看年运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但是呢，我们宗门师父有开示，就是在每年立春后就可以开始占问年运。所以呢，我们宗门过完年几乎大家都会占年运。那有一位师姐她也是跟她家人一样全部都占了年运。那看了看呢，她就占了她师兄的年运是家人之虚卦。当然呢，先生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他有告诉他先生说今年就是要财运要很小心，会遇到小人劫财。结果呢，过完年没几天就印了这个卦，就是兄弟动来劫财，还真是自己不小心，因为他动了四爻七财动化兄弟回头客。那这师姐她就是她老公就是因为要倒车，在家里要倒车出来，那没注意到后面的车子就撞上了后面人家停在那边的车。然后她很好笑又怪她老婆没事沾什么年运没事沾什么年运，什么今年会劫财我的财还不是都被你劫掉了。那师姐也很好玩，她就回她老公说我劫你的财也都是养我们的儿子所以我们这个年运卦很准很准。但是呢，我们有时还是会防不胜防我们不只说沾年运，师父也开示凡事皆沾，尤其呢是要看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沾找有缘的天医。那师父开示医道的真实意，就是医道医它不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医生那个医它是很广的包括家里不平安让它平安也是医，然后事业不顺利让它顺利也是医，然后心情非常不好你让它如何快乐这也是

0: 算是一啊，所有的任何不如意，你让它顺遂了，这个都算一啊，什么都可以一，包括啊，我们中门，包括这个阳宅风水，万生万物都有一耶啊，所以一道的范围啊，其实在我们中门来讲，它是非常广的。而且呢，我们人的身体的一哈最贴切是最要紧的。那很多人呢，就像我遇到一个人啊，他说医生跟他讲他的脖子哈，好像有问题要开刀。那我都会跟学员讲哈啊，无论如何要看医生啊，尤其是要开刀，一定是要瞻问天医呀。哦，那这个太太呀，她是很相信。啊，很相信我们中门，但是呢，啊，他先生哦也是属于那种铁齿族的哈，所以呢，啊，他也很坚持，人都嘛要找名医啊，什么是名医？那名医医了唔带较放心啊，可是啊，因为太太对我们中门哈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他很坚持。还好啊，这先生是拗不过这个啊，拗不过这个太太的坚持，所以啊，他就没有选那名名医开刀，而是选择那个沾出来是有缘的医生。那除了很顺利之外，哈，又都帮他处理了一些增生的东西，而且啊，比预定的时间还多了两个多小时。那先生也感受到说，这个医生啊，还真的是很用心在帮他处理啊。如果是他们那个名医的话，应该也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帮他处理这些善后的工作。但是一样哦，铁齿就是铁齿，一样不会变。哦，那经过了很多的案例哦，他才慢慢的相信一点呐。所以我们易经的真理有84000种的法门，这其中啊，易的真理哈，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啊，不是我们生命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感谢严讲师对我们分享。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同学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4: 您现在收看的是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每个人都有出生年月日，那比较大家所知道的就是个人的生肖。那比如今年是甲辰年，那当然甲辰年啊，你属啊龙的啊，你就是坐太岁；那你属火的，你就冲太岁。那我们学易经，能防患未然。我们今知道自己的命或生肖，当年运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提早趋吉避凶啊。所以大家来学易经，我们可以啊，让你身体健康，能行难灵。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湖边的圆通讲师
1: 阿弥
0: 为我们
1: 陀
0: 分享。
1: 佛，阿弥陀佛。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延续着我顶一个案例召开的问题来讲起咱家长召开的重要性。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交伊实在足侪足侪年，包括念伊娶某的时阵。伊的一切，为看日，为择日，到定道，拢是咱家帮忙的，拢是咱家依照着王禅老师师尊弘忍禅师所传的命法来个做起，一切拢非常非常顺利，一切拢非常的平安，伊的生理嘛非常的好，伊的生理嘛非常的好，那他。为什么好的当中呢？我还阁会想要家起，以这个案例起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清早拢甲我问一件代志，老师，我的生理就好诶，我的生理就好诶，但是我每一个月钱有够用啊？为什么那到年底的时阵吼，结算的时阵，我？我赚的钱那拢无去啊！就头壳热了就，那会安尼？我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为什么会安尼？人传播精神间啊，我拢非常的旺，就旺。而且延续足侪年，弄这个问题伊有一个做先生的朋友，那伊嘛是来清代来搞咱迄时阵也未有教室的，来搞咱公司来做为泡茶，来加工探讨的这个问题。那各位啊，我甲你讲吼，咱熟识较久啊吼，我一个唔爱去搞领导，我个唔爱去搞领导，那是不是咱会使，互我来搞恁家长？来甲恁带恁兜食食饭咧，泡一下茶咧，安尼。我无讲要去人看厝场啦，因为咱袂当家己去人讨，爱家己甲咱讲嘛，爱甲咱讲，然后嘿啊，伊就讲好啊，无你当时来厝里，咱踮厝食食饭咧，来讲一下话咧。入去教因内底，因这是山。山区的问题，所以讲因有山势的问题。因的山势，他们是因阿伯是错，是斜的错。错错，因足侪人起厝吼，足侪人起厝，他拢伊拢依照着伊的山，伊的厝地，阿要起啊坝，起啊田，起啊我袂向偏，一关节上来起一间厝，因厝就是安尼起。我就开始问讲，恁某兼恁老母敢会下？恁某兼恁老母敢会下？因为我看到因的灶台是错的，是斜的。那个斜的应该叫做斜几度？斜75度吧，错的。那伊就甲讲，会啦，会啊，会下得好啊，会下那么袂起来，那么袂起来突破。我们也

也不道破塔。那接下来，阮就搁底下开讲，底下泡茶。我甲伊讲，你生意遐好，你遐敢有存钱？伊讲吼，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的代志，就是为什么我生意那么好，为什么我会拢无存钱？那我又问他了，只要你老实告诉我，只要你老实甲我讲，讲啥？恁某交恁老母敢会合？伊讲会哈啦，两个未见面就一定会哈的，就一个伫楼顶，一个伫楼卡，伊若伫楼卡，伊就爬去楼顶。他们两个不会，农夫，我们农夫边，那他们两个他们就不会见面啦。伊两个未见面啦，就一个伫楼顶，一个伫楼卡。我讲吼，只要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改善的时候，那你可以改善你的所有一切。伊讲阿拉讲讲，恁迄个厝，恁诶灶台是错诶，是斜的，因为恁要依照你们的地形地势咧，得来起这间厝，所以讲你规样错，都错就这样。那第一，你的婚姻一定要出问题；第二，你的钱财咧，一转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啊，拄好吼，伊对这个方面该收的、总收的这方面，伊就来行。他马上伊讲你看，安尼咱当时有只糖火来改食，因为咱卫生性格，唔是干那学金黄水哦，咱那个学着择日，所以讲吼，我着当场啊帮伊看一个风衣来帮伊量一个，刚好是明天有位置，明仔载有日子，伊着随来联络，随来安排，随甲伊个整个那个厨房的灶位规拢全改掉。也变90度，改捏起来啊！别去隔壁上海啊！别去，伊嘛未去回归政府，因遐是因兜的地。他后面我就帮他规划成为一个那个储藏室。因为三个月了后，我去厦门，你看，恁某兼恁老母会晓无？伊讲吼，厉害，足厉害。我讲安那讲足厉害。他们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哦，安尼有厉害不？就搞，伊讲，那安尼我要来学，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学员。唔是干那安尼呢？唔是干那讲，给伊婚姻好呢？伊婚姻好的来，伊的灶卡。敲正起来，婚姻好，车宅，车就是宅，所以讲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请您爱好好啊，顾着恁家的夫人啊，安尼伊会当互你内底个大赚钱，会当互你存钱存足济，所以啊，即马来伊就来对着咱西湖教室非常的付出。非常的贡献，非常的好奇。在我们后面，我们西湖教室要成立的时候，那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一个大护法呢。什么东西他都会来帮我们做到这。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有些人会说，你的灶脚呢？灶脚今天，我的灶脚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延长讲师有提起吼，年运的问题。你年运一到，煞气一来，我跟你讲，吃到就是你啊啦，恁知影无？所以讲吼，恁一定要来好好啊来学习的易经风水，学习的易经风水。因为我有一个学员，伊要去买一间厝，伊买这间厝的时阵，叫我去看。我跟你讲吼，如果说可以不要的话。我们不要买这间房子，因为你这间房子四个面，四道墙，多三道，干那头前是低的呢，阿边三道拢歪。那如果说你可以不要的话，你不要去买它。伊讲，但是我定金无人，定金无人，你听好，你是平安好还是定金好？那他说他老婆不要，他老婆一定要住这间厝，爱买这间厝，好啊，让你去买啊。买啊！伊买一厝，我唔敢家看，因为我无用。
我无迄个，我真正。

0: 足无用的。哇，你若听，你国语啊，你若听到恁老师咧讲足无用的吼，可能你来家己小心。我甲讲我足无用，我没有办法帮你择日看房子，然后你做入厝，一转家己去看，看完了后，还袂一年，无一年，娶新妇，无三工，厝里全忙出问题。所以因太太现主持人所想到的感情都在因太太身躯顶刷起来冲掉。再来我跟你说，你这间厝全部 都是错爱起来，那可能会造成你们家很大很大很大婆媳之间的问题。这些呢全部都已经应验在这个在这个事件里面，全部都已经应验了。现在你跟他们看公平安怎风水病就风水医，但是病若入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较紧，像他对咱演讲师讲，较了紧上紧记吼，安尼尔来弥补你的福德，但是可能有一点点难度的啦。好啊，这是我今仔日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峰啊讲师的亲笔分享哈。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师傅开始啊吼，啊那迄、那个啊风水无在了解，上好办法啥？脚筋、脚底抹油，爱闪、干燥哦，啊卖淡薄啊咧点点红、牵红孔哦，真正无法度脚筋抹厝，无得外口个租厝啊大过啊，看要来整理，来整理啊，脚筋个时间啊。我们演讲师哈来给咱分享一些案例
1: 啊，谢谢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哈是妙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呐啊，也大哥哈，因为注疫苗，因为注了疫苗，然后伤到了心脏，然后去住院哦，已经第三次了。啊，这次哈住了20几天，结果下床哈他会跌倒。然后呼吸啊也是困难，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带氧气罩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一点呼吸困难了，所以他就赶快的占卦，问说啊他大哥的身体吉凶。那这个卦呢是在乙巳月乙亥日啊，占得天火同人，那刚好呢巳爻月破又绝。然后元神呢又合于月，月克又日休啊！我看到了这个卦宫，哇，那不行哦，你要赶快啊，先到道场去点元神灯啊，还有呢啊，教他拿衣服啊，拿衣服请老祖啊啊加持。那我们加持啊，我们道场服务人员都会哈，就是一个红盘子，然后放米、衣服还有寿金。然后点香跟老祖禀明，然后啊再拿衣服在这个香炉上啊左七圈右七圈，所以呢他赶紧的照做，那做完了、啊、也赶快拿去给病人盖上。那隔了3天以后，这个、学员呢、啊、他就回报了啊，非常的感谢指示，说这个时候氧气罩已经拿掉。我说哎啊不是没有带氧气罩吗？他说哈、哦。他占卦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带氧气罩，结果他要送衣服过去的时候，他嫂子说他已经带上氧气罩了，所以呢，他拿衣服再赶快把它盖下去，然后盖下去之后呢，隔天的中午，他嫂子啊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氧气罩已经拿起来了，已经拿掉了，啊，也就是说盖衣服的隔天。这个氧气罩就拿起来了，而且哈、哦、啊，医生也跟他讲说，预计哈、哦、星期五、星期六就会让他出院了。他说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实在太谢谢了。我说太好了，那这样平安就好，是你的诚心呐、啊、感动老祖啊、哦，我们是真的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真传妙法，所以呢。啊，希望各位观众，如果啊可以到全省各地啊接比较近的地方，可以来接法，接什么法？接老祖的平安法啊。然后他的妙法真的是可以救很多人，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0: 好，感谢演讲师的分享。我们宗主混元禅师正讲开示。无自我修，受自我求。我们要平安幸福，我们要自己来做。平时要诵经，平时要学佛。8万4千佛里面，看你喜欢哪一个佛。你要阳宅嘛？我们知道龙啊，左青龙，右白虎。你要搞清楚，要搞懂。青龙要高，白虎要低。如果白虎高，你会家里不平安啊，所以啊，如果你来学习易经，不用远求啊，照附近啊，各教室附近哈、啊、都有法师讲师在那边弘法。希望身为中国人，我们来好好的学习我们中易经风水啊，把我们中国文化啊古至今用，好好用在这个现在这个时机上。那我们龙潭教室。10月2号啊，要开班开课啊，龙潭教室附近的有缘啊，大家来学易经与风水。今天 非常感谢严成祖讲师严峰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七寿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0: 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唯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这一节再来讲解水管裁员，大局的水管行整体的经济。若是个区域，水神处处水神呢，整体的经济就很好。如果小局的水呢，管个人的财源，这非常的正确。尤其呢，水它和源源不断的水，它是常年的水的时候，常年经济财源不断。如果水是脏水，有没有效呢？也有效。

哎，那我不是赚黑钱，啊，他赚的是黑金。虽然他的水不是很干净，但是他不是很干净的水嘞，大好大坏，大败大落，大起大风大浪，但总比没有水还好。若是前面的水很清澈的水。因为我们的眼睛经过看到水很干净的水，传入我们的四田，欢喜心，水好高兴哦，智慧就出来，叫做水火既济，水火既济。若是水呢很污浊，叫做地火明夷，地火明夷，而地火明夷呢就晦暗涛明，晦暗涛明。虽有水嘞，水火既济也有，但是里面涵盖的地火明夷、晦暗透明，比较忧心，比较辛苦。啊，这个水嘞，它的虽然主管财源呐，但是要源远流长，水也要很长很长。好，我来画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山，走的山，啊，那这个水源呢？水就很短，水就从这里很短，盖在越下面的水源越长，花了越久，到这里花了越久，在这里如果有花了很短，尤其在最上面，在上面水盖在这里的时候，啊，在这里的时候，好，这里呢水源很短，山。凹里面、山坑里面，这水呢，下雨才有，所以这个水源比较短。水源短的话，财源就比较短的啦。等于死相，死相的房子呢，你要多的好也是很困难。死相，水源短，啊，山越高。你房子盖得越高，表面好看，事实上呢，这个呢都是很不好的风水法则，叫做贫道贫道，变动变动，你好看而已，啊，一座山很高，

一个叫少主山，这样落下来，落一个脉下来，好，这里结了像一个穴，一个小山，小山很漂亮，龙沙，这个龙沙也有龙沙，龙沙虎沙，啊，虎沙，龙虎，表面看起来是龙虎环抱。有龙有虎有龙有虎有龙有虎龙虎环抱，三藏，龙虎环抱，我看过很多人感。

风水点在这里哦。哇，大地里呀、啊，龙沙虎沙环抱几十层，结果那个要拜几十代耶，要拜几十代哦。啊，你开始叫铅笔水。铅笔水啊，一个水口，这边都有水口会接进来，水口接进来的水，好，水口一个水口拜一代，两个水口衰两代，三个水口衰四代，五个水口六个水口，如果水口十个水口，你都衰数十代呀、啊，你一代你就够。你今天跟哎那拍过去难过日子，还要衰时代。好了，那么这个衰的时代啊，如果这里说，哎，这里一个山，这里要绕出去了，到这里一个水口，这里加一个水口，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要衰十代，衰九代，第十代才花，陶朱公，他家的祖先风水，就九代丹丁啊，七代穷，哦，不得了哎，我穷一代不得了，还九代丹丁。九代丹丁乃七代穷，那个够不够穷？穷七代，啊，这个风水是像这样，顺水流，后面来脉来山，来山，啊，这后面呢是结一个穴，但是穴是像这样出来的，像这样出来，啊，一个水口，你要看几个水，弯到最后弯出来，一个山挡住了，这个山来挡住了。才能转到这边来，转到这边来的时候，你就要衰九代，第十代才发。阿弥陀佛，怕个桃啊！以后自己再投胎来好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衰几代，铅笔水一个交汇，一二三，三个水口要衰三代。你要告诉衰三代又再发，三代多少年？最起码要90年。一代20年，但是现在一代要20、30年结婚比较晚哦，结婚晚了就是20、30年才结婚呢、啊，啊，三代90年了、啊，阿弥陀佛哎，我哪要性命啊？好、啊，去衰这90年，所以风水学呢很奥妙，当你懂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人在世界上多么无奈，好。好了，还有嘞。

这一个水从这边来，九曲来朝，九曲来朝，发百代。

花百代。造水的弯弯曲曲，这座山，这山，这山，在这里看的弯弯曲曲，绵延的来朝。但是这一种地，你要很有福分，不然水都扑鼻水，钱赚了没有命。哈哈哈，那个不是人住的，是佛所住的，道场神佛所住的，人住了受不了。一定要行功立德，行功立德才能发百代。在苗栗，公馆大福，除了上次跟各位讲那个法云寺以外，再进来呢，有一个好地理，哇，这远远的水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结果我想要先看一看，有人葬了，没有葬对。没有站队，所以没有发起来，砰一下就是退了。好了，现在这里呢，那个，上面压个铁架，大铁塔就败掉了。你看，没有得到好，很自然会一个大铁塔把它压了，就败掉了。不然很可惜，哇，那说的弯弯曲曲，弯弯曲曲，我真想找一个九七来朝的水呢。花百代，还有什么花呢？盖道场，盖道场，但是台湾还找不到这一种地了啦，没有了。台湾九七来朝，能够盖道场，让所有的以后有缘的众生来也能来这里修行，结果，但是我们这里就不错了。好，我们这个仙佛寺禅机山已经不错了，这个地理。几望华山贵尊严呐、啊，华山佛寺国神人呐、啊，左仓右库藏坪上，南溪北港惠岸前，湖海那么大的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好、九七来朝去之前呐、啊，普里九七来朝，但是我们不是正面说到普里的九七来朝，不是。啊，九七来朝去之前，弯弯曲曲是出去了，归首把门紧固守，可惜身欢雄霸气啊，此地抛荒待时闲。那我们这地理也不错了，我也很满足了啦。好、能够建设，大家有机会来这里啊，学道、学佛、参禅等等呢，好、能够把很多法借着这个因缘把它传出来。我们这是属于传道的法的地理，大富大贵的台湾，因为水深很短，台湾的水深很短，所以要花很久，要花百代就很困难。在大陆有，大陆有，大陆在湖南某一个地方呢，他从宋朝，从唐朝啦。从唐朝再上去，隋朝，人家开始来了，就有一个风水了。花到清朝，800多个进士、榜眼和状元，800多个呢，不得了到后来被红卫兵把它败掉了，全部挖掉了，挖掉了就。平姐就，一直开始就没有那么好，但是他的后代祖孙还有那个祖宗的余韵。曾经有人来问我说：“老师啊，你那点好地理给人家，这个人这么不好，这种非常不好，你为什么要点地理帮他忙呢？”我说：“本着我师公，我们祖师爷的。”慈悲，老祖开示慈悲，这种人才是最需要给他一个改善，才最需要，因为他的恨怨等等呢，恨过去的社会等等呢，所以他心就变掉了。人都有尊严，好了，那么你把他重新改过，下一代的就好起来，他心会稳下来，稳下来。他就开始坏事，就不会再做了。施工
告诉我，你不要去计较，好，人家他的过去的行为，你如果计较他过去的行为，就不慈悲。我第一次听到这一句话，我很感动。啊，那释光也告诉我说，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都很善良的，为什么不如意？必定有他的原因，帮他找出原因。99%都从风水而来，99%从风水而来。住家不平安，小孩子变坏，好，那么住家不平安，做事业不顺利，好，公司不。

这个才是我们中文好维新中还有我们简单法门的精神啊。所以每次师公啊告诉我，你不能看，不能只是看前面哦，哦，看不是看前的面啊，啊，你要看，你要给众生，给他们一个机会，帮他们起来，哦，这样我才拜李老师，我才拜李老师，好，不然我也不敢拜，因为好，你说，哎呀，这个人坏蛋，你不要理他，那么越陷越深，我再找不到好理由。因为我还过去还没学风水以前，就家里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当一不平安，小孩子绝对没办法照顾嘛，社会问题就来嘛。我自己体会到家里不平安的厉害嘛。好，所以我一直在寻寻觅觅找这个老师的邱老先生，很慈悲，他也告诉我你不要计较众生的过去。过去是他的事，现在碰到你就是你的事，你要帮他。那好了，我就认真学这个风水学。后来发觉这么多年来，发觉风水学可以改变人的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事业。当一个人事业不好的话，他一定拖累了周围环境的朋友，好，这个是很无奈的事情。当他的事业很平顺的时候，啊，他除了不会拖累朋友以外呢，还可以帮助朋友。那么不拖累亲友的话，就是功德无量了嘛。那么他拖累是过去的事，我们知道帮他忙，给他慢慢起来，那就是修道人的应该的本，啊，应该做了嘛。啊，所以老祖啊一再的交代。你要去看这个人，好，他的缺点在哪里？比如有一次我到台中，在北屯的地方，啊，他的一家的房子盖好好了，啊，原来都不错。后来呢，有一房赚了钱，啊，钱一赚了，他没有说，没有去，啊，为什么会赚钱？结果见钱赚了，认了钱才是重要，什么风水不风水就不相信，他就虎边，他就盖了二楼起来，盖二楼起来呢，开始他的大伯就中风死了，接下来换他的爸爸也中风死了，他认为啊中风是吃太胖，因为原来风水很好嘛，很好，大家很健康啊，很健康的吃的胖胖的、啊，结果他爸爸胖胖了。他盖起来的话，他爸爸死了，他爸爸吃太胖才会中风。哦，接下来呢，他自己的好几房开始流离失散来。有一天，人家介绍跑到我台中，那时候还在教精修院的时候，我一直卜卦，我奇怪你房子住家主厝白虎方怎么那么高？你跟我老师就是我家，而且我为什么盖？因为我不晓得，原来我认为我有钱就盖，没有想到盖了，我们现在死了七八个，死了七八个，连他老婆也死掉，哇你哪呢？我不知道啊，人家，啊这个是说地理我就不相信，那时候他正赚钱，什么都不信，结果盖了，白了呀，问了怎么办？哼，拆掉也不行，好不拆掉也不行。你怎么办？哈，各位，如果有问题碰到你怎么办？他这边这个人盖了一栋，二楼起来，后面盖一栋，啊，原来就是这一。前面一个水池很漂亮，那你怎么办？好，他祖先在这边，你怎么办？这都盖起来了，结果伤到大房是一二三嘛，
大黄先上道了，就过来就换。

先伤三房，所有的这边白五方都是女人，到这所伤的大伯他爸爸往生以后，全部伤女人，白虎伤女人，怎么办？你们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呀、啊？后来不得已呢，我说好了，不然这样了，你把祖先移到这里来。以这为靠山，这为靠山，这边的龙山就拆掉了，好当一般的客厅，好啊。那么你这得以这个为主为靠山，才现在十几年哦，你就没有再继续伤丁，但是很遗憾，已经发生了。啊，所以我们房子呢，如果搞错了，伤人呢。那个真的不可思议，在去年，我到彰化，啊，到彰化呢，啊，我们一位同学师兄那边呢，已经死了好多人，啊，死了好多人也是驾轻就熟，结果他把这一栋又盖起一栋起来，二楼，那牵扯起来开始伤兵，怎么办？我看了看了，我没有办法了，然后后面无解。我说你另请高明，确实我没有办法，叫他拆掉，不可能，这个拆掉不可能，你怎么办？那么你们这啊，另请高明，回来没有多久又死一个，这车祸，哈哈，啊，你看怎么办？只有拆掉，没有第二个方法。那么再一个方法要做嘞。这个门，不然呢？你这个门要做有盖顶的门，上面盖个顶，这门最起码里面能够保护自己，里面能保护自己，外面做事业干了一遍，不管了，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房。哎，访问很多，访问很多，你要告诉他怎么做，做不来，意见多多啊，意见多多啊。那么水星，水一定要有情，好，水有情，第一就是环抱。水一定要环抱，环抱嘞啊，要依九星的一，好，这个巨门土星，嘿，巨门土星，第二，好，这推个文曲，第三，好，这个武曲。五曲星，好，五曲星，啊，文曲星呢？这九七来朝的，九七来朝，你坐在这边，九七来朝，这是文曲星留下来，大吉发财贵。啊，五曲星呢就弯起来，在这边玉带，五曲星，一曲五曲星，啊，照巨文星呢，啊，水这样来，你盖在这边。像这边武曲星、土星、巨门星，这些水星是最好，好是最好，好再来是辅星，好辅星的星呢，跟各位讲过了哈，好所以是辅星。你这边可以，好，这里到这里可以，这边凶，这边吉，好，这个叫玉带，玉带，好，而这边呢是平安水，平安的水最好是这里，这属于金星，这个叫武曲星。

啊，叫五曲星，这就是五曲星，这个叫做平安，平安呢，这个是属于平安水星，财源这个最好，这是第二，再来是水星，水一直流到了，流出去，而你盖在这边。在这边呢，向出去，这是水星，水流星叫水星，弯弯曲曲弯曲的，哎呀，那大话，如果你们回国到自己的家乡呢，你们再看到这个水流的哈，哎呀，来了，看得很漂亮了，你们再打电话给我，我再过去。但是那个地要能买，我看看敢当个俩。看着人，看着看着空欢喜，好，但是也是一个教学。哎，我们最近如果有时间呢，啊，带各位在前面罗曼潭这边呢，哈，这一个啊，就看到哇，水就搅起来，但是那里没有星体，没有柱，无柱，有个地方有柱的。那个地方本来他要卖我，好，后来呢，我想一想呢，那游乐区普遍凶呢，他开始经营很赚钱，水源流淌来，很赚钱，可惜呢，普遍太高，后面都被提走了。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经营的水虽然好很好，但是有普遍水。如果破解普遍水，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个大学问啊！所以好山好水，也要有好命好运，也要好妙法。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许多人呢，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上腹不舒服的时候，就直觉是啊，是不是在胃痛？可是呢，其实问题有可能来自另外一个我们被忽略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胆囊。当胆囊开始疼痛抗议的时候，就代表胆汁多掉咯，我们身体已经出现了警讯，所以要赶快处理。在这个单元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关心我们胆囊这个器官。所以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专科医师，是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的许黎文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一般外科许黎文医师。
0: 医师在这个单元已经是第三单元，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我们的健康保健的部分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要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胆囊这个部分，想问医师，它是在我们的身体的哪边？它的重要角色是什么？
1: 好，胆囊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手榴弹哦。那它相对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我们身体的右上腹这个位置，大概是我们的肝脏。那胆囊的部分，它会在肝脏的下缘，它就像一颗小小的手榴弹。那它本身呢，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分泌的功能，主要它是拿来储存。储存什么呢？就是我们肝脏会制造胆汁，制造完胆汁之后，通常多余的我们会先储存到我们的胆囊里面。就讲白话，有点像是说它是一个铺满啦。你如果平常花钱，你从钱包就都拿出去嘛，都是胆囊，就是肝脏就直接出去
0: 是
1: 给肠道使用。但如果多余的，你会先存起来。等到哪时候你吃比较多、吃比较快，这个时候肝脏的分泌下去的肠道里面的胆汁之外呢，胆囊里面的胆汁就可以拿出来使用。所以胆囊这个时候就会收缩，它就会把里面的胆汁射出去到我们的肠道里面，供给肠道做这个分泌脂肪这些做使用，这样子。那所以讲这些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胆囊这个东西，它是拿来储存胆汁用。那它的储存的胆汁要拿来干嘛呢？就是当你吃的比较油腻、吃大餐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分解里面的成分，让你比较好消化，这样子。
0: 所以在吃大餐的时候呢，胆囊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吃油一点，可以这样
1: 哎，
0: 子
1: 可以
0: 吗？
1: 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0: 那而且呢，我们刚刚听到人说肝胆相照，就是肝跟我们的胆囊是一起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器官。那想问说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哦，我们会有胆的一些症状、疾病、一些警讯，通常大约会有哪些的一个症状？
1: 通常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好像有胆囊里面有疼痛感啊，那我是不是胆结石啊，还是胆囊在发炎啊？然后就会很紧张。那有几个区分的方式，其实它没有那么好辨别，但是比较常见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是一些上腹痛，就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凹陷这个剑突骨头这个下面这个位置痛，或者是说再往右边一点的右上腹痛都有可能，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右肩或者右背，就是往背后的地方会有一些疼痛，这跟胆囊它相对附近的一些神经或是一些刺激有关。那你可以这样可以想象说，因为其实我们的上腹除了胆囊之外，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器官，所以在这个位置确实很容易被混淆。比方说胃痛哦，或者是说甚至比较后面有可能是胰脏会不会痛呢？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啦，或者是这附近的肺部的会不会有状况？其实这个很难做区别这样子，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些疾病都有可能会做成混淆这样子。那通常如果说你很典型都是吃饱饭后，尤其是吃完大餐之后，你感觉到右上腹的疼痛，甚至痛到背，大概就很有可能是。那因为以前有些人看过胰脏的一些新闻的一些那个，都会很害怕说哦这边痛是不是胰脏有问题？不过因为相对胰脏是更沉默的器官啦，有的时候通常这个地方反而是要再去医院做更多的检查才检查得出来。如果你感受到这个右上腹的疼痛，多半还是以胆囊比较相关这样子。
0: 就连其实我们家的妈咪呢，曾经有一次说胃很痛，胃很痛。我想说胃很痛怎么会痛这么久？那我抠脸。结果带去医院之后呢，门诊来判断说，你可能是胆在痛，就开了转诊单。哦，原来不是一般的胃痛这件事而已。那想问说呢，在胆囊这里的疾病，大概会常见会有哪些的疾病呢？
1: 胆囊其实最常见、大概还是听到说里面有石头，胆结石。

0: 你想想看，可是当出去的时候，石头就胆子出不起来，这个发炎就上腹痛，所谓的石。那再来，会不会有一些里面长一些是比较少等等？其实你有抽血有什么异常，往往医生会再帮你排进一步的检查，去排除其他的问题。这样，
1: 徐医师刚刚提到说呢，在我们吃完。

0: 大餐之后呢，特别会感觉说，哎，当然那边剧烈疼痛，可能会是结石卡住啊等等。这就很好奇，为什么身体会有结石这件事，就感觉自带设立。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其实结石它有分不同成分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比较黄的结石、比较黑的结石，或者是混在一起，什么颜色都有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胆砂，那这些东西其实往往还是跟你平常的饮食习惯有关哦。如果说平常吃的比较油腻，一些脂肪堆积，所谓的脂质沉积在我们的胆囊里面，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这些所谓的胆固醇结石。那如果说你常常因为感染啊，胆囊在刺激，会有一些比较粘稠的胆汁，这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类似色素性的结石。不过这个大概在一般我们生活上不太会去，因为我们的影像也无法完全做到区分啦，所以通常这个不是那么重要。只是说如果你平常常常大鱼大肉，脂血液中的脂质比较高，或者是说你常常三餐不定时，你的胆汁的流通没有那么顺畅，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石的一个状况。那结石在里面一直打转，越来越大颗，最后就会产生症状。对，那有的时候是一些胆砂，胆砂的意思就是沙子，它很多很细碎的沙子，它也有可能会造成症状，因为它那些沙子如果流动不佳，在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不舒服的一个症状。
0: 在上次呢，带着妈妈去完医院之后，然后住了医院几天，发现呢，其实已经把她的那个胆结石取出来之后呢，那自己会想说，到底哪些族群比较容易会有这些胆囊的一个疾病症状？
3: 就是如果你平常工作上比较没有办法准时吃饭，或者是你平常应酬多，大鱼大肉这种的，都会蛮有可能会产生这样子胆囊的问题。不过偶尔确实也会遇到，他说他平常都不太，甚至都吃素，他也不太吃什么油腻的东西，他也会有产生一些胆结石。不过这个比例上还是以常常大鱼大肉或是三餐不正常的人比较多。
0: 是。那也想问说呢，在我们的胆囊的问题当中呢，他胆结石这件事，首先最轻微的感觉，但是它一定要开刀处理吗？是不是我们可能靠一些饮食方式呢，它就可能自己排出，还是自己溶解？有没有这种都市传说，许医师？
3: 胆结石的药物其实是有的，有时候会去吃一些什么溶解石头的药物啊，或者是因为我刚刚有说石头卡在胆的那个洞口，你在收缩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些这个痉挛、疼痛、不舒服。也有一些药物是去放松这些，让它比较舒服。不过呢，要到完全没有石头把它溶掉，其实相对还是有难度。那通常有一个很大的指标，就是说，如果你是意外被发现胆结石，但是没有造成症状，其实很多时候石头如果不大颗，是可以追踪就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石头已经造成你症状，而且是反复的，就是不是只有一次，那这样就会怕说，难免你如果出国啦、出远门，突然发作，痛到受不了，这样就会很有心理负担。所以如果你发作过，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就考虑手术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大概是这样。
0: 通常遇到手术的时候都是突发性，真的很不舒服了，然后没办法，只能挨一刀让他赶快处理。其实在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也有很多功法，比如说微创手术能够让我们的伤口小一点，这样。
3: 现在做这个胆囊的手术大概有两大类啦，那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还是称为叫做胆囊切除手术，也就是胆囊整颗拿掉的手术。那这个可以回到说，胆囊本身拿掉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

0: 下。
1: 是。
0: 基本上胆囊因为是储存胆汁，所以它本身没有就是等于说你拿掉之后，未来就是如果你吃太急、吃太油、吃太多，你可能还是会有来不及消化脂肪的问题，会拉肚子啦、肚子腹子肚子比较胀啊等等的状况，但通常不会有很大很大的生活上的负担。那如果说是胆囊拿掉，就是都拿掉了。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医师的做法是，只是单纯的把石头拿掉，但是这个就很挑病人了。如果说你今天的胆囊壁已经很不健康，或者是说你已经反复发炎到很有可能又会再累积石头进去，那就不太会建议只把石头拿掉。所以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有医生去做决定。那目前有这两种做法。那在这个胆囊手术上呢，现在时代已经进步很多了，基本上多数的胆囊手术都可以用微创方式进行，就是肚子小小的，大概3到4个小洞就可以完成。对对对。
1: 是，那在胆囊的部分呢，如果胆囊健康呢，就我们可以吃很多很大餐，也可以让我们自己感觉口欲上会很轻松。但是在胆囊的一个健康状态，从最开始的胆囊炎开始，然后有结石，甚至可能会延伸到胆囊癌，哦，这字有点难念。在这个部分呢，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会有哪些呢？
0: 通常齁，我们大部分会请病人来，第一件事情大概会做超音波。不过超音波会看时机，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空腹啊，或者是你的胆囊长期旁边下面的肠子一直影响到这个视野，有的时候会看不清楚。所以通常超音波是很直接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辐射剂量的问题嘛。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会再看是不是要做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去做辅助。那其实很多人来往往是痛到受不了了，他发作得很严重，甚至发烧，甚至有时候病轻微的黄疸被送到急诊，那很可能在急诊就会直接被排了电脑断层。所以做什么检查，这个有时候要看它发生的严重度。那除了影像之外，大概最常见就是抽血。抽血我们主要是去看说你的肝脏、胆道这些有没有因为这个石头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状况。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你的石头不是在胆囊里面，而是不听话，已经滚到大马路所谓的总胆管去，当它掉进去之后产生了一些黄疸，那个就不是单纯开胆囊可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还要做内视进去掏石头等等的，这个是比较支线的问题。所以做什么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要看你的状况去做决定。
1: 是。所以在那想请教许医师，其实在很多临床上，我们会遇到很多老人家、老人病患呢，他们在身体上的负荷能量呢，或者是他们表达方法，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来跟医师沟通，通常你们有遇到怎样的情况？
0: 其实我们蛮常遇到，就是那种卧病在床，可能80、90岁，甚至更老。我自己有遇过最老是98岁。那他们本身就是，第一是他本身可能状况也很差，都躺着，所以不太能表达，甚至已经失智了，完全没有办法讲他的不舒服。然后，他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你不管做压他的哪边，他都是会好像不太舒服，去身体会缩起来，可是你没有办法判断是哪里痛。那抽血上又觉得，他好像胆囊的指数相对的比较高，影像上看起来胆囊有一点发炎，可是就卡住了，因为第一是他看起来胆囊在发炎，可是他不见得能够接受手术，那他的家人也会想说，年纪这么大了，一定要为了这颗胆囊里面这些可能在作怪的东西去挨这个刀吗？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个是老人家非常难诊断，那我们确实可以用影像去给我们一些线索，如果真的是，我们就可以去讨论说是到底要开刀或者是保守治疗，那这两个其实都可以。
1: 是。那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其实都要靠我们的医师的观察的。那会不会有的情况是不适合来做胆囊手术的一个病人患者？那时候我们可以该怎么办？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3500。

0: 很重要，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不能开的话，我们有一个方法是扎一条引流管。那可以想象，就是像刚刚讲的嘛，你胆囊里面有石头卡住，你的胆汁发射出去的时候都会被堵住，所以很胀。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想到这个方法的人也很天才，他就是等于从后面做另外一条通路去放一个引流管，等于说你出不去没关系，我制造一条路，我从外面流出去，所以
1: 是，
0: 胆囊就会减压，它就不会那么胀了，同时它就会消炎，让胆囊好好的休息。很神奇的是，有时候久而久之，胆囊就萎缩掉了，因为它常常都没有被指派工作，也不需要工作之后，它就忘了怎么工作，它就这样就放在身体里面，好像也不作怪，那就没事。所以有的时候面对一些老人家，他们这样子反复的发作，或者是慢性病太多不适合开刀的人，我们可以考虑用这种引流管，它叫做经皮穿肝的胆囊引流管，意思就是经过皮肤穿过肝脏来到胆囊里面的一根管子，那它借由放在身体里面把胆汁都引流出去，来达到这个消炎的效果。那在临床上呢，主要有两大好处哦。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拖延手术的时间，等于说如果我真的不适合开刀，我可能一辈子我就放着这个管子，搞不好都不用开刀了。我可能就每几个月去换一次新的管子，避免感染，那就一路撑。所以有一些老人家确实是用这样的方法去避免开刀。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装了这个管子是先达到一个急性期的缓解，因为如果你发炎太厉害，整个组织都很糜烂的情况下，开刀很有可能去误伤一些重要的结构。所以我们放了这个管子之后呢，把这个感染发炎先控制下来，冷却下来，未来再来开，有机会可以比较降低这些伤害到重要管路的一个风险。那只是说管子就是得带着，比较辛苦，通常可能要带好几个礼拜。
1: 它是外挂式在身上的一个引流管喽。
0: 对对对，它就是每个医院可能厂牌会有点不同，但通常是一条蓝色的管子，放在我们的这个胆囊里面，然后小心不要去扯到它，藏在衣服里面，佩戴大概至少要或许4到6周的时间，我们才会考虑是不是能够把它手术顺便拔掉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个折中方法。那另外在胆囊的那个疾病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黄疸，黄疸有 baby 呢，也有黄疸的状况，在成人当中也有黄疸的一个疾病状况。
0: 黄疸这件事情，很多人会想说，看起来会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黄疸的病人？
1: 印象中，在我们那个婴儿室的时候，护士教我们说，就是黄黄的那个 baby，就是可能黄疸过高，要去晒那个日
0: 糟
1: 光
0: 糕
1: 浴。对，
0: 对，就是黄疸。其实听到"黄"这个字，其实不表征就是黄黄的啦。那病人大部分皮肤的肤色会变得有点蜡黄。其实严重的病人，你真的会觉得他很黄，长得就是不太一
1: 很
0: 样。
1: 明显。
0: 对，那如果一般的话，你大概比较早期，你可以从他的眼球这个眼白这个结膜的部分，你会觉得颜色比较偏黄。那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皮肤比较痒，因为会有结晶的关系，所以大部分会从这个表象会看得出来。不过最直接的方法其实是抽血，我们在抽血上会发现它有一些胆的指数，算是我们的胆色素，这种数字有点偏高哦。那它是有一些综合的一些判断了。那如果说病人被我们判断有一些黄疸的症状，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比较常见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单纯因为这个胆囊发炎引起的所谓的败血症，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表现。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我刚刚提到的总胆管，就是胆管的大马路那边，其实有石头塞住了，导致说它整个肝脏啦，或者是到其他地方的全部都不通，或者是有一些小石头影响到它的流动的通畅度，所以才会跑出这样黄疸的现象。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单纯拿胆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是必须去查说它的这个大马路总胆管有没有需要进一步处理。那胆囊这件事情相对的反而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是，所以在黄疸的一个症状当中，所以是它的一个大通路上，可能塞住了，有堵塞了，有一些状况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判别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在刚刚提到黄。

0: 胆的一个疾病症状当中呢，想问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治疗才会比较适合呢？
1: 因为黄疸这件事情，我们刚提到这个总胆管这个大马路，一旦是塞住或是出状况，我们就会需要更小心。主要是因为第一，当然是它是大马路，所以它对于一些人体肝脏啦，整个代谢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比较常出现黄疸的，除了一些石头，真的掉到里面卡住之外，其实当然最怕的是长肿瘤了。如果说肿瘤有压迫，也会产生黄疸，所以黄疸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轻忽。那我们能够做的检查呢，其实就包含说影像，可能说电脑断层、核磁共振这些。那还有一个蛮常见的是做一个内视镜的一个管路，去看看里面这条路有没有什么状况。如果有石头，就会去把它捞出来。那如果说是看到有长肿瘤，有时候会去做一些切片的检查。所以如果发生黄疸这件事情，就不是只有胆囊要考虑了，我们就会建议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子。
0: 在这当中的过程呢，其实我们的病人呢也会很担心，想问说：“医师，我多久要回来被追踪一次？我多久应该要来回医院跟您报到一次呢
1: 通常如果说你是胆结石，你没有症状，所谓没有症状就是你不会说右上腹痛啦，也不会说有发烧啦、黄疸这些都没有发生，你只是意外的可能某一次做超音波被发现有石头，医生说不大。你也觉得，我从来没有症状。像这种情况下，你或许可以半年、一年回来做一次超音波。主要我们是要看说这个石头有没有越长越大，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发炎，只是你没有发现。如果说这些都还好，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是，胆囊里面发现其实是有息肉，那息肉就要比较小心。我们通常大概也是大概半年要做一次超音波，因为息肉越长越大。会怕它变胆囊癌，所以大概就是以上这些状况，会希望你要频繁的回来追踪胆囊的部分。所以其实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回来看。那如果一旦你出现过症状，我就建议你要赶快去医院去看，说有没有需要提早把胆囊拿掉，或是进一步处理了。
0: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看是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呢，来回诊来做一个追踪，或是呢，比较轻症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习惯的健康检查的时间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1: 没
0: 那
1: 错，
0: 在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徐医师来跟大家再提醒说，我们在胆囊相关的疾病当中，在生活当中还有饮食上面，还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
1: 我有时候会遇到有些人跟我说，我怎么会有胆结石？我都吃得这么清淡，这么的规律，但是就是有。那确实，我觉得在饮食上蛮难达到说借由饮食控制你就完全没有结石。不过有一个大原则还是。当然是以不要太油腻为主，那也不要说三餐不定时，或者是突然暴饮暴食，这些都是会蛮容易是形成胆结石的一些好发族群。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胆结石了，其实我想如果没发作过，也不用太紧张，就是避免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情就好。那假设你真的已经跑出结石了，怎么办？啊，你也有症状怎么办？那就看医生觉得有没有需要赶快帮你安排手术。那有的时候可能配合一些溶解石头的药物、抗生素、消炎药等等的去压制这些症状。通常你也不至于说马上就非要被送到急诊的程度，大概都还可以稍微减缓控制一下这样。
0: 所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不要太油腻，还有三餐正常，不要让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器官一下开机一下关机，这样子实在是很伤身体。所以在这个单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徐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混元禅师法语。

0: 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

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通常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辛苦。大部分我把它看他们做得很辛苦的工厂，都和风水学受到很大的困难，不符合风水法则的工厂呢，都是做不好。都是很累，所以我就建议他们能改了赶快改，不能改了也要想办法改。到最后没有办法改了，有一个很好的要领，36计，走为上策。哦，所以很多无奈的，不是人不努力，不是人不打拼，而是受到住家的风水或工厂的风水的影响，才有1/3命，1/3打拼，1/3的风水，1/3的风水会影响你的2/3，这个非常现实的。而且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在全省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好的妙法传给十方善知识、善信大德，大家有缘来接这个法，接法以后呢，回去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家庭、公司的风水。好，我们社会绝对能够和谐。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他呢，到我仙佛寺来，他也研究了很好的风水妙法。他呢，告诉我说：“老师，少年老师啊，你研究风水呢，很有科学根据。”和我们老一辈子的研究科学风水呢，虽然理念不同，但是目的相同。但是有一种，请你给我一个指点。我说你怎么讲？他研究风水呢，为每一位孩子，他7个儿子，都为他们做生机，头发啦、牙齿啦。还有指甲啦，怎么做啦？他学到好妙法，为7个孩子全部都个人做了，做了7个孩子的老大，那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读书呢，因为要种田嘛，他就照顾家里，2、3、4、5、6、7全部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到国外，全部移民在国外去了。有一天刚好碰到他70岁的生日，告诉所有的儿子呢，说他什么时候70岁了的生日。结果那一天，亲戚朋友都来了，送了一些匾额啦，只有他大儿子在家，他心里很感叹呢，笔拿起来。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最孝。因为没有读书的儿子跟在身边，他为这个事情呢讲给我听。我说你既然有这个大智慧，能够让你的儿子有成就，他们是很孝顺的。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能力来服务全人类，这是大孝，不是眼前你所看的才是孝。这位先生啊，才苦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一直都认为我儿子不孝都不回来看我。我说孝有大孝、忠孝和小孝，你家里这儿子也是大孝。你的儿子在其他在国外创业，
那帮助。

0: 奉献，这个都是大大孝啊，所以你观念一定要弄清楚，没有弄清楚，你只有苦哈哈。这个也是《易经》风水一体两面的道理。阿弥陀佛。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铁石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场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我们图书馆馆长连馆长，各位护持今天这一场弘法大会的各位善知识善心大德，他们龙潭的社区大学同学，阿弥陀佛。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有。人生六十若是不知道在修行的时候，要等到哪一生哪一世才有机会再来世间游一趟。这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座右铭，所以今天我们在龙潭区公这乡公所和社区大学的同修一起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弘法大会。唯愿在我虽然讲的不很多，但是我会把基础理念讲给各位了解。风水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样的深，那样的高不可攀。风水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在三年前，我去看了一家公司，这个董事长，她是女性董事长，她非常有魄力，但是碰到病魔来了都没有力气。公司300多个人这些员工带了有条有理，但是当他桌子坐到办公桌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所以他去开刀了。在医院检查出来了有什么病什么病，当把肚子剖开来

来的时候，里面都看不到东西，又把它缝上去，但是很苦恼。我去看哦，你的桌子下面一台小电风扇在里面转，就像这样在旁边站没有关系，就在桌子下，小电风扇呢在转的呼呼呼呼呼呼的，哦，所以它的磁场就乱掉了。一个人坐到办公桌的下面，你用电扇，磁场乱掉了，你肚子会生怪病，但是检查不出病。啊、哦，他说我拿来2年多了，啊，结果痛了2年多，没有去化解，因为我们大家呢，身体不舒服。现在的医院太多，很多很多，可以应大家的方便。我莫可奈何，我再拿掉，哦，不要放在脚下。他说：“那么我的老公办公桌下也一只呢？”对呀、啊，你老公肚子有没有痛？没有嘞，没有听他讲嘞。他老公什么没有？我哀哀叫，你的哀都有够啊，都有出尿，我哀烧到。哈哈哈！老婆也很好意，买了2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苦同享受。哈哈，就是风水嘛，拿掉了好了。还有，我去看过某一个机关的主管。他是工作很不顺，而且问我奇怪，你怎么都很不顺？我就到办公室去看，他桌子下都拖鞋、乱七八糟的臭袜子，哎呀，像当仓库。我你这耐顺，你这神明威呢？神明的下面，若是你晃得乱七八糟，你的家里的神就不会在了。啊！你若是你的神位下面放冰箱，呵，呼呼呼，他也不会在那边住，也不会坐在那边。何况你的坐在垃圾堆上面，你有怎么可能会顺利呢？我说你这个皮肤啊，皮肤啊，你还是要小心哦。哟，师傅，冰箱我看呢，怎么样？里面都生裂啊，两只脚、脚啊，内侧拢生裂啊。我讲你这货，你这的垃圾鬼、垃圾官，耶稣啊，我无贪污的，吼、哦，我是清洁官。你这的脚的垃圾干呢，咪垃圾官咪噻。哦，所以我们呢，风水家里的环境没有弄好的话，你家里一定不平安。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呢关节2只脚都不会走路。在十几年前有一段流行，啊，那吹风机里面放冰杠，放冰，啊，用电一插了，他就呼呼呼，啊，就吹到脚里啊，好舒服哦，哈，没有多久，两只脚袂行路，袂行路嘞。那他在找我，那老师啊，你帮我找医生在哪一边？我这一卜卦都没有医生哎，卦中没有天医，没有天医你怎么办呢？你说但是没有办法走路啊，那我就在跟他卜卦，卜说他的办公桌有没有问题？办公桌呢，就是好、哦、白虎方有洞，洞来相克，水洞来克。变成有水，有了，我装了一张那个冷冰机啊，那边可在吹，哇，你的脚一吹，难免呢2只脚会风湿，真正的风湿哎。他再想想，哇，原来是这样，拿掉，问了怎么办？拿掉嘛，啊，那又很热，好了，你热要紧或者病要紧，热从冷。

0: 气从上面吹下来嘛，那就好了嘛。因为哦，那冷气很贵呢，电很贵啊。你现在不要钱吗？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们现在健保，反正健保很便宜嘛。哈哈，你这头阿带婆婆，我你跟你讲无效啦。哦，你这怕带呀？啊，等于呢，啊拿掉了。过一段时间来，师傅啊，好了呢，好了就好嘛，也这个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说的嘛。我们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面，医生很辛苦的，医治我们也是救人呐、啊，他们也是天医呀、啊。啊，那时候我告诉你，我是风水的医生啊，风水的医生，啊，有问题的，啊，告诉你哪里有毛病，那把它拿掉就好了嘛。在12年前，在林口举办了一场第一次。啊，风水学传法大会，林口旅馆，好几万人。还没开始以前，我去参观过，在龟山一位信徒。我一进到他家里咧，我到他的厨房看一下，结果厨房呢，啊，两个灶位，旧的灶在前面，啊，新的灶在后面。我说阿婆，你足好诶哦，你很好哦，啊，做你的新妇足好诶，早时拢起来煮饭给新妇食，啊，新妇用睏较晏呢，哦，新妇甲孙仔顾较大汉呢，吼、哦，他很气阿婆，他听我这么讲很气诶，真好，新妇平单，我诶阿婆，新妇无平单，你甲新妇用平单去。那有可能？我你走位，你个电脑老换，你这头前换新妇的，啊是呢，啊旧的走了换去后壁，大小，吼、哦，分明。伊讲安尼咯，伊讲系啊，我都、就是新的走位买的啊，囥迄边去，阮新妇第二天伊就袂瘾起来煮早餐啊。诶、欸，你敢若怪新妇？是真正婆媳不和，有道理的呢，不用怪媳妇哎，嘛不用怪婆婆哎，拢袂使的呢。风水有问题呀、啊！我阿婆来随搬，我给你倒搬，哦，伊个搬到又搬到过来，过就过位，过就本位。哎，第二天媳妇起来煮饭给婆婆家，以后呢每天都很早起来煮。哦，那一位阿婆呢？哦，哎，张老师，少年老师了，那贵呢？有那贵呢？因为好像灵巧，也老岁仔人形容都那贵呢。好，因为一瞧它就好了。哦，这个也是风水。若是你们家瓦斯炉两个相对，两个相像。啊，大家新妇都会小搭嘴，无中生有的事情，啊，无中的是非，家庭不安的都会出来嘛。你不要去怪婆婆怎么样，你也不要去怪媳妇怎么样，这个都是家里的风水，灶位的影响。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他的神位就像这样，后面呢？啊，他就坐着。

0: 阿苏鲁大的灶，大的灶位，甲顿伫祖先甲神明位后壁，大家住神明乡安尼，大家住安尼呢，结果规家伙拢闪着，全家都闪到，啊，大家走路都爱一边，我去因兜，我诶先生，恁阿逐个安尼行，含囡仔嘛安尼，我咧讲，我咧囡仔说他孩子还。囡仔都学是大人歪歪，我事实囡仔嘛歪一边摸唔着，毋是得学。啊，我咧，你的行为我后壁看咧，后壁咧，甲看咧一骹大骹走，大骹走咧，伫后壁伫吵伫煮伫吵。哦，所以这神甲灵祖先不安，不安，互你是这里家里的人，甲你提醒，互你歪咧，闪着。啊，这个在提醒你，但是咱唔知呀。那我今日在赵薇桥边去，因老师啊，赵薇吼，要我做这怎啊？这歹用呢？无你请人卡嘛，一工卡了了，两千块就卡掉呀嘛。你有安尼的，高一届就偌济。用阮一口罩上班，上一班一工安尼去搞，开不几万块？你就怕带嘛？我偌久啊，4年哇，4年多。像这种事情，哦，你受吃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给给好，唔知偌济。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两夫妻拢咧骨灰啊，咧小病，药啊食袂落来。我就用这一经把它普化，他的床位有问题没有？挂上出来床位呢？啊，叫做用神的头顶第六爻啊，有动摇了。一动摇呢，啊，必有用，一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其天机。我的床位后边，是有啥物件乒乒乓乓，起起伏伏。哦，这样呢，我床位后面呢，最近呢，买了这个新的洗衣机呀、啊，洗衣机，啊、哦，放在后面，原来地方太小，放在这里刚好，呼呼呼啊，两阿毛了，一直夹，火压直直压，压到要崩去，因为我家食无好，我等把床位移搬回去啦，不要在那边。啊！一旦移过来了，右边呢，刚好又靠在窗下，后边，机器又过当，又动了，高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手麻、手麻，吼、哦，手麻，又来问我说：“老师啊，我移走了以后，好，我的呼吸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两个夫妻手都麻，尤其我的老婆，睡在那边最麻。你是不是靠在那边？他说：“对呀。”哎呀，你移开，啊、哦，你要距离一段，啊、哦，不要靠在墙上。那最好方法，把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就没有事了嘛。回去好了，搬掉了，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好了。呼吸好了，孩子出去不回家，今天不回家，明天也不回家。他搬了，搬到他儿子的床头上，后面又是换他儿子了，呼呼呼，晚上回不回家？儿子去打网咖也不是，到哪里糊里糊涂，又来问我说：“叔父啊，我那个移了以后，我们好了，换了儿子不回家。”你是不是把它移到你儿子的头顶上？是啊，没有地方移啊，那怎么办？所以，这我们在这里这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 恭赞教主王禅。

小组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在台湾，现在工业这么发达，这种无名病的烦恼太多太多了啦。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是当时的国大代表，啊，他三个儿子呢，很凶，坏了，歹到要死人，歹到安尼，哦，这俗话说坏死了。我去他家里看，我说：“哎呀，你的儿子不坏，那些才怪。他住家别墅还不错，他就在右边仓库了，荒出去盖了一栋高高的车库。啊，一个每个儿子开一部车子，坐了三个车位，高高的车库。”这边，Kiki，好，那白虎昂头，而且呢，三部车子位置都他儿子的，后来呢，他囝呢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尼俩，哦，我做爸爸的很没有面子，身为国大代表，啊，在地方有头有脸的。不是灰头灰脸哦，不是哦，哦，他有头有脸，孩子变这样，读了读，喝了喝，嫖了嫖，他去问我嘛，我就帮他，我用卜过卦，我说你白虎住家白虎洞又那么高，那孩子不坏才怪。他说，为了孩子的车子，怕淋雨，怕露水。怕晒太阳，啊，所以他盖个那个车库，光的颠倒哎，孩子给你开一暝，车都有啊啦。伊讲对啊，开一暝，有阵要开个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50万，上济了100外万一工，木甲嘛也惨，卖不了呀。我跟他讲，这是风水，你信不信呢？他以前我都不信。今天你讲我就信，你不一定要信嘛，嘿，一个师傅啊，我一定要信，不信不行了。那你拆掉，我儿子会骂我哎。我的儿子不在，拆掉，不要管，叫他吊掉。哦，他回去了，赶快就联络。我说你把他吊掉，你儿子在家里没有关系。结果一大早，我看的日子叫卯时，一大早来把他吊的，全部吊。他儿子睡咣咣咣还在睡觉，起来了，他儿子车子开了出去，也没有感觉说雨棚没有了，他回来也没有，好像没有这一回事。为什么？你原来白虎昂头，白虎就是火，火克金，他们糊里糊涂了。哦，所以这位国大代表呢，他说：“师傅，你的法太厉害了。”我说：“不是太厉害，老祖宗留下来了，我印证正道的讲给你听。社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一种的糊里糊涂的灾难，还不知道呢。同样的问题，在南部，我们有一位信徒。”做的事业做得还不错，当时他就买了 BMW 的好车子，一部跑车，一部轿车。但是呢，啊，他买了以后呢，事业突然塌下来，他来问我啦，我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哎呀，你白虎边怎么去盖个1、2楼那么高干什么？他说下面。当车库上面呢，当车子里面的一些配备来装饰的。

才会放在那边，忘了一两颠倒，本末倒置，赶快拆掉。哦，后来无嘢无嘢，我开过10万，你给我叫我拆掉，我的事业败，这是严重啦。他就不拆，他就我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好，嘿，过不牢固，报纸上看到被绑架，因为欠债，问题来了。所以各位，风水的问题是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了社会和谐，不知道了社会呢，因为这样而有所乱象。阿弥陀佛。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

0: 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心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为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湾2358万人民，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庚子年6月20日，是我们维新正教啊的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世界庚子年天温煞神啊的法会啊，我们在现佛寺深谈了。今天我们所要啊开示的，就要先从追根溯源开始。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不幸？要从追根溯源，从中华民族啊5000年前的逐鹿逐战，皇帝、炎帝与蚩尤帝的战争，这战争是起于啊粮食的问题、民生问题，所以发动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场战争，在逐鹿之战所结下的恩怨情仇，到现在来已经有3762次大小战争，这么多，而且也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而不是百家姓，是万家姓，这是悲哀的人生，悲哀的中华民族。地球那么大，中华民族就有发生这么多的战争。

那么追溯到地球啊，那么大，世界各国到现在合计起来啊，196个国家啊，这个恩怨情仇不断的在各地发生。在过去的发生问题，是从人类有形的人类啊所引起的各种战争。那么，来到庚子年的当下，啊，上天的旨意给人类的警告，而以天瘟煞神来警告众生要有爱。那么人类以啊这个细菌天瘟的战争是非常可怕，但是庚子年的天瘟啊，不是这么单纯啊，这是名扬两界在争着有形和无形的地球啊，在这里修行。若是人类不知道反省忏悔，把大爱的心拿出来，那遥遥无期的啊，人类和空界的战争，和瘟神的战争。所以，大慈大悲往生老祖的慈悲啊，本着本愿天下太平，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啊，消灾化解。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从根拔除这个人的妄念，拔除人的无知。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当下啊，在天坛深坛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会法仪，而且由维新圣教所成立的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一部经宝《龟谷先师天德经》啊，指引啊，名扬两界回家的一条路，就是南天净土。所以昨天开示了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就是我们的灵性的觉性。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阐述，好，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战争？都起于贪所生起的啊，人类若是不自觉啊，还有更多更多的灾难会来。若是人类自此当下能够自觉的话啊，现在我们开始渐渐的会平稳下来了。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双善诸士，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而修而成立的宗教啊，要解冤释结的一条路，只有从宗教啊的修行、修口和养灵，这样的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王禅老祖。

0: 开始我们要追根溯源。佛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最重要。所以我们在天坛啊，恭送诸经，由圆宗院长带领的法师来诵经，来回向啊，以及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在全国各地在家修行，恭送经宝，大家努力啊，来共同祈祷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至于我们这个法会的坛城啊，所供奉的香花果串，还有金宝、金银财宝，啊，奉化文书、交子，啊，祈求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赦罪地球195个国家，啊，人类免于这个灾殃啊，以免啊再发生更多更多的人间浩劫啊，这是我们大家所求啊，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何况啊，台湾祖师攻占黄山老祖占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下此时鬼谷子已经出来了啊，各位的爱心都出来了，我相信天下会太平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法传在道啊，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路途之中，一步一脚印，全体维新神士同修同心同德啊，第一阶段台湾的天瘟、武汉肺炎，天瘟已经永息，现在接着地球196个国家啊，处在最巅峰的疫情状态之下，身为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啊，修行，这个正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们发了大悲心、大爱心、慈悲心的时候。现在法传

已经进行到风浪还在旋转的漩涡，已经要突破高峰期，转向平静的华海。黄山老祖慈悲开示我们为新弟子，大家一定要以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明扬两界、同关照的法义。所以在本坛的祈福法会、天文永吉消灾化解的法会的在天坛，我们谨遵着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供养香、供养花，还有旁边供养196座的水晶莲花，借着太阳能的能量，它就自动的在转，将各位所送的经这个功德花是代表当下地球世界大地充满的华喜的世界那么这水晶灯是仰仗这个太阳能的能量转化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所诵的经，唯古贤士天德经及唯心圣教33经，到今天已经达到2260万部的功德，而且我们在天坛有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法师诵经法师，配合所有唯心贤士在家修行分布在台湾这部法传，所以这个法仪是非常神圣而且又庄严。我们这个水晶莲花灯一直在自转，地球仪每天的法师一定要自转公转过49圈供念祭文这三个合二为一就能够达到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力。我们很感恩教主王禅老祖的慈悲，以及开天九大菩萨们的慈悲，共同来转这个消灾化解的大法轮。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达到台湾平安，完全的平安，世界同时平安务必要有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转施，作为资粮，作为力量。
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家来诵经啊，老祖师尊才能够用这个经宝的功德力来转化，来消。

我希望每一餐啊，熟桌都供养三桌，内外合起来都供养六桌，还以这个数桌来供养196个国家的天瘟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酒24杯不够，还要再加一杯，绕两圈，再加一杯。啊，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就开始启动。啊，我们务必要达到明阳两界，尤其阴界、苏安华界三界万灵，天瘟煞神来时机去时宝。啊，到最后啊，7月1日的时候，我们在蒙山书室啊，一起在供养，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习战争，意愿明阳两界的人心啊相疼爱，同祈天文永息，世界真和平，以为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各位维新圣驾，各位贤士，各位法师，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站月，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到骑牛，一口吞进千江水，消灾化解永无休。我们庚子年武汉肺炎的发生啊，我们大家都已很清楚的了解了。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在当下面对着世界196个国家的天温，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天温是人类的一大危机，所以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都光降在各地，还在例行消灾化解啊。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从6月19日啊，新弘观世音菩萨圣诞，也是王禅老祖光降的纪念日，整整38年。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大家本着

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修一切圣法，啊，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了所有诵经法师以及维新贤士，易经大学的维新贤士和会大众等全新的公众诸经，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在天坛升坛了。啊，升坛以来，啊，这个世界性的确诊起伏仍然是不定，但是要等到升坛起伏圆满之后，才会真正的趋于平静，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所祈祷的。我们在天坛一直在不断的也在祈祷祈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应验的，所以从去年啊己亥年22334455667788啊和99的王禅老祖补天法仪，整个的过程有很不可思议的视线，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啊蔓延到整个地球，啊，这个人心惶惶。虽然台湾很平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好，我们继续诵经，继续来祈福，继续来消灾化解，尤其要以诵的经宝来做解冤释结，啊，这个劫难就会啊是化于无形。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啊已经天运转到东方，所以刚才才站呢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倒骑牛，一口吞进千江水，消灾化解还永无休。啊，这个即是太上道祖啊，代表着我们的东方一切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净琉璃世界，在活着的圣华佛华，也就是东方净琉璃药师佛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下午谈了，就请法师严嵩院长来带领大家来恭送药师经啊，来供养天恩煞神，大家作为解冤释结，那么多经宝就是指引天恩煞神回家的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辛苦啊，我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到尽善尽美，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啊，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老师一个非常生活化在地化的方式来作画，真的很棒很美，而且充满了一个大自然的这样子一个香气味道。那一起来欢迎吴老师。
1: 大家好，那我叫吴代颖，然后本身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创作者，那另外也是就是在国小当老师。那现在大家来看我的展览的名称叫龟，然后也是一个龟乡，因为我这次就是原本在台北读书工作，然后因为有些事情，然后就回到我家乡。对，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我的作品。
0: 是，
1: 对对对，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幅蝉跟蝴蝶，以及我们旁边就是整个墙面这一个延伸过去的，它是一系列的作品。那有得到就是台湾美术新貌奖。那这个作品是我在读研究所期间，它等于是我的一个研究创作，就是从媒材开始。那我的媒材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希望用自然的元素，对，因为那时候就我们就要去探索这些媒材嘛。
0: 是。
1: 那大家所认识的大概就是油画啊、水彩、压克力哦所熟悉的，但因为这些素材大部分就是比较化学，不是那么天然。那因为我原本的目标就是很想要对做一个对大地友善的这种作品，所以就开始自己去探索我的生活周遭的一些自然环境。
0: 是。
1: 那你知道台北市就是都是高楼大厦跟都市嘛，那怎么去找到这些自然媒材，其实就是从行道树开始。
0: 对
1: 对，我们学校因为我读北师大，北师大前面就有一条都是那个樟树大道，那我就是因为本来就很喜欢采集，所以就把这些植物沿着我们的学校周围，先从周围开始，然后收集各种行道树掉一定会掉落一些叶子花，然后就先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些植物其实干燥后还是有很多色彩。
0: 是，
1: 那我就把它代替成颜料，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0: 我很好奇，就是说您在这个采集收集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多少时间您去采集，然后去观察我今天可能会去收集到什么？
1: 对，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行道树就顶多会觉得它就是乘凉的，或者是它可以遮阴。
0: 对，
1: 然后经过顶多会知道它会开花，但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因为这次的作品要收集很多的植物嘛，然后要收集一些色彩，那色彩主要就是从花，那花会照着季节走，所以我等于要做这个作品之前先进行一年的采集。
0: 一年的采集？
1: 对，就收集四季的植物，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行道树其实是蛮多元的。那我很喜欢采集的就是那个黄金阿伯勒，因为它干燥后的黄色还是保留得很好。因为有时候植物尤其是花，它干燥后它的色彩是会
0: 色差就明显。
1: 对，会还蛮明显的。那我觉得阿伯勒它的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些像茶花然后樱花这些植物它都还是可以在它的季节长，只是就是你要记得那个时间要去找它。对，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是在你的生活周遭，有可能你还要去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像樱花它就得有在樱花开花的地方。
0: 是，
1: 那我在那时候在台北的话收集樱花是去到中正纪念堂。
0: 那还好。
1: 对对对对，还是算近的啦。
0: 是，
1: 对，然后像茶花这种我就要跑到山上去。对，所以就是要看地点。那我觉得目前我看到的这些开花季都还是在它原本的时间。
0: 是，
1: 对，
0: 是还是依照它的时序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太好了，还在轨道上，
1: 还在轨道上。
0: 对，那我们想就是说，其实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觉得说，它不是我们就跳脱以前的这些作画的框架啦。对，画布变成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把它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蝴蝶？非常漂亮的，好像阳光日光就照射在它的全身这样子，
1: 闪闪发亮。
0: 对，就这样子就是相应在其中，这样很漂亮。
1: 是这个作品呢，它的概念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格一格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从一个微观的世界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作品，其实

0: 有受到蒋勋老师有一本书的启发。
1: 蒋勋老师，
0: 对对 对, 对，他有本书是叫《带着金刚经去旅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比较低潮，然后低潮之后人就会看一些心灵鸡汤，
1: 需要的，对
0: 对对，需要的，然后就会看到蒋勋老师那本书，然后我就从里面看到有些话，就是舍得舍不得。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觉得这个话很触动，我又去看了《金刚经》，所以变成《金刚经》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
1: 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进入《金刚经》的领域吗？
0: 对。
1: 那你的感觉是如何？这个经典？
0: 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启发我很多在不管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就是角度看事情的角度，你不会到一直很执着在于就是那个
1: 自己的这个范围这样。
0: 对，原本就是很低潮，你就会一直陷入在那个低潮。其实你看完之后，就有一句话叫一沙一那个，凡所有像是虚妄，还有就是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嘛，就是觉得哎，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尘，就是把自己放小之后，你会觉得好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围城”这两个字，就开始一系列的作品，所以你会看到作品上很多沙的感觉，
1: 就是一沙一世界，你会发现，
0: 对对，
1: 哇，也许站在一个更小的一个角度，但是看到的世界更大，
0: 是更大，对，你就会觉得心境突然变得很开阔，很开朗。所以在做这个话，其实有点在转换自己的心境。
1: 是，
0: 我就想，哎，最微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是细胞嘛，就是我们的诞生，然后所以你看到一片一片，它就是一个在显微镜下看到那个玻璃，
1: 就是培养皿，
0: 培养皿，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个一个小小的玻片，
1: 是是，
0: 然后玻片里面其实你放大看，它就是一个大的世界，可是你如果不放大看，你它就是一个灰尘，
1: 对，
0: 或者是一粒像沙子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就一个每一个就是我看到的，可能就是植物它在显微镜底下的样态，嗯嗯，对，然后就是一片一片的，那它就会聚集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或者一个大的形态。
1: 是，
0: 因为昆虫它的视角跟我们视角不太一样哦。我在想象它的视角可能是很放大的，
1: 对，而且它们在飞的时候，这个哇，完全不一样。
0: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也许我们就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
1: 对，
0: 再去看待这个世界，那心境上就会。就会整个会转换，就是换个视角看世界的概念。
2: 对，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我觉得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它适合于各个年龄层，因为也许小孩子，哎，你看他其实小孩子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养分灌输哦。
0: 对。
1: 但是呢，像假设如果说去理解一个艺术家，也许这样一块一块都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的玻片。
0: 对。
1: 那哇，整个就又不一样了。
0: 嗯，他就可以去思考，哎，为什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1: 对，所以其实每个艺术跟他的艺术作品，或者是动机理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引导，生活上的引导。
0: 是，
1: 所以这是蝉，然后就蝴蝶，
0: 但是是蝴蝶，对。然后也就是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地方比较靠近自然，那这两个昆虫就是最常见的。
1: 是。
0: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
1: 是，嗯，所以蝉的眼睛就这么大吗？
0: 很大，蝉的眼睛其实蛮大的，近看的时候，对，而且蝉有很多种嘛，那它就是身体比较小，然后眼睛比较大一点。
1: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金色去处理它？
0: 哦，金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涵，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说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是我这个作品的概念嘛。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你看到那些植物粉。像沙一样的就是烦恼，那当烦恼不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露出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我们比较
1: 更接近我们的自信。
0: 自信，对，就是那个很纯净，就像黄金一样的那个心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金就代表我们最纯粹的那个心念。

0: 当我们烦恼都漏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心就会显现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才会用到金箔这个材料。
1: 是，嗯，我觉得站在这样几个闪耀着金光的作品的前面，我觉得它并不会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目眩，而是用一种非常低调、很委婉、柔软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金光，非常的柔。但是虽然它都是金，可是有大地的色泽，有这个土的这个色泽，
0: 被就是融合在里面，
1: 对，融合得非常好，然后可以让我们就又回归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关心大自然，关心这片土地、天地人之间的一个协调，这是我们现在人要特别特别更多一点加油的，
0: 是真的可以的，大家有一直在努力，
1: 是
0: 好
1: 是，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看，
1: 好。
0: 然后这边是就是我把我的工作室的材料呈现给大家看，那这一排就是我在收集的植物，原始的样态跟磨成粉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色彩，磨成粉后它的色彩就会表现出来了。哦，对，然后这边收集的其实还很多啦，只是把大家所熟知的七彩的颜色展示出来。那有哪些植物就是可以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地瓜、紫玉地瓜，还有就是火龙果，这些它都是颜色很漂亮，就是红色系。然后刚刚说的就是栾树、行道树，它的那个树果果荚的部分，它的漂亮的粉红色。然后插花它就是带点褐色，那阿伯乐比较黄，但现在因为它已经放了一段时间，所以它色彩
1: 会改变，
0: 对，会比较沉一点，因为毕竟是自然物。可是以这个已经大概2022、2023、2024有三年了，所以我觉得它目前
1: 那么久了，
0: 对，它目前状态还是还不错的，
1: 是，
0: 对，因为你还是可以看到它的每个色阶都不太一样。那绿色就很好取的啦，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绿色的叶子，那我这边是放的是茶树。那像是苦楝啊这些绿色叶子，它的绿色其实都还可以保存的蛮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蓝花藤，还有大花紫薇，哦，比较是蓝
1: 大花紫薇这个，
0: 对，很漂亮。
1: 对，
0: 然后蓝花藤它就偏比较蓝色，嘿，这些就是都是我在台北的时候就是去采集这些，
1: 一人默默的这样子研究，
0: 对，然后我的老师都跟我的学弟妹说，如果你在就是学校看到一个在那个像拾荒老人在捡东西，那个就是谁谁谁，对，就是在指我。我说哦，原来我在老师的形象是拾荒老人，蛮好笑的。
1: 对
0: 对，
1: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对应耶，对不 对？
0: 但是因为我这边放的跟这边稍稍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对对，只是会让大家知道接近它的色彩色阶，因为有时候我在做材料之后就会忘把原本的材料就是原本的形态的就是收集起来，就会把它用掉了。但那时候为了就是比赛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刚刚说花跟植物要随着时间走你才采集得到，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要再找可能粉中的有些植物啊，我已经找不到了，就先找放其他也是绿色系的植物在上面，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就是只是个意涵的代表，嗯，
1: 所以就是待它干燥之后，然后把它磨成粉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这样细细的这样，
0: 就会细细的。
1: 所以你怎么磨？
0: 一开始有先用这边用手磨，
1: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器具，
0: 重要的器具，
1: 是，
0: 一开始会先用研磨这边去磨碎这个植物，那当然这个一定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后来有靠这个研磨机再去把它打碎，对，那碎粉这边就看到就是要怎么创作的部分，会用到筛网。然后还有胶，基本上会是用的是阿拉伯胶，这边都我们已经粘起来了。阿拉伯胶它是一种天然的树脂，它是做水彩的那个原料。嗯哼，对，那它是有粘着性，所以我的创作方式就是一层胶，一层植物粉，一层胶，一层植物粉，然后一叠一叠的堆叠上去，有点像画，有人说很像画胶彩，对。那它也就是比较接近那种创作形态，但因为我没有学过胶彩，所以我等于是自己去尝试是怎么绘画它、处理它，
1: 是
0: 对。那 这个网子呢是为了处理它的粗细，粉的粗细，粉的粗有它的效果，粉的细有它要它的效果，也在笔记本上面去写，哎，这个粉它加了胶，加了可能油，它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嗯，可以，可以，
1: 对对对对，
0: 这边、
1: 哦、是
0: 好，但是这个颜色稍微有点褪了、褪了一点，因为也是有一点时间，
1: 它会一直稍微改变这样子。
0: 会，它就是会这时间
1: 对
0: 不断的去改变它的那个色彩，就是会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嗯，但沉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就会停止在那个色彩。哦、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所以像这样子，基本上它就已经
1: 等于它跟人一样就定型就对了。
0: 对对，它会随着人跟人有一样，有那个时间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脸上
1: 啊，
0: 它也是好，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其实是蛮有生命感的。
1: 真的，
0: 对，
1: 而且它就是活生生的，一直在进行，
0: 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对，
0: 好，那这边那时候是
1: 收集油还是什么
0: 软素，然后用了就是亚麻仁油，油画颜料的那个油，
1: 对，
0: 今天的亚麻仁油，然后在阿拉伯胶做成水彩，然后去看它的形态。那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去尝试用不同网目的纱网去看它的颗粒、嗯，所以你会看到粗的、中粗，然后再最细的。
1: 对，
0: 那它出来的效果可以看这里好了。
1: 好，
0: 对，这里就是会比较粗的，这里比较细的。对，你会看到它的那个层次感跟颗粒，它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它就是有差别。
1: 对，
0: 我有点难说明那个怎么用一个词形容，可是我觉得用看的就可以感受到。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做一些记录，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想要怎么运用在我完整的作品上面。

0: 哦，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自己如果说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的话，那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乐趣
1: 啊。对，
0: 就是从自己家里面的环境周遭，也许我们住的那个大楼走出去，也许它就是
1: 就有它的庭院，
0: 对，然后或者是一个河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旁边就有这些行道树等等，
1: 对，哇，
0: 然后有些果实，那也许我们就把它干燥，然后也磨一磨，自己怎么磨，粗细大小自己决定，
1: 对，
0: 然后那个质感就可以去感觉得到，
1: 没错，
0: 对，那作品我们都不能去touch 它了哈，但是现场也有一些我们能够一起去参与到的，
1: 可以，
0: 对，实体参与到的，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1: 所以大概这边就是收集完这个材料之后，就会有一些技巧的，
0: 对，
1: 去做一些练实验。
0: 就我很好奇，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笔记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做这一张的时候不会印到后面去吗？还是说
1: 不会
0: 是怎么样？
1: 它不会透，因为它等于就是它是表面，它不是撕。

0: 后就是一些技法，想要呈现的画的方式，比如说渐层、填满、
1: 渐层，
0: 对，渐层的方式，然后填满，
1: 是是是，这个属于填满，
0: 对，填满、
1: 这个、，OK，
0: 然后再就是有上下渐层，但因为他那时候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植物，那现在因为已经有点稍微褪色了，所以它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1: 融合。
0: 对对对，它有点融合，不然上面会是绿色，下面会是咖啡色的。然后再来这个是重叠，对，
1: 好有趣，
0: 这边有重叠，
1: 对
0: 对，很像网点的感觉。其实印刷也是用点去构成的嘛。那它所有的一些比较重的画面，它也是重叠而成的。
1: 对
0: 对，那后面就没有了。
1: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操作台吗？
0: 操作台就是我的工作桌，这个是我自己原本就是我自己在使用的
1: 书桌，好美啊，是。
0: 然后为了参加比赛就，想说找不到适合的，就把自己的桌子拿去比赛，
1: 结果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
0: 对对对，很在那个展场中就非常的
1: 在一个展示中
0: 适合。
1: 对
0: 对。然后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就会收集的植物，有龙眼叶啊、茶树啊、樟树。然后因为要观察一下昆虫，我们就这个都是找那个已经死亡的，
1: 在
0: 地上的、
1: 地上的，
0: 对，然后先跟他说一下，谢谢你让我做观察跟做这个研究
1: 教育研究这样子。
0: 对，然后所以有我带学生，因为我当老师嘛，就带学生就是看这些标本，然后他们会问我，老师这是你做吗？我说对。老师你是去抓活的吗？我说当然不是，我是就是它自然的先死亡在，然后为了教学，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做标本。但是在做标本前就是会先感谢
1: 他，对对对对，
0: 让我做这个标本让大家观察，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说，哦，你一定要感谢这个昆虫，即使它死亡了，你还是要有一个尊重的心，
1: 也要跟他对话。
0: 没错，我就会跟他对话。
1: 对，
0: 虽然有点奇怪，可是我觉得是对一个生命的尊重。
1: 我相信他听得到，然后就是说他应允你，然后他也能够了解你的心意，并且他了解他自己的生命可以，也许就是逝去之后，但是竟然还可以能够再做一个这个更深层的意义的一个展现。
0: 对，
1: 他也会很高兴。
0: 是的，所以是感谢这个蝉。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大概创作之后就会是这个样子。当然就是这是比较有整理啦。
1: 对对对，
0: 真正的就是一堆植物，就是周围都是干燥的植物。
1: 是，
0: 对，
1: 是是，好有趣。
0: 是的，
1: 好。
0: 好，
1: 这就是所有作品的一个起点。
0: 没有起点，就是窝在那个学校的一个角落暗暗的摄影棚里面，然后一个摄影棚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然后就在里面创作。
1: 可是这样子一个地方就有好多好多的发想哦，很棒。
0: 好，这个就是我都
1: 没拿起来放，
0: 要不然可以啊。所以都是到我的那个整个工作室，就是会有这样一篮一篮或者是一区一区的植物。啊，它因为需要干燥，所以我就会先放着，就让它干。嗯，然后放一段时间，它真的干燥后，它是这个声音还不行，要很脆的，要有声音，像洋芋片那种声音。哦，有听到吗？对，要这种脆度，它会比较好磨。那通常会挑比较薄叶的，对，薄叶的会比较好磨，但是因为为了颜色，所以其实也都会处理啦。只是如果我今天如果带一般民众，或者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带工作坊，然后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他真的要自己磨，你可以挑选薄一点的叶子，你会比较好处理，
1: 水分也比较好干燥掉。
0: 对对，水分也会比较好干燥掉。对，所以就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在家里玩的话，可以去挑像那个大花咸丰草，最常就是路边都可以看到那个下杂布
1: 哦，是
0: 它的叶子其实干燥后还蛮绿的，它就很适合拿来做植物粉，然后也比较好磨。
1: 是，
0: 对对对，然后
1: 所以您都有清洗过吗？
0: 有些有，有些就没有，
1: 有些就照它的原型。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如果清洗过，它如果干燥，尤其像这种薄叶的，再洗过它，因为水分的关系会影响到它的颜色，所以等于我采集回来。我就直接干燥磨粉的，
1: 那会不会有虫卵呢？干嘛一起就这样磨进去？
0: 哦，虫卵那个我就会先把它挑出来，就是把它整掉。而且基本上，如果植物干燥后，就不太会是昆虫喜欢的，对，除非就是 我有遇到就是虫害。

0: 是有一种小很小的虫，它会很喜欢吃植物谷类，然后呢，就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干燥，完全就把它就是放在瓶子里面，然后那个虫就会长大了。那个我觉得有一次我所有的材料就是放在塑胶袋里面，没有用瓶子，然后就它会咬破那个塑胶袋去把它吃掉。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后来就是学过来，就是植物都用瓶罐把它封存，
1: 是，
0: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保存的方式就是比较建议就是用塑胶瓶罐或者玻璃瓶封存，然后里面可
1: 就
0: 以
1: 像这
0: 放
1: 种
0: 干
1: 密
0: 燥
1: 封
0: 剂。
1: 罐这样子。
0: 对对对，嘿，因为有些虫很厉害，塑胶袋可以咬破。
1: 哦，真 的
0: 对，
1: 是
0: 我就
1: 学
0: 那
1: 到
0: 边
1: 了。
0: 有一瓶植物就完全不能用了，
1: 是
0: 难
1: 是，
0: 过
1: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来
0: 哈。哦，这
1: focus
0: 个，
1: 这一块。
0: 我这边就是画一个蝴蝶虫蛹，然后化蝶后它剩下的那个，其实有点在讲就是成住坏空
1: 是。
0: 这个意思。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就是一个生命它的蜕变的过程。比如说它遇到一个转机，我们都会有转机嘛。然后像我去台北读书也是一个转机。对，原本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读，在进修而读研究所，只是后来工作上我觉得我很喜欢教育这件事情，就是跟人互动，我觉得可以从他们，我跟他们互动当中，我自己也会有一些收获，然后也会改变我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心境的转变，或者是一个转变、转换。然后你从前面的样态跟后面的样态就会有所不同。对，
1: 是，
0: 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也许一个很哲学的一个佛法的一个诠释，我觉得哇，我们来到这个展场当中，成住坏空是我们能够普遍去接收到的一些信息，但是竟然可以从艺术的这个角度，然后看到艺术家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成住坏空"，去诠释这四个字，我觉得当下看到它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转化吧。也许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作品的面前，自己当下的情况，自己当下的一些情绪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化。我觉得看到它，哇，这样 很
0: 会有一
1: 棒。
0: 所启发吧。艺术作品就是希望给大家在他自己一些感受，你有感受的，它就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好的作品。
1: 对。
0: 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龙潭教室负责人严长讲师，在我龙边是严成儒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南道场19届严成儒，目前呢是在麻豆道场开课，预定在9月9日开麻豆初级九班。欢迎各位有兴趣的一起来研究探讨《易经》风水学。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严峰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来自于咱苗栗西湖乡西湖地区的西湖教室负责人元峰讲师。那咱西湖教室地理环境是非常的好。那不管你南向还是北下，拢是一个交通，这是西湖的交通要地。你若要南下的人，那参北往什么路都要南下。你若十秒无爬起高速公路，你就行两遍路，你家看你有方便无？所以讲西湖教室非常欢迎咱各位善信大德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的往什么路做，来学习的更加多的风水妙法。
0: 好。今天两位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严成儒讲师，我要为大家分享，请。
1: 感谢主持人，我现在要分享的呢是诵经的功德，就是有一位师姐呢，她家师兄呢时不时就会来场不算小的病，那这20-30年来呢，算是蛮折腾的。那前2年呢，又来了一场中风，那又是一场折腾。那好不容易呢，看来好像是恢复正常，其实后遗症还是蛮麻烦的。于是呢，他也求遍了各种可能可以医治的方法，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除了这个西医持续拿药以外，这师姐也刚好找寻了一个可以帮助她的通灵人士，然后帮她医治。那这师兄呢，原本人讲的讲是天气当个做，属于什么天气做的？那虽然已经经过这么多次的大难伊嘛是同款依旧铁齿规则好好啦可是这次居然这通灵人士可以令他听话，开始诵经这其中的原因他就跟他讲说他有看到他前几世，那刚好有一世呢，他是当捕快，然后他刚好是误伤了人命，然后调解后呢。就是用大莲位来超度以及诵经偿还。那这师兄呢，虽然是剃州，可是他还是算是很善良的人于是呢，这师兄听了，好吧，也不知道触动的是

0: 哪一点居然乖乖的就开始诵经哦，要偿还。然后他家的师姐呢就很高兴哦，那他师兄就开始诵经了，所以呢他也跟着一起努力的诵经，要来偿还。那大概诵了一个多月哦，这一天有一天呢、师兄在他的公司遇见一位同事啊，那看他在休息的时间呢、怎么都在诵经啊，所以他就问他说啊，你是送给谁？他说是送给自己。然后呢这同事就有一点笑他的意思，他说哎呀，这上经哪有好啊，谁他的医生是要创啥，那就不用都不用医生了啊。他就比喻自己，说自己是乳癌，那也是去西医医好的，反正就是有点在嘲笑他的意味。然后啊就是这样啊，对这个诵经很不认同。那这个铁齿啊 TK 周围人就好不容易才接受，有一点算是在磨合期啊。经过他这么一讲啊，就真的开始不想诵经了，就这样，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再诵经了哦。然后他太太啊，这师姐很苦恼啊，就来问我说怎么办。那因为他很担心，如果呢从此就不诵经来偿还，那怎么办呢？那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啦，他是遇到了什么魔考也就是说遇到了冤亲债主来阻挠，他不会让他这么顺利的啦。因为他们那些冤亲债主有那么多的怨，有那么多的恨，那所以呢他就问我那待会怎么办。那我就教他说要不然你就到你们家的菩萨前面跟你们家的菩萨讲清楚，然后问菩萨说，如果用诵经来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是否可行他就真的就拔杯真的拔三杯呢。然后他又再问说那我诵天德经是否可以还是真的拔五杯那我就叫他说那很好，你就赶紧的诵经回向。那我也告知他说这同事不管是不是冤亲债主他说了这一些谤佛毁谤经典的话在佛经里记载是要下地狱的。如果他知道因为他这些话断了这师兄的佛种性那就算他从此忏悔30年，恐怕也没有办法弥补这个断人佛种性的罪过，还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做，也千万不要去影响他人，有时候会因为你的无心的一句话而断了他人的佛种性，这样就罪过了。所以呢他当天就很认真的诵了10部天德经回向给阻碍他的冤亲债主。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在隔天呢，因为是连续假日就是这次的什么凯米台风，那我们南部刚好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放假，然后又包含星期六星期日本来就假日所以有一个小小的假日就是有5天的假日。那他前4天完全是不诵经直到他诵完这10部天德经之后，因为他是在星期六晚上诵的，然后星期天早上他就看到他师兄的桌上又放了文书跟一本经书。然后呢他看到很好笑他就假装没看到，就假装没看到就到他自己的座位去诵经。那没多久他也听到他老公也开始在诵经了，所以他就赶紧的偷偷打电话跟我讲说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他真的有诵了我说好，那有诵就好那他也小小的抱怨一下说真是可惜 啊，因为这样白白浪费了四天的假日。那我安慰他说没关系啦，有送就好，要觉得很感恩呐，要高兴才是。然后他忽然间哎，好像清醒了，他就说哦，对对对对对，要感恩哦。这个就是诵经不可思议的事件，就马上感觉到感谢阿弥陀佛。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感谢严讲师的分享。那诵经的功德当然有无限的能量。那诵经当下，当下我们在诵经，如果能看着经典，然后眼观、耳听、心进入那个情境，我相信这个能量很强。那诵经可以消灾解厄。圣经可以增长智慧，大家学经家庭身体健康心能安宁。好，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五边的圆通讲师请他来分享丰富的案例很多。
1: 咱电视机的观众，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西湖教室负责人圆通讲师。那我很多时，我要来跟咱各位所分享的，就是伫咱庄卡从接发生的代志。因为咱伫庄卡的所在，国有财产局的土地特别多，因为空旷一间占过一间，一个占过一个。那他们每一个人哦，他们每一个人都就是说。我有土地我来围起来，反正国家的无人检举，咱就能够继续用，或者对咱住庄稼的好处啦，住庄稼的好处。嘿，我当当去学西湖的时阵吼，去学西湖的时阵，咱看到西湖教信吼，伫虎坪遐，虎坪遐遐有一个货柜，过去哩，过较过，遐就是要去到咱高速公路。而且嘞，变道都要底下，那它这一个，它就形成，它就会形成怎样？它就会形成一个那个螃蟹夹，螃蟹夹底下，螃蟹夹。那它这个，它原本它这边是高公局的国有财产地，是袂当放物件。那第一间迄个吼，伊在想讲啊，反正我家己个，我内底无够用，我得来买一个货柜来放大遐。你敢知影？迄个一放落了，就是毛起业卖的状况，害啊，害啊！煞怎甲生四个后生，伊咧放落了，两个后生都要注意，都要好去吼，车夹着，转夹一个吼，转两个都变暴雨，变暴雨。所以说，伫咱足济吼，伫咱。庄稼所在，还是讲咱较空旷的所在，你不要随便的想说我占着对我的，我要用对我的，佮包括现主时咱出去买厝，我拢会想讲隔壁即间厝隔壁即个三角形因去的时阵因无去入去，因无去入去，伊就讲来来来，即块吼，即块是咱社区的，咱社区的。如果说没有人用的话，你可以去用它。那它这一块地大部分都会在哪边，它都一定会是在你的湖边。你后边你是该围起来了，咱本来是空旷，你该围起来，你安怎变哪呐？你该后关底下就在死啊！它这些都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那一个风水案例。相信咱若来搞任何分析道场来教学，咱遮个老师拢会来甲恁分享着遮济济案例。过来，师傅阁有开始着一种叫做粪扫车厝。粪扫车厝就是它现在都是一个那个比较别墅型的建筑，比较别墅型的建筑。那前面是庭院，庭院又要爬那个三五阶才到你家，后壁咧一直做车库。这车库就是会当，互恁出出入入，伊个铁门开开关开关开关。那这跩跟粪扫车咧倒粪扫艺术同款。那它这个上面呢，它在这个上面，它一定建设公司因个做法也做着上面，伊即个大部分拢会去做着即间厝个灶卡，灶卡上咧使用个，入住人咧使用个。入住人的使用，咱的灶卡，那个下趟个上个一是灶库，你灶库下骹是空，粪扫车逐工那个你的车逐工安尼出出入入个弄来弄去，那你赚有钱吗？赚无钱， 赚无钱，而且咧，你的灶卡崩管起来，崩管起来，那也可能会造成你主人的一些问题，还有包括你的婚姻的问题。在咱西湖地区有一条路，有一条路。那他们这一条，因这条吼，在我去的时阵，我去到西湖开始弘法的时阵啊，即买单讲。我其实刚开始到西湖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景象，一个景象，因为因这间厝阿伯是有做一条大圳沟，大圳沟，那伊大圳沟长期伊干那迄个灌溉的时阵才会有水，要无普通时啊无水。那他们那边啊，就有一挂地方人士啊，就去整厝。那景处他们在更后面，他们那边又有一条小水沟。那啊，人因呢有够大的人，伊就甲这条细条水沟变大条水沟，变大条水沟。啊，大条水沟伊原本在这条咧，伊就拢甲修起来。啊，修起来哦，因去摆厝差不多将近20间啦，应该超20-30间有啦。啊，20间，因安那处理，一间一间来，一间一间去哦。他们原本哈，因为原本在因的大门是向着迄个向着叫最高，向着叫最高。那他们每一个人哈，为了享受这一块那个公有地，叫最高砍起来、加盖起来，诶，整个那个情况，所以说他们就把他们的大门后门那个那对掉，对掉过来了后，那他的厨房呢，那崩管起来。做一个崩管起来，一对调嘛，啊对调，伊就走卡，就爱走伊阿伯，阿伯就再来头前。那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不会。恁就只要恁来个想着讲啊，头前阿伯做对调，恁就知影，因为后面他一定要变高起来，一直变管起来。啊，然后呢怎么办？咩啊？因的每一间归摆，等落落。大家拢做回去，大家拢做回去，啊，就照他管的。接下来，似乎有开始着，只要咱兜的家属楼，那是下骹有排水沟，有水沟会安那漏载，会漏载。那他们这一排的人一整排，他们都得了小便宜。这块公有地，我应该起起来变我的，虽然我无宽征，但是使用是我。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呢，他们的钱财一直一直一直慢慢慢慢慢慢的失落。够呀，一间厝，夫妻感情呐会发生问题，拢会为对来。第一，为着钱来；婚姻会出现问题，为对来，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也好，无钱也好，因拢是为钱来。那他们在这一排，规排啊，因的下骹每一个人的迄个家属楼下骹啊，因的是拢一定是最高，迄个排最高，够足大条的，够足大条的。啊，咱去的时阵，我当那开始去搞西湖风化的时阵，看到，讲为什么恁的灶开崩遐悬？要入去因灶卡，爱个经过三阶，才有法度去搞因的灶卡。那他们就跟我讲的这个原理，就是说，因为他们以前地下是一个那个排水沟，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把它架高，他们才可以使用。那我再给门工大哥，您太太呢？我那就把他顾个快点，您太太，嗯，不会。啊，边啊，介绍一个家具来给人，这个卖门，不要问，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他婚姻已经失败了，婚姻已经失败了。那他后来，他这个学员呢，他这个信徒也到我们西湖教室来做了学员。他又问起了这件事情，伊就问起这件代志，老师，为什么你迄当时你入去，那会甲问我讲啊，阮太太的问题，你也唔捌我啊？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你这次 会用这个方式来做起头来问这些事情？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它这个哈、哦，在这种形容回去，它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很基础、很基本的。就是我头拄仔咧讲的，婚姻会出现问题，为钱来。不管你有钱，不管你无钱，有钱外口来，无钱来结婚。那我又问他的，我又问他的一件事情。你说你们整条巷子、规条巷啊，拢是这种情形的话，那请问，请问，您这条巷啊？偌济厝内底有女主人，内底有女主人，他就伸缩了一下，咚咚咚咚咚，哇，哎、欸，好像都没有呢，好像都没有呢。那他这个他又印证了，印证了南魂选书所传的，只要你灶卡下卡那是白水沟，啊，你都钱财都失了，啊，钱财失了了后。婚姻就会出问题。那接下来又他在也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一件那个比较好胜的代志，就是因为咱一间厝内底拢足侪户嘛，啊，因老兄弟也侪，啊，大家拢住伫内底，大家拢住伫内底，唔是住伫内底，户口拢伫这间租厝内底，因为租厝大家拢啊，我若租厝，若搬出去就无通去住我啊，所以讲我都说囥住遐，囥住遐。那他们这家子里面已经有差不多三个是我的学员，我那三个拢是咱的下官。啊，因同事呢，今天吼，伊都无讲啊，伊都无讲掉，伊都无讲掉，伊都讲吼，哎，较紧嘞，你看卖嘞哦，你看一下，咱这摆吼，咱这摆到位。有婚姻呢？欸，好像都没有呢。你们那个老师在讲的，好像都对呢。啊，你看你的户口刚好寄在这，不到一个礼拜，赶快迁走。因为安那讲，因为伊那惊讲吼，伊那个出来的时阵啊，伊的婚姻会出问题。所以说，在你们家附近的，包括我拄啊所讲的，伫你的附近

0: 有公有地，你不要随便的去摆放东西占为己有。在你们家的社区，有一个三角亭啊，建商无甲恁起起来，你嘛唔通去遐只后围起来，要来伤害人。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里面，有办法吗？没办法，无招，除非把糟粕刷掉，因为恁的贪心来造成恁家婚姻的失败，恁的贪心来造成恁家庭问题发生。所以说，咱大家啊，哪拢会当来就近去搞恁厝边隔壁来学习到啊，咱弘扬善书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会当华人家家户户。大家人都会当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平安顺遂啊！大家呼吁着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请恁就近啊来学习着啊咱一经风水，来接回平安，接回幸福，接回婚姻的美满。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峰讲师的精辟的分享哈、案例啊，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经常在开示。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房子的形象会影响人的健康。那我们维新圣教在各地开班授课。龙潭教室在10月2号星期三晚上有开课，欢迎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的圣法。我们学习的话，有易经、有风水跟宗教，这三合一的修行法可以让大家保平安保健康。所以大家来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那我们时间再交给我们的燕城讲师来为我们分享。
2: 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一个叫做年运。那什么叫做年运呢？所谓年运就是说指每一个人在此阶段，也就是说今年的运气状况。当一个人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往哪边走都算是上坡路，那越走越高，这个叫做行好运，也可以叫做绝处逢生。那一个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是走好运，那什么时候是走败运，可以达到这个趋吉避凶。当一个人财运官运亨通时，也就是说这个人经过了不懈的努力终于登上了山顶山峰，那一种一览众山小，那大自然尽收在眼底的喜悦之情这是难以言尽的。可是人总不可能说永远是停在哪里，停在山顶嘛。所以这个时候，无论你是往山的哪一边走，都是下坡路，这个叫做退运。那年运呢，就是一年的运程，指当事人在一年内的吉凶祸福。那看年运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但是呢，我们宗门师父有开示，就是在每年立春后就可以开始占问年运。所以呢，我们宗门过完年几乎大家都会占年运。那有一位师姐她也是跟她家人一样全部都占了年运。那看了看呢，她就占了他师兄的年运，是家人之虚卦。当然呢，先生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可是他有告诉他先生说今年就是要财运要很小心，会遇到小人劫财。结果呢，过完年没几天就应了这个卦，就是兄弟动来劫财，还真是自己不小心，因为他动了四爻七财动化兄弟回头客。那这师姐她就是她老公就是因为要倒车，在家里要倒车出来，那没注意到后面的车子就撞上了后面人家停。

0: 停在那边的车，好，然后他很好笑哦，又怪他老婆没事沾什么年运哦，没事沾什么年运，什么今年会劫财啊，我的财还不是都被你劫掉了。那师姐也很好玩，她就回她老公说啊，我劫你的财也都是养我们的儿子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年运卦哈，很准，啊，很准。但是呢，我们有时还是会防不胜防啊。我们不只说沾年运，师父也开示凡事皆沾，尤其呢是要看医生，无论如何一定要沾啊，找有缘的天医。那师父开示啊，医道的真实意就是医道医，它不是很简单的啊，就是说医生那个医，它是很广的啊。包括家里不平安，让他平安也是一；然后事业不顺利，让他顺利也是一；然后心情非常不好，你让他如何快乐啊，这也算是一啊。所有的任何不如意，你让他顺遂了，这个都算一啊。什么都可以一，包括啊，我们中门，包括这个阳宅风水，万生万物都有一耶。所以医道的范围其实在我们中门来讲它是非常广的。而且呢，我们人的身体的医最贴切是最要紧的。那很多人呢，就像我遇到一个人，他说医生跟他讲他的脖子好像有问题要开刀。那我都会跟学员讲，无论如何要看医生啊，尤其是要开刀，一定是要沾问天医啊。那这个太太啊，她是很相信，很相信我们中门。但是呢，她先生也是属于那种铁齿族的，所以呢，她也很坚持，人家也要找名医，什么是名医？那名医医了不带较放心啊。可是啊，因为太太对我们中门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她很坚持。还好啊，这先生是拗不过这个太太的坚持，所以啊，他就没有选那名名医开刀，而是选择那个沾出来是有缘的医生。那除了很顺利之外又都帮他处理了一些增生的东西，而且比预定的时间还多了2个多小时。那先生也感受到说，这个医生还真的是很用心在帮他处理啊。如果是他们那个名医的话，应该也没那么多的时间来帮他处理这些善后的工作。但是一样铁齿就是铁齿，一样不会变。那经过了很多的案例他才慢慢的相信一点。所以我们易经的真理有84000种的法门，这其中易的真理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不是我们生命一点点。所以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阿弥陀佛。
1: 好，感谢严讲师对我们分享。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

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评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评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每个人都有出生年月日，那比较大家所知道的就是个人的生肖。那比如今年是甲辰年，那当然甲辰年啊，你属啊龙的啊，你就是坐太岁；那你属火的，你就冲太岁。那我们学易经，能防患未然。我们今知道自己的命或生肖，当年运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提早趋吉避凶啊。所以大家来学易经，我们可以啊，让你身体健康，能行难灵。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湖边的圆通讲师啊，
1: 阿弥
0: 为我们
1: 陀
0: 分享。
1: 佛，阿弥陀佛。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延续着我顶一个案例召开的问题来讲起咱家长召开的重要性。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交伊熟识足侪足侪年的，包括连伊娶某的时阵。伊个一切为看日、为择日、到定道，拢是咱家帮忙的，拢是咱家依照着王禅老师师尊弘忍禅师所传的命法来个做起，一切拢非常非常顺利，一切拢非常的平安，伊个生理嘛非常的好，伊个生理嘛非常的好，那他。为什么好的当中呢？我还阁会想要家起，以这个案例起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伊清早拢甲我问一件代志，老师，我的生意就好诶，我的生意就好诶，但是我每一个月钱拢够用，啊，为什么那到年底的时阵吼，结账的时阵，我？我赚的钱那拢无余啊！就头壳热了就，那会安呢？我已经做到这样子了，为什么会会安呢？人传播精神间啊，我拢非常的旺，就旺。而且延续足侪年，拢这个问题。伊有一个做先生的朋友，那伊嘛是来清代来搞咱迄时阵也未有教室的，来搞咱公司来做为泡茶，来做为泡茶，来加工探讨的这个问题。那各位啊，我甲你讲吼，咱熟识较久啊吼，我一个唔爱去搞领导，我个唔爱去搞领导，那是不是咱会使，互我来搞恁家长？来甲恁来恁兜食食饭咧，泡一下茶咧，我无讲要去人看厝场啦，因为咱袂当家己去人讨，伊家己甲咱讲嘛，伊家咱讲，然后嘿啊，伊就讲好啊，无你当时来厝里咱踮厝食食饭咧，来讲一下话咧，入去搞因内底，因迄个是山。山区的问题，所以讲因有山势的问题。因的山势，他们是因阿爸是川，是斜的川。川，因足侪人起厝吼，足侪人起厝，他拢伊拢依照着伊的山、伊的厝地，阿要起啊

大气啊、电气啊，我也未向偏。一关节上来起一间厝，啊，因厝就是安尼起。我就甲伊问讲，恁某兼恁老母敢会下？恁某兼恁老母敢会下？因为我看到因的灶台是错的，是斜的。那个斜的应该叫做斜几度？斜75度吧，错的。那伊就甲讲，会啦，会啊，会啊，会啊，那么袂起来，那么袂起来突破。我们也不道破他，也不道破他。那接下来，我得个底下开杠，底下泡茶。我甲伊讲，你生意遐好，你遐刚好存钱。伊讲吼，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的代志，就是为什么我生意那么好，为什么我会拢无存钱？那我又问他了，只要你老实告诉我，只要你老实甲我讲。讲啥？恁某交恁老母敢会哈？伊讲会哈啦，两个未见面就一定会哈的，就一个伫楼顶，一个伫楼卡，伊若伫楼卡，伊就爬去楼顶。他们两个不会，农夫，我们农夫边，那他们两个他们就不会见面啦。伊两个未见面啦，就一个伫楼顶，一个伫楼卡。我讲吼。只要你能够把这件事情改善的时候，那你可以改善你的所有一切。伊讲阿拉讲讲，恁迄个厝，恁的灶台是错的，是斜的，因为恁要依照你们的地形地势咧，得来起一间厝，所以讲你规样错都错就这样。那第一，你的婚姻一定要出问题；第二，你的钱财咧，一转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一直流出去。啊，拄好吼，伊对这个方面该收的、总收的这方面，伊就来行。他马上伊讲，你看，安尼咱当时有只糖火来改遮，啊，因为咱卫生性搞，唔是干那二月金红水哦，咱那个二的择日，所以讲吼，我的当场啊帮伊看一个方位来帮伊量一个，刚好是明天有位置，明仔载有日子，啊，伊就随来联络，随来安排。所以，伊个整个那个厨房的灶位规个拢装改捏变90度，改捏起来啊！别个给别伤害啊！别个伊嘛未去回归政府，因遐是因兜的地。他后面我就帮他规划成为一个那个储藏室。经过三个月了后，我去厦门，你看，恁某兼恁老母会晓无？伊讲吼，厉害厉害，足厉害！我讲阿拉公足厉害，他们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居然现在可以坐在一楼看电视呢！哦，阿你有厉害不？足搞！伊讲，那阿呢？我要来学，我要学。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学员，唔是干那安尼呢，唔是干那讲，互伊婚姻好呢，伊婚姻好就来，伊个灶卡敲正起来，婚姻好，车宅车宅，车就是宅，所以讲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啊，请恁爱好好啊，顾着恁家的夫人啊，安尼伊会当互你内底个大赚钱，会当互你存钱存足济，所以啊，即马来。伊就来对着咱西湖教室非常的付出，非常的贡献，非常的扶持。伫咱阿伯啊，咱西湖教室要成立的时阵，那他也是成为我们西湖教室的一个大护法呢。啥物拢伊拢会来帮咱做着遮，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有些人会说：“啊，恁的灶卡呢？灶卡给咱。”我的灶卡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吼，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延长讲师有提起吼，你问的问题，你你问一搞，煞起一来，我跟你讲，吃到就是你啊啦，你知影无？所以讲吼，你一定要来好好啊来学习的易经风水，
还是得也跟我

0: 所以因为我有一个学员，伊要去买一间厝，啊，伊买一间厝的时阵叫我去看，我甲伊讲吼，如果说可以不要的话，我们不要买这间房子，因为你这间房子四个面，四道墙，啊，多三道，干那头前是低的呢，阿边三道拢歪。那如果说你可以不要的话，你不要去买它。伊讲，但是我定金无人，定金无人，你听好，你是平安好，还是定金好？那他说他老婆不要，他老婆一定要带一间厝，爱买一间厝，好啊，我你去买啊，买啊，伊买一厝我唔敢家看，因为我无用，我无迄、那个，我真正足无用的。我你若听，你讲伊啊，你若听到恁老师咧讲足无用的吼，可能你来家己小心。我讲我足无用，我没有办法帮你择日看房子，然后你做一厝，伊当家己去看，看完了后，啊未一年，无一年。娶新妇，无三工，厝里全部出问题。煞怎因太太，现主持恁所想到的感情，拢伫因太太身躯顶，煞起来冲着。过来，我甲伊讲，恁这间厝全部拢是错爱起来，那可能会造成你们家很大很大很大婆媳之间的问题。这些呢，全部都已经应验在。在这个事件里面，全部都已经应验了。现在你给他们看看公平安怎？风水病就风水医，但是病那入骨已经没有办法了，只有较紧，像他刚才演讲时讲，看了紧上紧记号，安尼尔来弥补你的福德，但是可能有一点点难度了啦。好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阿弥陀佛。
1: 啊，感谢严峰啊讲师的精辟分享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师傅开始啊吼，啊那迄、那个啊风水无在了解，上好办法啥？脚筋、脚底抹油，爱闪、干燥哦，啊卖淡薄啊安尼点点红、天红孔哦，真正无法度脚筋抹厝，无得外口个租厝啊大过啊，看要来整理，咱来整理啊，脚筋个时间啊。我们演讲师哈来给咱分享一些案例
1: 啊，谢谢主持人。那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哈是妙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学员呐啊，也大哥哈，因为注疫苗，因为注了疫苗，然后伤到了心脏，然后去住院哦，已经第三次了。啊，这次哈住了二十几天，结果下床哈他会跌倒。然后呼吸啊也是困难，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带氧气罩的阶段，可是已经有一点呼吸困难了，所以他就赶快的占卦，问说啊他大哥的身体吉凶。那这个卦呢是在乙巳月乙亥日啊占得天火同人，那刚好呢巳爻月破又绝。然后元神呢又合于月，月克又日休啊！我看到了这个卦宫，哇，那不行哦！你要赶快啊，先到道场去点元神灯啊，还有呢啊，教他拿衣服啊，拿衣服请老祖啊加持。那我们加持啊，我们道场服务人员都会哈，就是一个红盘子，然后放米、衣服还有寿金。然后点香跟老祖禀明，然后啊再拿衣服在这个香炉上啊左七圈右七圈，所以呢他赶紧的照做，那做完了、啊、也赶快拿去给病人盖上，那隔了三

0: 说他已经戴上氧气罩了，所以呢，他拿衣服再赶快把它盖下去，然后盖下去之后呢，隔天的中午，他嫂子啊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氧气罩已经拿起来了，已经拿掉了，啊，也就是说盖衣服的隔天，这个氧气罩就拿起来了，而且哈啊，医生也跟他讲说，预计啊。星期五、星期六就会让他出院了。他说：“怎么这么神奇呀、啊？实在太谢谢了。”我说：“太好了，那这样平安就好，是你的诚心啊，感动老祖。好，我们是真的很感恩，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真传妙法。所以呢，希望各位观众，如果可以到全省各地。”接比较近的地方可以来接法，接什么法？接老祖的平安法啊，然后他的妙法真的是可以救很多人，普利人天。阿弥陀佛。
1: 好，感谢严讲师的分享。我们宗主混元禅师正讲开示：福自我修，寿自我求。我们要平安幸福，我们都要自己来做啊。平时要诵经，平时要学华啊，八万四千华里面啊，看你喜欢哪一个华。你要阳宅嘛，我们知道龙啊，左青龙右白虎，你要搞清楚，要搞懂啊。青龙要高，白虎要低。如果白虎高，你会家里不平安。所以如果你来学习易经，不用远求啊，照附近啊，各教室附近哈、啊、都有法师讲师在那边弘法。希望身为中国人，我们来好好的学习我们中易经风水啊，把我们中国文化古至今用，好好用在这个现在这个时机上。那我们龙潭教室10月2号啊，要开班开课啊，龙潭教室附近的有缘啊，大家来学易经与风水。今天非常感谢严成祖讲师啊，严峰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七寿顶礼，感恩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

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持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参的要领，参的这个功德上大。佛啊，刚刚开始讲，咱万行代志啊，吼，拢是对这个啊心引起，万病由心而起。但是病一旦发生者，那么消毒这病啦，只有用忏悔上有效，忏悔。啊，除非啊，咱都这里有其他的原因呐，那无呢？啊，咱所有的病呢，拢是对这个心而起。啊，所以咱也袂损失，咱爱用忏，啊，尽量用忏悔呢，来做咱人生的目标呢。啊，我相信呢，咱真济无必要的烦恼呢，会渐渐会消除。曾经咱一个信徒。啊，一个信徒咧，哦，老和尚咧，伊一生咧，伊是咧做人是非常好，非常好啦。啊，又有一天咧，啊，就起来先佛寺，啊，起来寺咧，伊甲老师啊，我一生拢无做啥唔对，啊，我有一届咧，哈，干那我骂我的心不安咧，啊，骂了我是感觉心内足艰苦，就安尼咧。这已经才十四五年来了，我心头嘞一粒石头跌掉嘞，啊，感觉那是有病，啊，有病药啊吃无效，所有的医生嘞验嘞吼，什么断层啦去验啦拢无效，啊，药吃着去找骨头师傅啊，找骨头师傅啦，什么七二三什么三啦，一贴一万块两万块，照常吃嘞无效。啊，唔知啥原因，啊，落座啦，甲开始讲，你的心头啊，当你上无欢喜的时啊，对一件代足无欢喜，有当时啊，你讲话会较重，你讲话较重诶，你会伤到他人，结果伤出去咧，反弹倒弹倒转来，你这点一点气诶，积伫你心肝窟啊内底咧，拄拄啊，这个气诶，伫心肝窟啊，伫胃。更加高一點點，胃頭更加起來，好，一點氣，那是一粒珠子，那你以前，那你氣水的啊，氣水的珠子那裡，那個氣水珠子太掉了，因為，東西吃的就下，啊，有的什麼就過起來，這樣十多年，一點氣，好，這個老先生，一個老師，我這不知道要怎麼，請問老祖，我這不知道要怎麼啊！伊只慢慢想着讲啊，就是个新妇咧，当时新妇咧在教囝，啊教伊个孙，对伊大孙，一想笑这个大孙就对，啊大孙的调皮，啊大孙的吼有点吼笑到过头，阿公甲笑到过头诶，正面阿公诶，好、啊、伫阿公面头前拢无啥，感觉都足乖，那阿公后壁咧，哦伫妈妈面头前咧真歹。所以有一天妈妈真气的，吼，这个牙叉呢，打这个孙。啊，这个呢，老先生呢，伊就气了，甲伊新妇大声细声。啊，新妇呢，甲讲，囝我生我爱教，吼，你做阿公的，你有这权利，你甲笑尔，吼，但是你无权利，甲阿这个囝卖互打。吼，伊种硬起硬起安尼吼，遐么讲遐么佩服，转过来十几年。十几年，好，那么讲话听了嘞，好，我讲你爱忏悔，好，当然新妇讲这句话对，啊，所以十五年来嘞，甲新妇讲无几句话，怎了嘛？甲新妇讲话，伊这点恨，这点硬啊，全憋掉，憋到嘞心中在憋。啊，这那医生嘞，哈，哎，先生嘞，我讲你等下甲新妇回一系列去。哈、哦，一定也是不回去。那无你这怨呢？等后甲一开要登去，含心饭底要甲你拜口要饭，你都袂见食。啊，包括阿拜那心不死，咱死去以后心不了要归入列祖列宗的时啊，迄当时伊唔敢入去，你袂好入去，所以造成你以后子子孙孙的会不幸。好、哦，这先生听了讲有这严重哦。好，啊，我才讲无安尼啦。你等下吼，只要你先甲新妇回去咧，好，你试看嘛来咧，等下咧，啊，就带 敲电话啦，叫伊新妇过来。伊就袂记得甲新妇倒做伙啊，啊，敲电话叫新妇过来。阿公伊话要甲伊讲，啊，过来咧，啊，伊就茶挺好好，啊，果子啊切好好，啊，新妇咧吼，啊，叫伊个叫阿孙甲带过来。啊，新妇想当大官吼，透死人都遐久，毋捌要甲伊讲话咧，毋知要啥出头。新妇煞小阿咧慌，小阿咧惊。啊！你惊嘞吼！啊！打入门，新妇打入门啊！啊！在打官嘞，甲因新妇讲，我八十多年来啊，吼、哦，我惊话吹着啊，吼、哦，就是讲原因讲吼，新妇听，新妇嘞又好，新妇当规日甲打官讲伊唔对，伊和打官嘞，当时伊应一句话嘞，十多年来，伊心肝苦啦，嘛听十多年，唔敢讲。啊！大官呢，心肝苦了嘞，几十万年嘞，嘛唔敢讲。啊，两个大官甲新妇两个嘞，吼、哦，就安尼十万年来嘞，新妇归了了，吼、哦，家家是大人讲伊不好。啊，这大官呢，说伊说外国新妇归了讲，伊做大官唔对去啊，哦，伊唔对，喜欢就唔对去啊。啊，两个甲新妇看起了，过几工啊来嘞，吼、哦，哎呦，面色清起来。我爱先生，你那是真的气质足好个，嘿啊！你讲我等我就照安尼做，我就轻松个。哦，这十几年唔知食偌济药啦，有医生找甲无医生，啊新妇咧点点啊去找医生，啊伊嘛点点找医生，看护士无。哦，所以有当时啊人个，这个心一病，这个、心病啦，爱忏悔上好。好、哦，有当时啊人面子莫顾咧面子。有当时我对个囡仔嘛是同款，吼、哦，感觉囡仔有道理嘞，为了压着这个是大人，做老爸，你囝你着我生，吼、哦，你爱听我的，吼、哦，我较无理嘛是听我的，结果嘞，好拢唔是真好的现象，各有气话嘛啦嘞，啊，然后叫我啊小朋友妈妈，对不起啊吼，爸爸较老古板，吼、哦，安尼恁的想法吼，我感觉你较对，啊，对不起。吼、哦，阿拜啥代志吼？你啥代志爱甲讲清楚？吼、哦，啊，莫吼爸爸去这里合作，一直在猜疑，爸爸咧起烦恼心。讲煞诶，一家伙圆满起来。所以各种诶病啊，真济真济，哈、哦，只有一惨。啊，佛啦，啊，有甲咱开始，好、哦，甲咱开始佛东西佛做咧，对一个啊，这里合作国王，对一个国王啊。吼、哦，伊就开始，啊，一个国王诶，伊就是为了民主问题，啊，为民主问题，甲伊个军神呐、啊，遐神呐、啊，吼、哦，伊个遐个，这军遐个伊个文武百官，啊，有一届，吼、哦，有一届，毋知为着啥物代志，啊，这个、国王呢，吼、哦，一个民主问题咧，甲这个下卡咧，只部下，吼、哦，只个军只神哈，对文武百官咧。硬要拍歹感情，硬要去要甲起作反。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佛陀咧，释迦牟尼佛，伊知影即个情形啦，伊就来即、這个，去甲说法，说即个法啦。伊诶，佛陀讲讲咧，讲咱人伫世间啦，两种害会害死咱，两种，第一民主，第二甲自尊。咱人拢互民主害死，拢互民主害死去，因为民主咧造成社会诶乱象。人啦，我都自尊，那我都自尊的时啊，要真正啥自尊？自己尊重家己的心，自己尊重别人的心，叫做自尊。所以咱若自尊的时啊，咱每个人会过得足快乐的。若是咱若为了民主啊，这个民主的时啊，人歹过日。那么这国王啊，听到讲这两句话尔咧，这个国王。伊就开始咧，家己起就忏悔心，甲佛陀佛陀，请你原谅我，饶恕我。我你啊千里迢迢咧，对山顶落来，甲开始食，我今日恍然大悟啦，我向向觉悟着，我发觉三种自尊，三种民主，即个国王啊，伊在嗰种经过世间的战争，人甲人中间会起不同。人甲人中间会受伤害呢，这就是啥？都是民主的问题啊！拢无了解啥叫做自尊，所以咱人自尊呢，唔是民主，民主就是顾着拼到啊，硬要翻差价入走，叫做民主。咱自尊呢，就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尊重咱家的良心，尊重家己的心，叫做自尊。社会咱人伫世间呐，若是拢会当讲我拢是尊重自己的良心嘛。一时啊，咱人就无一种病。咱若若是拢尊重民主的时啊，会变一贪，贪会走出来，会贪。咱一旦贪嘛，会走出来是百病就到位。咱遮真侪人做事业，做了失败。失败就要搁拼，为了民主问题，所以要搁拼，拼生拼死啦，想一办法要搁拼，所以安尼来愈陷愈深。今日早起经公说，一位地主伫彰化，地主彰化伊去伫大陆开这个五金工厂，五金工厂呢做了无啥偌顺事，因为呢管理家己无一定去管理。和亲戚朋友，要无经验来去管理，做了无啥好，所以咧，一开始咧，就是要个，要个做别人工课，看要来探别位来落一间工厂。那么早起咧，就先经听说，入去休息室咧，我开始咧，就甲用个卜卦，我讲郭某某，你吼，依照老早开始的性格，你最近咧开始会拄到啥啦？在文书上，若要甲人投资，要甲人合伙，要啥计划，你爱行动。面呢，面色就安尼开始翻车。翻车呢，煞家己，那我若知影伊个咧，因为卦象之事个，伊讲有最近了，要去招人来投资，要来创造另外一间公司，要你想安尼看袂晓赚另外一条钱，要立一间。我讲你即摆现在即间都已经老西运啊！你老师运人运今日运无好咧，你阁继续，你继续要阁创别间咧，咱就分散去啊！分散第一个做无好，你阁第二间哪有可能？无可能！你这就是贪啊！安尼你会，会多甲提早多翘翘，会死个足歹看。那么这位地主咧，伊讲老师，安尼我要安怎？你就请停咧，我无唔对，一定爱停咧。因为依据易经所摆起来说法呢，只有得查清查啦。一挂人呀，遐人呢，看到你这有现成的工厂，就要挖你，开始计划全国要去推销第二波。你第一无物件好给人，第二呢，根本就生产袂出来。第三呢，你时运无够。第四呢，市场唔是你所讲的遮尼好。因为大陆呢，这里叫做建筑五金、装潢五金啊。这个材料呢，这个品级的
无像台湾遮悬。所以大陆目前也伫用咧，品质拢无真悬咧。你用真高级的，你卖袂出去，一定死机。哦，所以干嘛这里呢？啊，地主咧，伊讲啊，老师啊，我好加载，我今日来，干嘛再这一定要来，一直想要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发生个代志啊，就是我甲提醒、甲提供这个发生个代志，我哩唔通贪。啊，一般人事业咧，都是开始小可袂顺心咧，咱就开始要做第二行，搁做第三行、第四行，想讲要来补一空，愈补愈大空。好，过来再看卖咧。好，因为我经过这几年几十万人中间咧，真济做事业的袂顺心咧，开始就那就拍这八股下单，一直要变调的，要打拖不打。各位啊，你这单吼，我来百斤，你都拖袂赢，你不过拖一想八打较轻的，结果八打你拖咧，结果还剩两百斤，还剩两百斤，往往人坐咧晕啊。咱的运啊，小可在较在歹的时啊，运开始较歹啊，咱所要搁做的闭关的搁较歹，所以社会上啊，才真济这个经济犯罪，哈、哦，经济犯罪这么济，多靠翘嘞，那是股票，啊，真济股票嘞，感觉小可踏未啊，哦，都开始搁银行搁借，什么品种啊，什么种的啦，想要做一个压力起来，是啊，无迄个福。无迄个智慧，头壳未清醒，见买挂价，哈，见买了就起价，

0: 全安尼，即阵咱的福无够，福无够是对贪引起来，对贪呢贪念自行造出来，这是咱这事业迄、那个。所以在几年前啊，股票当时跌下来时，吼、哦、一大阵啊，哦，开始跌贪，跌了，跌涨，跌贪，跌涨，涨了，涨到尾啊嘞，哦，家己厝提啊，吼、哦，土地提少，甲亲戚朋友少。结果股票15000多点跌落来，到剩2000多点。啊，迄阵呢，先安尼都厝也卖袂去，司机整个摆卖也袂去，啥袂好势。到尾啊嘞，五鬼大堆，贪到无厌呐。好，这对贪引起的病造出来，所以咱人拢有种贪的病。在修行嘛是安尼，咱真正修行呢，拢有种贪念。修行拢有种贪念，想哦，我这里要较紧的，紧的会当讲得到多，会当得到好开悟，得到多，紧会当紧的好好开悟，紧的好哦压压去我的面子问题。啊，目前呐啊，伫台湾正在修行的，尤其咧真侪修灵机，哈、啊，修灵机啊，这里、個、哦，好神话来啊，神乎神的灵机，转偏去啊，转偏去啊。啊，真济，因为事业做了未成功，做了失败，因为想贪做的时啊，想讲哦，我想要来修神通，会当通灵，会当神通，会当得到什么？哦，我神通呢，紧的想什么办法都得什么开什么名牌，啊是股票会当起偌济，啊是我生意对倒会当先个掉偌济，会当呢，拢是专职的方法。这种是有够多，有够多。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哦，这里讲哦，我是什么主，我要求什么主，有什么迄个我的主神啥人，我的主公是啥人，啊，会当替咱讲这趁偌济钱创啥？我跟你讲，主公才袂插你遮。哦，真侪信徒来试你遮，那先问试啊，真侪即种的信徒，啊，迄个拢贪贪过头的，啊，无迄个尻川要食迄个泻药，哦，无迄个尻川食迄个泻药咧吼。哦，我都开始要，我要修行啊！啊，修行那工课都要做啊。是讲我在用到多少钱，好多少钱，当心痛。我想啊想，哦，我人现在你有偌济钱，我都会当对你啊，哦，你啊大生意大创的，拢开始拢幻想啊，拢一点幻想。哦，这都贪。然后呢，事业直直失败去啊，疏忽经营，疏忽的这广告，疏忽的计划。哈、啊，疏忽哩，种种的疏忽哩，遮嘞，啊，所以造成公司愈做愈败，愈行愈土，愈行愈差，愈差愈深，愈差愈深，愈差愈深的，结果整个精神甲怪你神，怪你神无慈悲，怪你佛祖无灵感，啊，才走来遮嘞，吼，听着讲啊，陈老师，哦，张老师，伊遮有啥物神通？我对不起，我遮无神通，吼、哦，我遮无神通。啊，嘛无啥物讲，啥物方法会当改，会当治，无可能。啊，只有来咧，知影了解家己的贪对倒位，原因对倒位，贪的，紧的 stop 冻掉的，重新的，脚踏实地来做，脚踏实地，唔通讲哇，我想找啥物较通灵的，较大声的，会当讲你紧的得到啥解脱，骗人的，哦，骗人。真侪信徒都是安尼来，我感觉错误去啊！哦，错误千错万错，唔通过就安尼，唔通过沉落。好、哦，所以在台湾啊，目前真侪咧修。

兴的啦，吼，修行的通，我都通灵啊，啊，咱爱注意，哦，咱爱注意，众生有伊的业病，啊，伊的病呢，真侪种，好，伊的病为贪嗔痴引起的，啊，有伊的病呢，控高傲慢引起，事业未顺，啊，是毋捌善恶，好歹毋捌，一病造出来，啊，不信因果一病，不信因果一病呢。哈、啊，这不孝五逆一病，爱骂三宝，哈、啊，无修斋戒一病，哈、啊，那是心口与三业一病，总犯着。阿、啊、来呢，要叫我啊，我甲讨甲改，我根本都无可能诶，我都甲你保袂掉，要保啥人？是毋是安尼？所以啊，咱万行代志啊，有啥物病，啊，有啥未如意，一定先对忏悔，啊，忏悔讲我是毋是有贪无？我即卖未顺时，爱彻底检讨讲我有贪念无？啊，若贪念，紧来 stop 活动咧，重新脚踏实地爬起来，脚踏实地来做，安尼才有可能。好、啊，要咱的这一挂修通修灵修，哦，三更半暝都爱去摸宝去接灵，去倒去接灵，好、啊，一礼拜有5天拢外口咧接灵，做头路无两工，做头路无两工咧。啊！即中间的两天咧，拢放互师傅，想讲哇，我来遐有啥物来接灵啊，来通灵啊，来创啥，才有会顺心招聘的，无可能。因为新罗的福分，甲你头家福分完全无相像。啊，上天呐、啊，要这护持加持，互你是对头家，无对新罗。好、啊，即摆所以即摆真侪人咧是有幸咧。啊，就只能哦，爱安尼只会输个一损失。啊，昨昏两个咧，哈、啊，一个恶丧，啊，甲一个少年先生，啊，这恶丧翁婿又离婚，啊，先生又要袂娶，啊，就走来死哩咧，走来咧，吼、啊，顶个就来啊，来咧，都讲到阿姨诶，是安尼袂顺，输个袂顺，啊，这恶丧咧，都讲怪伊怪翁婿。啊！伊都自己干唔得什么童年，四个老老少，一个家庭无顾，一个家都无顾，我翁婿当然欺负不啦。啊，翁婿咧，伊昨下咧，大家要怎只判伊，然后离婚啊？离婚咧，这恶丧来咧，啊，就问讲啊，老师啊，我是安尼倒伊卡着，倒伊咪卡着？啊，四个门神咧，拢伊咪卡着，有够可怜，唔是伊咪甲你卡。家己的无知，家己的贪心贪念啊，吼、哦！啊，是讲我哦，我来学这通灵的，一旦我当要甲王姓好爷同款，无可能的代志啊！啊，我讲，哎呦，我都咧搞头鸟死耳啊，你甲我同款要好倒去啊？吼、哦！啊，这咧，这个我上含这少年咧，啊，顶回听到，哎，老师啊，我后面唔知要安那，唔知安那这发吼，啊，现在欠欠那么几千万。好，唔知咩咧，只会行会去，唔知什么好方法了。我无好方法，没有什么好方法、啊，哪有什么好方法咧？我现在我是哩欠3000几万，要到4000万呢。好，我都有啊，我面对对银行的最近的想办法要怎？好，所以这咧，这无啥法，就实在实在在家己拼，啊，家己认真，啊，认真做，慢慢来行啊，尔。哪有什么好方法好做呢？所以这个都是要咱人吼贪所引起的，咱唔通无智慧。那么这两个少年仔咧，啊，从我开始咧，这礼拜来，昨昏来了，哇，讲因家的5G、5G影响到伊的事业未顺心。我讲5G、5G啊，那卫生纸咧，七卡层也要清洁，5G、三七卡层的时，根本就点都未清洁，伊家咧看干啥？你啥看？只看到5G、什么5G？哦，像这个五灵机的，这神的用调兵遣将用的。啊，你既然厝到强用敬神，啊，这那家里有啥看解？你敬神是爱敬智慧啊。那这个5G、5G影响到你的事业，那难怪都去问到去通灵的，觉得这5G用5G啊，对我的事业足未顺势的。我跟你讲过啊，你跟我同款交头鸟先。伊啊，谢谢啊！吼，啊头壳个，吼，你个面顶较大，我个面顶是较平平尔。吼，你唔是啦，把精神用伫事业，用心做，

真打拼，唔通讲哇，所有拢啊怪伫神，错过去啊，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吼、哦，贪未先，吼、哦，这拢是无智慧引起的，都是贪心。好、哦，当时的伊个事业未顺心咧，好、哦，无趁钱。伊就搁借钱遐十万块，干人投资一个新的事业，迄边搁十万块，是啊。啊，结果四个投资咧，就名哦，我名片印咧一五六位，名片印五六间公司的干事股东，结果一间公司十万、十万、十万的吼。啊，即摆本来就无偌济钱啊，无偌济钱诶。哦，你就因为爱搁借，无精神做事业，结果公司要股东增资啥，跌落跌落落落到咩啊？空气贪。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10月4日，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上一节我们讲到八事，我们世间上万教齐发，各有不同的名词，各有不同的说法，各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在本人呢，这么多年来对于八事有入世与出世出血，世间呢儒释道百家思想各有不同的残解，有如八风，八风有的解为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为八种风，有的喜怒哀乐、爱好恶欲也是八风，所以整个人在世间上围绕你在你身边所看得到的周围是八方八风，不管八风、十风、二十风，都是对待的法则，都是一个调和。我们从天上世界、不同空界、不同世界，我们的灵性不同世界来到世间，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果，各有各的愿，所以人来到地球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球，你并不能代表整个的法界一切。若是有人说我现在所修的是代表一切，那你这些想法那就错了。那我们维新圣教，我们所有贤士弟子、所有法师，各位对这一个说法想法，我们要慎重的考虑那你的一切并不代表所有的一切，但是是相通相包容，讲的话语不同。比如你们在天上世界在天上世界不同世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说法嘛，来到世间有不同的语言，在地球上就有2934种的语言说法，所以你有的我念这个咒这样是对了，那是你的对，别人不一定是对，你可以接受，别人不一定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在很多灵修的境界，好多灵修的朋友们 你的生活欲界的灵魂界的啊，很多啊，灵魂界的来说话，表达他们在不同世界的习性、习惯啊，他们的意本意，但是并不代表整个的你的所有全部。15年前嘛，啊，有一位啊，我们的弟子啊的孩子啊，突然间呢，啊，有过去800多年前在世界上的修行啊，出家修行了，然后啊，在空界他又来了，依附在身上。啊，来到世间呢，看不惯所有的修行方法，看不惯人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动作啦、啊、等等啊，啊，他呢来跟我面对面谈，他说现在的人身体很，思想很不好，什么不好，什么都不对，怎么样？我说你什么时代了？他说哪一个时代了？800多年了。那么800多年前你们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但是相同了，就一个善念的心是相同，那你的行为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呢？啊，你不要搞错了，你来到世间还是要在教育，从头教育起，了解到现在世间的生活习性，你在中国生活习性也有不同，大在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南北东西那么多省也有生活不同，哎，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啊。在台湾啊，就有好14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嘛。所以啊，你这一点你要认知，你到世间上来，并不能用你原来的想法，哦，你就盖瓜论定谁是谁非，那样的话你就错误了啦。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这一位孩子身体就被借用了嘛，一直想，哦，800年前我们的生活方式，好，人在一起的方式都不一样了，现在世间的人，怎么的生活习性功能都不同了，那我知道了，我说你好好跟在孩子旁边，没有关系，保护着他。哦，他所读的书你也要读，哦，你学的你要学，他在想英学英语，你也要跟着在旁边学英语，这生活起居你要学习，那你就能够当下天人合一了嘛，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里面。如何去度众生呢？如何帮助众生？自此以后呢，这一位孩子呢就稳定下来了。不然呢，常常被这一个身边的其他灵魂界的异世界的朋友牵着到处跑。当下现在也很多很多这一种现象的人。所以宇宙虚空那么大，地球也那么大，但是也是那么小，是宇宙一个尘埃而已嘛。地球上的那么多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个体，微尘的个体，所以我们来世间上修行的时候，走一趟人生，要学习调和，融入这个团体，然后从团体里面的生活习性，然后来自我成长、自我庄严。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你也不必我要高谈阔论，来找谁论道？我告诉各位，道没有办法论的，论就是妄语，怎么论？你论这一边，那一边你看不到，你论上下你也看不到，你论前后也看不到，所以只有在那边书上搬来搬去，没有什么意义啦。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所有法师讲师们，有人要跟你们论道，不必论，你教他经，自己好好去读、去诵、去修，个人悟自己的。你去悟，你就可以找到里面的真髓。所以，我们唯心弟子们，人家要找你们论道，你们自己要注意，不然道无道可论。所以《太上道德经》就开示嘛，道可道，非常道嘛。你论这个没有用，因为论前后念又不同，论前念今念也不同，论今念后念也不同，你论后念还免道。所以各位，我们只能将当下的问题拿出来做反省、做检讨、做忏悔，然后不要再发生。错了，我们要去跟人道歉嘛。对了，我们就要坚持下去。这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来到世间，来到世间以后，每个人自己要去悟，要去理解，要去了解，那你这一生你就会走得很心安了啦。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各位我们贤士同学们，要论道。你们要去学习，要正道，能论哦一大片，站在那边论，高谈阔论，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唯心世界和平论坛、唯心论坛，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找到症结点，而且要正道。你只能论不能正，那就是妄语。所以，本唯心圣教，我们的法门是落实实践的法门。 那么在这三十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那开一条路给我们走，就是自己心门的这一条路，做到问心无愧嘛。心门就是做到问心无愧，该做的赶快做，该尽责任的我们要尽责任，尽本分的我们做尽本分，把它做好，我们这一生来就没有白走，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本来的家了啦。所以王禅老祖书生告诉我们，你的立足的地方要学习感恩，立足的地方你要知道立足点它的因缘果。所以我们这次举办九九法会的道理，就是一个感恩的法会。好，我们这一个检讨的法会，反省、检讨、忏悔，我们将对着可用在世间利益大众心安的法门，我们就要开始把它好好的法轮要再转下去，共转法轮，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对整个的社会的责任，而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我们的责任和天命。在这里呢，跟各位提醒，让各位了解到这个道理。我们经中开示呢，扫八是以何有之香呢？我们要知一切法扫八是在我们的法门易经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前对离正巽坎艮坤，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大道无边的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灵魂界你看不到了，只有可以感受得到了，细无其内所以你一定要悟，要正道实修，先做到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一切的束缚了啦。这以后我们会专题来为各位来讲解立万劫乎自在之天，天是一个无限宽广，我们所讲的易经的乾卦，乾为天，三阳开泰一片的光明，光明在光明在光明，天就是光明的思想，念念都是光明，念念都是善念，我相信各位你就不会受到世间所有一切一切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这个八风来把你卡住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立110

202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到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所说的八事，开始眼耳鼻舌身是五官，第六我们的意识，转入意识啊，第七是执着，第八我们的每一个前念今念全部都丢在我们的脑海，进入心田里面哦，这就常一切法，常一切法哦。我在佛家在讲就阿赖耶识，哎呦，出世的你将世间所历经哦，无量劫所有体验所经历过的体验的都放在心中里哦，来来去去你回归天上世界，然后你又到世间上来投胎转世，你会将你过去无量劫来你所潜藏在心灵之中的智慧哦，所以是累积的。那所以我希望各位我们前世同修们啊，我们的弟子们，大家要从哪里开始呢？心包太虚开始啊。那至于眼耳鼻舌身五官五蕴啊，六尘啊，六种尘埃，有眼睛眼耳鼻舌身，你才有各种烦恼的尘埃哦。那尘埃转化为智慧哦，所以这个是八识到第八个境界，然后你悟了到第九个境界就佛嘛，到十个第十的境界如来嘛哦。所以如来在佛家合掌起来哦，在道家合起来也是十，而耶稣家他定在十字上牺牲忍受这个痛苦，把心打开来也是十，是如来哦，就包容了一切。所以上帝派耶稣啊，那么到世间上来告诫众生，告诫大众心量要宽广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在台湾是新兴宗教啊，我们不必跟人家去论，也不必跟人争，只是把提出来让大家去分享啊，让大家去享受每个人所悟的真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这利他的法门的，那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呢哦。所以我们的心量打开来的时候，永永远远万劫它都不会灭掉，而且在天地之间，而且也包容的所有一切的满三千大千世界尽在我心中哦，所以叫做天心天心呐、啊。是为小者之人，是为小的世间，好、哦、世间是为诸主常乐者，小者之人，诸主常乐的人，啊，修道较比容易，所以童男童女啊，念到大度成就。各位啊，贤士同修，太上道祖告诉我。

难怪呢，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呢，他从小呢，啊，就有这个大悲愿呐，啊，看到那么多的人呐、啊，生老病死，啊，死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所以才要去找一条人的真正不生不灭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法？所以才出家，离开家里，自己到外面去寻寻觅觅六年。啊，六年到处访道，当时有三十几个教派，现在台湾啊只有27个教派，啊，连维新圣教合起来为28个教派法门。啊，印度当时就有35个教派。所以释迦牟尼跑遍当时的国度，还找不到一个心安，不是要所要的。所以在菩提树下要找那一颗不安的心，后来悟了，就是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哦，那只有20几岁，年轻嘛，事先所经过的各种的啊，在社会上啊，自己受到了各种的磨练比较少，所以反省了7天7夜之后呢，进入心，第7天是进入心啊，才顿悟，原来人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身体会毁坏，我们的灵魂生命是不生不灭的。这有如当时的啊，同一个时代前后差了11年的孔子，他说：“无道亦以贯都贯之，无道，道就人的生命，代表大家说出内在，告诉大家每个人的生命就是道，哦，生命就是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明天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日乙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依然执政，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啊，及各位前世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下午这一节，我们继续的来为各位阐解无相和文相。无相和文相是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一个房子的门相旺运衰运，那只是代表一个人居住者他的命他的运都有息息相关。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家企业做得很好，但是啊，他家的孩子还才只有普通俩。有一天啊，父子两三位啊，到普里去旅游，回来经过仙佛寺，他问我说：“师父我们在杀戮的企业，做了还可以，

我们那一栋房子人家说我们不合，你看你的看法怎么样？一列杀戮啊，那地势我很清楚，在背半山腰，他们望出去就是台中港啊，这一个万水万马奔腾。我说你那一栋房子很好啊，一讲叔你那怎样，我那房子很好，因为我测量有测过嘛，啊，那些地势，台中县的大肚山，啊，在半山腰，露出一条脉。

说明中国线啊，这边都海啊，这向着西边面向海啊。我说这栋房子很好啊，这一位先生啊，这欢喜啊。哦，我难怪人家跟我说这屋像不合他，我那不合，你现在企业这么倒好，怎么不合啊？不合的问题是不是你的三个儿子不合？一个黑呢，你也在就正常的哎，惊哦，因为你这么也七十几块八十啊，你的事业继承人，你要交谁来继承你的事业呢？啊，我你这地理，这是大房、二房、三房，大房、一房、二房、三房都很平均。四房、五房、六房都不错，你要的嫌啥？你哎呀，不要讲，我囝在准备，问我老爸还紧死的呀，两三囝，老师你还在讲。你也叫你讲我，好啊，感觉足不好呢。哎呦，有好甲无好拢是好啦。好啦，老爸老落来财产、资产、企业，你有法度承担起来，迄只表示只囝诶能力有为，有为的能力。我分析了一下，大房大肚溪大房的啊，做生意啊比较有生意头脑，因为叫大肚溪水在大房这边。二房邻几房哎，啊，头脑比较好，啊，公关，啊，政府方面呢，啊，那大二房哎，点子较侪。

0: 安皇哎，这边是大甲溪，所以大肚溪、大甲溪啊，这个后山土星这巨门。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恁知三个，爱感恩恁的祖德刘峰，这一定是登山先生古早高先生甲你看的，就先生啊，我系啦，师傅啊，你也知登山先生。我因为我的法门嘛，对登山过来，啊，我稍微知影，啊，所以叫地灵人杰，三个，啊，我讲恁三个一定爱合作，啊，第二个，大个，三个。啊，这个呢，您一定要合作，按您的事业，就一定千古流芳。啊，可惜，啊，可能是，一年啊够啊，啊，那么呢，啊，那你三号北二高。啊，开咯！啊，就对只过。啊，经过三年，啊，就过啊。啊，过了嘞，这三个兄弟啊嘞，啊，就散去啊。所以地灵人杰啊，我想要比喻嘞，我们懂得。风水学法则，那么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我们有时时改变的机会跟因缘。啊，政府的建设，啊，别人的建设，都会把我们影响到。啊，这是一个案例。啊，同学嘞，咱若知影该厝啊还不错的话，你可以马上用意占卦。啊，占卦不好的话，卦视线不好的话，那就造嘛。

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啊，这是一定的不变的法则。啊，这个案例，台湾建设的那么多好的风水啊，个人享受，国家政府的建设，全民的福报，全民的福祉，所以我们懂得啊，懒得爱怎么样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有的易经大学那块地，啊，那块地原来28甲，啊，是某一个公司的土地，啊，我在还没买到那一块地以前，我就有个预感，啊，

0: 这个土地非常美的土地，从吉吉大山一直落脉落到这里来，种一个很大的风水啊，风水宝地。那说以前我在研究风水学，我也上去参观过啊，这个敖朗店的地利。 好景不长，啊，在台湾就兴就缓，好景不长，二高就从前面把龙沙全部斩断，变成无伸手的。 龙沙斩断了，啊，斩断之后，啊，因为想风水无伤到啊，啊，不以为然，因为子孙那反嘛，啊，发了，啊，认为不要紧，在台湾算非常有名的企业家，啊，那。 被斩断之后，经过3年4年，开始公司就去里里啦啦，啊，开始变化，所以啊，他们有一块地，就现在我们易经大学那块地28甲的地，啊，就开始啊发生问题。 向银行贷款，贷款11.8%，后来因为时机不好，啊，所以11.8%要还，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这块地就由银行拍卖，拍卖了好多年。 啊，都没有人能够买下来。刚好在10年前，一个姻缘，啊，我，那盖小林，甲讲，讲遐块地土地，11只有2亿，啊，要标售28甲土地一个地主，要不要？我一看呢，哇，这块地。
1: 都是我矮啊！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LINE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路银行打开付款码。
2: 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10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哦，我都好2亿，我就给他敲定了，没有钱，这是研究，还好我让家姐同修，大概嘞，都到后期，我2亿嘞，在3个月全部就去搞啊，买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义经大学的土地，因为我底下一看的是，我2亿。我马上要买，因为迄个因为风水都是伫遮，已经占登去啊，占登去啊，啊占登去呢，啊那祖先的力都无去啊，所以好像是天意啊。那么我买了义兴大学那块地2亿。买了不，没有几个月，当地一个议员议长就想尽办法要来给他吞，叫我讲卖给他要2000万给我赚。迄个时阵我起来嘛，要上课我2000万，我不是欠2000万我那块地。我要保护，我要保护这一块地，因为我们研究风水学，就是要保护大地，这个是台湾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要买起来。结果那一个议长用尽心机想要左拐右拐，就发动当地的人。公些所在，为什么做啥？为做啥？为做啥？现在调查那个做什么好不好？我笑死人，土地是我的，你要去做啥？所以玄天上帝降基那么张道长还向红降基两堂上帝啊，讲，我直接告5000年，啥人，把这个土地当歪脑筋，3天来，对，无客气。迄个时阵，我伫宜兰道场拄在法会，一大早玄天上帝去宜兰道场甲讲，你这土地我咧告5000年咧，我你讲告5000年，你讨人情。我讲，我已经给你保护条条啊，过5000年，那么这一年，就是迄个议长，

动歪脑筋，结果第四天啊，化验啊，这个 cross out， 家己还一关，结果一关关了一两个月，啊，伊只知影讲，天不容，所以有一天他像这个时间，啊，就到仙佛寺，啊，拜托王金平院长，啊，带伊去仙佛寺，啊，甲讲师傅啊，迄块地歹势，我无歹意啦嘿，啊，无歹意，啊，这啊王院长呢，伊讲啊，师傅啊，啊，原谅伊啦，伊唔知影啦，哦，这就是咱的道，就是上天。神龙天护法拢在保护的各位同修，咱的法门，咱的道，可见同修呢，啊，恁有熬哦，有啦哦，啊，恁有厉害哦，哦，这样子就行，啊，诸佛菩萨拢来作为。各位的龙天护法呢？哦，所以同修，我们发愿要行道的同修，愿力出来，龙天护法一定爱给他护佑。啊，犹如我们圆瑜法师，嘿，你的名叫做呢？啊，无量寿，啊，你的灾难。先给你谢谢的，啊，你能忍得下来，啊，那么很快就过了，过了，雨过天晴，那么你发现，哎呀，老祖要弘法利生，啊，你一定要配合，啊，要愿大力大，龙天护法都要来保护你，即使很不好的。啊，爱的化疗，啊，化疗在神来讲，只是一个蚊子叮到那里啊，啊，但是呢，我们的受身呢，啊，就有时候会受不了，你的意志力好的不得了，啊，那么多同修师兄，啊，你这里化疗几年了，啊，能够。保持这样，哎呀，龙天护法在守护着你，可见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有龙天护法在守护着我们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那爱珍惜啊，不要只是说哦，我来学易经而已啊！啊，现在跟你们坐在一起的龙天护法有多少呢？每个人有384位啊，你的龙天护法守护神啊，给你守护着啊，希望各位同修那爱珍惜啊。我以前有跟各位讲过了，一生二啊，8864卦384爻，一个人来到世间就有384位啊，天上界。眷属你的护法啊，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守护的各位，所以同修啊，啊，你们今天大概今晚弄的下午茶，结果你们在这里闷热，哎，把体内的毒气逼出来也不错，哈哈，啊，阴暗灯毒气逼出来辛苦会上啊，会上呢啊，那么你就洗辛苦洗洗呢又健康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弘法利生啊，那我就告诉各位同修，有机会尽量做，不要以为说哎呦我那这么小去耳朵做抓到你真有福气的，你不知道修好几辈多少辈子
啊，这样也啰嗦。

0: 啊，来甲恁做伙啊，一起弘法利生啊，共度有缘。每个人都有384位自己有缘人，共度有缘啊，所以这就是咱道的精髓和精华啊，真实意啊。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关于风水学啊，环境有超破坏，环境有改变啊，风水第一改变，改变时时在改变，包括我们身体里面的色素毒素也都在改变。我这一两年来也磨了半死，三次的进入脓肿都非常危急的进去，我想啊好啊，我来回来，但是呢时间还没到，不能回家，那就各种方式加医疗团队啊，很好。那老祖呢加讲，加你讲你都不相信，我跟你说你都不相信，你就照做你就对了，照做，不要在那边偷蒙拖蒙拖，蒙泡茶蒙闲聊，这样来的众生病一来你也担不起啊。到今年提供出诊了以后，我以前死翘翘，差一点死翘翘啊，接着最后一关进入脓肿啊，我感觉若是在第四趟进入脓肿啊，就再见了，都用我摸。

0: 放出来啊，用行入去，用金的都摸出来啊。啊，为什么？啊，就是那爱尊天，尊天法子，每个人都一样，不同的尊天，不同的法子。啊，师父为法子的天要做什么？我一定要认真的配合，所以在今年老祖圣诞后呢，啊，老祖改讲端午节，每谢天叩谢天文五天四天，五月二三四五五号。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啊，要升坛，要叩谢天恩。我希望同修也都一起去叩谢天恩。好，在法子啊，法医，我听到了哎，三个半暝听到听在呢。我起来就认真写，啊，认真写，全部写一天多，写好了。哎，我的呼吸系统，啊，就开始改进。原来拢无爱法呼吸，没呼吸足艰苦诶，气吸未去，啊，话阁话未好势，啊，我这体会就。武汉肺炎的痛苦啊，所以我这个法医，我就在两三天全部写完了，交寄啊，我这魂魄派的，啊，我这能够来大凡寺。啊，再继续重操旧业，啊，为各位讲解老祖所传的心法，太多太多太多了啦。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你们都是有缘，过度有缘，啊，那么我们把法修好，学好。啊，正心正念，啊，不要有所啊雕虫小技，啊，来影响着自己的清誉，啊，影响自己的名誉，影响到天意和神意啊，啊，所以啊，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啊，把这个花修好了，你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弘法利生啊，这是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无量寿妙智胜微古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就是皈依无量寿啊，王禅老祖在这一世，他在天界啊，到凡间界来啊，他的法是无量寿妙智胜，妙智就会成为圣人啊，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要一定要有妙智。王禅老祖啊，就是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顶首，啊，那就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就是我们皈依，把心啊皈依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啊，在我们头顶啊顶上放光明， 啊，无量寿妙至胜，我们要皈依王禅老祖啊。所以你们到仙佛寺有都有办皈依了啊，你们没有了解到皈依的真实意啊。所以当下性做时代性现代性啊，宇宙大神、世界和平大神就是王禅老祖啊，我们都有福气皈依在王禅老祖啊的派下，今年坐下啊，我们的王禅老祖的弟子。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啊，各位同修，你们早上起来一定要先三皈依，念三次的皈依偈文：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你念的声音从鼻子到顶手上去，所以我们人

瓮字，迎手上去，瓮，这个瓮，梵文就这么写，瓮。嗯，鼻音，鼻音，嗯，嗯，嗯，嗯，那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的？从顶首来到世间，所以我们要皈依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最起码要念三句三次的皈依。好，那你今天一天，你绝对平平安安的。这一期你们都有时间来了，我就讲给你们了解，这是天机密，安塞吧。好，我们请各位现在我们来三皈依念三遍静下来。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
0: 禅
1: 老祖，
0: 好，这样呢，今天就已经跟王禅老祖印心，印心诀名了啦！有简单，有简单冇？有人讲，哎，师傅啊，你来做暗道哈，弄唱呢？哎，我若无去咁唱哦，你就走了。但是我传给你呢，我没有私心，大家都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当下性王禅老祖有多少的护法？啊，当你身边周围啊，这个音波传到顶首法界的时候，飞空过往神圣，哎，所有一切圣神都会来护念各位。啊，所以你要咧点香，点足大杯的，九九六六，那不会夭寿，抵不过从这里到这里。顶手一个嗡嗡嗡，这那是南无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这个是我们与王禅老祖印心诀名。当下王禅老祖所有护持王禅老祖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的有多少神呢？啊，这也在去年12月22日，天公这也要出神，要请天公来，不要简单呢。啊，天公出神，台湾平安好过年。我一想我来，天公出神，台湾平安有啥无平安？结果武汉群里。这个肺炎啊，侵袭整个地球世界，唯独台湾家里平安。今天是零确诊，有没有出来？
2: 出来了，零确诊
0: 哦。
2: 本土连33天，
0: 连续3天零确诊，
2: 33天，
0: 哎呀，33天王。哦，感人忽悠嘛！哦，所以各位同兄，不要以为啊，你不重要，事实上你们很重要哎。啊，我要把这个徽章要送给每个人一个，连家里人呐，哎，你们向教务处就全部登记。好，免费送给各位啊！送完了以后，朋友若要去爱恁家来买，只要100块就好啊！啊，这就是肯定，大家就是台湾平安守护神啦、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斗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南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我也双善之士，当下连坐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尤其五阴杂列烟灰染动诸灵众等，佛的慈悲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佛是一个法相，法的现象，有如啊，我们在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吃想了自然就有，吃饱了马明细啊，这一点呢让我想到常常告诉各位同修好好修啊，你们大家都成道，在地球各地啊，弘法一方，弘法利生啊，有一天我是好一年，我云游到你们的处所啊，你们呢要记得师父啊，请进来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啊，吃饱之后一个好处，我不会洗碗啊，被家没家，你们自然都会给他准备来。这个修行的好处呢，那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有这么多的好处，我要修成正果啊，到时候呢啊，我三餐不烦恼啊，尤其在闹饥荒的时候，大家抢着吃啊，我就不必跟人抢，我叫病了，你爱哉，不好好修会掉入恶鬼道呢，你不知道哦，吃都吃不

0: 丢了，换了又捡。啊，才有7月份盂兰盆法会，修行者目犍连尊者啊，起誓了啊，这里在地狱界恶鬼道，就他的妈妈啊，往生之后，目犍连已经修到阿罗汉果，地狱的来去自如，所以要去看他的妈妈仪表孝心。结果在地狱界找到一个洞，啊，他的妈妈就在洞里那边挨饿，啊，没有水可以吃，没有水喝。那么目犍连想要拿水给他喝，手还没到就化掉了，要拿吃的给他供养，还没到手就化掉了，孩子在那边饥饿，所以目犍连的孝心啊，很痛苦的来请示佛陀。啊，佛陀才告诉他说，啊，你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修行，贪恋贪得无厌，坚定刻薄，所以死了之后自己就往地狱道恶鬼道去了，在那里受苦。啊，那么若是你要救你妈妈，只有从你自己来修，啊，自己好好修，给你妈妈看，啊，让你妈妈了解。那么目下最紧急的就是七月一日到了，所以现在7月1日开始，啊，你要用很多的菜，来祭拜、布施、供养，再请高僧戒德为你妈妈说法，就是念经、诵经、开示、说法。然后你要供养财帛、供养财宝给法师，让你的妈妈看到自己能够反省，反省在世的时候减过下尖酸刻薄，所以死了之后就要掉入地狱道受苦10000年。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所以，身为子女的，你要做请法师高僧戒斗，7月份做1个月，来布施，供养，路上。

行人啊，他们来去都有饭吃，等有饭可以吃。然后呢，啊，你要布施，每天要供养啊，金银财帛啊，给法师啊，这样的话，一个月啊，你的妈妈、母亲呢，啊，看到了会反省，反省一忏悔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度。所以穆建莲就从七月一日开始啊，要度他妈妈啊，就依照佛所开示的啊来超度他的妈妈。终于在最后一天啊，七月三十号啊，就他妈妈开悟了，顿悟了，忏悔不已，所以就从地狱出来啊，重新重生了啊。所以这就是七月节的原因，我们所说的鬼月节啊，鬼月七月份，我们在门前啊供养了很多啊的金银财帛啊，香花啊、果串斋食，给出来孤魂幽灵们啊能够来享用。所以这是需要人世间的子女尽孝才能够报答超度父母之恩啊。所以在恭受各个年位，有缘的年位年座祖先晚亲借助各种的年位啊，来这里每天由幻贝法师诵经啊，由我们香积族啊轮流来供斋，三餐饱食，到最后一天一家宴口施食，普度十方有缘啊的众生，皆得来时机去时宝，仰仗天恩，仰仗佛恩来拔度，这是孝道，这是大孝的人。所以有的人论论说啊，我没有看到是真是假，是不是这修行者需要零用钱，借着这个理由来做，那未免太没有智慧的想法。所以你们在家里附近，你遇到啊有佛诞节、神明的圣诞节的时候啊，你们那里有法会，你们不妨去参拜啊。若是有受超度祖灵的年位啊，你们也可以受超度祖灵年位，虽然只有三天，但是三天的功德已经大得不得了啊！何况我们维新圣教每次有法会都四十几天、四十天、三十天不等啊，这个人力、物力、财力，所谓的目的就是名扬两界同欢照啊，名扬两界同度啊，才能够解冤释结，名扬两界的冤业能够解除啊，世间就会平安。

0: 社会和谐，世界才能太平啊！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呀、啊！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四愿。啊，第四愿呢？啊，我做佛时，我刹众人衣服，啊，要穿想衣服。意念极致，念到了啊，衣服啊不加，这里裁缝，就来了，衣服就有了。所以哦，你看我们佛教的高僧戒斗，他们所穿的就是天衣无缝，就是包起来了，天衣无缝包起来，哈啊，不得试验。中不中火啊，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啊，只要穿着衣服，一念想要就来了，有什么样你就有什么样啊，不假来裁缝，不必裁缝，也不要心乱马面染色啊，你要想什么色啊，漂亮啊，自然就有。那么相信阿伯，你看你就知道，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只要你到极乐世界去，加条件，你都我都享受掉，啊，若不得誓愿，终不做佛。所以我们有很多啊、家庭，有很多信众大德，啊，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王者，啊，会托梦，啊，说他没有衣服穿。他很冷，确实是有，不是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办？烧衣服给他吗？烧了就烧掉了，马博呀！啊，要化啊？怎么化？你要寄包裹，你要找哪一个邮差？哎，你们要找哪一个邮差？要是中华邮局或是哪一个地国家的邮局，西方的邮局啊，才能送到。啊，他家的地址在哪里呢？这个都是我们人所烦恼的。啊，那就是老祖开示我们，我们的祖先。托梦没有衣服穿，就是要法法衣法衣换衣衣啊，衣服的衣法衣啊，也没有衣服穿，就是缺少法换呢。那我们只有诵经，诵佛说阿弥陀经来回向仰仗。观世音菩萨，仰仗王禅老祖，仰仗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加持、灌顶、转施，啊，这个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啊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我们在每天。法会的时候都有换辈法师啊诵经来转施法衣斋食来供养金银琉璃供养莲座上的朱祖莲哎，连续45天很便宜耶，哦，不是在赚钱呢，而是在赚大家的善缘，所以灵魂界会安，阳世界的人就会安，啊，福慧就会增长。所以，啊，《阿弥陀经》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发了这个大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你要穿什么衣服，你想就有；你要吃什么，想就有。啊，你要什么，你想就有。啊，这个是天上世界、人间世界不同的地方。人间世界，你要一部车子，啊，你想着半时，还是？干瞪眼看车子在那边跑，哦，永远还坐不上，哦，那么你若能到极乐世界去，啊，你想什么就有什么，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呐，啊，来极乐世界后吧，啊，所以老祖观世音菩萨。来世间当移民官呢？啊，你们要登记耶，登记啊！有一天我要到极乐世界去耶。那有的人会说：“叔啊，老祖不是道家了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完全存你一心。
而一心为主，一心为众，所以我们心的念头非常重要。这里这几句这几愿也在告诉我们，我们身为人，你想什么，你就是愿大力就大啊！你不要独乐乐，要众乐乐的时候啊，你事业就会做得很好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子同修，树龙工商百业都有啊，百业啊，在做的事业都非常成功啊，有的有很正确的宗教观啊的时候，你所做的事业你绝对会很顺利，心想事成啊。若是我们呢没有很正确的做生意啊，那的时候没有以德服众，你要办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成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老祖师尊勉励我们啊，你要得到什么好的果，一定要有善的思维为基础啊。所以我才会来讲阿弥陀经四十八大愿，愿大力就大，没有愿说哎呀我不什么管崩啦，我这样就好啦，我告诉你嘿嘿，没多久你就吃不到啊，就颠颠倒倒了啦，没有愿力的，没有能量啊，就没有修行，只有自我的保护，自私自利的保护，这种人是非常痛苦哎啊，那因为他是缺少宗教的教育啊。所以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都是人间的导师、人间师啊，能够将善法、妙法来普度群生、普度群灵啊。在第五个愿啊，我做佛的时候，阿弥陀佛，当我做佛的时候，我刹中啊，至地以上，至地下以上啊，至于虚空无尽法界虚空之中啊，皆有。这有宅宇和宫殿啊，楼阁。所以我们现在房子很贵，金贵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啊，你怎么烦恼？天空边炸进去，你自然都有处好大，空中的楼宇啊，那么。花啊，我这个池流花式吸以无量无量杂宝哈啊，百千种香散花出足济香诶。而共和所所严饰成为严饰装饰啊，其香普熏六方世界啊，这里再来。众生
闻四香皆修行啊，修不得誓愿终不做佛，这一点最重要。世间倒是花花草草是有，但是要像极乐世界这么的美啊，确实是很难有啊。那今天这一节念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回向给朱祖莲，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0: 旺运就要打开啊，如果衰运呢，你把它盖起来就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已经从去年开始走旺运，旺运走旺运哦，哎，这个一打开来啊也不错。我们什么时候盖的？民国几年起的？
1: 前面
0: 还更早，
2: 还在早。
0: 嗯，
2: 那个是62年是欢修。
0: 欢修，哦，5、6、7、8、9、1、2、3、4，是，哦，这个，那哪就会，如果到三运，到三运的时，面对爱在扛啊，三运的时。三运就要扛起来，三运啊，就要把它掀开来，就要盖起来，三运就盖起来。现在都是海走旺运的时候，让里面的气让它转，因为在三运是入球，我们有讲叫入球，困掉呀，三运的气就困掉呀，啊，困掉嘞。啊，咱就甲扛起就无事啊！啊，那三运甲怎要几年？八、九、一、两、三，过一百年，会记了？过一百年的时候，你就爱甲怎甲扛起？只要哪一百年到的时候，扛起。
2: 啊，写到标里
0: 啦！啊，只要一百年来呢？一百年来呢，咱就甲献好花。后来气候飞起来，渐，咱就旺起来啊！啊，咱来惊讲哦，人来真济，人倒来拜，倒来拜，好阿好，就是甘露，甲人加持，消灾解厄。移民也讲啊，常常啊，咱的地主信徒倒来时，遮个或者还落一个好个爷爷嘞，甲压压嘞，那时吼，阿得大家过平安。哦，这中庭一般我们住家中庭。那么通常尽量唔通卡，好唔通卡，让它能够气能够通，安尼是当然上好，好。